0: 主持并讲话。
1: 7月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王毅。7月7号，李鸿忠在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救灾最前线。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八点钟，蓝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0: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呢，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
1: 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了？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2: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

0: 也是被严重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1: 7月6号，广西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了漫堤，附近的村镇不同程度受灾。
2: 随着水库水位逐渐下降，当地开展了堤坝加固工作。
3: 6号，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堤，洪水溢出堤坝防浪墙，危及下游村落。7号上午，随着宾阳六旺水库水位下降，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干部以及村民们开始对堤坝进行防护加固。
4: 我们现在铺的这个呢，叫做彩条布。如果出现漫坝的时候，水就从我们的彩条布上流走，不会冲刷我们这个土坝的这个坝体。同时呢，根据气象预报，估计7月10号左右，我们宾阳又受到新一轮的台风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3: 王岭镇黄兴村位于六旺水库下游，这里也出现了内涝，有房屋被淹。
5: 这个位置呢，大概距离出现漫堤情况的宾阳县六旺水库大概有10多分钟的车程。大家看到这个双桥小学附近的这个河水水流是比较湍急了。那双桥小学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它的围墙已经是被暴雨暴风雨给冲垮了。附近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的房屋也是已经被淹没了将近1层楼的一半的一个情况，
6: 都没有见过这个水那么大，东西了我们就走了。
7: 有些高点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家有2楼3楼的，是他们先自行往高处走，然后只有1层的那些平房是把他们转移到就近的亲属家。
1: 受此次降雨的影响，广西钦州多地发生积水。
2: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发回的探访报道。
3: 受降雨影响，7号，广西钦州钦江古龙窑附近水位上涨，亲水步道被淹没，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当地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在各个积水点进行紧急处置。
8: 有积水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就打开了那个井盖进行覆排，水量过大，周边的那个环境会水面积太大的时候，它形成了那种超过30-40公分那种，就是已经是有过不了车安全隐患了，我们及时就会把它就是管控起来。
9: 这里是钦州市钦江防洪堤管理处，那我们室内产生的内涝积水就是通过市政管网汇聚到这里之后，再通过闸门和泵站最终排入到钦江。
10: 24小时基本上都有人在这值守的，然后根据现在下雨的情况和城区内涝的情况进行辅助性抽排，1个小时我们能抽4万多方的水。
1: 昨天，豫江、黔江、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
2: 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3: 7月7号上午，记者在豫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豫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截至7月7号21时，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黔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当中。豫江已经发生200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段的水位将继续上涨，干支流水库河道堤防将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2: 珠江防总决定于昨天19时将防汛应。

0: 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为抵御海上台风的风险，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防控，
1: 对辖区涉水在建工程各类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
2: 连日来，宁波海事执法人员紧盯重点涉水工程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提前撤离船上人员，辖区所有在建涉水工程全面停工。在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执法人员现场喊话，一对一沟通，逐一核查无动力施工船、驻场作业船舶、锚泊情况及避风转移方案。
3: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4: 对对对。
2: 海上工程船舶多为无动力船只，抗风能力差，避险难度高。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压实避风避险举措。
5: 我们将持续密切地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地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1: 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实际上，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公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生成，昨天17时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00公里的洋面上，当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至于登陆地点，目前尚无定论。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威尔逊，气象部门明确辟谣，该台风名称为凭空杜撰。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仅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完全失实。另外，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
0: 7号早上的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
1: 目前现场救援还在进行中。
6: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2: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7: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山体滑坡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6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在大冶市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了镇区的电力中断，部分小区以及街道的房屋、公共设施受损。
1: 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7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影响，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7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将重点开展灾情统计、房屋安全鉴定和灾后重建。

0: 等工作。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了防范应对今年防汛关键期全国地质灾害，自然资源部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2: 要求各地自然资源部门切实履行好地质灾害防治责任。
3: 自然资源部表示，当前防汛关键期，暑期、旅游高峰期重合，极端降雨、台风、破坏性地震、旱涝急转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防灾任务繁重，各地自然资源部门要切实履行好地质灾害防治责任。自然资源部要求防汛关键期，西南地区东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要加强久雨和局地暴雨叠加引发的浅表层滑坡、泥石流和降雨滞后型灾害防范，云南西部和西藏东南部要加强高位滑坡链式灾害和中小河流链式灾害上下游联动防范，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要提前做好水动力型链式复合地质灾害风险防范，东部沿海省份要加强台风带来的极端短时强降雨引发群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八月下旬起，西部地区要加强防范华西秋雨期持续降水引发地质灾害风险。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表示，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7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表示，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
4: 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5: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3: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

0: 谴责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0: 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7号大幅上涨，涨幅超过了6%。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在收盘后，因传出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以及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的消息，国际油价又上涨了超过3%。国际能源署7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减少天然气供应、天然气价格走高抑制需求的影响，今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预计下降0.5%，折合200亿立方米。国际能源署称，美伊冲突令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大幅减少，该航道此前承担了全球约20%的液化天然气运输。
0: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德国经济与能源部表示，建立战略天然气储备旨在应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破坏，或者是全球天然气严重短缺等极端情况。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相关资金将通过向天然气消费者征税筹得，项目预计将在8月中旬获内阁批准。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7%。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此次下调增长预期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预计受中东冲突影响，同时政府对下半年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尽管6月通胀回落，居民消费有所恢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仍不足以支撑全年经济增速达到此前0.9%的预期。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1%下调至0.9%。
0: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在社交媒体上披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2: 以色列外长萨尔7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 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

0: 黎巴嫩的权利。黎珍珠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当地时间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685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目前已发生余震1076次，地震造成17907人无家可归，已有86794个家庭获得救助。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试问，照亮了前路。一问，九锁，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提起生疏事，你会想到什么？是一缕风，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虽然短暂，却难以

忘怀，帕雅期待用深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帕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0: 和你一起把生活调到更舒适的样子。深舒适人居头等舱，装派雅，舒适住，派雅门窗。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4: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5: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4: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6: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4: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7: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8: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9: 这个纸呢，重五克。
10: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1: 干，
4: 干！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荷花真的既利于清心凉血，又能安神养颜吗？鼻痒、鼻塞、打喷嚏、流鼻涕，如何利用冬病夏治调理鼻部问题？什么是高压氧疗？高压氧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吃了没削皮的桃子为何会诱发过敏？还有哪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过敏？腰部不适、核心功能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练习两个动作，强化核心力量，缓解腰

0: 复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很多朋友觉得这荷花就是用来赏的，可是在中医眼中，它是药食同源的宝贝，既利于清心凉血，又能安神养颜。而且从植物养生的角度上来说，荷花还有意想不到的疗愈效果。这一养一美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之道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朵水中芙蓉。
0: 荷塘里的荷花开了，有人赏它的颜色，有人爱它的姿态，可在中医看来，这朵花本身就是一味药。
7: 荷花是睡莲科莲属水生植物的干燥花蕾，或盛开花蔓，性平温和，归心肝经。中医的核心功效有三点：首先呢，可以清心凉血；其次呢，可以理气活血；另外呢，还有健脾和中、清补脾胃之气的功效。
0: 作为一朵花，它还自带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养生之道，那就是它的香气。荷花的香闻着就让人心静，这背后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什么科学道理呢？
7: 中医认为啊，肺朝百脉，荷花的香气呢，它可以通过鼻嗅入肺，香气通过口鼻呢入肺，循经络通达心肝，清香淡雅不浓烈，能够疏肝解郁，平复我们心神的躁动，可以健脾化浊。古代文人呢特别喜欢让它放香或者是焚香，从而达到闻香养生的目的。
0: 那荷花里到底含有什么成分，在起什么作用呢？
7: 芳香的这种药理学研究证实，荷花的挥发油内含铁类啊、芳樟醇呢这种挥发性的物质，经呼吸道吸入以后，可作用于大脑边缘的情绪中枢，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辅助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紧张、失眠这种亢奋的状态。
0: 现如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又赶上世界杯，熬夜看球，情绪激动，烧烤啤酒，因为这些场景而造成的身体不适，荷花能帮上什么忙呢？
7: 看球呢，熬夜它最容易损伤人的心阴，导致我们情绪比较紧张，脾胃比较积滞。那么荷花呢，它可以缓解，比如说熬夜导致的我们的情绪紧张，通过它的疏肝解郁的功能，可以荷花也能去帮助我们舒缓安神。给大家推荐一款荷花清心茶。荷花呢能够清补安神，少量的荷叶能够清湿解腻，莲子呢又可以养胃，三者配合药性平和，熬夜人群日常饮用不会伤害我们的脾胃，也不会使我们燥热上火。我们用常温的纯净水来进行一个浸泡，大概5分钟以后就可以饮用。当然大家要注意，容易腹泻的人我们要去掉荷叶，经期的女性啊不要饮用。

0: 由此看来啊，荷花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养生良药，但它毕竟是一朵花，除了入药入茶，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观赏。接下来我们从花艺的角度教大家如何用荷花装点夏日生活。
1: 荷花的插花呢，我们当然要选择与之搭配的同样的水生花材。那哪种水生花材比较合适呢？我们的《诗经》里面有曰：“比泽之杯，有蒲与荷。”所以香蒲自古以来就是荷花的良好搭配。那当然夏季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恼人的小烦恼，就是蚊虫比较多，所以我们还选择了同样经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叫做水蓼。因为它的叶子揉搓以后的汁液呢，可以起到很好的消肿止痒的效果。先用两只香蒲做出一个竖向的结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荷花。荷花的话呢，先用荷叶，我们先找一只漂亮一点的荷叶，让它以一个挺拔一点的姿态呢放进来。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让它有前后的这种空间的一个延伸。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请上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荷花。我们在一个作品里面的话呢，尽量不同开放度的这个荷花呢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如果你喜欢挺拔的一个姿态呢，我们可以给它放高一些，把莲蓬呢放进去。那当然最美的呢，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荷花啊，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我们荷花的这个花瓣，以后把我们最漂亮的开放的这个荷花呢放在我们的作品中间。我们市场买来的荷花呢，通常都是这种花蕾状。那如何让这种花蕾状的荷花开放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手动开花的小技巧。那我们可以用手掌轻轻的压，多压几次，反复重复这个动作。压完以后，我们的花瓣就逐渐变松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手一片一片的给它拨开，或者是呢直接给它往下去进行捋开，这样我们的荷花呢就会一点一点的给它开放。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动作呢要温柔，多重复几次才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我们把这个荷花放进去了之后，翠绿的叶丛呢就有非常漂亮的一个粉红色的色彩点缀。最后呢，我们看一侧可能还需要再加上一点细小的灵动的一个线条。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呢，同样是属于这个水边经常能够见到的一个看起来像小野草一样子的植物啊，这个叫水蓼啊，做一些小的线条的延伸和点缀就可以了。这样一个充满了自然荷塘气息的夏日插花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0: 一件荷花插花把荷塘的清凉搬进了家。除了插花，今天李教授还要教大家做一款特别的荷花茶饮。
1: 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做一款古法莲花茶。方法呢很简单，首先选择我们味道比较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白茶，然后我们将茶叶呢放到茶包里面。如果我们只是做一泡的话呢，一般来讲选择3到4克的绿茶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选择这种含苞待放的莲花的花蕾，我们手动的轻轻将其花瓣拨开，也就是在我们的茶谱里面记载中，于日出时选半开莲花，取茶一撮置于我们的莲蓬上面啊，放到我们的莲蓬上面。这样子的话呢，利用我们的绿茶吸收莲花的香气。那么由于莲花呢最重要的香味来源于它的花蕊，所以我们在选择做莲花茶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单瓣类的荷花会更好。经过一晚上的熏制，第二天早上呢将茶包取出就可以了。
0: 一杯荷花熏茶，清心凉血，凝神安躁；一件荷花插花，把荷塘的清风雅韵请进家门。荷花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花中君子，用它的花香、药香和美感，守护着每一个燥热的夏夜。世界杯的夜晚，激情与疲惫共存，与其用其他冷饮浇灌身体，不如插一瓶荷花，泡一杯花茶，闻着花香，静待晨光。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冬病夏治，关注如何改善过敏性鼻炎。不少朋友一到冬天，这鼻子就闹脾气，打喷嚏、鼻塞、干痒等等，饱受困扰却找不到调理的窍门。其实啊，即将到来的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调养鼻部顽疾的黄金时机。如何巧用三伏天改善常年鼻部的敏感问题呢？我们一起来探寻探寻。
1: 大家好，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熊大金，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的鼻子一到天冷就会出现鼻痒、喷嚏频频、清涕如水，就是说这些病呢、是冬天受了凉、受了寒引起的，所以我们这个病呢，在冬天生的病，我们一定要在夏天就要在三伏天来治疗，所以有一个冬病夏治，黄金时间是在三伏天来治疗这个。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的就是三伏天，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打开了，气血浮于体表，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天时，用三伏贴或者用艾灸来灸相应的穴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给大家有几个建议，概括起来就是三闭三阳两调。三闭呢，就是避免风寒，特别是颈部、腰腹、背部和足，尤其是后背啊，这个要注意保暖。在出入温差变化大的地方，比如说夏天我们把空调开得很低，一会儿又出去很热，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第二个呢，避免过敏源，你比如说花粉呢，你要做春天花粉季节，我们出去一定要戴口罩，还有粉尘多的地方我们也要戴上口罩，避免粉尘。在家里呢，还要这个注意这个宠物的这个脱屑啊，这些要注意，它这个吸入以后引起鼻腔的一个过敏反应，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避免生冷，三避。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冰镇的食物，过敏体质，我们不太主张长期的、经常的冰镇的食品，比如说冰镇的牛奶啊、冰淇淋啊这些，还是要把它，特别是阳虚的病人，本身体寒的病人，我们可能要注意避免吃它，这是三避。另外三养呢，第一个就是食养，平时啊，特别是有的胃寒的病人，我们不要吃的，刚才讲了不要吃的太冷了，我们食物要温热一点啊，不要从冰箱拿出来就吃。另外呢，在食物当中可能要用一些这个温阳的药，比如说生姜啊、山药啊、红枣啊这样一些东西。第二个睡养，要保证睡眠，不要熬夜，我觉得现在我们熬夜太多了，该睡觉的时候，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该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的工作，不要在工作的时候我又干其他，休息的时候又来干工作，这是很不好的。因为睡眠不足实际上是伤阳气，伤人的阳气，伤人的阴液，所以我们讲主张不要睡眠，不要超过11点，一定要在这个子时嘛，11点到1点是一个子时的时候，是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不要超过11点休息，最好在这个期间睡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动养，就是在平常我们要做一些运动，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你比如说八段锦啊、慢慢走啊、微微的出点汗，不要太过，特别是运动以后出汗一定要保暖，这个时候赶快把穿上衣服，是吧。再有一个两调畅，第一个特别是调情绪，这个叫

0: 虑啊、抑郁啊、纠结啊，这是引起我们免疫功能低下，引起我们这个肝气不舒，引起气血运行变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情绪，如果调情绪，我们也可以揉揉足三里啊，按按腹部啊，是吧？这是调畅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调畅鼻窍，我们可以每天用食指上下揉揉迎香穴，也可以用这个大鱼际来揉我们这个迎香穴。另外可以用温水这个或者用蒸汽来熏一熏鼻子，保持鼻腔气血的通畅。我们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哈，必要的可以，但是不要天天洗，天天洗肯定改变了这个鼻腔的内环境，引起它的这个 pH 值发生改变，引起它的免疫功能低下，所以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就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总结一下，冬病夏治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治胃病和整体观的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比如说有的人他是春季发病，夏天没有发病，这个时候我们是治胃病。在我们在三伏天这个黄金季节的窗口，通过专业的外治方法、补阳的方法来培本固元啊，再配合我们愉悦的心情、合理有序的作息，我们共同打破这个虚寒体质。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高压氧疗。最近圈友水滴石川发来求助，他说他的妈妈患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最近他的妈妈脚部受伤了，皮肤一直没有愈合。他听说啊，高压氧疗对于糖尿病足溃疡有着一定的治疗效果，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那什么是高压氧疗呢？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潘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潘医生向您请教哈，究竟什么是高压氧疗呢？高压氧和我们平常的普通的吸氧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高压氧治疗是我们医疗单位用的是医用高压氧舱，我们专业人员将患者放置于我们高压氧舱内，然后呢给这高压氧舱内加压，当压力提升到我们治疗需要的高度，再让患者呼吸高压力的纯氧来治疗疾病，这个过程就叫高压氧治疗。高压氧治疗跟普通吸氧的区别在于两个因素，即高压力、高浓度。医用高压氧舱我们有要有专业的人员，关键是我们的压力高、氧浓度高，这样呢让患者吸的氧可以更多，也能到更远的地方。我们的医学术语叫氧分压高，弥散距离远。
1: 明白了。你看我们这位圈友啊，他的妈妈有糖尿病足溃疡，那么用高压氧可以治疗吗？有效果吗？
2: 在国内国际的医学上，把高压氧作为糖尿病足的重要治疗手段，在广泛应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糖尿病足的发病机制是长期的血糖升高，刺激了和损伤了病人的血管和神经，使得远端自体，尤其是足部的血供障碍、营养障碍，最终发生足部的坏死。医学上的我们叫做糖尿病足或糖尿病坏疽。那么基于上述原因，高压氧恰恰可以给足部更多的氧气，氧气呢也能弥散到更远的距离和地方，所以用高压氧可以解决其他培养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听说现在做这个高压氧疗容易对耳朵不太好，比如说容易耳鸣啊，对耳膜有影响，真的是这样吗？
2: 高压氧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加压的那么加压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个负反

0: 一个叫耳压伤，就跟我们坐飞机一样，需要不断的调整耳压。那么我们在高压氧治疗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专业人员全程这个管理和监护？其实重要一点就是让患者学会调压的动作，在我们加压的过程中正确的调压，就不会造成耳压伤，也就不会造成刚刚说的耳鸣等这些症状。
1: 那潘医生，高压氧疗的应用范围广泛吗？还有哪些疾病也可以用高压氧进行治疗呢？
0: 一类呢是急性疾病啊，需要高压氧治疗。第二类呢，一些慢性疾病。第三类呢，就是高压氧目前在保健方面的应用。那么在急救方面呢，比如减压病，是我们潜水娱乐潜水常见的减压病。医学上最近几年的气栓症啊，我们的动脉气栓症很多，需要高压氧。更为常见的就是急性一氧化碳中毒，高压氧能够快速的把体内的一氧化碳毒气排出来。啊，这是急性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些疾病呢，比如说我们手术的时候，远端自己的血运不好，比如皮瓣移植、断肢摘植的时候，那么远端因为血运不好导致气室缺氧，这时候高压氧就能发挥非常好的作用。那么在慢性疾病的治疗中，高压氧也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脑外伤、脑梗死的后遗症，脑出血的后遗症。脑炎的后遗症，比如缺血性股骨头坏死、慢性骨髓炎，这些病高压氧都有效果。那么在保健方面，高压氧的保健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那么保健高压氧跟治疗高压氧是有所区别的。治疗的作为急救用的高压氧，往往压力比较高，吸氧时间比较长。那么康复的高压氧，压力就要相对低一些。那么保健的高压氧压力可能更低。
1: 嗯，刚才您提到了保健作用哈，现在我周围有很多的健康的朋友，他们也开始接触高压氧疗。那么我们健康人群如何使用高压氧疗呢？
0: 主要是亚健康人群。
1: 哦，
0: 为什么亚健康的人需要做高压氧？就是因为亚健康的人群由于睡眠不好啊，工作压力比较大，会导致我们人体有功能性气室缺氧，不是器质性气室缺氧。那么功能性的气室缺氧如果长此以往，那么我们的器官和组织的功能就会下降，这个时候适度的给予高压氧治疗可以改善我们组织器官和细胞的供氧。家庭的氧舱现在越来越多那么它跟我们医院的高压氧舱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们的用氧不是医用的氧，我们有专业人员全程监督和管理。我们知道高压氧加压、减压、吸氧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哪些副反应，所以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会提醒患者加以注意。那么一些家庭用的高压氧舱啊，他们叫做胃压氧舱，这个呢，第一个不太安全，因为高压氧舱是一个我们叫做载人压力容器，它有特殊的管理，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监督，所以呢，安全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制氧机的氧可能的氧浓度只能到 95%， 我们医用的氧是接近 100% 的纯氧， 99.99% 不含有杂质和水分的氧。所以质量、安全、有效性都跟家用的制氧机吸氧有区别。我们医疗单位的高压氧舱是按照国家特种设备管理的，医用这个需要持证上岗。那么家用的这个氧舱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它的安全有时候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容易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问题。那么从治疗效果来讲，家用的这个氧舱也可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但肯定不如我们医疗单位正规的高压氧舱的效果。不讲吸氧方法和吸氧这个条件，盲目用氧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建议，凡是需要高压氧治疗的亚健康人群或者疾病的救治，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单位接受我们专业人员的指导，再进行高压氧治疗，这是科学的、安全的。
1: 明白了，谢谢潘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科学的规

0: 泛的、安全的使用高压氧疗。再次感谢潘医生，谢谢您的分享，再见。高压氧疗是一项成熟的医疗技术，对多种缺血缺氧性疾病有着明确的疗效，但它是治疗手段而非养生神器。是否适合接受高压氧治疗，一定要在规范的专业的医生评估后决定。健康人群不建议盲目跟风尝试。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水果过敏。桃子是夏季的时令水果，它鲜甜多汁，营养丰富，深受大家的喜欢。可是您知道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如果咬一口没削皮的桃子，可能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
1: 前不久，浙江的陈女士给孩子食用了一个仅用水清洗未削皮的桃子，半小时后，孩子双下肢及臀部突然出现大片不规则红色风团样皮疹，伴剧烈瘙痒，紧接着呕吐、腹泻、面色苍白、全身乏力。陈女士立即将孩子送往医院，经过医生诊断为急性荨麻疹，诱因正是桃毛接触性过敏。一颗没削皮的桃子怎么会引起如此剧烈的过敏反应呢？
0: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向您请教，为什么吃一口桃子可能会有如此严重的过敏反应呢？桃子里究竟是哪个成分容易让人过敏呢？
2: 吃桃子过敏呢，多见于并非第一次吃桃子的情况。我们在桃毛和桃皮当中啊，有一些蛋白质和水点酶，这些蛋白质呢是一些植物蛋白，对人体来说是一种过敏源。
0: 嗯，
2: 对一些敏感体质的人来说，摄入这种过敏源呢，就可以引发过敏反应。水果过敏呢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接触过敏，就是如果我接触到水果的时候，在口唇部位或者口周的皮肤上出现一些红斑啊、水肿啊、瘙痒、水泡等等。还有一种过敏呢，就是出现这种全身的过敏反应。它表现为腹泻、风团、红斑、全身出现多发的这种皮疹，这是一种引发的一个全身反应。还有些呢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等。还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严重的这种喉头水肿，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
0: 明白了，其实水果过敏还挺常见的。比如说我吧，有时候吃一些芒果的时候，嘴唇边就会容易有红疹。我也想问问您，还有哪些水果容易诱发水果过敏呢？
2: 我们研究发现呢，对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呢，容易对桃、对苹果、对樱桃，还有对梨等一些这个北方的水果过敏。对蒿草过敏的人呢，容易对一些西瓜、甜瓜这种瓜果类的过敏。还有一些热带水果呢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芒果、菠萝，还有榴莲，还有菠萝蜜等等。还有人对龙眼也会出现过敏。有些人呢他对果肉并不过敏，比如说吃桃子的时候单吃桃子的果肉不会出现过敏反应，但是有些人他是单纯的对桃毛或者桃皮过敏。所以这些人呢，如果是对果皮过敏或者这种桃毛过敏，一定要注意不要接触的桃毛或者桃皮。在进食桃子的时候可以削掉桃皮。出现过敏的这些个体呢，往往是以过敏体质，所以它就对这种水果的植物蛋白的一种过敏反应。对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这种水果的蛋白是一种过敏源，所以可以出现这种抗原抗体反应，从而引发过敏反应。
0: 那如果已经身上有这个过敏反应了，已经水果过敏了，我们应该怎么快速急救呢？
2: 那就快速的清洗掉，比如说把果汁啊迅速的用冷水冲洗掉。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水肿反应，我们可以用冷敷的方法来治疗。如果出现全身症状，比如说全身痒或者出现了多发的红斑风团，可以口服一些二代的抗组胺药物，也就是我们说的抗过敏药物。再严重的情况下就要来医院尽快的送医，以免也引发严重的后果。
0: 但是我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朋友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水果过敏，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水果过敏呢？
2: 大家也不用恐慌啊，一般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一般是从幼年就会出现。第一呢是往往有家族史，第二呢是幼年发病，第三呢就是他往往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在小时候喂养过程中就会发现在婴幼儿期就容易吃某种水果呀，在口周接触这个水果的部位出现一些皮疹。成人以后呢，如果在进食水果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有类似的经历，比如说

0: 它就出现了一种水肿，比如说口唇肿胀，或者口周的皮肤的红斑水泡，或者出现瘙痒感，这些呢都会提醒大家呢，就是如果说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吃水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另外呢，随身可以携带一些抗过敏药物。
1: 刘医生，除了水果之外，还有哪些其他食物容易造成过敏呢？
0: 有些坚果也容易出现过敏，比如说有些人对榛仁过敏，进食榛仁巧克力的时候就会出现过敏反应。还有些患者呢，对山药的毛和山药的皮也会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我手拿山药或者清洗山药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瘙痒啊、皮疹这种反应。那就提醒大家，就处理这种像山药这种的食材的时候啊，就尽量的佩戴手套，不要直接接触到。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的分享，我们今天对于水果过敏有了更多的了解。好的，刘医生，再见，谢谢您。
0: 再见，谢谢。
1: 除了桃子，夏季的芒果、菠萝等水果也同样暗藏过敏风险，特别是既往有花粉过敏史、食物过敏史，或者本身属于过敏体质的人群，更应该提高警惕。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享受夏日果香的同时，也可以注意预防过敏的发生。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2: 圈友小林发来求助，他说最近一直在熬夜看世界杯足球赛，连续几场球赛下来，感觉眼睛干涩酸胀，甚至看东西都有点模糊了。他想问问有没有看球不伤眼的方法，怎么才能让眼睛舒服一些呢？
3: 在世界杯期间，我们长时间看球用眼睛，对眼睛呢可能还是会造成一些损害。第一点呢，就是干眼的问题，因为日常呢我们需要不断的眨眼睛，让更多的泪水涂在眼睛表面，才能保持眼睛的湿润。但是在我们注意力集中，特别是球赛非常精彩的时候，我们眨眼的频率肯定就会降低，这时候呢眼表的水分呢就会不足。特别是在我们现在天气比较热，如果家里面还开着空调的话，这时候呢空气就会更干燥，可能会造成一个眼表会出现干眼的相关的症状。第二点呢，就是视疲劳。我们如果是在看电视屏幕啊，比较远，这样出现视疲劳的可能还稍微小一点。但因为我们这次比赛呢很多都在夜间，我们长时间在黑屋子里面看一个很小的手机屏幕，如果是年龄比较大或者有青光眼危险因素的朋友，有可能会造成青光眼的急性发作，而造成一些对视功能不可逆的损伤。那我们在这个期间有哪些用眼小贴士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眼睛呢？首先第一点，还是应该多休息眼睛。这次世界杯呢，我还特意增加了补水的时间，所以呢，对于一场比赛应该至少有上下半场和中场休息这几个时间段，可以让我们眼睛有充分的休息。如果是白天呢，可以远眺一下窗外，看看远处。如果是夜间呢，也可以稍微闭眼睛休息一会儿，减少长时间用眼，本身对眼睛呢就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像热毛巾或者是相关的眼药水，可以让眼睛表面更湿润，也可以增加一些舒适的感觉。第三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如果我们是看电视屏幕的话，应该让电视屏幕呢低于我们的视线一定的角度，这样呢对于眼睛呢更好。另外，如果是长时间看手机的话，一定要希望手机的屏幕呢离眼睛稍微远一点，也不要长时间在黑暗的环境下看手机。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跟着运动专家继续做抗阻训练吧。
4: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高凤。总觉得腰酸乏力，总想靠着，总想驼背，站久了就撑不住。今天呢，跟我一起弹力带抗阻，激活核心，给腰部穿上天然护甲。那下面呢，我教大家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叫做弹力带伐木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来，让我们换到对侧，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来，我们进行第二个动作，弹力带站姿

测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我的手在使劲儿，一直往上拽，我感觉这样应该是不对的。
1: 高医生，我做完之后我也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用力的姿势可能是不当的原因，我感觉我的腰好像没咋使劲儿，就是我的胳膊还有我的手在使劲儿。
2: 这也是这个动作可能常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哈。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是锻炼我们的核心力量啊，强化我们的腹斜肌，加强我们的核心稳定性，建立我们腹部气压的支撑，有效的分担我们腰椎的压力，缓解我们久坐产生的腰部疲劳。
3: 一说到核心力量，您是不是也总会想到清晰的腹肌线条？其实啊，并不仅仅是如此，优秀的核心力量还可以帮助我们强化腰部的力量，并且分担脊柱的压力，让我们整个躯干都更加稳定。那么接下来这两个动作咱们一起详细学一学。
2: 第一个动作，这个弹力带伐木式，首先呢我们应该是双脚与肩同宽，然后膝关节可以微曲，整个呢我们腰部、背部还有颈椎要挺直，我们的下颌微收，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姿势。我们为什么叫伐木式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动作其实做起来就像我们在伐木头
0: 一 样
2: 啊。对，我们是比如说这右侧啊，我们是从右侧往对侧往左侧斜上方去发力，但整个的过程中呢，我们不要腰椎过度的旋转，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手臂呢也不是靠手臂把它拉起来啊，我们的手臂呢也是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其实我们主要的发力呢是核心的这些肌群，我们做的时候应该感觉到我们整个核心是收紧的。
0: 我们生活当中包括在运动的时候总是会提醒我们收紧核心，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收紧核心，其实也请高医生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是不是就是哎这样憋气让这个地方感觉有阻力的感觉。
2: 其实它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有一个外部的物体，比如说击打到我们的腹部了，我们会反应性的
0: 对抗一下，
2: 收紧我们的肌肉来保护自己，这个就是核心的这种收紧的感觉哈。
0: 明白了。
2: 那我们整个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其实主要是我们的胸椎还有我们的核心的这个胸椎在有一定程度的旋转还有我们核心肌群的参与啊，而不是腰椎的这种过度的旋转。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要缓慢动作，要缓慢也是我们要把这个注意力呢集中在我们的核心的肌群哈，感受到我们腹部的这种发力啊，而不是靠手臂和腰来发力哈。
0: 高医生，我在做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在做的时候特别容易弓背，容易驼背，因为在这儿使劲儿的时候容易，它这样是不对的吧？
2: 对，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脊柱都要保持我们的一个挺直的状态。
0: 对，
2: 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驼背啊，这种弓腰，也有可能是这个重量太重了，我们就可以减轻一些，把这个磅数降低一些。
0: 好，高医生来给我们讲讲第二个动作。
2: 这第二个动作呢，起始动作也是双脚与肩同宽。那我们这个弹力带呢，我们留的越短，其实它的这个阻力是 越大的。
0: 对，
2: 我们让它有一定阻力以后，我们站直，同样也是我们整个脊柱要保持这个一个正直。往对侧拉的过程中，我们是吸气的哈，我们先逐渐的把它拉到我们能这个侧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程度啊。这期间呢，我们保持这个骨盆的中立位，就是不要让骨盆前后倾、
0: 哦、
2: 然后身体躯干不要摇晃哈、啊、在就是在侧面进行一个拉伸啊，拉到最大的位置，我们慢慢的往回走啊。这也是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呼气啊，一定要慢这个过程，我们不要突然回来，这样起不到锻炼的作用。然后
0: 这个动作其实我觉得大家特别容易错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练的时候容易哎这个地方起来了。我看小工作特别好，他就是非常的平稳这个位置。
2: 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肩部都是不发力的，它也是起一个连带的作用。我们要保持这个沉肩的姿势，是靠腰部的发力把它带起来，而不要这样。这样的话就锻炼不到我们腰部的这个想锻炼的这个目标的肌群。
3: 这一组训练的两个动作都是抗阻训练。专家告诉我们，之所以利用抗阻训练来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可以让深层的肌肉得到激活和锻炼，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缓解腰椎疲劳，提高脊柱的稳定性。不过专

0: 家还提醒我们，如果有腰部疾病的朋友，那么还是要及时就医，不要在急性发作期盲目练习。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次两个动作吧。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二个动作，站姿侧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动作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真是美化他了。
1: 是，
2: 对于这样一个挖墙脚的人，我们是不是？
0: 那一行去武汉的人都回来了吗？
2: 回来了，他们说把白崇禧给吓住了。
0: 那两个美国人呢？
2: 一人一万美金，让他们离开中国，半年内不要回来。
0: 还是个利字当头啊。另外，传闻美国人要弃李扶白，先别管他是真是假，所谓三人成虎，传多了，信的人也就多了。
2: 学生明白。
3: 钟荣，听说你回来了，我就立刻飞回南京来见你，有什么好消息？
4: 建功交付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情况都摸清楚了。
3: 他们到底过不过江？
4: 江一定是要过的。
3: 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
4: 这是我临走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要转告给你的四条意见。毛泽东希望你在以后的国防军中继续带兵。
3: 我个人去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中共若有和平诚意，就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我们绝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上中共不让步，和谈决裂就不可避免。
5: 建功，
3: 不要说了，你马上跟北平通电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么办。
4: 目前国民党处于下风，共产党是胜利者，在此情况下进行和谈本来就很不容易，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开端，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希望建功和德功千万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
3: 不是我们不想谈，是中共没有诚意，他们要是有诚意就不会坚持非要过江。
4: 不谈，共产党也是要过江的，
3: 我们手里还有百万军队，有美国等西方世界的支持，我就等着共军的木船渡过长江。

0: 从司徒雷登在茶话会上的表现上看，美国人不是为了换马，他们是对国民党政府啊彻底的失望。司徒雷登应该知道啊，李宗仁扶不起来，那白崇禧更加扶不起来啊。白崇禧虽然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但从政治上来看，
1: 他与李宗仁那是相差的甚远了。在此期间，刘仲荣同李宗仁、白崇禧先后交谈了几次，李白二人仍旧顽固的坚持，在中共不过江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和谈协议。不管怎么样，李白二人，我们都要争取，特别是李宗仁，我们要下大力气去争取。
0: 刘仲荣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我准备让王炳南从北平打电话到南京，告诉他，南京和谈代表团的黄绍竑即日将返明，让他搭上黄绍竑的专机返回北平。主席，仲荣同志回来了。
2: 哎呦，主席您好。
3: 仲荣你好啊，
0: 主席您好。
3: 仲荣，你还记得吗？
2: 我给你打过保票的，我说啊，要他平平安安回来。
4: 脱主席的福，我是平安回来了。但朱运山还在南京，差点被白崇禧扣做人质。
3: 哦，
0: 来，坐下来谈。
3: 坐吧。白崇禧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已经没什么希望了。但李宗仁似乎还有争取的可能性。
5: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了。
3: 解放军

0: 不日就要渡江，你给李宗仁通个电话，就说我们希望他在解放军渡江以后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觉得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
1: 好的，
2: 总裁，屈武从北平返回南京，带回来文白先生给您的一封信。
1: 爷。
2: 莫查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吴人自身之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临于总崩溃之前夕。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军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后，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唯做最后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
3: 够了，
4: 丧权辱国，胆小怕死。那我就亲自上前线指挥，与他争功，血战到底。
2: 父亲，总裁，总裁，
5: 看来我带回的协议文本不受欢迎。
6: 桂系的谈判意图是共产党不要国疆，桂系可以划江而治。
5: 侯博士，以稳操胜券的共产党哪里会那么好哄啊？
6: 哼，既然是谈判，总得有讨价还价。
5: 我何尝不想划江而治？可是中共说了，搞南北朝那就是分裂民族的罪人呐！
7: 哼，谈不成就打，我们还有半壁江山、百万大军，
5: 打得过共产党，还用得着我们谈？
7: 我可以回广西打游击。
5: 打游击？哼，人家共产党才是游击战的鼻祖，你小诸葛就出这种主意？
7: 你替共产党说话。当年你投靠老蒋，现在又背叛桂系。
5: 你不背叛，就因为得了蒋介石的几两金子，你就拒绝和谈，想去给蒋介石当国防部长。
7: 黄守洪，老子毙了你。
5: 好好，有种你往这儿打。
8: 我哎，别冲动，千万别伤了和气。
2: 没事。
8: 好了好了，
9: 和不成，战不胜，我这个戴总统真没办法当下去了。
5: 你是统兵大将，你连德国的号令都不听了，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和谈。
7: 谈不成就打，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5: 哼，
7: 德公，我这就回武汉跟共军决一死战。哼，
5: 德公，中共说了，白彦生不签字，你一个人签了，只要盖上国民政府的大印，中共就认。
9: 我签了后又能怎样？
5: 和我一块去北平，
9: 离开白建生的支持，我就是一个光杆司令，能去哪儿啊？两个卫兵就可以把我扣下来。
5: 您放心，我去跟中共商量。
9: 算了，季宽，你要去哪儿啊？
10: 李白皇如今只有分道扬镳了，我暂时去香港。德林，我最后劝你

你无论如何选择，可千万不要去台湾呀。

0: 校长，桂系三巨头已经彻底闹翻了，黄少红想让李宗仁签字，白崇禧坚决不肯，他们俩已经闹得拔枪相向了。
1: 既然桂系内部火起萧墙，我看李宗仁这场和谈的闹剧也该收场了吧。
2: 我们现在还必须让白崇禧看牢李宗仁，不能让他在和谈书上签字。
1: 毛局长，
0: 学生在，
1: 转告白崇禧，告诉他只要能阻止李宗仁签这个字，我这个国民党总裁就是他的后盾。
0: 学生明白。
3: 北平和谈是解放区新政协运动中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完全站在一个阵营一个立场上，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成功合作呀。因此啊，新政协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阶段。
4: 但是南京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还是拒绝了在和谈文件上签
3: 字。我们给他最后的期限是4月20日啊。既然他不肯签，那我们就按照原本的协议，今晚子夜正式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们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啊江阴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
2: 国民党空军总部伞兵三团叛变。
1: 什么？真是乱世出奸臣。接着往下念。
2: 叛变部队系奉国防部命令赴福建执行特别护送任务，于4月13日乘招商局中字102号登陆挺离湖，在驶往福州途中转向青岛。
1: 杳无音讯，原来他们是去投共了。
2: 总裁，还有一份电讯稿，
1: 继续念。
2: 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国民党四大家族统治阶级的压榨而颠沛流离，我们亲眼看见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深深感到苦闷，为使反人民的残酷战争早日结束，永久的和平早日来临，正当我们调防福州的时候，全体官兵认为这是我们脱离腐化集团统治的大好时机，在热血沸腾的情绪下毅然起义，于4月15日安全进入解放区。今后我们愿竭尽我们全体官兵的职能，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为树立国防新生力量的人民的伞兵，建设民主繁荣幸福的新中国。
5: 父亲，
2: 总裁，
5: 快去叫医生，快去。父亲，不行，父亲。
6: 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你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国民党军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2: 建国兄
7: 啊，
2: 总裁午睡醒了吗？
7: 刚睡下，有事儿？
2: 哎，急事啊。
1: 是来报喜还是报丧的？
2: 共军已冲破长江防线。
1: 什么？
2: 共军已渡过敌港，硕有100万大军。
1: 腾恩伯，太让我失望了。

0: 无能他，
1: 父亲息怒，长江防线太长，本身就难守啊！
2: 再难守，也不能拱手相让。
1: 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要去杭州。是。爸，苏雄，爸，
3: 什么事这么兴奋？
1: 从昨天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 百万雄师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湖口，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天堑。爸，您看，这则消息肯定是毛主席亲自写的。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
2: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笔锋。
4: 师长，
1: 苏雄，
4: 你回来啦？
1: 嗯。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解放军开始渡江了，武汉解放指日可待。哎，等武汉解放以后，我立刻请假，咱们一起回去把你爸妈接来啊。可是，昨天大白还说，解放了，他要回广西。
2: 回广西的是我。现在世忠是共产党的干部，他去哪里？
5: 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如果世忠留在北平的话，你就跟他留在北平吧。这好端端的，您怎么想起来回广西了呢？我留在北平又能干些什么？整天跟着你大伯去开会，又不能发言，就是一个混吃混喝的主。说说，长江防线是如何崩溃的？总裁，长江防线除上海附近地段外，已被共军全线突破。江阴要塞今早失守，敌刚也在昨天晚上失守。第七绥靖司令张世熙向我告急，我命令29军杨干才和99军前往堵击。不料99军刚抵宣城。 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九十九军只好沿吴杭公路退到杭州。
6: 我问你，江阴要塞反攻的怎么样？夺回来没有？
5: 我命令54军星夜反击，同时令旗下山99师速开上海。不料该师兵车刚通过沪宁县，即被切断。54军出击部队的三个团。
7: 被共军包围，正在激战中，情况还不明朗。这个戴荣光早就该枪毙了。
8: 报告，谭司令，暂报。
7: 54军三个团激战至今天中午，大部分被俘投降，该军军长却按签不敢反击，采取守势，正掩护部队撤退。
8: 南京已经在共军的潜行包围之下了，现在只有两个字：炸、撤。命令炸毁南京的重要设施，照预案，把部队撤往上海、杭州。是。德林，你呢？
9: 我飞广州。
8: 那就好自为之。不过，别忘了总统的职责，和是你去和，战也得你去战呢。

0: 横渡长江的人民解放军已分路南下，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第三野战军一路越过浙皖边境，一路挺进丹阳，插向上海。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主力部队已向浙赣边境方向进军。
1: 好啊，我仿佛听到啊，江南大地上人民解放军的脚步声啊。
2: 1949年4月23日，

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总裁，最新战报。5月1日，共军三野骑兵团一部攻占孝丰，然后以日行120里的速度
1: 攻占余杭。
0: 3日拂晓，分兵三路向杭州包抄，其中一股荆南高峰九溪抢占钱塘江大桥，我部两个军正向南撤离。
2: 钱塘江大桥炸了吗？
0: 共军突然出现在大桥上，守桥部队来不及下手，仓促爆炸，只炸坏大桥一点皮。
2: 1000多公斤炸药炸毁不了一座大桥。罢了，毕竟是我国民政府自己建的大桥，困乃是天意，不忍毁之。
3: 大军过江占领南京，江山谁属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4: 我们中共中央的精力啊应该放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
5: 是啊，群英北上，云集古都，代表邀请的问题啊基本解决了。新政协筹备的关键在于和各方的沟通。
6: 确实啊，眼下北平呢，像六国饭店、翠明庄饭店以及北平的各大饭店都已经住满了。你像个别拜访啊、座谈讨论的、集会决议啊等等政治活动都在频繁的进行当中。
7: 所以有人说江南战事忙，北平开会忙。
8: 北平是和平解放了，但是已有国民党特务的八大体系110个单位近1万名人员，而且山东青岛被美军占领着，从那里起飞的飞机随时都可以轰炸我北平市区。
4: 我们与美蒋特务的斗争一定是个长期的战斗，我建议啊，我们要尽快组建我们自己的公安部队，就叫罗长子啊来做公安部长，你们看行不行啊？
5: 你说的罗瑞卿啊，这个小老乡，哎，我觉得可以啊。
6: 好，我也同意。罗瑞卿同志啊，在红军时期就是做保卫工作的，这方面呢他比较有经验。
7: 同意。
2: 南京被中共占领了，接下来就是上海，我已命令汤恩伯坚守上海，并把国库里储存的黄金白银和其他物资运往台湾。
9: 校长英明。
2: 保密局的任务第一就是要协助抢运物资，第二要控制住上海所有的船运，

0: 第三，集中护航警察部队和第六总队，协助护运所有的物资。
1: 嗯。
0: 第四，要防止上海的资本家私自把这些物资隐藏起来。
2: 上海的一些资本家早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和今年的一二月都已经逃往香港，王小赖也是今年年初去的香港，荣德生可能也要走，杜月笙这几天也要到香港去。
0: 总还有没走的吧？你们在上海一共抓了多少人？
2: 有3000多人。
0: 偌大个上海，共党的地下组织绝不止这些人，凡是有嫌疑的一律逮捕起来。另外，把张兰、罗隆基、宋庆龄、史良他们尽快的带往台湾。如果他们坚决不去，你该知道如何处置啊。
2: 学生明白。
3: 来，这边请，这边请。主席，任之老来了。
4: 任之老你好啊。
5: 毛主席，你快救救上海吧。
4: 任之老，出什么事儿了？来，坐起来，慢慢说。来，
3: 主席，蒋介石已经下令，不仅要将上海银行的黄金白银运走，而且每个资本家、工商业主的黄金白银，连同机器设备，一定要运走。谁敢私藏一点，就是资贡，就要被枪毙。
5: 毛主席，咱们上海的工商业者，1946年被杰出大员抢劫了一次，1948年又被币制改革抢了一次，现在连机器都在抢，他们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土匪呀。
4: 任之老，你不用着急，我们马上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疯狂的抢劫行动。
5: 主席啊，中国的工商业一半在上海，上海的工商业要是完了，中国的工商业就去了一半。你一定要命令解放军尽快解放上海，给中国的工商业保留一点血脉啊。毛主席，
4: 你提供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们马上召开书记处的会议，做出尽快进军上海的决定。
6: 主席，
4: 什么事啊？
6: 刚接到华东局的电报。
4: 说吧。
6: 昨天任之老的大公子黄静武被保密局的特务抓走了。
4: 立即电告华东局，命令吴开坚马上采取营救行动，一定要把黄静武先生救出来。
6: 是，
4: 去吧。
3: 会没事的。
5: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
4: 任之老，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救出令公子。
5: 解放上海，保护上海才是最重要的，毛主席。
4: 谢谢，谢谢。
2: 老头子下令，所有在押的共产党、民主分子、嫌疑犯，包括已经释放出去的政治犯，一律处置。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
7: 那张兰、罗隆基、史良等人呢？
2: 这些人对老头子有用，尽量安排转移吧。
7: 啊，好，我马上制定一套行动方案。
8: 这个毛森是毛人凤的本家侄子，心狠手辣，上海人称之为毛骨森森。毛人凤有加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祥之到上海来督战。
3: 现在上海街头到处都张贴着通缉史良等人的通缉令，写着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弄杀绝。
8: 魏汉，立即给上海地下党发电，保护好尚未落入敌人之手的同志，一定要想办法救出黄静武和被捕的同志。
9: 吴可坚说周公他让你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

0: 营救张兰和卢荣基二位同志。
1: 既是周公所托，我一定照办。我已经打电话让严锦文赶来了。
0: 哦，那太好了。
2: 哎，停下。大队长，
3: 刚才开会不见你，去哪儿了？
2: 临时有点事儿，出去了一下，一回来处长说有任务，就马上赶来了。
3: 上面的意思是让我们把张兰和罗隆基给转移了。
2: 转移？
3: 先去看看情况。

0: 张老乡，我们是上海警司的，奉令来接你们。
1: 是逮捕吧？
0: 这里不太安全，把你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要杀你们就开枪，我哪儿也不去，就死在这里。
2: 对，要杀就杀，我们哪儿也不去。
3: 我提醒你们两个，我们是在执行公务，懂吗？
1: 执行公务？这么说你们是政府行为？
0: 当然。
1: 请问你们代表哪家政府？蒋介石的政府？他早已下台了。李宗仁的政府？他连自己都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你们的反动政府已经垮台了，还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执行公务？哼，
3: 老家伙，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2: 是你们死到临头，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入上海，蒋介石没有那么多飞机轮船把你们这些猫猫狗狗通通运到台湾，你们很快就会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你们的命运将是接受人民的审判。
3: 来人，
4: 到，
3: 把这两个老家伙给我带走。
4: 是，
5: 住手，不能乱来。
6: 这里是医院。
3: 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是这儿的副院长。
0: 我们在执行公务。
6: 我是张先生和罗先生的主治医生，他们的病情非常严重，血压又高，如果现在离开医院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所以人你们不能带走。
0: 不行，人我们必须带走。
6: 监狱的犯人还可以保外就医，你们为什么跑到医院来抓病人？如果一旦出现生命危险，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样吧，请允许我们再会诊一次，如果病人病情稍有好转，我会通知你们，那个时候你们再来带人，行不行？

0: 报告处长，张兰和罗隆基两个老家伙血压高，病情不太稳定。
1: 嗯，
0: 如果强行转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 那就让严锦文带人盯紧了，你负责去抓史良。
0: 就是当年七君子之一的史良。
2: 就是他。

0: 你们干什么？
1: 史良在家吗？
2: 史良早走了。
1: 你撒谎！
0: 长官，我没撒谎。
1: 你是什么人？我叫宋阿福，是这家的佣人。给我搜！男女老少通通抓起来，一个都不能放过。
3: 是。

0: 王靖武，我劝你还是好好跟我们配合，把民建会员的名册交出来，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想要名册，过来。呸！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想要名册。
1: 还挺硬啊！把他十。

0: 快醒醒，有炮声。
1: 我听见了，是炮声，解放军来接我们了。
2: 同志们快醒醒啊，解放军来救我们了。
1: 解放军，大家跟我一起唱歌。
3: 解放军，解放军。
4: 牢房里的情况很不好，这些共产党人都不怕死，只要听到外边一点动静，个个蠢蠢欲动，我怕恐有闪失啊。
5: 这些人早晚要杀掉，既然他们上杆子送死，那就给我挑几个有用的送到台湾去，其他的全部杀掉。
4: 全都杀了？三千人呐，这怎么个杀法啊？
5: 枪毙，活埋，实在不行装麻袋扔黄浦江，总之这些人不能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0: 大队长，
6: 还是不招。
0: 这牛嘴硬得很，打了一个多钟头了，还是几句话不敢说。
6: 都打成血人了，还宁死不招。不愧是史良的秘书啊，你说你读的什么？
0: 大队长，再给我点时间，让我下点狠手。
6: 不用再费功夫了，晚上拉出去活埋。

0: 举枪。
1: 黄金武，许多重要的罪犯都已经被我们处决，你手上的那些人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交出名册，我立刻就放你走。
2: 你们这群恶棍，杀人都不敢公开，还逞什么威风？解放军马上就要解放上海，你们这群杀人狂的末日马

0: 几位来了，
1: 王先生。
0: 司令，刚接到处决张兰和罗隆基的命令，今晚陈师海底，由我负责执行。
1: 你那边人手调配好了吗？都好了。我安排了潘云龙和庄如玲协助你完成转移任务。
0: 那就更好了。
1: 记住，把人转移到西岸咸思路田淑君的家中。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毛泽东要在北平建国了，你该做什么？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2: 这次我已经制定了一个绝密的计划。我来找你是有个新任务。
3: 我们的隐蔽战线又损失了一名好同志。
0: 新中国和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烈士的。
4: 那一座座的山

0: 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主席啊，
1: 嗯，
0: 你还记得李济深的表弟吗？
1: 就是那个变卖了家产，拉着队伍去抗日的戴敬邦吧？我记得呀，他好像还有个女儿叫戴世平，是个有为的青年。
0: 是啊，戴世平虽然是候补党员，但在香港的对敌斗争中和运送民主人士上，可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呢。
1: 恩来，
0: 嗯，
1: 你想说什么呀？
0: 主席啊，戴敬邦跟李济深来到北平以后，他的心理压力很大呀。
1: 他有什么压力呀？
0: 他觉得自己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无功劳，跟着李济深来北平，有种自卑感。在我们为他准备的饭店住了几天，就在外面租了一间民房，还说等广西解放以后就回老家去。
1: 很有趣啊，柳亚子来到北平以后啊，老是觉得自己啊被冷落了，天天喝酒写诗发牢骚啊。他和这个戴敬邦啊，一个是太自傲，一个太自卑，这都要不得呀。
2: 主席，我们要想争取白崇禧走和平道路，戴敬邦很可能帮上这个忙。
1: 你说说看。
2: 戴敬邦曾经是白崇禧的部属，
0: 上次他儿子戴世忠带着冯玉祥的信去济南见了吴化文之后，又去武汉代表李济深去见白崇禧，由于特务发现，被白崇禧匆匆送走。
1: 我记起来了，就是因为吴化文起义，蒋介石指明要他儿子的人头啊。
0: 我们可以派戴敬邦当这个秘密特使去见白崇禧，只要白崇禧愿意谈，我们再派人去。
1: 可以啊，让戴敬邦做些事，这样以后他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3: 收一个月也好啊，现在半个月都不到。
4: 父亲，上海战报。
5: 爷，
4: 防守浦东阳泾镇的37军已退到浦江以西，守高桥的62军和75军已被共军包围，高桥失守。
5: 立即电告汤恩伯，让他戴罪立功，把部队全部撤下来。
4: 是。
5: 等等，告诉他只带作战部队和指挥员，那些各级勤杂人员和运输部队全部留下，重武器车辆全部焚毁，绝不可以留给共军。
4: 明白。
1: 这个汤恩伯是想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啊。他在蒋介石面前吹的是天花乱坠，一会儿拿出一套作战方案，一会儿啊又来一套防御计划。实际啊，他心里很明白，他能守3个月已经谢天谢地了。
0: 事实上他们只守了半个月，上海就宣告解放了。
1: 蒋介石啊，在上海解放前夕就运走了大量的银行的黄金和白银，并亲自派人参加督运，约2亿美元的黄金白银现在已经运到台湾了，可大量的辎重炮车和坦克却留在了上海滩。
0: 金银财宝是他们四大家族的财产，他们必须抢银走，至于其他的，蒋介石是顾不上了。
6: 主席，周副主席，上海来电，张兰和卢荣基已经被成功营救。
1: 石良和黄敬武呢？
6: 石良藏身在一座大院的地下室，被进城的解放军给救了。黄敬武被国民党特务

0: 局座，叶军伟，知道局座为什么会来见你吗？不知道，但我知道叶军伟是党国的罪人，我愿意接受局座一切的制裁。
1: 想杀你，你还能活到现在？局座的大恩大德，叶军伟永生难忘。
0: 我是念你跟随我多年，所以才没杀你，但你要将功赎罪，为党国建功。
1: 叶军伟这条命是局座给的，请局座指令，叶军伟一定为局座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你的行动组长张力呢？他就在广州，随时待命。给你们个新任务，秘密潜入北平，进行刺杀和破坏活动。具体名单我已经给了兰慎，他会交给你。
2: 请局座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主席。
3: 黄景武的噩耗传来之后，我专程去看望了任之老。本以为他深受打击之后会一蹶不振，没想到他非常的坚强。他反复强调说，儿子是为了民主惨遭杀害的。至于他本人，将会继续追随主席，开好新政协会议。任之老一家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
4: 实在是令人动容啊！电令陈毅，一定要追认黄敬武为革命烈士。除此之外，要为他举行追悼会，派我们的代表致辞。
5: 我马上拟电。
4: 4月份，我就跟你和汤恩伯交代过，要把宋庆龄。 张兰、罗隆基、杨虎等人带到台湾，可你们竟然让他们都跑了。
5: 学生没有想到，共军会来得如此之快，上海连一个月都没守住。
4: 失败往往就在于高估自己，而低估了别人。学生无能，请校长惩处。惩处？如果遵循杀贵大。
5: 赏桂小的兵法古训，你的脑袋已经搬了几次家了？查出名单是怎么泄露的？让远在美国的夫人都知道了，他们可是亲姐妹。这份名单上的几个人，有你负责，特别是宋庆龄，一定不能让她离开上海去北平。
4: 转移不成，
5: 就地处决。放心吧，局座。这份名单是高度机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不能泄露给第二个人。你想什么呢？
4: 校长，我在琢磨你刚才说的话。毛泽东。 要在北平建国了，他要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接下来你该做什么？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5: 学生明白，这一次我已经制定了一个绝密的计划，一定会把北平搞得天翻地覆。

0: 记住。
1: 我来找你是有个新任务。
0: 新任务，
1: 请讲。

0: 兰生同志在牺牲前还把毛人凤下达给北平的破坏暗杀计划传达给了广州的地下党。
1: 我们的隐蔽战线又损失了一名好同志啊。
0: 是啊。兰生同志1936年就打入金统内部，从跟着戴笠到毛人凤已经潜伏了13年，期间传递出无数重要情报，可谓功勋卓著啊。
1: 新中国和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烈士的。他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0: 还有个80多岁的老娘，在河南西川老家。
1: 叮嘱克农啊，一定要做好兰胜同志的抚恤工作，追认为烈士，善待他的家属。
0: 好的，我马上安排。
2: 这是视频让我转交给丹将军的信。
3: 哦，谢谢。
2: 这次呢，我们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上级决定让视频和小军留下来继续工作。他们5月14号抵达天津塘沽港，这两天就能到达北平了。
3: 哦，哎呀，太好了！我爸还一直在念叨他们呢，这回可以团圆了。
4: 其实我知道，视频是因为要等孟凡醒过来，要不然他早就和丹将军一起来北平了。
3: 嗯，视频这么做是对的。孟凡大哥受伤，是因为在医院营救我爸引起的，所以我们这心里一直很愧疚。
2: 不提这个了，那是我的工作，你们也别介意。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们。
3: 哦。
2: 毛人凤已经派叶军伟秘密地潜入北平，目的就是搞破坏活动和暗杀李济深。
3: 这么说，这个叶军伟还没死？
2: 叶军伟这次没有被处置，反而被重用。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这次肯定破釜沉舟，誓死效忠他的主子。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这次上级调我来北平，就是来对付叶军伟的。我跟月月在你家附近租了套房子，我们要保持直线联系。
3: 好的，我明白了。
5: 哎，大小看一看，新鲜大白菜。
6: 给我撑一点。
5: 哎，好。
7: 猫头鹰要见百灵鸟。
8: 视频和小军能到北平来，一定是周恩来先生特意安排的。没想到啊，对我这样一个闲人，他们能考虑得如此周到。
3: 爸，你怎么会是闲人呢？我来之前已经听大白说了，他不是同意了您去长沙见白崇禧吗？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啊。
8: 是啊，能有一些事情做，我心里就会舒服一些。等我把事情办完了，我去一趟武汉，把苏晴的父母接到北平来。
3: 咱们一家人终于能够团聚了。我苏晴视频

0: 小军，还有您和苏琼的父母，咱们这一大家子都在北平生活，多好啊！对了，爸，车梦凡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1: 什么坏消息？
2: 站长，
3: 你这只百灵鸟突然不翼而飞，让我找得好辛苦啊。
2: 他们是突然带我走的。
3: 你们离开家以后去哪儿了？
2: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门口有人把守，直到晚上把我带上船，我才知道邓金邦要把我带到北平来。
3: 他们没有怀疑你？
2: 没有，他们要是怀疑我，就不会把我带到北平来。
3: 你这一走生死不明，但是我总不能放着你的母亲不管吧。这次我奉命北上，顺便到武汉把你母亲接来了。
2: 我妈？她在哪？
3: 她现在很好，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3: 这是我和你妈到北平以后在火车站照的照片。
2: 这次什么任务？
3: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一颗定时炸弹带到中共会场。
2: 站长，我根本进不去会场。
3: 你进不去，李济深、弹进邦进得去，弹时中也进得去。
2: 进入会场的人检查得非常严格，炸弹是不可能带进去的。
3: 就算带不进去，总能带到李济深的家里吧。
2: 你要炸死李济深？
3: 不光是李济深，傅作义、张治中这些投共的人都得死。
1: 这苏琼这孩子买个菜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
0: 哟，苏琼，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们了。
1: 苏琼，你心里有事？
2: 大伯，叶军伟来北平了。
4: 站长，你真的相信百灵鸟的话？
5: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李济深，他身边有那么多的警卫，我们只能依靠他。
4: 我怀疑他早就背叛我们了，
5: 所以我要试试他。如果他真的背叛我们，我就让他成为一只死鸟。
0: 爸，这个照片会不会是假的？
6: 不会，叶军伟的目的就是要拿苏伯母当人质，好让我们投鼠忌器，不敢轻易行动。
1: 我们得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0: 可是这人藏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救啊？
7: 我觉得叶军伟既然拿苏伯母当人质，他老人家暂时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6: 我们现在应该将叶军伟引出来，抓住他，这样苏伯母自然就得救了。
8: 站长，百灵鸟说明天李济深会往西郊广福寺打轿，要给他母亲做百岁冥寿道场，丹金邦父子也会陪同前往。
3: 城里那么多寺院，为什么要选择那么远去打轿？
8: 百灵鸟说共产党不信这一套，李济深为了顾及影响，所以特意选在城外。

0: 站长，大清清楚了，明天还真的有位施主要在寺里做道场，而且还提前支付了费用。
1: 看来百灵鸟没有说假话。
0: 刚才我在四周观察了一下，这广福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咱的人在外面不好埋伏。
1: 在外面不好埋伏，就埋伏在里面。这个寺里有多少和尚？
0: 大概有20多个。
1: 今天晚上后半夜，把这里所有的和尚都抓起来，换成我们的人。明天李济深他们一踏进寺庙，立刻开枪，不留活口。

0: 你们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1: 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2: 站长，我们中共军埋伏了，要不是听你嘱咐留一手在外面警戒，乌也回不来了。
3: 没想到百灵鸟真的背叛了我们，抓住他，一定要碎尸万段。
4: 站长，我这次看见带队给他设埋伏的又是车梦凡。
3: 什么？你没看错吗？
4: 车梦凡是咱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就是化成灰我都是认的。
3: 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有个了断。
4: 咱这个地方不安全了，站长，赶紧想办法转移吧。
3: 别慌，百灵鸟是个孝女，她的母亲现在在我们手里，她还敢送假情报，难道她真的不想让她妈妈活着吗？
4: 站长，那今天晚上的情况怎么解释？

0: 情况怎么样？
1: 23名特务全部都落网。
0: 这是指示什么？
1: 没有发现叶军伟。
2: 哎，苏雄，哎，你没事吧？

0: 我已经决定了，一定要先干掉车梦凡，车梦凡不除，我们什么事情都干不成。那站长什么意思？你带着苏琼的母亲赶往广福寺，我会让北平的兄弟们帮着打前站，我要亲自去一趟淡井帮家。去淡井帮家？那不是去送死吗？只要你控制好苏琼的母亲，我就是安全的。
1: 兄弟没听明白，我敢打赌，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除非连淡静邦都不顾苏琼母亲的死活。我会带着淡家人赶往广福寺，然后引出车梦凡，把他们一起干掉。

0: 明白站长的意思了，站长是要亲自和担架人一起过来，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时间和中共取得联系，就不会招惹来解放军。
1: 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记住，我带着担架人一定会到处遛弯，天黑的时候才会赶到广福寺。你在天黑之前必须把寺里的和尚处理掉。
0: 明白。
1: 如果天黑之后我还没来，那就是我出事了，不用等我，干掉苏琼的母亲，迅速离开北平。怎么了，
0: 站长？我是跟你过来的，要走一起走，咱没必要冒这个险吧？
1: 如果不冒险就不可能完成任务，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来北平就是九死一生，这个你应该知道。
0: 那万一失败了呢？咱的家人怎么办？
1: 他们的命和我们的命早就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最好的办法，完成任务。
2: 小军，你说这次组织把我们调来北平工作，应该算得上是特殊照顾了吧？
3: 怎么，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没轮上特殊照顾，怎么到你这儿就有了？
2: 那是，谁让咱们既是恋人又是革命同志呢？这应该叫夫唱妇随吧？
3: 你说什么？
2: 夫唱妇随。
3: 你怎么不知道害羞呢？你
2: 羞是谁？我可不认识，你认识吗？
3: 你呀。哎，对了，这次我来北平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组织上已经同意你正式入党宣誓了。
2: 真的？
3: 真的。
2: 太好了。
3: 高兴吗？
2: 高兴。怎么了？
3: 有情况。

0: 叶军伟怎么会出现在你家呢？坏了，是不是出事了？应该不会。如果出事的话，组织上会通知我们的。再说，北平现在是我们的地方。那咱们赶紧回家吧。
1: 哎，别着急，再观察一下。
2: 看来大家都不欢迎我，没关系。但这次我能意外地碰到孟凡兄，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省得我再费周折。
3: 你敢一个人来，看来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谈谈吧。那大家也都别站着，咱们坐下，谈判嘛，和和气气。
2: 叶军伟，你什么路数我清楚，仗着手里有苏琼母亲，才这么沉得住气。你这次上门来，是为了段将军吧？
4: 程孟凡，你非常了解我，但是你只猜对了一半。我这次来跟在场的各位都有关系。
5: 叶军伟，我妈在哪儿？
2: 问得好！如果在场的各位都跟我走，我可以立刻放了你妈。
5: 叶军伟。
2: 你也太卑鄙无耻了吧！用一个老人家来要挟，你算什么英雄？小姐，你错了。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自己是什么英雄，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也没什么代价好付。我看这样，我跟你走，跟他们没有关系。
6: 爸，
7: 拜拜。
2: 丹将军果然重情重义。 但是今天在场的人都得跟我回去，
6: 万一要谁不小心报告了共军也不好。
1: 叶军伟，你弄这套东西不嫌烂吗？跟个女人你较什么劲？
2: 臭孟凡，我告诉你，你这。

0: 这里的人必须跟我走，我才能兑现承诺。走吧，请。
1: 小军，怎么办呢？

0: 怎么样？我说话算数。
1: 你把人放了，我来给你当人质。
0: 我说过，在谈判桌上，最重要的是实力。现在你们这些人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1: 看来我也不是你想要的人，对吧？
0: 丹将军，如果你能把李基申请到这儿来，这里所有的人我都可以放掉，反正他们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
2: 叶俊伟，你以为你胜券在握了？我告诉你，来的路上我一路留了信号，很快这里就会被解放军包围，你逃不掉。
0: 车梦凡，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子耍也好，今天我们俩彻底做个了断，我先送你走。

0: 站长，不会是解放军真的来了吧？
1: 听枪声应该是勃朗宁手枪，如果是解放军的话，应该有冲锋枪的声音。
2: 情况紧急，小军，你负责找个隐蔽的地方，把旦将军、侍中和苏兄保护起来。士兵，你马上赶回去报告，请求增援。我和月月负责殿后。
3: 知道了。
4: 他们人不少，你让小军和你们在一起，侍中和苏琼我可以保护。你还有枪吗？
2: 子弹要省着点用。
4: 我知道。
5: 你们两个从后门出去，把老太婆押到柴房去，一定看好了。
6: 明白，过来，
7: 走。
4: 班长，我去试探一下火力。
5: 去吧，
4: 弟们，

0: 报告站长，老太婆被他们给救走了。
1: 那你还敢活着回来？
2: 站长，对方没几个人，他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是他们没子弹了，所以车孟凡在给你打游击，此处不可久留，速战速决，你们集中火力打一处，打死一个算一个。
2: 明白，过来。

0: 大将军，没子弹了吧？
1: 你要是怕死，你就藏着，我把这个房子放火烧了。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仗，从来就没怕过死，不像你叶站长，连几个女人都不放过。
2: 老小子，你少跟我废话，杀不了李济深。 干掉你也是为党国立功，叶俊伟！小军！小军！小军！小军！小军！小军！
3: 小军，小军，小军，小军，你醒醒，你醒醒啊，小军！

月月姐，你要坚持住。

0: 跟着你，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那句话。
1: 女人。

0: 我是孙威民，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不到三年，毛泽东就实现了大逆转，占据了半壁江山。我们只能做退守，反攻。
2: 蒋介石封锁轰炸上海啊，是众多的上海人外流了，众多的公职人员辞职而去。
3: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做作的山，
1: 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2: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4: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2: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干，
1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你呀、啊。

0: 昨晚在广富寺，宋小军同志为了掩护淡金帮牺牲了，车蒙凡的恋人马月月也牺牲了。
1: 狄特真是泯灭人性，丧心病狂。主席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上海的孙夫人呐，她也在暗杀的名单中，随时都有危险。李济深，昨天。 给孙夫人打电话了，邀请她去参加新政协，还有沈老、任之老，也都向孙夫人致电，力邀她去参会。可是孙夫人一律回复啊，病区急需休养，暂缓北上。
0: 她是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1: 或许啊。 孙夫人不知道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参加新政协。主席，过几天小超同志回来，让他去趟上海，当面劝劝孙夫人。可以啊。还有啊，淡靖帮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让他先处理一下后事，缓解一下情绪，再到长沙。 去见白崇禧，
0: 丹金邦今天早上就飞往长沙了。我估计，他是化悲痛为动力，彻底醒悟了。

0: 宋公此次亲自出马，是为了替中共当说客。不错，我曾经是你的旧部，咱们兄弟几十年，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
1: 大可不必。你真的认为你能守得住广西？我有30万桂系大军，长江保不住，一个广西还是守得住的。
0: 你到了现在还在做白日梦。蒋介石对我不薄，他说，北伐胜利是我与他合作的结果。现在虽有些困难，但我们西南胡宋两部的主力仍然完整。只要再度合作，国家仍大有可为。他还说可以让你当国防部长或者是行政院长。 把胡宗南、宋希濂两支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你，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建功啊，你和老蒋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对他应该有所了解。他这是给你放的诱饵啊！你要是没有那30万大军，没有桂系的血本，恐怕他早就要你的命了。
1: 你不要故意在这里挑拨，我不是三岁的孩子。倒是你。
0: 当年和任公杀害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你以为现在是座上宾，新政协召开后，你敢保证他们不会来跟你算旧账？是啊，当年我和任公最怕的就是提起这件事情，我对共产党有偏见，城府之后迟迟不敢北上，到这儿来以后更是心惊胆战，怕的就是共产党找我算账。 可是，直到共产党人为我挡子弹，我才明白了我的想法有多么迂腐啊！打死自己亲人的人就在眼前，却不可以为他报仇，换了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可是共产党人做到了，他们不止一个人，他们所有的人都有觉悟，对我们犯过的错和罪恶更是既往不咎。 不仅如此，还予以重任。这样博大的胸襟，这样的信任，怎么能不赢得天下，不打胜仗？
2: 苏公，
0: 得民心者得天下。到了今天，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建功，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也劝你，不要执迷不悟，尽早的做出正确的抉择吧。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父亲，这儿风太大，咱们回去吧。
1: 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
0: 大海啊。
1: 我看到了海天一色。

0: 其实我们老家的海和这里的海没有区别，只是这一峡之隔。
1: 父亲，我明白了。

0: 听说李中仁去了广州，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1: 何运清辞职后，李宗仁首先想让居正来代替行政院长一职。
0: 居正虽为国民党元老，可现在我们更需要与武一心的人呢。去给陈立夫打个电话，告诉他，这行政院现在虽然只是个摆设，但行政院长一职，阎锡山要比居正合适得多。
1: 是。
0: 准备一下，回广州。
1: 好的。
2: 夫人，
3: 小超，哎呀，好久不见了。
2: 啊，是啊，夫人，您好吗？
3: 好，好。哎，来，快快请坐。哎，小超，哎，近来都在忙些什么？啊，
2: 我呀，不久前到乡下做了一阵子土改。
3: 土改的消息我在报上天天都能看到。嗯，你们真不简单，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终于在你们手里实现了。
4: 嗯，夫人，报纸上的报道那只是九牛一毛，如果您到乡下实地去看看，就会发现土改给农村给广大农民群众带来的精神变化有多大。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容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3: 有机会我真该下去看看。
4: 哦，夫人，还有一件大事，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您可能不太了解。
3: 什么大事？
4: 那就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今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平胜利召开。哎呀，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有500多人，他们来自解放区、国统区、边疆各省和海外各地。这其中啊，包括各民主党派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主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哎呀，
3: 好，太好了，祝贺你们。
4: 嗯，谢谢夫人。夫人，您知道吗？在开会期间啊，我们大家最想念的就是您。哎，谈论最多的也是您。大家都说呀，以后啊，这全国妇联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和您一道，把全国儿童的福利工作搞好。哎，
3: 好，我相信有你们一道，中国妇女儿童的工作一定会非常顺利，前景无限美好。
4: 谢谢夫人。哦，对了，这是毛主席托我带给您的亲笔信，请夫人过目。
0: 不到3年，毛泽东就实现了大逆转，占据了半壁江山。我们只能做退守反攻。我们下面的策略就是退守东南，建设台米，控制两广，开辟川滇。
5: 总裁，我们海军一定按照您部署的计划坚决执行。
0: 很好，坐下。我海长山列岛一直到海南岛沿海诸岛都还在我们的手里，因此形成了封锁整个大陆沿海的一条锁链。我们可以凭借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实力，依然可以有绞杀中共的机会啊。但是在此我必须要警告诸位，给大家敲响警钟，我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到了岌岌可危、飘摇之际。如果还有谁再和党国存有异心，

可别怪我江某人出手无情啊。

0: 父亲，自从我们轰炸上海以后，缺米、缺煤、缺水、缺电，市民纷纷外流。
1: 这些我都听说了，连英国人的报纸也刊登了这些，还说我们在乌松口布置了大量的水雷。
0: 共区的渔船、货船一旦出海，就立刻遭到我们军舰的炮击。
1: 你要加紧督促浙江定海机场的修建，我们的飞机以后就从那儿直捣内陆。
2: 我们在进入上海之前，小平同志就曾向中央汇报了两个方针：一是这个精简，二要疏散。
3: 上海啊，是中国的超大城市，机构臃肿，消费畸形，很难保障供给。
4: 我们要在上海搞工业建设，养不了那么多闲人呐。
2: 我认为啊，小平同志的建议还是很好的，但是我考虑到精简机关人员很有可能会导致政府瘫痪，疏散市民到农村呢，又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
3: 蒋介石封锁轰炸上海啊，使众多的上海人外流了，众多的公职人员辞职而去，普通老百姓呢，干脆回乡下务农去了。
4: 这可不是我们共产党所为啊，那都是那个老蒋给逼的。
2: 我们要提醒啊，我们的沿海城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会封锁我们较长一段时间，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同时啊，也有有利的一面吧。我们要利用这个封锁的情况啊，动员我们广大人民克服困难，巩固阵地，要把坏事变成好事。
1: 炸毁重庆的兵工厂及重要设施，监狱里的政治方案一个不留，尤其是对西安事变的肇事者杨虎城，绝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参加北平的新政协。
5: 是。
1: 等等，
5: 校长，
1: 拟定的这份秘密暗杀计划马上实施，人员分别是李济深、陈潜、龙云、傅作义、张治中和杨杰。
2: 最近国民党飞机载着军令部长等高官直接到了绥远，苦劝董其武啊，希望他能顶住我军西进，万一顶不住就要撤到西南，不能学你傅作义啊，投共之后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6: 我有没有人身自由，世人尽知。这些人呐，造谣都不能更高级一点。
2: 不管怎么说，绥远问题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
6: 可是目前国民党特务在绥远活动得非常猖獗，尤其是被派往绥远的中共联络员被暗杀之后，他们内部的一些军官现在都心有疑虑。
2: 解决花呗问题啊，我曾经提出过动武的天津方式，

0: 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和不用武力的绥远方式。我第一次听主席讲的绥远方式，我曾经问主席什么是绥远方式，主席告诉我，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动兵了，先画一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自己慢慢的做内部的工作，另外组成一个联络组。
1: 把铁路线接通，贸易起来，在他们觉着适宜的时机再举行起义。我把主席的话转告了董其武，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还说：“只有主席了解绥远，了解他董其武啊。”随着战争啊越来越顺，绥远方式的指导作用也越来越大，我们对绥远的问题。 如何妥善解决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希望能在新政协召开之前解决好绥远问题啊！
0: 我马上给董其武写封信，不，给他发封电报。
1: 越是复杂的问题啊，就越是需要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亲自出马呀。我们希望你能亲自去一趟绥远，如何呀？
0: 去，我知道你会很吃惊啊！我做出这个决定啊，有人劝我说，你不要放虎归山。我告诉他们，我毛泽东相信你傅作义，我对他没有丝毫的怀疑啊。主席，请你放心，此次绥远之行，不管成败与否，我一定会回来。
1: 就是死了，也要把尸首运回北平。没有那么恐怖啊！我相信啊，你一定会完好无损的回来呀、啊。
0: 主席，那我什么时候动身？
1: 越快越好啊！中央已经决定了，绥远不用解放军军管的方式，起义以后成立啊。 军政委员会由你来任主席啊，同时，中央已经指令人民银行为你拨款15万大洋，我已经电令彭德怀配合你的工作，随时应对啊特殊情况的发生啊。请主席放心，
0: 我一定完成好这次任务。
1: 拜托了，
2: 校长。
3: 情报已经证实，傅作义果然去了绥远。他所带的警卫是他原来的部队，没有公牛陪同。
4: 静儿，马上起草电文，发给傅作义。
3: 医生武帝，你这次去绥远，就如同我当年。 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危亡之大错。希望你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
5: 西街殿后既来重庆，我当派飞机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0: 啊，行了行了，不要再念了。看了吗？老蒋向来如此，总是事后去总结经验教训。当年西安事变，国共合作，那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上最良好的时期啊。唉，我想起来也很惭愧。后来我跟着老蒋打内战，现在想想。
6: 真是误己误国误部下呀！
0: 戴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都从广州来电了，祝贺脱险。<笑>他们也要我去广州，解放军再往南追，估计都把他们追到海里去了。<笑>唉，当今的中国呀，还是共产党最有希望，还是毛泽东有胸怀啊，所以，我们必须。

0: 抓紧行动，一定要在新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宣布起义。
1: 永昌，你们都是山西人，和他是老乡，我知道你们还是挚友，你这次去要向他陈述利害关系，一个人的名节那要重于自己的生命，劝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2: 如果反复劝说都没有结果的话，我就先待在那儿，不忙着回来。我知道医生他是个重感情的人，我不走他就没法起事，也就没法参加中共的政协会。
1: 至少你得阻止他们去北平啊。
2: 知道了，总裁。

0: 徐永昌此去没有成功的话，你应该知道如何处置傅作义了吧？
1: 明白。
0: 徐玉坚千军万马就断送在他的手上，
1: 你们真要起义？老夫说了，这次绥远起义由你来领衔。
2: 我是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你们开什么玩笑？
1: 我们可是认真的。
2: 不行，你们不能这样坑我。
1: 老徐，我们已经和共产党联系过了，让广州的地下党把你家人转移到了香港。
2: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1: 我们这可是为你好啊，大家都是老乡老朋友了，不能眼看着你跟蒋介石集体跳海吧。张文白、邵力子可都过来了，你还担心什么呀？老徐啊，你就别推辞了，安心的住下，我们把起义的电文拟好后你签字就是了。你第一，让一生第二，然后一起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好了，就这么定了啊，我先走了。哎，那个等签字的时候还是我过来。
2: 等一下，你回去告诉医生，请他放心，我马上回重庆，你们的事情我绝不参与，而且也不会再来绥远了。
1: 哎，这个总司令，
3: 老邓，情况怎么样？
1: 徐永昌被吓跑了，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3: 可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却躺了医院装病号。
1: 作为归绥军的一员战将，跟共产党征战多年，此事只能老傅去做工作了。不过我们可以先签字。
2: 孙兰峰，如果你不相信我，想断了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哪支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可以带着部队走，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4: 总司令，总司令，我们生死患难几十年，广州失败我都没离开你呀、啊、我听你的，我签，我签，我马上签。
5: 周副书记，今天9月19号，绥远起义通电全国。
6: 好，立刻通知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赶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
5: 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政协代表杨杰将军今天被国民打

0: 主席。
1: 来啊，明天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单定下来了。
0: 拟定好了
1: 啊，
0: 请主席最后审定。最后确定的政协代表名单中加上了最近起义的程潜、陈明仁，一旦云南宣告起义，龙云和卢汉也是代表。
1: 好，好啊，
0: 我在最后的名单中没有划去杨杰的名字，我想让他成为第一个带上黑圈的政协代表。
1: 冯玉祥先生要是活着，一定啊也是政协代表，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代表，由45个单位662人组成，
0: 共产党、民盟、民革三个较大党派的代表名额都是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
1: 啊、各自占的比例呢？
0: 662人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代表和无党派人士约占26%，
2: 各民主党派约占30%。
0: 若以党员总数比例计算，各民主党派的份额比中共还高。
1: 这简直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啊。
0: 是啊。
3: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1: 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各位代表先生们，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三年前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不同的，它具有啊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的工作将会被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0: 让那些内外的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1: 明天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安全最最重要。
2: 周副主席放心，我们公安部门一定做好安保工作，全力保障开国大典顺利进行。
3: 明天我们的空军将驾着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飞行员们表示，如果敌机敢来轰炸，就是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
1: 不，把它打下来。明天空军将带弹参加检阅。
3: 是。
4: 父亲，轰炸北平的空军编组准备就绪，
5: 可轰炸机的载油量只够从台北到

0: 平一个来回，无法盘旋。
1: 是的，空军说飞机飞抵北平后不做盘旋，直接投弹返航。

0: 恩来，主席。看样子是在想明天的事吗？
1: 是啊，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你心里是不是有很

0: 夺取全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完了第一步啊，以后的道路还很遥远，很漫长，要走到下一个目标，也许啊，需要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是三代、四代人不止啊。
1: 是啊，
2: 父亲，许多人都在说，我们的炸弹落在北平，即使炸不到毛泽东，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取消轰炸。

0: 主席，请
1: 啊，
0: 请。
1: 你好，
2: 你好啊，
1: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中华人民。

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和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和国。

0: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2: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3: 和平联合决胜之道。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5: 我们要牢牢记住。 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0: 心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1: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3: 吃番茄，一颗大。
0: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

0: 个人。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6: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强降雨致广西多个村镇受灾，各方救援力量和物资陆续进入，总台多路记者探访灾后救援。民政部今天发布管理指引，计划2029年基本建成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性需求。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宣称是对伊朗袭击商船的回应。伊朗媒体报道，沿海地区多地传出爆炸声。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2: 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1: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0: 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对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6号上午，因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引发洪灾，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多个村镇被淹。
4: 险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陆续进入，救援物资也通过多种方式送到受灾群众的手中。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的探访。
0: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
5: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独田村呢，大概是有1500多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现在是通过这个无人机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
0: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横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决堤的情况，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6: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

0: 从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
1: 近日，广西宾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甘棠镇受灾严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停水停电。
2: 那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新宁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
3: 还有多少人上面？还有100多个人，有很危险的吗？需要出来的吗？有吗？目前没有，大哥。还有90几个病人
4: 啊！啊，还有90多个病人。
3: 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
4: 现在可以稳定。
1: 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降雨减小，没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棠镇的积水会很快退去。根据南宁市的统计，目前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
5: 近日，湖北、重庆、山东、陕西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
6: 各地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多举措全力保障防汛安全。
1: 6号到7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7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袭击，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7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6号和7号白天，重庆开州区连续2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37度以上。7号19时，开州区发布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最大风力达11级，当地城区和多个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当地气温从37度骤降至22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要注意防雷、防风、避雨，遇到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险通过。昨天，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当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警力，加强对易积水点位等重点部位的巡逻管控，
7: 梳理出30处易积水路段，提前发布出行提示。
1: 昨天下午，陕西汉中宁强出现短时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强对流天气来临之际，尽量减少外出，避免田间及露天作业，就近做好避险防护。
5: 今天，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雹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目前，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的橙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预警。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7月8号8时至7月9号8时，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和钦州市钦南区、灵山县、蒲北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风险大。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2号洪水洪峰将于7月8号夜间通过中游干流梧州江段。珠江流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太湖周边河网地区，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今天，交通运输部仍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
6: 公路和海事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安全。
8: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昨天，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5个省区的29个县区都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当地交通部门已加强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受台风八威影响，浙江海事部门

0: 今早八点启动三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此外，上海海事局也于今天八点启动辖区四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今天，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民政部介绍，计划2029年基本建成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对该法发表不当言论。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回应指出，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大陆方面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制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立足国情，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他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实施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昨天，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新皇岗口岸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官冲刺阶段。新皇岗口岸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五合一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新闻三十分。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2: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季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1: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到16号举行。
2: 以色列外长萨尔七号证实了以黎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依据是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但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德国经济与能源部七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项目预计耗资12到15亿欧元。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七号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
0: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遇见大赢，心度无限。
0: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0: 哇，你那个在湖南很喜欢啊，就从这儿
11: 啊。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迎来最后两场较量。
3: 卫冕冠军阿根廷逆转战胜埃及队，瑞士点球大战战胜哥伦比亚，时隔72年再次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4: 阿根廷对阵埃及的焦点战在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进行。第15分钟，埃及队33岁老将易卜拉欣头球破门，打入队史对阵阿根廷队的首个进球。5分钟后，塔利亚菲科突入禁区被放倒，为阿根廷制造点球，但埃及门将舒贝尔将梅西的点球拒之门外。一边再战，第60分钟，埃及反击破门，但主裁回看判定，埃及队后场抢断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第67分钟，埃及再度打出快速反击，哈桑底线传中，齐科跟进推射得手，帮助球队两球领先。比赛最后20分钟，绝境中的阿根廷人吹响反击号角。第79分钟，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破门。4分钟后，梅西禁区混战中一记凌空抽射攻破舒贝尔十指关。补时第2分钟，阿根廷队老塔罗传中，恩佐费尔南德斯头球绝杀，3-2的比分保持到中场，阿根廷成功晋级8强。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瑞士和哥伦比亚实力相差不大，120分钟内战成0-0。点球大战，哥伦比亚队罚失2粒点球，瑞士以4-3胜出，时隔72年再次跻身8强。四分之一决赛，瑞士将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9: 传承创新，匠

0: 传承创新。
1: 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以上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5到36度，兰州21到37度，榆林24到36度，咸阳25到41度，西宁17到33度，广元25到36度，南充27到37度，乐山26到38度，泸州27到37度，宜宾27到37度，昭通17到27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1到32度，邯郸26到36度，鹤壁24到33度，安庆26到32度，襄阳27到35度，南昌27到31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4度，黄海中部南风4到6级，巴士海峡偏北风4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2: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0: 感谢收看。

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闹市商圈酒店三层疑点重重，
12: 晚上的用电量超出正常的用电值的范围，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11: 涉毒前科负债累累，
13: 他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化学物品，是用来做什么呢？
11: 大量网购神秘货物，
14: 通过我们检测发现这污水里面确实是含有一些这个新型毒品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11: 隐秘楼层之内究竟藏着什么勾当？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4年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某酒店，地理位置优越，毗邻商圈，交通便捷，燃楼停留，通往三楼的步梯通道也被彻底堵死。
13: 三楼这里，它窗户是用这个帆布的彩色布条封锁住的。四楼跟三楼之间有一套铁栏杆隔着，并用锁头锁住。这锁头上面已经布满了灰尘，证明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
11: 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个酒店三楼一到夜间就灯火通明，而且用电量激增。
12: 因为我们日常的用电嘛，你白天和晚上是不是有峰值的差别？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晚上的用电量超出正常的用电值的范围，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1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闹市区的一座大厦，这里的三楼被相邻的贺州警方秘密关注了很长时间。那么贺州警方为何要关注梧州的这栋大厦呢？而且这栋大厦的三层白天窗户封闭，晚上有灯光，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这要从警方获得的一条线索说起。
11: 2024年2月，贺州市公安局平桂分局禁毒大队民警在日常重点人员管控工作中，涉毒人员张某和进入警方视野。因为警方获得一条敏感信息，张某和近期私下流露过想要制毒的想法。
16: 然后就发现他几个交流的几个一个圈子的这帮人，然后就经常聚在一起，人家密谋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一些外线人员呢，听到他有这种制毒这种想法。
11: 张某和不仅吸毒，之前还因为盗窃、故意伤害被法院判刑，又因为涉嫌贩卖毒品多次被警方刑事拘留，如今再次流露制毒想法，让警方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16: 有这种吃过这个甜头的，我们相信他也绝对不会收手，也列一种重点的一个关注种对象。
11: 据调查，张某和无固定职业，收入微薄，日常经济拮据，近期却频繁出入贺州的一家高消费 KTV 场所，收支严重不符。与此同时，他与这家 KTV 的前经营者

0: 谢某军往来密切，形影不离。
1: 但谢某军曾经是这个KTV 的法人，但是因为后面欠债，然后这个 KTV 已经转出去给别人了，但是他又经常会出现在这里。
0: 一名是无业涉毒前科人员，一名是负债累累早已转让门店的钱老板，二人长期扎堆聚集，高调消费，绝非单纯娱乐消遣。在持续对张某和谢某军开展跟踪监控的过程中，警方发现二人的社交圈层中长期固定出现第三名男子刘某润。
2: 刘某呢，平时这个人也是一种混迹社会的，他是跟那个谢某张某经常在一起，好像商讨什么事情。
0: 随着三人交往愈发密切，警方捕捉到重大疑点，刘某润和谢某军开始大批量网购各类化学试剂、实验器皿，同时还有大型化工设备。
1: 他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化学物品？是用来做什么呢？而且购买的有一些是这个易制毒的产品、化学品，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就很可疑，而且又跟这个吸毒人员、贩毒人员有这个联系。
0: 他们既没有化工方面知识，也没有生产经营场景，却分工采购化学用品和重型设备，反常行为进一步放大了警方的疑虑。
3: 因为我们平常人一般是用不到这一些设备和这一些化学用品的，而且照他们平时的生活上，我们综合研判来看，他们也不会使用，所以我们就觉得他们有非常的可疑。
0: 带着疑点，警方将这些器皿以及化学物品清单拿给专业人士看，发现他们的目的果然不一般。
2: 的物流人去调取的，然后我们拿这些东西，然后就到了我们贺州学院化学系，然后就向这些化学老师，然后问一下他们这些东西能够做出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化学老师讲的这些。已经满足了一种制造异头米子的一些器具，还有一些原料，让我们大胆的推测，那这个肯定就是在制毒，在制造这个异头米子。
0: 异头米子原本是临床医用麻醉药剂，2023年10月被国家正式列为管控新型毒品，因其隐蔽性强、伪装性高，成为近年来吸毒人员追捧的新型毒品，常被添加进香烟、电子烟油中吸食。
2: 异头米子这类也是新进口的一些化学物品啊，现在的这种相当于一种合成毒品。
0: 至此，案件从普通涉毒嫌疑升级为重大新型毒品制毒案件。警方随即增派警力，对三名嫌疑人开展24小时严密监控。
3: 当时我们还在侦查阶段，我们只是初步的怀疑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动他们的东西。只有提前会被他们察觉，所以我们就在查看了物品之后将物品还原，按照原来的物流路径让他们拉走了。
0: 警方发现刘某润和谢某军将网购的物品均统一放于谢某军现在工作的贺州市某酒店地下室。身负巨额债务的谢某军又哪里来的钱购买这些物品的呢？此时第四个人唐某明进入警方的视线，他是梧州市一家酒店的老板，近期给谢某军转过钱，
2: 有别10万，有别5万，其他的好像支付宝这个应该也有，但是我们推销应该也够他购买这个生产这个原料，这个资金。
0: 唐某明贺州人，但常年在梧州生活，仅逢年过节返回贺州，却在那段时间频繁往返贺州、梧州两地，行踪十分反常。
1: 唐某明经常从这个梧州往返这个贺州，为什么这段时间回来的这么频繁呢？而且回到贺州之后，又跟这个谢某军有联系，平时也看到他们两个在酒店，贺州这个酒店这里同出同进。
0: 顺着资金链条深挖，警方发现 谢某军收到唐某明的转账后，立刻转出4.1万元，转账给了一名山东籍男子王某，用于采购化学设备。而王某因制造新型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又因深

0: 身体疾病办理保外就医，本身就是涉毒高危人员。
1: 这个就很明显了，为什么他要找这个有制毒前科的男子，而且要购买这个设备，而且要购买了化学品，所以说他们就有可能存在这个制毒的这个嫌疑。
0: 封闭楼层突现异常，
1: 三楼这个电量猛地往上涨，
0: 明察暗访线索显现，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 侦查至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民警认为谢某军他们很大程度上存在制毒的嫌疑。现在嫌疑人集齐了原料、设备、资金、渠道，犯罪条件全部成熟，警方必须紧盯动向，不能掉以轻心。
0: 在这些设备仪器、化学原料全部到位后的第二天早上，有一辆货车来到了谢某军工作的酒店，将这些设备器材装车起运。同时，张某和也开了一辆车紧随其后。
1: 这个货拉拉进入酒店之后，就发现有一辆黑色的轿车也跟着一起进去，就是张某和的这个开的车。车上还坐着另外一个人，刘某润，当时是坐在副驾驶。当时这个货拉拉的副驾上坐着这个谢某军。
0: 于是民警立即跟上，他们发现两辆车驶出贺州后，一直开到了梧州市闹市区的一家酒店，与出资老板唐某明会合。
1: 会合之后，他们就把这个车上的这个设备从酒店的侧门搬到了楼上，搬上去一件大概需要一分多钟，因为这个设备它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大概就猜测到他这个东西应该是搬到六楼以下房间里面去。
0: 这家酒店正是节目开头的酒店，是唐某明名下的产业。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一直等他们把东西都运到酒店全都离开后才进入酒店。
1: 我们就去这个酒店开了房，然后跟这个前台的工作人员聊天。跟这个工作人员聊天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三楼跟四楼是一个不使用的状态。他们是否是把这个设备搬到了三楼跟四楼，或者是五楼、六楼？
0: 结合搬运时长和设备重量，警方判断设备存放于六楼以下区域，但是通往三楼的电梯不停，于是民警从六楼楼梯向下排查，当步行下到三楼时，却看到一扇铁门堵住了楼梯通道。
1: 这铁门是属于一个上锁的状态的，所以当时我们也不好近距离观察，所以我们当时看了之后就马上离开了。
0: 由于谢某军他们从酒店的侧门搬运完货物后将侧门锁上，民警无法从侧门进入，三楼电梯无法到达，步梯又安装了铁门。于是民警又走出大厦，想站到街上看看三楼是怎么回事，却发现三楼的窗户也全部被封死了。
3: 但是三楼上锁的非常的秘密，对三楼全方位的进行观察，看是否能观察到内部的结构，但是呢，他们把窗子所有的窗都封死了，所以从外面是观察不到里面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将这个楼层定为重点怀疑的楼层。
0: 民警通过与酒店工作人员沟通得知，三楼数年前便已闲置，无人能够进入。虽然警方暂时无法确定具体作案房间，但明确了核心嫌疑区域，随即开展全天候蹲守监控，等待嫌疑人露出破绽。数小时后，谢某军、刘某润、张某和三人又返回了酒店，可是前台却没有他们的入住记录。
1: 回到了酒店之后，他们就一直在酒店里面这栋大厦里面待着，但是他们具体是住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我们查了酒店的这个入住记录，他是没有记录的。
0: 连续蹲守了数天之后，警方就发现原本悄无声息的三楼突然热闹了起来。
1: 他们过来之后，三楼这里灯光就开始亮了，而且晚上有水流的声音。后面我们这个

0: 民警也去调查了这个三楼这个电量猛地往上涨，而且跟这个酒店的这个电量使用电量的明显不符，所以我们就怀疑他们已经开始在这个三楼里面开始这个制造毒品了。
1: 但这也仅仅是警方的怀疑，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谢某军等人在制毒。十几天后，张某和离开了酒店，而谢某军、刘某润没出来，作为酒店的老板唐某明出入正常。警方一方面继续观察他们的情况，另一方面秘密采集三楼的污水样本，案件迎来关键突破。
2: 后来我们通过对这酒店周围的一些污水排放点进行这个污水取样，通过我们检测发现这污水里面确实是含有一些这个新型毒品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依托米酯，就是俗称上头电子烟。
3: 经过一个月的缜密侦查，警方从污水样本中检验出了新型毒品依托米酯的成分，这恰恰证明了警方当初判断的正确性。于是警方决定收网，为避免打草惊蛇导致嫌疑人销毁物证毁灭作案痕迹，警方未敢轻举妄动，仍在等待时机。4月29日，时机来了。
1: 嫌疑人到案拒不认罪，
4: 消毒水，去污的
5: 消毒水。
1: 面对谎言，警方如何突破？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4年4月29日晚上，长达一个月都不出门的谢某军、刘某润出来了，警方觉得时机成熟。
0: 我们从这个化验这里已经检出有依托米酯成分了嘛，所以说就怀疑他们已经制作成功了，只不过说是大批量还是属于一个小实验的阶段，计划就是等他们这个出来。
2: 来过来啊，注意啊。
1: 于是警方紧随其后，在他们进入另一家酒店后，警方果断出击，在酒店大厅成功将谢某军、刘某润当场抓获。同时民警在他们身上搜出三楼封锁铁门的钥匙，随后打开了一直封闭的三楼。警方进入现场后，大型设备、实验耗材、化学试剂等物品随处可见，到处摆放。
0: 我们进到现场的时候，那些设备已经完全全部拆下来了，然后原材料堆在一边，
6: 没有了，都是空的。
7: 有污水口，就是污水口的那个水。
1: 警方第一时间固定现场物证，查获制毒工具、疑似半成品、不明液体、化学原料等一批，并从中提取检材送往权威机构化验。
2: 全部的一些器皿啊，还有一些制毒的一些原料啊，都显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包括反映出去，我们及时跟我们广州毒品实验中心这边对接，让他指导。
1: 与此同时，其他涉案人员唐某明、张某和也被抓获。然而四人到案后一口咬定他们在研发除锈剂，并非制毒。
4: 消毒水，去污的
5: 消毒水，
4: 可以消毒类那边的桶状的，可以拿来消毒，可以拿来去污、去油污、除锈。
1: 首轮化验结果给案件办理带来了不小的难题。现场提取的检材中确实含有依托米酯成分，但这并非成品毒品，这意味着相关工序仅完成了部分，依托米酯成品毒品还没被完全制造出来。
2: 南加话呢，就是对于这个半成品的认定，那如果按照正常来讲，如果是制造毒品出来，那这个不容置疑啊。那这个半成品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
1: 为进一步夯实证据链，警方对三楼现场开展二次深度勘验，细致提取地面、墙体、实验器材、废弃耗材及下水道残留样本，所有检材均检出依托咪酯微量成分。同时，警方邀请权威专家进行论证，最终专家组出具论证意见，现场所有设备试剂组合完全适配依托咪酯制毒工艺，无法用于除锈剂生产研发，彻底推翻了嫌疑人的辩解。
5: 那个论证专家也讲了，只不过是当时他是操作啊，那个步骤啊，当然还只是到了第三步，还没到第四步、第五步。那如果是按照那个之前那个配方的步骤下去，他是坐船的话呢，他是能够制造出依托咪酯。
1: 多项客观物证形成完整闭环，证实该团伙主观上有明确制毒牟利的预谋，客观上已实施制毒实验，因工序未完成、技术不成熟未产出成品，依法属于制造毒品未遂。面对完整铁证，嫌疑人最终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经查，该案由张某和最先发起，他在娱乐场所结识谢某军后，告知其依托咪酯制毒利润高、来钱快，身负200万巨额债务的谢某军急于翻身，随即动了制毒牟利的想法。
0: 当时是张某和说他有路子可以赚快钱、赚大钱，其实就是这个制作这个依托咪酯嘛，他就联系了这个谢某军。谢某军他是负债的，没有钱的，所以他就找到了这个刘某润，觉得他可能会有钱或者怎么样的，就想着拉他一起做。
1: 但实际上刘某润也没有钱，可是他认识在梧州开酒店的唐某明，结果唐某明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唐某明负责全额出资提供隐蔽作案场地，谢某军负责采购制毒设备和原料，记录实验数据，刘某润负责上网自学制毒工艺，实操化学实验。
0: 没有其他的场地去做，所以刚好这个唐某明这里有一个空的场地，所以他们就一起搬到这个梧州下面，到梧州的这个酒店下面去研究去制作这个东西。
1: 据刘某润交代，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跨省结识了有制毒前科、保外就医的山东籍男子王某，此前谢某军曾给他转账，王某不仅为其提供制毒设备、原料采购渠道，还通过线上视频连线远程传授了依托咪酯制作工艺。
0: 刘的可能是比较年轻一点，所以就由他来去操作了。
1: 2025年1月21日，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检察院以唐某明、刘某润、谢某军犯制造毒品罪未遂，向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最初牵线搭桥、提议制毒牟利的张某和，在团伙搭建完成、实验刚开始不久就中途退出，全程没有参与后续核心制毒作业，因此检察机关最终对张某和不予起诉。
5: 对张某这个采取这个也是证据不足，后面也是采取也是取保候审，也没有起诉。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军老师，您好，李老师。
8: 你好。
3: 今天案件当中提到的依托咪酯，原本呢它是临床用的这种医用的麻醉剂，但是在2023年是被列为管控的这种毒品了。我们想先请您跟我们来讲一讲。就这个依托咪酯它的这个毒害的特性体现在哪里，还有就是它现在这种传播渠道以及这种受害的人群都是什么样的？
8: 依托咪酯在临床上它就是一个麻醉药品，但是滥用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进入人体以后起效会非常的迅速，会抑制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呼吸心脏的骤停，那么如果过量使用可能还会导致猝死，有这样的风险。那么另外呢，他的精神依赖非常的强，一旦沾上以后就会有很强烈的心理渴求。那么目前这类毒品呢主要是会伪装成电子烟或者普通的香烟，那么它的这个迷惑性和隐蔽性是非常强的，外观呢看起来和包括气味上和普通的商品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么青少年他的这方面的认知比较差，再加上猎奇心理会比较重，如果有圈层的影响，有这个其他一些不法分子的诱导推销，他很容易沾染上这类毒品，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防范，一旦沾染，就会掉入这个吸毒的深渊。
3: 嗯，就像您提到的，这种新型毒品其实正在向青少年这个群体蔓延。那我们从这种禁毒预防教育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怎样构筑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防毒的网络？
8: 毒品预防教育要分层推进，多方联动。那么学校呢，要把伊托米芝这样的新类型的毒品作为宣教的重点，那么要打消学生对这些毒品的猎奇的心理。那么家庭呢，尤其是家长哈，一定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日常的动态，比如说他情绪上的变化，他的作息，包括他交友的圈层等等，做好日常的防护和这个守护哈。那么对于社会来讲，社会一定要保持常态的禁毒宣传，尤其是对新类型毒品科普的教育。当然呢，还要一定要严厉警示，对一些企图用一些比如说涉毒哈，去赚快钱这样的一些行为，要注意让他们知道碰毒是有法律的严惩的。
3: 我们看到这个团伙虽然它没有制作出成品，但是呢，按照他们的步骤是可以制出这个成品，那危害是非常大的。而现在很多的这种新型毒品它越来越隐蔽了，那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怎样有效的打击？
8: 首先呢，只要是有这个制毒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相关行为，那么就构成了制造毒品罪，那么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这一点一定是要重要的一个警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要提防陌生人提供的这个香烟呐、电子烟呐、饮料啊和一些这个日常的用品，我们要远离那些治安复杂、人员复杂的场所。而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比如说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第一时间要能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1: 2025年4月3日，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唐某明有期徒刑1年8个月，谢某军、刘某润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为谢某军等人提供制毒设备和方法的山东籍男子王某被另案处理。
2: 这个新型毒品危害非常大，尤其是当前我们很多青少年对这个毒品认识不足极易走上这个吸毒贩毒这个违法道路，所以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也是严打这个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打击一起，严惩这个违法犯罪。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8: 格力真好。
3: 如今，毒品犯罪手段愈发隐蔽，花样翻新。虽然这起案件中的几个人并未制造出毒品成品，但其潜在的危害非常大，所以有关部门正采取多种手段进行打击。同时，全社会也要共同行动起来，积极举报线索，把毒品犯罪扼杀在萌芽状态，守护好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弄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6: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8: 骗子！
9: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0: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1: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通缉 HQ9 全场景 MPV 正确之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6: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5: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6: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5: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6: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我不去，你们两个的事儿你们自己能解决，我才不要当你们的和事佬。你自己嘴巴没说清楚，自己去解释。小朋友，你该长大了。
1: 我长不大，我也懒得跟他去解释，解释等于掩饰。而且下乡一诊，我去不去也不重要，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没发现呀？欧阳达，他一个医药代表跟人去下乡一诊干嘛呀？不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我觉得吧，他们两个一定有什么。
0: 不会吧，他们俩都分手这么久了，而且还是甲乙方的关系。
1: 甲乙方才暧昧的，同心协力，共同协作，抬头不见低头见，接下来就是九卿夫人。
0: 照你这么说，那是有点微妙。不过啊，他们一个是科主任，一个是医药代表，他们之前的事儿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啊，让医院其他的人知道容易多想。
1: 放心吧，我说出去也没人信。不过你想想啊，青葱岁月，校园恋情，说不定他们还是各自的初恋，可歌可泣，刻骨铭心，多难忘啊。
0: 有多难忘啊？说的呀，校园恋情可歌可泣，刻骨铭心，有多难忘？
1: 有吗？我说了吗？我刚才说什么？完全不记得，说什么了？
0: 那你记得什么呀？
1: 我记得，我是方小然的男朋友，这我不会忘。哎，说什么？真不记得了。来，女朋友。

0: 个人来的？啊，
1: 我一大早就去公司把东西都取出来了，测血压、血糖、血氧的仪器都是全新的。帮个忙吧，就里面那三个透明的箱子，还有这个黑的。
2: 周主任，哎，
3: 你好，
2: 我是咱们镇医院办公室的赵志军。
0: 赵主任好。
2: 这位是马厂长。
0: 厂长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厂长。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咱们东丽医院心内科的周主任。哦，
4: 周主任好。
0: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东丽医院心脏中心的青年医生们，这位是麦阳培的欧阳经理，还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一批设备。
4: 太感谢了！
5: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义诊，排好队啊！
6: 身体没什么，
0: 都挺好的。
7: 医生来了，
8: 来给大家看看。
7: 这个医疗队呀，可是了不得，是从东江的大医院来的。看看，看看这个队排的啊，说是啊，专家主任亲自带队来到咱们这个小地方。
9: 张条娥，你排队去，
10: 排排排，这不带着婷婷吗？这么大个人了，跟个小孩子计较。哎，看这有个小护士啊。哎，
9: 不要拍照，
10: 我在直播啊。
9: 直播也不行。登记了吗？
10: 没有，
9: 来这登记一下。
0: 啊，你看就放在这儿。哦，不害怕不害怕。哦，没关系，不用害怕啊，不是打针，就是听一下而已啊。
9: 不疼，
0: 就听一下就好了，没事的啊。
11: 不是，我来试试。哎，小朋友看哥哥放这儿，哇，好舒服，一点都不疼。好。
9: 哎，小朋友看，认识他吗？这是谁呀？
12: 这是奥特曼。
9: 奥特曼？那奥特曼旁边那个人是谁呀？
12: 是你。
9: 对，是我，我跟奥特曼是好朋友。奥特曼跟我说了啊，谁乖乖的听诊做检查呢，就可以让我送他一个漂亮的贴纸。那你想不想要啊？嗯，那行。
0: 听完了，放心吧，没事。嗯、
9: 谢谢医生，
7: 走吧。
9: 谢谢。
7: 那姐姐给你拿贴纸去。
10: 走。哎，甜甜，前面去贴纸，不要钱的，你看。有爱撒爱撒，
7: 甜甜你也去拿贴纸，他这个不要钱的。
0: 您稍等一下。
7: 有贴纸啊。我等着孩子，孩子拿完贴纸就
0: 来来来来。您先过来，你先过来。
7: 啊、我、啊、
0: 来，对对对对。
7: 那婷婷啊，妈妈跟医生说话啊。
0: 来，
7: 家人们稍等，这个医生要跟我聊天。
0: 杵状疹，平时有什么不舒服吗？
7: 没什么，哦，就是偶尔头疼，吃两片头疼片，过两天也就好了。
0: 不是，换个手。那除了头疼之外呢？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特别容易累，呼吸困难，胸闷。
7: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最近啊干点活是觉得累，没什么力气。我老公老说我懒。
0: 其实吧。
7: 好了吧。
0: 你有检查过心脏吗？心电图、心超。
7: 嗯，上个月刚做了检查。我不是头疼吗？有时候吃了头疼片也不得好。去县医院，他们给我开了个叫什么心超。我心脏没的问题啊。
0: 查过血吗？
7: 也查了，没什么大毛病啊。
0: 你的缺氧非常严重，这不是小事儿。你看你嘴都紫了，你这个情况多久了？
7: 我这个紫是紫外线晒的，挺久的了。
13: 我说他最近
0: 外套脱了，我给你听一下。
13: 都没事，怎么就这黑光？
7: 人家医生说是紫了。
0: 好好，不说话，不说话。
7: 拉一下。
13: 说你黑不正常。
0: 我给你听一下啊，呼吸。呼吸，呼吸，你听一下呗。嗯。来，呼吸，再吸。可以了，把外套穿上。
7: 好了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7: 张条娥。
0: 张条娥，你听好了，你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如果让这个病情发展下去的话，会很危险。你需要立刻去医院做检查、做治疗，明白吗？啊！到东丽医院心内科找我。
7: 你这个这叫周什么分啊？

0: 郝史，他是心内科主任，领导。
1: 哦，你是他们的领导啊？看看，领导。啊，那我拿着这个条子去别的医院呢？
2: 也可以，但你最好去大一点的医院。
1: 哦，就是这个纸条到哪都好使，是吧？
2: 那不是重点。张条娥，你现在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听明白了吗？你要立刻去医院做检查，做治疗。
1: 什么事？有那么严重的吗？行，好好好，我懂了，领导，谢谢啊。婷婷啊，检查完了吧？没的事了哈。看看
2: 记得来东丽医院啊。
1: 家人们，看这大城市的医生啊，就是负责任。
2: 标记一下。
1: 长得也斯文。
3: 哎呀，就熟点。给我也看一看医生。
2: 你平时哪里不舒服？
4: 导管进入主动门内，超声看看。
5: 好的，超声确认导管已经跨过了主动脉瓣。
4: 好，李主任，我们以为主动脉跟导管的角度不能太大，大于45度一般不能进心间进行他们手术。你看看这个病人夹角怎么样？
6: 还可以。
4: 好，我们释放定位键。
7: 你的先心计划，后续几位病人手术都顺利。
2: 他们回到贵州之后恢复的都不错，也给当地其他病人带来信心。我们也得到一些新的资助，这项目应该可以长期持续。
7: 真不错，
2: 也谢谢你给贵州医院带来学习机会。
7: 我就是
8: 张主任。哎
2: 呀，厂长，
8: 我正要去找你们呢。我大侄子生日宴，咱一块去热闹热闹。
2: 谢谢，我们就不打扰了。
8: 哎，这不你们也没吃饭吗？走走走走走走，
9: 走，赶上了，一起赶紧洗
8: 气。走吧走吧，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快来快来，来来来，快来。哎，看什么？哎哎，上学吧！
1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欢迎你们来，我家汉轩呀，今天不是考上东江大学了吗？正好今天他生日，人家老爷子就说把这亲戚邻居都叫过来热闹热闹。哎呦，这个是他爷爷泡的药酒，这个很好的，对身体好，喝点你们也尝尝。那先吃点凉菜，喝点啊！我这菜马上就来啊！
12: 行，那你忙，好，
11: 好，好，好，
12: 来来来，
13: 你不是原潜两年了吗？这种场合应该见过，怎么这么不自在啊？
2: 没见过这么大阵仗。
14: 来来来来来，
15: 专家们，专家们。你们来我很开心啊，我老跟我儿子说咱一定要向专家们学习。这个
9: 敬酒啊，
15: 啊是啊，那个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对吧？汉轩跟专家们敬酒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恭喜
16: 恭喜恭喜，
17: 来来来来来来呀，再喝再喝，
15: 坐坐坐坐坐
9: 啊。汉轩啊，把你爸扶着点。哎，
15: 没事没事没事，
9: 来来来来，
15: 爸，酒量不好，少喝点啊。
17: 他就是贪杯。哎呀，
9: 别净挑肚子，是吃肉啊。
18: 怎么喝醉了？
19: 喝多了。
17: 他贪杯。
18: 怎么？你不舒服了？喝多了。
17: 他们开心。
18: 你说是不是啊？
17: 来来来，
18: 老大，老大，你看你爸怎么了？
15: 没事没事，大爷，我爸就这样。哎
17: 呀，贪杯。
15: 爸，
17: 来来来来，咱
15: 回去睡，回去睡啊。爸，爸，爸，
18: 怎么了？怎么就？
2: 来来，
15: 爸，
2: 等一下，别动他，我来。老人家，老人家，醒醒！过来帮忙，把他扶到旁边去。
11: 阿姨，哎，
17: 慢点！
2: 来来来，大家让一让，正常点，空气流通，
11: 要保持空气流通。
2: 老人家，老人家，
11: 他就是贪杯。
2: 没有心跳呼吸，
0: 打 AD 打120。
11: 我车上有，
2: 我去帮忙。
11: 我去打120。
2: 把那边桌椅挪开，让这个通道。
6: 完成，现在可以接触病人了。
2: 活动恢复，老人家醒醒，老人家听得见吗？说，
11: 哎，这位先生，
3: 你怎么了？

0: 肚子疼，
1: 。
2: 乌头姐，
3: 会导致恶性心律失常，
1: 还会导致心源性休克以及循环呼吸衰竭。
2: 除了酒里外，菜里汤里有吗？
4: 菜里没有。
5: 你为难我
2: 了。都动起来，心肺复苏，催吐药物支持。
1: 快让他吐出来，快让他吐出来。
2: 你要去重症啊，赵主任。哎，一周查一下毒品硫酸镁有多少拿多少。
4: 啊，好，我马上去。那个沈峰，哎，给你个问走。
1: 我去调急救。
6: 大家别慌，
7: 医生，你快看一下
2: 他。
6: 没有中毒的，先散开，把地方留给中毒的人。
2: 来，这边。
1: 来，这边。这边。近期镇发生集体中毒事件，我们需要救护车更多支援。
3: 不信，
2: 情况危急，直接送总理。
3: 好，放心。走。
8: 慢点，慢点。
1: 谢谢呀。
3: 这边，这边。周主任，担架来了。
8: 哎呀，医生来了。
2: 不，吴生是重症病人，麻烦送东丽医院。这边还有一位，麻烦送东丽医院。
1: 没事的，
8: 哦，行行，
1: 挺住，坚持住。
2: 有几个重症病人要送过来，你先帮我做好准备。
9: 好的，哥，我知道了。急诊有人接车，林也回来了，我现在就去急诊支援。
2: 那就好。妹，赶紧回去帮忙吧。
1: 嗯，东西都收拾的差不多了。真的不
2: 行。咦？大娘。咦？大娘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刚也喝酒了吗？
10: 他今天没喝酒。
2: 他平时就不喝酒。
10: 对。
2: 听着，谢谢阿姨。
1: 好，来，
11: 大娘，你叫什么名字？
2: 马慧兰。
11: 你让他说。
1: 让下，让下。
11: 把手抬起来。
10: 抬手。
11: 那，把手抬起来。
12: 准备测量。
2: 有糖尿病高血压吗？
10: 有。
13: 都有，平时吃药控制的挺好。早上我还给量了个血糖7.5，也好着呢。
1: 145，心率75。
2: 心率血压没有问题。
10: 脑卒中。
9: 120的车还有吗？
4: 已经走了好几辆了，我再去量量。
9: 附近的镇医院有 CT 吗？
13: 有。
9: 过去要多长时间？
13: 开车也就10分钟。
9: 情况紧急，先坐我的车去做个 CT 吧。如果确定是脑梗，必须要在60分钟之内把溶栓剂打进去。
2: 赵主任，哎，跟120说，直接去镇医院接人。
4: 哎，好。
9: 慢一点，慢点。
1: 好。
9: 虽然田嫂 CT 现在看不出来，但你看这边，灰白质界限已经开始模糊，看来的确是心发脑梗。
2: 没有脑出血就可以尽快溶栓。
4: 救护车来了。县医院开通了卒中转诊绿色通道，同时派了车送药过来接应，我们在路上会合。
14: 对啊。那个血压太高了，降压药我也给了，怎么血压一直下不去啊？
9: 病情还在进展。
2: 瞳孔闭。双侧瞳孔正常，可是心率在下降，这不是降压的问题，这血压可能是反射性的，脑干受累导致心动过缓，血压升高是身体拼命在维持脑关注。
9: 得先稳定心率，保证脑关注，别让缺血区再扩大了。
2: 嗯，给一炳生。

0: 我儿子，我好像，现在情况怎么样？目前心率35，意识淡薄，用了一瓶生阿托品，验了没有什么作用。
1: 今天的显示3度，帮助查到组织。
2: 已经准备好安装了一个起搏器了。
0: 哎，快快快快！
2: 来，你先下去，大手不可以进啊！大手稍等一下，
0: 现在外面等，口罩。解开。
1: 3、2、1，走！
0: 家属呢？
2: 在门口，
0: 已经准备。
2: 能听见我说话吗？
3: 你说时差。
2: 已经准备穿刺，准备除颤。非同步两百张。确认除颤心率，充电。来，充电完成。B 床。充电。
4: 林主任，尿床的血细胞出来了。
2: 乳酸25，剩余减负12了。
5: 主任，已经按了40分钟了。

0: 瞳孔增大，无对光反应。
1: 麻烦家属让一下。哎，戴克蒙来了，林主任，戴克蒙，
0: 你跟我来。
2: 跟我来。
3: 医生，你给我儿子怎么样？
4: 亲人怎么样了？
5: 医生，医生。
3: 我老哥怎么样了？啊，说呀！
6: 我们已经尽力了。
3: 尽力？尽力什么意思？尽力什么意思呀，医生？
7: 我耿耿别致，他今天就是喝太多了，他醉了，能不能再给他看看？再给他看看好吗，医生？
0: 他病人是不是有冠心病？
7: 是，他平时心脏。是不太好，
3: 他是有心脏病，
0: 无头碱0.2毫克就会致死，他喝的太多了。
7: 他平时他都舍不得喝，就等到孙子的大日子才拿出来喝的。
0: 你们结案。
8: 我的老哥，
7: 那我儿子，我儿子汉轩，还有他爹，
0: 还在里面全力抢救。
7: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他！他的18岁，
0: 我们会尽全力的。我们会尽全力的。
8: 求求你们，
7: 求求
8: 你，
7: 我求求你！
8: 好的，大喜的日子变成怎么样子？
9: 正准备启动 CRRT， 但心室电风暴十分棘手，10分钟内反复出现室颤，连续电除颤 ，CPR， 情况还是不乐观，就看能不能熬过今晚了。
6: 那他儿子呢？那个男孩怎么样？
9: 正在给他安装临时起搏器，他可能是喝得少，情况相对平稳，但也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我会密切关注的。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我还在县医院，幸亏转运及时，目前正在取存。
9: 行，随时联络。
6: 保持联络。
10: 这大娘啊，命可是真大，这得是什么样的运气？正好初中的时候碰见你们两位在现场，才挽回了生命。要不然错过的黄金救治期，你们也明白，很多事情就不好预料。
11: 主要还是多亏了你们县里乡里一体化的初中救治网络，如果不是你们及时送到了溶栓药，提前打开了绿色转诊通道，一切都还说不准呢。
10: 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推进基层首诊和上级医院转诊的规范化流程。
6: 是，这些措施真的造福了不少病人。
10: 周主任，欧阳经理，辛苦二位，刚来得及说一声，十分幸会。
11: 幸会。
6: 病人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说。
10: 放心吧，我也真心的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请二位过来，踏踏实实的帮我们指导一下技术和产品应用的事情。
6: 一定。
11: 一定。再会。
10: 再会。
6: 几个软件都打不到车。
12: 去镇上的车倒是有，就是没写时间啊。回市里的应该一会儿就到了，你先回去吧，我自己。

0: 自己去镇上取车。
1: 不用，我陪你。我是怕你着急回去，家里孩子没问题吧？
0: 我爸妈在，倒是没事。要不坐下来等吧，踏踏实实的等。这一晚上兵荒马乱的，像战场一样，
1: 搞得跟急诊值班似的。
0: 周主任还是像以前那么厉害啊，一下就看出是乌头碱中毒了，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抢救得这么及时。
1: 是你先察觉到中毒的源头是酒水，
0: 那也是你知识渊博啊，是你第一时间认出是生草屋的呀。
1: 那马大英呢，在没有 CT 的情况下就能准确判断是脑梗不是脑出血，
0: 要不是因为你第一时间把血压降下来，那都没有办法溶栓，还是你厉害。
1: 不不不，还是你优秀一点，专业一点没丢。
0: 是你专业过硬。怎么让我想起以前有一次咱俩商业互吹啊，
1: 心肌细胞凋亡相关的信号通路，
0: 可把咱俩给乐坏了。你快看，这20只注射过的小鼠和对照组比起来，心脏功能都有明显的改善。
2: 也就是说，这个信号通路确实是和心肌细胞的凋亡有关系的。
3: 太好了，这片 ICU 真的稳了，多亏了周师兄的帮助。
2: 还得靠你勇往直前，
3: 那也得有你的稳如泰山，
2: 不如你洞见卓绝。
3: 主要还是因为周师兄英俊潇洒，
2: 是吗？
1: 当时要不就是你在身边推我一把，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到。
0: 我肯定是那个先放弃的，要不是你拉我一把，我真的会放弃的。
1: 怎么可能？你又不是轻言放弃的人。而且每次都是你勇敢无畏地带着我往前冲的，
0: 那是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在我身后稳稳地接住我，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你都会让我心安。所以我说呀，咱们俩就是天造地设的好搭档。时过境迁啦，
1: 你饿不饿？
4: 嗯。
1: 两个牛肉汤，谢谢。嗯，
5: 好嘞。哎，拿好。
4: 好。哎，
1: 谢谢。
5: 小心。哎，
0: 谢谢。哇，好暖。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儿。
1: 什么？
0: 咱们俩那时候感情那么好啊，你处处都让着我，事事都顺着我，怎么就唯独那件事儿啊？我去找方教授，你怎么会生那么大的气导致分手呢？
1: 是你提的分手。
0: 是你先不理我的。
1: 对，因为你做的事很过分。
0: 我过分啊，我不是为了你好吗？
1: 你妈的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只跟你说了。
0: 我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帮到你。
1: 我没让你帮忙。
0: 可是我是你女朋友，我不帮你谁帮你呢？

0: 我不是要翻旧账啊，我确实就是没想明白。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在等你，我以为我们会像以前一样，你回头跟我低个头，我们俩就和好了。可是我没等到你，我也确实没想过你会那么绝情。哎，那会儿啊，我怕接不到你的电话，我洗澡的时候都拿着手机，所以我是真的没想明白。我还想问问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挽回吗？
1: 没有。

0: 哦，
1: 有，不是你。你也知道，那时候的我，对我妈一直有很深的执念。我当时拼命的想要证明自己，让她后悔当初把我抛下。但你却在那个时候，不跟我商量去找她帮忙，所以我反应才会那么激烈。欧阳，可能你觉得我没那么在乎你，但其实不是，就是因为很在乎。所以当你提分手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又一次被身边很重要的人给抛弃了。不是没有挽回，是不敢。其实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但看到你在为我痛苦，我好像才能获得那么一点点安慰。当时确实挺拧巴的。
0: 哦，谢谢你的坦诚啊，赵师兄。
1: 对不起，确实是我的问题。
0: 别，我特别开心今天听到答案了。

0: 妈妈，你几点回来呀？
1: 森林，你先跟姥姥睡觉，妈妈会晚点回去。晚安啊，森林。
2: 不管怎么样，没想到我们还有缘分再见面。
3: 是啊，也没想到今天我能听到属于过去的答案。哎，那咱俩以后就继续合作呗，对吧？
2: 合作愉快。
3: 多多关照。

0: 好了，起搏器埋在你的皮下，对日常生活影响很小，注意伤口不要感染就好。
1: AirBoy 改造完成。我现在身上可带着电了，你小心点。
2: 今天晚上乖乖在 ICU 里再观察一下，明天没什么事就转普通病房。
3: 马汉轩的情况基本稳定了，他爸爸在前面13床，本来我是想给他们两个安排在一起的，被他爸爸拒绝了，现在在给他做血液灌流吸附毒素。

0: 好在今天情况好了不少啊，毕竟是壮年，身体底子不差，就是他的监护仪时不时还会警报，我在想是不是心理因素。
1: 泡酒的深藏物就是他买的，本来是要孝敬老人，没想到变成这样。
2: 怪不得啊，求生欲很低，他老婆给他送来的鱼汤一口没动，不吃不喝的，说什么都没用，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晚些我再想想办法。

0: 林主任，
1: 林主任好，
0: 周主任好。别喝冰的嘛，喝这个温和一点，对胃比较好。
1: 为什么？你不是胃不舒服吗？啊，对呀，我胃不舒服。
0: 我胃没有不舒服，我撒谎。我那天去釜山医院参加了一个TAVI的培训。你培训就培训，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1: 怕嘛，下乡义诊，我答应你了又不去，怕你不高兴。再说了，TAVI手术在我们医院都是心内在做，那我去参加，
0: 我怕你有想法吗？
1: 在你眼里，我就是格局这么小的人吗？你格局当然不小了，但心眼儿不大呀。那么多
0: 外科医生在做TAVI，趋势如此，我想拦就能拦得住吗？更何况是你去做，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所以你不省钱，这事儿就翻篇了。那我可要喝冰的了啊！
1: 不是培训，是盛主任安排你去的吧？嗯，你怎么知道？他在以前的医院也尝试大力推行瓣膜介入，苦于没有合适的人才。现在来东丽了，人才就出现了。
0: 我呀，别闹了。哈维，我只是好奇，想涉猎一下。我最主要还是做手术嘛。哎，你猜我那天看见谁了？
1: 我看到罗琦主任，你知道吗？跟我师傅那一辈的行业泰斗，我看他做了一个TAVI，你猜怎么着？没你做的好。哼，反正以后你该干嘛就干嘛，做TAVI咱们公平竞争嘛，看谁做的好。
0: 那我哪做得过你呀？你是专业的，我就是业余。
1: 不管怎么样。
0: 以后再这么胡说八道，也别拿身体开玩笑了。行，我知道了，我再去看看小瑞。哎，你喝这个，温和一点。

0: 贝贝姐，人美心善，
1: 说你嘴甜。

叔叔，您今年多大了？看您这岁数，应该比我爸小几岁。我爸去世的时候，45岁，这个子高高的，瘦瘦的。 不像您这么壮实，但是一看见您，我又像我爸了。我爸生前说过，父母健在的时候，孩子和死亡之间就隔着一道帘。

0: 倘若父母不在了，孩子就直接面对死亡。
1: 我爸走了之后，我觉得我就变成了那道帘子，只要活着就可以隔在亲人和死亡之间。
2: 林志文，
3: 这 ICU 里有人坐着的吗？
4: 躺下，慢点慢点。

0: 贝贝姐，十三床家属送来的鱼汤和蒸蛋放哪儿去了？十三床他终于肯吃东西了。
1: 太好了，我来。
2: 谢谢两位主任，我爸有了你们的联合诊断，就相当于有了双重保险。
3: 不用客气，定时吃药，
4: 谢谢，
3: 按时复查。
2: 哎，好嘞。
3: 慢点啊。
4: 嗯，好。
3: 主任们，今天的号看完了。
5: 小月今天表现不错。
6: 小月今天表现不错。周主任可以请你吃饭了。
3: 主任，那我呢？
6: 你自己不会吃饭吗？
0: 哎，帅小伙，漂亮女士，领导没找错。
5: 你可来了。
3: 周主任昨天还问赵主任情况呢，
0: 是吧？赵主任跟我说了，这不我今天就来了吗？哟，这个是领导是？
5: 这位是心外科的林主任。
0: 哦，林领导，你好，你好。
6: 你千万别，这儿只有一个领导。
5: 你快坐吧。
0: 哎，
5: 你做了哪些检查？
0: 这个县医院呀，让我做了一堆检查，就是报告。他们说我有这个什么漏，他们处理不了。哎。我这不是把你给我这个条子给门口护士一看，他说让我找你试试。你看这真好使，
5: 果然是 PAP，
0: 得好好保管。
6: 肺动静脉漏，
0: 是漏了吗？哪漏了？
6: 你们谁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肺动静脉漏？
3: 肺动静脉漏 PAVM 非常少见，多为先天性，是指肺动脉和肺静脉之间的异常交通，也就是肺动脉的血液不经过肺泡直接流入肺静脉，也称之为肺动静脉畸形。
0: 畸形？是我畸形啦？
6: 病人没听懂哦。
7: 就是说本来人的肺血管要把含氧量低的静脉血送到肺里结合氧气再送回心脏，但你的问题就在于你多了条小道，你的血呢还没有经过氧合就直接抄近道送回了心脏，你就缺氧，你的心脏也受不了，你的嘴唇还有手指都是缺氧的症状。
6: 1:1咯。
0: 哦，我这还真不是晒的哈。严重吗？
6: 肺动静脉漏有什么并发症？
3: 患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紫绀、杵状指、头痛等一系列低氧血症和神经系统症状，严重的并发症还包括脑梗塞、脑脓肿、卡血、血胸等。
0: 可真吓人。
6: 不用太担心，你来了这儿我们都会帮你看好的。
0: 林领导，我是说你真吓人，

0: 大家好，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集。
1: 一个普通人看见有人摔倒都会知道上去扶一下，你倒好，非但不扶，你还躲。
2: 我只是个人，我只有一条命。
3: 阿全，
4: 赶紧烧个，
5: 去掉。
3: 哎呦，拍什么拍了？走走走走。
6: 比较有可能的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7: 他怎么把自己捂得这么严实啊？
8: 才36岁，就已经三肢病变了。
9: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0: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林领导，我是说你真吓人。他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其实我压根儿都没听懂。哎，就刚才这一幕都让我想起我上初中时候那个班主任了，他们看着病还得被提问，太吓人了。
1: 张条额，你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入院做检查，我们才能考虑你的手术方案。
0: 要手术？那我今年还能怀孩子吗？
2: 怀孩子
0: 啊？刚刚你们俩谁说来着？什么先天的？那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生了两个闺女了，也没什么问题，再生个儿子也没什么大事吧？
1: 之前都是侥幸，我们首先解决你生病的问题，再来考虑其他的，好吗？
0: 家人们，小娥现在啊在大医院，医生说小娥得了个全球都罕见的病，叫什么 PPA 什么漏。小娥呀，现在要再去找医生看一看。小娥现在这心里啊是七上八下，就像那个水桶里的水，晃晃悠悠，也不知道。
3: 头还晕不晕呢？
0: 头晕得很，晕得很。哦哦，晃一晃，吹一吹。啊，哦，这里好痛，这里。
3: 那你稍微忍一下，我给你消个毒。啊，
1: 可能是缺氧导致的一过性晕厥，也不能排除进一步脑梗的风险，加上又摔到头，还是安排一个头颅 MR 看看吧。
4: 都安排了，
1: 你给我出来。
0: 这两边都痛，轻一点。
4: 为什么躲了？当时他就在你面前摔倒，你为什么没扶着他？他是你的病人，情况有多危险你很清楚。这次算是运气好，没什么大事儿。万一出事了算谁的？你负责啊？
2: 他自己摔倒的也需要我负责吗？
4: 这是医院，你是医生。
2: 对，我是医生，我只是医生，我不是特种兵。
4: 你怕什么？一个普通人看见有人摔倒都会知道上去扶一下，你倒好，非但不扶，你还躲。
1: 当时那个情况可能没反应过来。
4: 他反应过来了，他躲得很快。
2: 不可以吗？我不可以躲吗？非得搭上自己吗？我只是个人，我只有一条命。
4: 行，那你就别穿这身衣服，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1: 林主任就是那样的，在他眼中病人安危大于一切，所以说话比较冲。我觉得在那样的情况下，你选择闪躲也不能说你有错。先把病人照顾好，我会再去跟林主任聊聊的。
0: 这么大个洞，你说说，这是双新鞋啊，刚穿没几天。这一跤摔得太可惜了。哎，你看看，哎，这两个洞，哎，还是有点痛的。
3: 哎，那你回去稍微当心一点啊。

0: 回去和医生说，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好的，
2: 哎，人也来了，
3: 漂亮医生，你来了，我送你去病房。
0: 啊？嗯，我们这里包扎好了，回去注意不要碰水。啊，
3: 明白。啊，这我做这个啊？
0: 哎，对。
3: 我这个腿它没摔到，我可以自己走啊。
1: 坐。嗯。
3: 刚才他们说你，我听到了，对不住啊，给你添麻烦了。
1: 这跟你没关系。
3: 其实你躲是对的，我这个大块头要真砸到你身上，砸出个好歹，你爸妈得多心疼。

0: 哎，你比我大女儿大不了几岁，你说培养你这么个优秀的女儿多不容易啊。
1: 你生不出我这么大女儿，少说话歇着。
0: 哎，还挺好闻。哎，等一下，我还有个包，包放。
1: 别跑。
2: 听起来还可以，恢复的挺好的。来，我再帮你看看切口啊。切口也恢复得很好，没有感染的迹象。大东，如果你最近感觉到切口或者哪儿疼，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千万别忍着。想咳嗽的话，可以拿手或者是枕头抵住胸口，这样既能保护伤口，也能促进排痰。饮食上呢，你就吃点清淡的、软和的。而且你看，你一直躺在床上，注意活动脚部跟腿部，多动一动，因为这样防止静脉血栓。最近心率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快，这都是正常现象，因为心脏的话它需要适应的过程。但总的来说，你已经很棒了。
3: 小杜医生鼓励我就跟哄三岁小孩似的。
4: 小杜医生很认真的，他把你的各项临床数据做成了一个表格，还专门做了数据分析，很用心啊。
3: 谢谢啊。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方老师人简直是太好了，又温柔又细心，还能发现我的优点，真的跟他还是跟林主任简直就是天堂跟地狱的区别。
5: 不是哥们儿，你花痴啊，有这么夸张吗？
2: 不是真的。不是方老师人巨好，你不知道。
6: 哎，你小子注意点啊，别林主任一不在你就瞎说。
2: 林主任骂你了？你说伸把手的事儿，你怎么不拉张条一把？真的，当时要是我在的话，我觉得……不说。
5: 哎呀！
2: 哎，够了。人挺全的，那个我请大家吃个东西啊，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算我的。
6: 这么好，这么大吗？中彩票了？
2: 没有，那个国自然青年基金的拨款下来了，庆祝一下。
5: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庆祝一下。
5: 我上一句。
2: 国自然青年基金拨款下来了。
7: 国自然。
5: 小杜，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我3月份申请的，然后8月份就出那个结果。最近我提交的那个计划书，今天我看邮件说拨款也下来了。不都是这个流程吗？
3: 是。
6: 不是你，我的天啊，小杜，你真是个奇葩！你一个双非院校毕业，
7: 我不是说双非院校毕业不能出人才啊，那是国自然，
6: 国自然呢。
7: 你车有多少钱呗？为他吃，为他狂，
6: 为他哐哐撞大墙嘛！咱就说在座的，
7: 你郑哥，哼，屡战屡败，
6: 那
7: 还屡败屡战呢。你朱哥，那评审一千都能垒成一摞书了。你东哥，那也是颗粒无收。
6: 你怎么就能才专培第一年你就拿着了呢？
5: 最气人的是他能这么云淡风轻的把这话说出来。
2: 不是，他跟上台比确实简单呀。
8: 好，太狂了，
6: 这得宰他吧，这得。
8: 闭嘴啊！闭嘴！
6: 宰他！
8: 吃
6: 什么？
8: 吃
6: 什么？
8: 吃
6: 什么？
8: 吃
6: 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
9: 什么？吃
6: 什么？吃什么？
9: 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
8: 吃什么？吃什
9: 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
4: 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小杜在读博阶段就发表过不少高分论文，其中有一篇影响因子大于10分，那在专培阶段拿下国青就不奇怪了。
10: 好歹要有一个才能吧，拉不好钩就只能拿笔喽。
4: 每个人擅长的方面不一样嘛，而且科研基础也是很重要的。
10: 医生只需要擅长治病救人，排上手艺不行，干什么都不行。
4: 需要循序渐进嘛，其实他特别有职业热情，好好引导会进步的。
11: 生日快乐，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情绪灭火，快乐捏捏。

0: 让你忙得脚不沾地，就把生日蛋糕和披萨订到这儿来了。
1: 你看看，都在这儿呢。
0: 你不会忙的都忘了吧？
2: 没忘，就没想着要过。
0: 那不行，这是什么呀？嗯，学我。嗯。等我给你拍个照片发给妈妈。一二三，好，许个愿吧。哦，生日快乐！
2: 许的什么愿？你说呢？啊？
3: 我说，
2: 想要个女朋友。
1: 啊？不是，哎，对了，这个。看看这个啊，我给你准备的披萨，还有画的饼。
4: 进，
5: 主任，
4: 方医生，
5: 林主任，
4: 我们代表科室同事给您买了一个蛋糕。
6: 哦，还有花。
2: 谢谢你们，不是说不张罗了吗？
4: 没张罗，没张罗，大家一点小小的心意嘛。
2: 一起吃点儿。
6: 不用了，
4: 我们就先走了。
5: 主任，生日快乐。
6: 周老师，生日快乐。
1: 别的没学会啊，拍马屁学得挺快。
0: 你别一直说人家了。那小姑娘可能当时也被吓到了，一时没反应过来。
2: 小叶的事，这两天我去多了解了一些，她那天那个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嗯？她读博一的时候救了一个6岁的孩子，那孩子不知道怎么当时在自己家的阳台窗户外面悬挂着，小叶正好经过，看到孩子掉下来，他就冲上去把他接住，救孩子只受了一点擦伤，可小叶却身受重伤，全身上下都出骨折，在 ICU 住了1个多月才出院。
7: 当时掉下来的呢是个自闭症儿童，病情很严重，孩子自己不懂得感谢，但是作为家长，他们甚至都没有到医院去看望过小叶，小叶又没敢告诉父母，他就一个人在监护室里熬着，直到出院才在派出所遇到他们一家。
8: 你说你当时何虎伸那个手，
7: 小叶原本以为是挽救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却没想到并不被接受，甚至被埋怨，所以他是受到了身心的双重打击。那次以后，他对身边的世界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某种敌意，人际关系方面是有些问题。
2: 相比身体受的伤，心里的创伤更难愈合。
7: 是啊，还请周主任多多费心，给你添麻烦了。
2: 不麻烦。
0: 怪不得他不敢在扶梯上面拉病人。
2: 这件事他好像没怎么跟人提起过，我们就当不知道吧。嗯，等他哪天愿意提的时候再说。
0: 你看，
9: 可以，
0: 可以吗？
9: 他妈发过去。

0: 你要吃蓝莓啊？
1: 哎，来吃点，吃点。
0: 你吃，你吃。
1: 吃点先，我吃了。
0: 你看这蓝莓个头真大，好，我吃一口。
1: 是吧？是吧？
0: 嗯，是甜。
1: 嗯，甜。
0: 这是啊，
1: 我妹子。
2: 妹妹。
0: 妹妹啊，妹妹好。哎呀，想我女儿了。我大女儿盼盼，我们两个走在一起，人家就说我们像姐俩似的。给你看看，
1: 哎，我看看，
0: 你看看，长得像我哈，漂亮，学习成绩可好了。姐，这是，啊，我儿子。哎，
3: 阿姨好。
0: 我这么大个儿子了，我是两个女儿，你看，这还有个小女儿，这叫婷婷，7岁了。你看，哎，这个抱个老母鸡，打得可大了。这个知道是啥不？女神节快乐！
2: 哎呀，你好福气，
0: 小嘴可甜了，
2: 啊，你福气
0: 当妈妈了。这你给看个视频啊！哎，
2: 宝妈啊，我有点累了啊。
3: 我妈心脏不太舒服。
0: 累了，累了，我再歇会儿啊。走动，给你看。这个视频跳舞的，给你看。你看这小表情，我舞蹈的，
2: 可火
0: 了啊！这个像我，我跳舞，哎，你跳舞，哎，
2: 咋了这？
4: 医生，快来！
2: 啥了？这是？
1: 让一下，让一下，别堵着！
3: 文娇娇，
4: 阿全，
3: 能听到声音吗？娇娇，
4: 走，阿全，
3: 文娇娇，能听到说话吗？
4: 阿全，
3: 娇娇，娇娇，安定烧克，
4: 安定烧克，
3: 娇娇，
4: 阿全，
3: 娇娇，娇娇，
4: 阿全，
3: 娇娇，娇娇，
4: 阿全，阿全，
3: 有脉搏，有呼吸，静养准备。
1: 雅兰姐。
2: 这严重症，
4: 哦呦，拍什么拍了？走走走走，
2: 啊，不拍不拍，
4: 真是
3: 哪个病房的？别拍了，
2: 好，好，好，删了，
4: 删掉，删掉啊！
2: 还有云，回自己病房去。
4: 云盘，还有云盘，
0: 哎，行行，删，
2: 啥是云盘呀？这，哎，哎呦，这是严重症，书本面熟呢。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赶紧回去休息去。
2: 好，好，好，
1: 快点。
2: 不能。呀，到点。
1: 看看这，
2: 来。
0: 家人们，小娥今天又迟到了啊！小娥呢，还是在医院。这个医院里头呀，人老多了，生意可好了。看看，这是走廊。看，这边是哟，漂亮医生。
1: 关掉。
0: 好，好，好，好。
1: 张条娥，我跟你说多少次了，病房里不能直播，你怎么就不听呢？
0: 听了，没在病房，这不走廊吗？
1: 走廊也不行，你看看人来人往的，你这是侵犯他人隐私啊，会被人告的，罚钱。
0: 哎呀，那我可没钱，这真挂了，这。
2: 好
1: 了，曾强 CT 拍了吗？
0: 拍完了。
1: 你家属什么时候来？押金也没交。主任还要找你和家属谈治疗方案的，
2: 明后天吧。我男人是搞装修的，太忙了。
1: 赶紧催他，再怎么忙，老婆生病了不管啊。
2: 谢谢漂亮医生关心啊。
1: 你外伤还没好，不要到处瞎跑，赶紧回去休息啊。
2: 嗯，好。
0: 哎，漂亮医生，你吃饭了吗？没吃。你看看，为了工作废寝忘食，真是辛苦了，漂亮医生。

0: 医生，他这次怎么又犯癫痫了？是不是跟他心脏不好有关系啊？
1: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基本可以排除心源性问题导致的抽搐。

0: 瞒着医生呢。
1: 你们不是已经排除心源性问题了吗？杨天峰这个病治不好的，你们把我的心脏问题解决了就行。
2: 不是这么理解的，癫痫是有分原发性和继发性的，你这一次的心梗表现和抽搐表现有可能是两个系统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同一个诱因引发的。我建议还是请神内科跟感染科一起来会诊。
1: 又会诊啊，我住院都好几天了，没完没了。
2: 还是好好看一下吧，如果不能明确抽搐的原因，你心脏的问题也是有可能再发的。
1: 行吧，查吧。谢谢啊。
3: 哦，谢谢医生啊。
4: 张医生，他怎么把自己捂得这么严实啊？好像哪个明星。
0: 我听说好像是一个百万粉丝的网红，前几天心梗送进来的，才36岁，就已经三肢病变了。
3: 这么年轻的女性三肢病变，那很少见。
2: 是，而且她心梗的位置也比较怪，急诊 PCH 开到了最狭窄的那根血管。心脏的问题还没解决，又来了个癫痫的问题。

0: 你干嘛、啊？
1: 我来给你赔个不是。上次就我偷拍你了，对不住啊，给你个礼物。
0: 没事儿，你确定删了就行了。
1: 删了，这手机壳你检查。
0: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你拿着吃，这可甜了，这个。
0: 哎，不用，谢谢，谢谢，谢谢。
1: 我这不看，龙娇娇，龙泉，我小娥，就是你，我看，真是你吧？哎呦我，你是不是割双眼皮了？咱上学那会儿你可没我漂亮，你现在咋这么漂亮了？我是小娥呀！
0: 哎呀，我知道，我听出来了。就你这大嗓门，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
1: 你认出来我？你不给我打招呼？咱俩多少年没见了？上完高中就没见了吧？啊？你想不想我？
0: 哎呦，你别这么激动！哎，
1: 我能不激动吗？我想死你了，全，真是你！
2: 长条娥，哎，长条娥啊，找你半天了。怎么又跑别人病房里来了？
1: 这不是别人，这我老同学。
2: 你同病房的可投诉你了哈，说你话太多，吵着人家休息了。
1: 我话多吗？
2: 要不然人家为啥要求要换病房啊？
1: 这不用他们换，我换。这是我空的，我就换这。
2: 空什么空？马上就有新的搬进来了。
1: 你让他搬我那去啊？我来陪我老同学。你看看，我俩关系可好了，我们是好姐妹。你这小手咋冰凉啊，全！我搬过来给解解闷儿，行不？
0: 无所谓。
1: 你看看，行了，不用你操心了啊！你去吧，忙着去，忙着去啊！
2: 那赶紧回来收拾啊！哎、
1: 放心，放心。哎呀，全，你说是不是缘分啊？咱这医院怎么把你碰上了呢？啊，你不叫龙泉吗？你怎么又叫龙娇娇了呢？
0: 我改了。
1: 为啥改啊？一会儿再说，有的是时间。这激动，这我过来啊，这站个位子，你等着我啊。真是，你看看，我就说是老同学吧。
3: 这个龙娇娇真是邪门啊，感染指标都是阴性，她也不发热，病理征和脑膜刺激征也都是阴性，不支持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4: 头部 MRI 呢？
3: 提示散在点状白质高信号，
5: 这也是非特异性的，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他一直严格遵医嘱服药且规律用药的情况下，癫痫还是反复发作，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不对。
6: 室内让做药穿了吗？
3: 建议做，但是患者不接受。
6: 我去跟他谈谈。
7: 我也去。
4: 你跟着去干嘛？
8: 哦，帅，我主要觉得这个反复癫痫确实有点奇怪。
4: 哪儿奇怪？没你奇怪。
8: 啊，
0: 从住院到今天，你们给我血抽了一管又一管，检查做了一项又一项，到现在什么都

0: 没有查出来。
1: 那我当小白鼠啊。
2: 你的情况确实比较少见，所以我们需要一步步排查。
3: 听说还要做腰穿啊。哎呦，这腰穿很危险的，弄不好人会瘫痪了。
4: 这个你们不用太担心，腰穿现在是很常规的检查，大概率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1: 要我说，你们干脆把所有检查项目都开出来好了，别今天这个科明天那个科，不折腾吗？索性从头到尾检查一个遍，省事儿。
2: 我们开检查要遵循适应症原则的。
5: 娇娇，你生病身体不舒服，妈妈担心，我们都特别理解。但是开检查的话，也得先明确方向再一一筛选。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过度检查，还有就是从经济层面考虑，能省的地方省，该花的地方花。
1: 行，那检查吧，我看你们能检查出来什么。

0: 龙泉，这个啊，娇娇，啊，阿姨，我帮你们分析分析啊。咱们都到了医院了，咱们就听医生的啊。他让咱们怎么检查，咱们就怎么检查。他也是对咱们负责任，不是？哎，另外，就这个周主任啊，他人很好的。你这个症状多久了？好了好了，不要搞了呀。
1: 直播间的三位家人们持续点赞啊，点赞不要停，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住了三天的医院，这个环境啊还是不错的啊，看看。哎，赵邦，你怎么才来呀？家人们稍等啊。
2: 干嘛呢？
1: 直播。
2: 这咋弄的？
1: 哦，这不前两天啊，我想我那个电就刮了一下。人家医院催交款都催了好几天了，你才来？哎，
2: 我本来昨天就要来的，结果你们娘家村的干部又找我，还是为你那个征地补偿款的事儿。
1: 那干部怎么说啊？
2: 还能怎么说呀？说得非常明确，没有你的份儿，以后也别去找他们了。
1: 为什么呀？我户口还在娘家呀。
2: 你住哪屋？
1: 我住这个标间。
2: 你要记住，你是出嫁女。你们全村的这个外嫁女都没有，你家招个领额有吗？不也没有吗？
1: 那我，哎，龙泉，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人赵邦。
3: 嗯，龙娇娇，
2: 条件可以。
1: 我出嫁了，我又不是死了，凭什么不给我分啊？
2: 你这个人说，干部去了解了情况啊，我们村。当初在宅基地拆迁安置的时候，女儿都不算安置人口的，因为早晚要嫁出去。我是儿子，按规定分到了三人份的宅基地面积，这里边就包括了我老婆孩子的。你在娘家再要一份，那不得了双份吗？确实说不过去啊。
1: 你那房本上有我的名字吗？
2: 分宅基地盖房子的时候，咱俩还没结婚呢。
1: 你的是你的，我要我自己的。怎么儿子就分钱分地，女儿不是人啊？我不管，我还得找他。
2: 怎么就说不通呢？你娘家左邻右舍现在都在骂你呢，说你不要脸。那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非得跟村里人争吗？你爸妈也让你别闹了，要不然他们在村里没法做人，听明白了吗？
1: 这个干部也是，我的事情你就找我说，找你干什么？
2: 他们让我管管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4: 哎，吵什么吵？
1: 你也意思？这是医院。
4: 张条娥家属是吗？
2: 啊，
4: 还知道来，押金交了吗？
2: 没呢，我正要去呢。
4: 赶紧的。
1: 哦，也不知道换件衣服再来。
2: 你要的换洗衣服，

0: 你看他那个死处，哎，我男人帅吧？讲不讲理？哎，全你听见了啊？讲不讲理啊？你说他们，我男人还行啊，帅吧？也是这死处。
1: 让一让，再输一下吧。还是不行，扣款失败了。啊？你要不看一下是不是卡里余额不足了？
2: 家长们，直播间一键三连，关注收藏，家长们，小额生财之家。
0: 干条鹅，你就不能休息会儿吗？要还价！哎呀，跳起舞来了！
2: 全啊，你说你这怎么这么好使啊？啊，
0: 娇娇，啊，娇娇，娇娇，你知道我这两下你看看，哎，这直播间人数稳定上涨。哎，小叶意思，你还不知道吧？我们俩是同学，当时上厕所都得手拉手，是吧？
2: 也没有。后来啊，他学习好，考上那个重点高中，又上了重点大学。我不是学习的料，初中毕业就去学裁缝去了。
0: 行了，你好好休息会儿，也不要打扰别人休息。
2: 我俩有说不完的话，他这就是刚看见我，有点害羞，是吧，全？
3: 张条娥，
2: 哎，回来了，
0: 咋了？
2: 你那钱呢？我这里边好几千呢，怎么就30几块钱？你拿这个卡，这卡里没钱了，我拿去报那个直播精英辅导班了。
0: 什么玩意儿？什么班？
2: 跟着导师一起学怎么直播。我们有个师姐，全款几十万，买那个大轿车，年入百万。
0: 什么？
4: 你是不是脑子也有病啊？有这好事能轮上你啊？还百万，真的，我都不怕丢人。去年被搞微商的骗，家里边敷脸那个东西囤了一屋子呀，最后想送人都没送出去吧？
0: 我
4: 在之前跟人家搞刷单，被骗钱我都不说了，差点让警察逮进去吧。我没说错吧？你说你怎么就不能长点记性啊？啊？
5: 这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们群里好多那师兄师姐都挣到钱了呀！
0: 行，你别说了，我到时候把钱拿回来，我看你还说啥。
5: 哎，想打人啊？家属注意啊，病人现在情绪不能激动。
6: 哎呦，
5: 这都是骗人的呀！公安反诈宣传早就说了，你怎么还信呢？这
0: 阿姨。
6: 真不一样，这次我们群里互相都认识，就我说那师姐，她把那个提车那个视频她都发群里头了，还有那个销售单啊，什么银行卡呀、啊，都拍过来了，这个她不能造假吧？人家有挣钱的财路，凭什么告诉你啊？
0: 你都多大年纪的人了，还想着天上会掉馅饼？天上只会掉陷阱。
7: 也别瞧不起人，我不管，反正我就好好干，好好学啊！直播间人数蹭蹭涨了，我就变现，真金白银拍你们面前，哎，看你们还说我，
0: 我们口号就是给你一个台阶，走向人生巅峰。
7: 张条娥她老公报警了，警方说就是一起。
8: 针对全职宝妈的杀鸟盘诈骗案，
7: 什么鸟什么盘？骗子的黑话，把受骗者称之为鸟。
8: 我看到过一些类似情况的曝光帖，这些妈妈们长期被孩子和家务牵制在家，就形容他们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他们没有收入，想挣点钱补贴家用。
7: 太可恶，居然有人专门针对宝妈。
8: 因为他们的时间不自由，有些人跟社会也有些脱节，就算想回归职场，也不可能一下就找到工作。这些骗子就是抓住他们痛点。
6: 我闺蜜也遇到过呀，差点就陷进去了。当时跟她说，工作门槛低，时间自由，而且一开。

0: 开始的时候确实赚到钱了，让他尝到了一点甜头。可是后来呢，就骗他说要交什么培训费、接单费，还有带货押金等等吧。
1: 现在都是团队作案，剧本严密，分工明确，甚至有灵眼，有熟人当托儿。
2: 当跳蛾就是这样吧，求职心切，挣钱心切，更重要的是要想体现自己的价值。毕竟手心向上的感觉也不好受。
3: 死骗子，大骗子！你说你骗我干什么？你说你天杀的！
4: 别嚎了，
3: 我都
4: 能别嚎了吗？
3: 可是我骗干什么？你说
4: 我嗡嗡的，别嚎了，
3: 气死我了！我不是想着我能贴补点家用吗？你老说我有胳膊有腿的，让你一个人赚钱养家
4: 啊？那你就给我往里搭钱呢啊！
5: 我真是我跟你我够够的，我真是
3: 啊，好几千块钱呀，我这挣到啥时候？大骗子！
6: 张条娥，还有家属，主任找你们谈话，快点啊！
7: 啊，你知道了，
3: 走吧。我这次真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会了。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吧，啊，又整这出是吧？
4: 干打雷不下雨啊，就当我白干一个月，没啥大不了的，赶紧下来，快点的。
3: 是你，
8: 哎，哎，我说啊，你男人还不错的，都这样了，他还管着你，以后有啥事儿啊，记得跟他多商量商量，晓得吧？
3: 嗯。
8: 哎，娇娇，那谁怎么还不来呀？
6: 他说他最近忙，刚打过电话。
8: 你在医院待了几天了，再忙他也得过来看看你是吧？
6: 旭哥让我转给你的，说您最近辛苦了。
8: 哟，妈不辛苦，
9: 这么多呀？这你男子啊？
8: 哎呦，这干什么的？娇娇公司的老板，还没结婚，
9: 那不早晚的事啊！这么大方，哎，这医院费全给他报了吧？
6: 不是老板，是合伙人。我自己花的每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
9: 厉害，女强人，羡慕。
8: 快去吧，快去吧。哎呀。妈不辛苦。
1: 从增强 CT 的结果来看，你现在确定是多发性的肺动静脉瘘，这肯定是需要立刻干预的。有一种方式是介入栓塞，把您那几根有问题的血管给堵住。
2: 啊，这之后我就能怀孕生宝宝了吧？
1: 你的病情比较复杂，可能一次手术还做不干净，需要第二次。等你身体没问题了之后，你才能考虑怀孕的事儿。
10: 还有一个选项呢，就是做外科的胸腔镜，我们会在你的肋部开一个小口子，然后把肺部有病灶的部分全部切掉。
1: 嗯，
10: 你看啊，比如说这个是你的肺，它是一面墙，
2: 嗯，
10: 但是呢这个墙上现在出现了老鼠洞，那内科的介入呢，就是一个一个把这个洞都给堵上，但如果没有堵干净，鼠子鼠孙们就会继续出来祸的。
2: 嗯，
10: 而我们外科的方式呢，就是索性把墙拆了，一了百了，斩草除根。
2: 哦，就是说这面墙一拆我就能怀孕了？
10: 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能听懂吗？现在不是怀孕的问题，是你的命的问题。
1: 林主任说的没错，不管是胸腔镜手术还是介入手术，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你的病治好，身体没问题了，你才能考虑怀孕的事。
2: 可是就是那个妇产科医生啊，他说我有一个什么指标不太好是吧？就是我要怀孕就得趁早，不然就怀不上了。你说两句呀。
7: 我说啥呀？我
2: 怀孕的事啊。
7: 我随便啊。他吧非要生个儿子，哎，我是不会强迫他哦。

0: 儿子不是给你生的吗？周主任，你是领导，我就信你。就拜托，我这个墙一拆，我今年必须得生宝宝。
1: 张雕娥，怀孕的事先放一放，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的病给治好。你们俩再好好商量商量。
0: 这怎么还得这么个病？你说说。

0: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1: 我吕昭榜，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吧？你想让我也绝后啊？
2: 生就生，我不手术了。
3: 你说这个张条娥，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生孩子？要不你再去劝劝她。
4: 张条娥现在的情况，做个胸腔镜手术很方便的，而且你现在也没有专门用于肺血管病变的封堵器。
5: 肺动静脉瘘介入栓塞，现在有什么新产品吗？
6: 四代血管塞，周晓峰这次如果用得上，品牌方的授权书肯定就没问题了。
7: 看来不能大意啊。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又是堵又是拆的，我跟你说，医生的话就没法听。
1: 就是说呀，
0: 我不是不想给你治这个病，你知道吗？来，你就笨想，
1: 嗯，
0: 你让他们这么一弄，你耽误个一年半年的，咱到时候真要不了孩子了。
1: 就是他们不说我这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0: 你信了？又是老鼠洞，又是拆墙的，这不明摆着吓唬你呢吗？之前咱都生俩了，这怎么到第三个就要命了？那怎么可能呢？他就是想挣你钱，让你开刀。
1: 反正啊，他们一说，我这心里还怪害怕的。
0: 妈，你还害怕呢？平时大大咧咧的，胆儿比我还大呢。你不是不想生了，在这跟我找借口呢吧？我跟你说，张条哥，以后没儿子，像你爸妈似的，被人欺负，被叫绝后老，你到时候别后悔。
1: 我不没说不想生啊。
0: 天天我累死累活的，我挣钱，我供你吃，供你喝，我还供你看病。我吕超房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吧？那做人不能这么坏吧？你想让我也绝后啊？
1: 你行了，你别说了，生就生，我不手术了。
0: 那行，那个，那躺会儿吧。那个工地那边一直催我，我先过去。然后你要有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听见没？
1: 行。
0: 嗯，喝点水。走了啊。

0: 张条娥这个 PAVIM 真的挺少见的，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现实病例。
1: 我见过，之前在西丽的时候跟着曹老师跟胸外科一起做的，这种手术以前都是外科做的。
2: 但我还是想先考虑介入栓塞，毕竟创伤小很多。
1: 为什么？张条娥现在的情况是肺动静脉瘘虽然多发，但局限在左肺下叶，做个胸腔镜手术很方便的。而且你现在也没有专门用于肺血管病变的封堵器。你可千万别用标签外的产品啊。
2: 不会，但你说的对，最新的产品我需要去了解一下，毕竟是罕见病例。
0: 要不这样吧，我去找胸外科的专家问问，必要的时候请个会诊。
2: 嗯，
0: 但你刚刚说这个病人还要着急怀孕，那是不想治的意思吗？
3: 你说这个张条娥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生孩子？要不你再去劝劝他。
4: 你自己去呗。
3: 我去了呀，他不听我的呀。哎，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是男的呀？但我好像觉得他听得进去你说话。
4: 该说的周主任和林主任都说过了，再怎么说我们只是医生，不是任何人的父母。
3: 话不能这么说，那还说医者父母心呢。你心不能这么冷。
4: 我没有暖任何人的义务。
0: 都什么年代了还玩命追男宝？清朝来的，新中国城里没通知你，九年义务教育都

0: 都狗肚子里去。
1: 不带你这么说话的啊！
0: 晒，拉上。
1: 你懂啥呀？在我们农村，不生男孩不行。你像我吧，我户口在我娘家，我就分不到地。
0: 那是他们违规。我要不是出来这么多年，我也被蒙在鼓里。而且就算你生儿子了，儿子分到地了，你家两个女儿不是还是没有地吗？
1: 那起码娘家有个男人呀，以后有啥事有人给撑腰啊。
0: 那如果你再生一个女儿呢？
1: 不可能，事不过三，我怎么生两个女儿我还生女儿啊？人家大师都给算了，说我家赵邦命里有儿子，婷婷和盼盼命里有弟弟。
0: 那就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0: 你不治病把自己作死挂掉了，你老公跟其他女人生了儿子，你家婷婷盼盼照样有弟弟。
1: 你能不能盼着我点好？谁都像你似的呀，三十好几不结婚不生孩子，这人到什么年纪就得干什么事。
0: 那是不是等你活到国民平均寿命就可以直接去死了？
1: 哎，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嘴这么厉害呢？你是不是不能生了？不是，你要真有这毛病，我跟你说，我们村啊，你要有个女的跟你似的，哎，找个老中医一调，去年夸嚓生个大胖小子。
0: 你有病吧你？啊，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天天就琢磨这点事儿，把自己当一个移动的生育机器？
1: 你都要牵上我了，我这不为你好吗？
0: 谁稀罕管你？
1: 你怀过吗？谁？
0: 来。啊、哦，你到了、啊，病房在六楼。哦，好吧，那你等我一下，我找你去。拜拜。
1: 男人吧，这么温柔。喂。哎呀，看他高兴劲儿的，你不行，让他擦擦去。
0: 你闭嘴，你盼着我点好吧。嗯。

0: 没想到现在医院都有咖啡厅了。哎呀，不好意思啊，不能拍。谢谢。好的。这边。
1: 你到这边来。
0: 啊啊。
1: 我昨天好看你忘了。
0: 好了，有了。
1: 我看看。
0: 我发给米娅，让她给你好好休息。
1: 那你发给我吧，我自己休。
0: 上次那组病娇风。
1: 数据特别好，我知道。哎，你是不是胖了？有吗？胖了。哦，好像是哎，可能是我最近在医院没怎么运动吧。你自己说的啊，
0: 你胖毁所有。知道了。你今年可是本命年了。
1: 你要再这个状态，就只能去卖大码女装了。好了好了，知道了，别絮叨了。你要没啥事儿，就别在这住着了，多晦气。你这几天没回家？我去深圳出差了呀。那小白，你得回去看看他，他很怕寂寞的。
0: 没事儿，小毛多皮实啊。
1: 83号，谢谢，许哥，跟你说个事儿。
2: 你好，请稍等一下。
1: 啊，
0: 我妈叫去那套房子，不是一直漏水吗？最近在装修，然后我住院这边做各种的检查，花了不少的钱。医生说接下来花销也挺大的，我那钱你要不要先转给我一点？
1: 钱都投到运营里了，现在公司是发展的关键时期，这钱我不敢动。
0: 从来也没动过，那不能两年了，一点利润都没有吧？你把我的那部分先给我转一点出来。你先别急呀，等你一出院，我就把工作给你衔接上，钱不是就来了吗？
1: 我要不是真的没有钱，急着用，我不可能跟你张这个口。
0: 我知道，但之前咱们。

0: 都说好了，那是爱的投资，咱们要一起建立属于咱们自己的商业王国。哎，对不起啊，娇宝，现在市场变化非常快，我压力非常大，你也早点出院，这医院里边人来人往的，万一拍到你发作，得不偿失。你最近没发作吧？
1: 没有。
0: 还是要小心，万一拍到，咱们辛辛苦苦立的人设就塌了。老王，我俩约了一个会，我得走了。你照顾好自己，等你出院，公司需要你。
2: 哎，老王。
1: 啊。方医生，您的拿铁好了。
3: 谢谢。
4: 对，就是上次义诊的时候遇到的那位张条娥，他前两天来找我了，我想让你看看他的血管造影。
1: 不知道。
4: 那
1: 这是肺动静脉瘘，很少见啊，它已经很严重了，好几只呢。
4: 是，好在排除了遗传性毛细血管扩张。但我想问你，肺动静脉瘘介入栓塞现在有什么新产品吗？
1: 主流产品还是栓塞弹簧圈和血管塞，目前 AVP 血管塞已经延伸到四代了，第四代就可以用于很小的输送系统，对比二代它的损伤就会小很多。
4: 不同的血管塞适用于不同的病变。
1: 对，比较细的、比较远端的、比较扭曲的就要用四代，比较粗的、路径比较直的就可以用二代，效果差不了很多。
4: 太好了。那四代血管塞会比较贵吗？
1: 要2-3万一个，但最终还取决于手术的时候具体用了几个。你定好手术时间，提前跟我说一声，我跟老秦打一声招呼，把最好的技师调过来。还有什么顾虑吗？
4: 产品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更大的问题是张条娥现在不肯接受治疗。
1: 不接受治疗？为什么？
4: 她在备孕，36岁，两个女儿，还想追一个儿子。
1: 他知道自己生病了吗？而且是很严重的病，随时都可以要了他的小命，他还要备孕。
4: 我都跟他说了。
1: 那他家属呢？哦，由着他胡来啊。
4: 他老公表面上不反对，但实际上也想盼着一个儿子。我感觉张条不肯接受治疗跟他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1: 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4: 你又要干嘛？
1: 你放心，我不会胡来的。
5: 你说的是哪根柱子？不，你看图纸不就知道了吗？你图纸在老赵那儿呢。我这现在过不去啊。好，就这样。
6: 那我们姐妹群里面生的全是儿子，那还有双胞胎儿子呢。哎呀，你就按我说的做，保准你生的是个大方小子。我拿你一分钱啦？我图你点啥啦？那不就是吗？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家香火。对呀，哎呀，你就按照这法子来啊，包你是个儿子。挂了。
5: 美女，那个美女。
6: 叫我
5: 啊？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听见你那个。说有生儿子的法子是什么法子？
6: 什么法子呀？我可没说啊，你相信科学？
5: 不是我刚才都听见了，你跟我说说呗，帮忙。我实话跟你讲，我有俩闺女了。

0: 然后我老婆呢还一直在备孕，怎么着得生个儿子。
1: 俩闺女了。
0: 是啊。
1: 那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跟别人说。
0: 你放一万个心，我肯定不跟别人讲。
1: 哎呀，俩闺女了。
0: 是啊。
1: 哎，你老婆现在在备孕啊？
0: 对呀。
1: 这时间不对啊。
0: 时间怎么不对？
1: 你这时候怎么能怀孕呢？你有没有点常识啊？怪不得你生的都是闺女。那秋冬怀孕，那时机就不对，生不出儿子。
0: 秋冬怎么了？
1: 春雷响，万物生，这你听过吧？自古以来都是春天播种，那吸收日月精华，啊，顺着天地节气，那最后秋天自然而然就有个好的结果。你现在秋天播种，那一则不一定活，那二则呀，春天才开始长，你这不是逆天而行吗？啊，秋冬播的种。但苗弱性阴，那要么活不成，要么生的九成都是鬼。你想，你想。
2: 啊，你真这么说的呀？可是这逻辑很容易被击破呀。秋冬备孕就生女孩，那合着所有女孩就夏秋生的呗？这完全没有统计学的支撑啊。
3: 跟他聊什么统计学，他有那知识还会相信生男孩有方法。可以啊，欧阳经理口才了得吧，
4: 苗弱性阴这种词儿都用上了。
1: 因人而异。
3: 怎么样，说两句。
5: 他也没有给医疗建议，我管不着啊。
3: 管不着。
0: 那个大夫啊，大夫，我问一下啊，我刚才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春天怀孕好像就是能生儿子，秋天怀孕就不太行，是有这么个说法是吧？啊，
3: 这个说法从统计学上来说有没有这种说法，周主任？啊，
5: 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各方面具备最好的条件才能生出健康的孩子。
0: 那等于说其实春天就是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呗。因为我刚才我也算了一下，你看我妈怀我的时候正好就是春天。哎，朱文，你是几月份的生日？
5: 我是十月。
0: 十月是吗？哎，那是冬天呢。
3: 她早产。那差不多。
0: 那等于是
6: 你十号床病人打完了。哎呀，我看一下十床的病人啊。哎，大哥，你
1: 有病啊？哎呦，那你这种病苗更不行呀。
0: 不是，那个不是我，是我老婆。我老婆她不是说她一直备孕吗？但是她心脏有个漏洞，你知道吧？
1: 啥？心脏有个漏洞？
0: 对啊。
1: 啊，那就对上了。
0: 什么对上了？
1: 心脏啊，那是人体聚气的龙穴啊，龙穴上有个洞，那还能了得？先不说你这个种子苗有没有问题，就算它没问题，种苗的时间不对，这个地本身风水又不好，你这天时地利两个全不占，你别说生儿子了，那想生个孩子怀上都难。
0: 我没想到这个层面，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说我怎么一直生女儿呢？原来是这个
1: 龙
0: 穴有漏洞，
1: 得补上。
0: 补，补，这个洞必须得补。
1: 咱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吧。你在开春前，你再多行善事，少吃点荤的，对媳妇好点，她心情好了，身体就好。你到时候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全占了，她还能生不出儿子来？
0: 行行，那个大夫，那我先过去了啊。
1: 先不动，先不动。
0: 知道，我知道。
7: 你都哪儿学的这些神棍套路啊？
8: 这叫艺多不压身，什么神棍套路？
7: 哎，

0: 四代血管塞代理授权书到现在没拿下来，周晓峰这次如果用得上，只要他点了头，品牌方的授权书肯定就没问题了。
1: 我听说爱心康那边也在努力拿这个授权，看来不能大意啊。
0: 哎，一定不能大意啊。你盯紧周晓峰，我去和品牌方谈。
1: 行。
0: 哎，这刚给你点的奶茶你快趁热喝了。
1: 谢谢老板。
0: 你这客气啥呀，辛苦了啊。
2: 张条欧的 PAVM 我跟欧阳达了解过了，有适合他的四代血管塞，虽然价格贵一点，但效果好很多，损伤小，术后恢复起来也快。
3: 为什么不直接用外科手术？
4: 我查了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的专家共识，的确是说外科手术已经不是 PAVM 的一线治疗了。
3: 但是他的情况很复杂，多发性的栓塞又多。行，内科你有信心就好。
4: 哥，你手术排期出来告诉我啊，这个 PAVM 实在罕见，到时候我想去看。
3: 我也去，我陪你去。拿得动吗？
4: 拿得动。
3: 好了，来尝尝小然最喜欢吃的海鲜粥，五星好评的。
2: 真的想清楚了？确定？
5: 其实之前也不是不想做，主要是不想引起家庭内部矛盾嘛。现在既然赵邦也同意了，那就做呗。
2: 但术后还要观察跟休养一阵子，不能立刻怀孕的，这点你跟你老公都知道？
5: 知道。哎呀，他说什么秋天不好怀，说我脓血，是脓血
6: 漏风。
5: 对，漏风，就是说怀不上男娃，反正我也听不懂，不过他都答应了。
2: 行，那咱们就做。那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你这个病比较罕见，从医学上是有教学价值的，所以我想把手术过程做一个直播。
5: 直播？这手术血丝呼啦的，哪有人看啊？
2: 不是那样的直播，是给医生还有医学院的学生们做的一个内部直播。过程当中也会严格保护你的隐私。我是想，如果能把这经验分享出去，对别的医生来说是有帮助的，同时对我们科室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5: 哦，
2: 当然完全不勉强，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拒绝也没关系的。
5: 反正是好事吧。
2: 对很多人来说是。
5: 那就播嘛，播，正好这一直播呀，多了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你给我做手术的时候肯定是又仔细又认真，我也更安全，是吧小叶医生？播。
2: 谢谢你。
5: 那个直播我得上个妆吧？
2: 不会拍到脸。
5: 这一说直播我还有点紧张呢，其实直播我擅长。这几天我就不吃饭了，减肥，这身材得拿得出手啊，是不是啊？锻炼，减肥。
6: 你别晃了，我都快晕了。
5: 哎，你平时都怎么保持身材的啊？你看你这个小腰，哎，也有点肉啊。看什么呢？呀，这你养的小猫啊？你看看，你人长得好看，养的猫也好看。
6: 小白，是只布偶。
5: 你看这个小脸，圆乎乎、毛茸茸，确实像个娃娃似的哈。
6: 确实还是个宝宝呢。有时候很粘人，有时候很高冷。平时都是他在家陪我，这段时间我不在，他肯定很寂寞。小白，想妈妈了吗？
5: 哎呀，你这个能对话啊？他真听到你说话了，他还喵呢。
6: 他聪明着呢。
5: 哎呀，真是！哎，我也养了个狗子，也可聪明了，给你看看啊。你看，这个样子不好看啊，就是个土狗，但也聪明。平时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给我和婷婷做饭，还会拿快递呢。你看。
6: 丑萌丑萌的，挺可爱的，
5: 是不是？看这个小鼻子头。
6: 它叫什么名字？
5: 狗。
6: 我知道它是狗，我说它叫什么？
5: 它是狗，它也叫狗。一个农村的土狗起什么名字？再说有了名字就有感情了，到时候不好弄。
6: 什么不好弄？
5: 姐姐，
7: 阿姨来了。
5: 医生让我们去趟办公室，这吃什么啊，阿姨？我不吃，我减肥。来，吃。
6: 你不胖这样挺好的，别瞎减肥。
5: 哎，轮到他了，
6: 口罩呢？
5: 在。
7: 狗。
5: 想妈妈了吗？哎呀，做妈！
2: 娇娇的腰穿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脑脊液也查了，显示蛋白只是轻度提升，细胞数正常，病原血也是阴性。
7: 那什么意思？白查了？
2: 娇娇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这一次的检查也没能找出病因，但是能排除可能就是有意义的。
4: 神内那边怎么说？
8: 神内说之前做的动态脑电图确实显示典型癫痫的放电波，建议要么再做一个 PET CT。
2: 对，这就是今天想跟你们商量， PET CT 是一种先进的诊断成像技术，而且没有进医保。
6: 也就是说又要从头到脚查一遍呗。
5: 医生，你刚说比较贵，那做一次 CT 需要多少钱啊？万一还是查不出来那怎么办？
2: 一次检查要大几千，而且不能排除您说的可能性，所以才需要商量。
9: 让你小心小心小心，你怎么回事啊？
6: 再说吧。
5: 哎，娇娇，哎，娇娇，娇娇。怎么了？
7: 啥了？哎，
5: 娇娇，娇娇，出什么事儿了？娇娇，你干什么呢？
6: 上厕所。
7: 你们看。
6: 黄医生，您的拿铁好了，
7: 谢谢。
10: 你没事吧？
11: 哎呀，我下来了。

0: 是发癫痫了吧？我们老家叫羊癫疯，好恐怖，
1: 好吓人啊！见到这样的人得远离，
0: 好恶心啊！
1: 这是龙娇娇，
2: 左转取关，立即退网，
0: 可别让我遇到这样的人。
3: 左转取关，立即退网。
4: 那怎么办啊？我有回应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咱医生说下午谈话，这都要黑天了。
1: 那我也不能天天围着你转，我不得把工作都处理好啊。
0: 那阿姨，这俩大给你和娇娇吃啊。
2: 谢谢啊。

0: 又咋的了？
1: 精
0: 哎呀，你说你妈也是，帮你。

0: 舅舅去照顾他们家孙子，一天也不来。那我要是天天守在这儿，这钱谁赚？一家老小谁养活？
1: 行行行，你赚钱，你养家，你最厉害。那个，这两天不降温了吗？他们学校发那个被子太薄了，咱家大衣柜上有个厚毯子，你赶明儿谁要去，你让他给捎过去啊。
0: 嗯
1: 嗯，完了那个还有你爸，接送婷婷上下学的时候骑电动车一定把安全帽戴好了，要不咱不安全。
0: 给你接送孩子就不错了。
1: 给我接送孩子，不是你孩子。狗这两天吃啥了？别老拴着他，没事放院子里跑一跑，他高兴。
0: 嗯，
1: 哎呀，我这一说要做手术。
0: 我没跟你说是吧？那个，这狗前两天拉肚子，精神状态也不好。
2: 我让张阿四过来拉走处理了。
1: 咋处理了？
2: 能咋处理？病狗能咋处理？你这话问的，人都没时间管，问狗。
0: 咋了？
1: 哎，你说他早不拉肚子，晚不拉肚子。我要是在家给他那饭里拌点人吃的药能好。
0: 哎呀，这人都顾不过来，哪顾得上狗啊？
1: 哎呀，幸亏当初没起名字，不然啊，还真不好弄。

0: 你在那哭什么？
1: 狗死了！狗死了！狗死了！我的狗！你能理解我悲痛的

0: 可怜呐、啊！你把我自己埋的，把他拉的这么大，说没就没了。
1: 你哭的真的好吵啊！
0: 我伤心啊！
1: 他这仪式没了，回王星了。不用在这人间受苦了，挺好的。

0: 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净瞎说，哪有什么王星啊？死了就是死了，就这么没了，
1: 没了就没了呗。

0: 是不是因为网上那些色片看到？这些人说什么你就让他说去吧，不用理他们。他不喜欢咱们，咱们还不喜欢他呢。 你在网上这么多年，你不知道吗？这些人就是啊，追热点，今天有这个热点，他就说这个，明天他又说那个，你管他们干什么？生病又不是你的错，你信不信？就这帮人，哎，我现在你这漂漂亮亮，我给你拍个视频，明天往网上一发，他们就得说你好了，这事就马上过去了。
1: 但是我的病他过不去，旭哥，我本以为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能接受我、能接住我的人。
2: 全平台掉粉上百万，你知道给公司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吗？现在还有对家借这事儿说五，说公司欺压主播，疯了！你最近先不要更新动态了，也不要在公共场合露面。娇娇啊，你就别给我提还钱、提翻红了，咱们就好聚好散吧。你也别怪我，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这个病，你自己也看到那个视频有多丢人了，各种商务。
0: 代言都取消了，客户还要求赔偿，这些钱你不能让我出啊！你得自己承担。这些年我也算重情重义了吧？你说你，气死我了你！气死我了！你还重情重义了？旭哥是吧？哎，我看你就是肾虚啊！你肾虚加眼瞎吧你？说那叫人话吗？他生病是他的错吗？ 我告诉你啊，还嫌我们这嫌我们那看你长得跟狒狒似的，人家生病了，你就给拿了2000块钱，你好意思吗你？你一分钱你也别想差他的，你要是敢欺负他，我带着我那些姐妹到你公司门口直播曝光你，我照你倒闭，你个死狒狒，个死狒狒，死狒狒，死狒狒，去死吧你！骂他了，骂了2条。
3: 你在说什么？他欺负你，我一上头，我没搂住。狒狒，啊，你没看他这头像？你看这还，这人中这么长，不是狒狒是什么？这不狒狒，我没见过他啊，但我就听他说这话，他就不是人。你也是，你也不会看个人。你说他跟那网上那些人有什么两样？ 什么时候了，他做这些话？还有，掉粉又怎么了？这些人你不用在意他，你在意那些喜欢你的人就好了呀。我要像你那么多粉丝，哎，我就满大街炫耀去，我还容得这个死狒狒对我说三道四？我一天换个大帅哥，一天换个大帅哥，我让他就看我热俩鼻孔。
0: 哭什么哭？别哭，让他哭，咱不哭。啥事？生命又不是我的错。
1: 记得不？咱上中学住宿那会儿，也是，总是往天台上溜，就裹着那个，你那个紫红色的、特别丑的那个大牡丹花的毛毯，我们一起看日出。
0: 现在嫌人家丑。

0: 那会儿我还说呢，我想当个舞蹈家。嗯，
1: 我记得。
0: 你说你想干啥了？你还记得吗？嗯，
1: 我想当空姐，戴着小帽子，系一个漂亮的小丝巾，穿上高跟鞋，拉着我的箱子，我可以翱翔在世界各个角落。
0: 哎呀，你看你现在，不比空姐还漂亮啊？啊？我确实是离舞蹈家有点遥远了
1: 啊。啊，那时候我们才十几岁，觉得未来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0: 本来就是嘛，你现在不比空姐厉害多了？哎，而且咱还比他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呢。
1: 一个不定期抽风的人能飞到多远？
0: 要多远有多远。
1: 看，
0: 就往那飞，山那边，海那边。

0: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1: 四代血管，三代代理，授权书拿下，
2: 手拿把掐，
1: 不愧是你呀、啊！
3: 行了，手术前别折腾，赶紧签回去。
4: 这个手又开始抖了。
5: 造影验证我们的判断，术前的增强 CT 明确了病变的部位在左肺下叶。
6: 选择性造影很考验术者的判断力和操作精细度。
5: 血管塞到位，杜生。
7: 难怪这么年轻能当大科主任啊，果然有实力傍身呢。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又是崭新的一天，又是崇高的一天。哎呀，每天都会升起，又是崭新的一天。我都想体会。哎呀，喝！哎呀，你着凉了吧？
1: 不是，
0: 肯定有人想我。这，哎，不是旭哥在骂我吧？ 嗯，他敢，走呀，回去吧。嗯，我冷。
1: 嗯，回去。
0: 这有点冷。
1: 哎，你等一下啊。

0: 老板找我。
1: 哎，来，快坐，马上啊，马上。
0: 什么事儿啊？
1: 哎，什么事儿？坐。当当当当，请上演。四代血管赛的代理授权书拿下。
0: 手拿把掐。
1: 不愧是你呀、啊。哎呀。
0: 哎，你来看嘛呢？
2: 就是约周晓峰吃饭呀、啊，一直约不出来。你看人家还这么够意思，我是这么想的啊。要不你去申请一笔预算，把礼给他顶上。
0: 这个真不用啊，人家做这个手术也不是为了你这礼物。
2: 但是，哎呀，不管怎么说啊，人家也帮咱们做了不少生意，咱要是黑不提白不提的，是不是有点太不懂事了？
0: 他这个人呢，所有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为病人着想，只要对病人好就行，咱们只要靠产品好、技术好，就能跟他过上招，其他的就别想了。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你那些乌烟瘴气的手段千万别使在他身上，要不然只能弄巧成拙，反而适得其反。
1: 行，都听你的啊。
2: 哦对，动力心外科可不能厚此薄彼，那个盛年可不是个好伺候的主。
0: 嗯，我知道了，心里有数。盛主任，今天是您来东丽医院做的第100台不停跳搭桥手术，为了给您庆祝，我准备了蛋糕跟鲜花，让刘医生帮您搬办公室了。
3: 这有什么好庆祝的？
0: 业内有您这样成就的专家可不多啊，您可是同行学习的榜样。
3: 万阳经理，不费了。
0: 这应该做的。
3: 你这次和周主任下葬义诊，真是大出风头啊。
0: 我这不是帮各位主任跑跑腿、打打杂吗？
3: 有了这份战斗友谊，周主任以后在业务上还不得多多关照啊，也不至于要求临时换人，也用不着我刷脸替你求情了。
0: 盛主任，您对我的帮助我一直记在心里，所以盛主任还有心外科的所有需求我都是肯定放在第一位的。还有啊，欧洲心脏峰会，我们的一个厂家资助了一个主题单元，委托我们公司邀请一位行业大拿做演讲嘉宾，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时间跟兴趣。
3: 是国内品牌吗？
0: 对，所以想邀请一位国内的业内大拿去做一个分享。
3: 如果时间能排得开的话可以考虑，但今年怎么那么早就发邀请了呀？
0: 一般肯定是没有这么早的，不过是自己的客户资助的嘛，我就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天天都去问。
3: 就一个名额？
0: 嗯，降本增效嘛。老板、今年欧洲心脏峰会多给我几个名额呗。
2: 没问题啊，给你2个。
0: 就这一个名额还是我抢过来的，别的公司可能连一个名额都没有。
3: 心内那边不去吗？
0: 我先紧着您这边，您这边肯定去了，我再想办法要一个，要是要不到的话我也就没办法了。
4: 啊！哎呀，全我的心脏咋砰砰跳啊。
5: 你不跳就挂了。
4: 哎，你呸、啊、
0: 好呸
6: 张小娥，哎，可以去签手术执行同意书了。
4: 啊，这马上就去。完了，
5: 就一个局麻小手术，别紧张。来，药给你冲好了，有点烫。等你回来。
4: 我先干了再去吧，我壮个胆。
5: 先去把同意书签了。
4: 真害怕呢。我去了啊。哎
7: 呀，我刚才跟你说的都听清楚了吧？
4: 漂亮医生听清楚了， 就是这个字有点多啊，越看越紧张。哎，不紧张，龙泉也说了，这就是一个局麻小手术，不紧张。
2: 龙泉是谁？
4: 龙泉就是，啊，龙泉就是我屋的龙娇娇呀。
2: 哦，
4: 他上学的时候就叫龙泉，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还在这个病房里遇上了，变成了一个病房的病友。哎呀，时光荏苒呀。签证是吧？
5: 对。
4: 哎，你们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上学的时候啊，我长得比龙泉还漂亮，我身段还好，而且我是我们班的舞王来着，我带着他一起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全区的这个舞蹈比赛，还得了第三名呢，报纸上都是报道。
2: 真假的？
4: 真的。
2: 当时跳了什么舞？
4: 傣族舞。真的。
5: 行了行了行了，手术前别折腾，赶紧签回去。
4: 我这不是想着放松放松吗？哎，你说前次这个手又开始抖了。
2: 姐，你别紧张，相信我们。
4: 好啊，你看我们小杜医生人多好，每次看到你啊，我就在想，我们龙泉着什么急呢？有这么多好小伙子等着他。
0: 他怎么了？
4: 就是他分手了。分得好，分得妙，那个死狒狒。
7: 辛苦你把他送来，意识呼吸都没问题了，就是情绪不太好，非要我们把这人拉起来。听他们说，好像是被男朋友刺激了。
0: 哦，那谢谢龚主任，一会儿我送他回病房。
7: 好，麻烦你了，范医生。
0: 没事。娇娇，你还好吗？我送你回病房。

0: 你看到我犯病了吧？嗯，样子是不是很吓人？没有，我天天守在监护室，你想想我每天见到的情况。对我们医生来说，病人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在咖啡厅，有人拍吗？嗯，抱歉，我还真没注意。
1: 刚刚那个人是你男朋友？嗯，我住了这么久的院，他是第一次来看我。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4年了。他是唯一那个见过我犯病，还愿意和我在一起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好像很凶很强啊，其实他内心很脆弱的。我了解他呀。 我们上学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一次啊，放学，
0: 张条娥，
1: 回去休息。是聊聊天，平复平复心情。这个办公室里数你最严肃，我自己去平复平复。娇娇。
0: 哎，方医生，
1: 我再给你做一次体格检查。哎，体格检查上次查过了，你们那个小叶医生给我查的。我知道，这不是你腰穿的检查结果昨天才出全吗？病情有时候也是有动态变化的，所以我想在仔细查一下，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0: 好吧，
1: 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
1: 张条娥跟我说你们俩小的时候一起学过舞蹈，还得过奖。我可是搜了好半天才找到这条新闻的。嗯，张条娥这个大嘴巴。但他没有说错啊，你一直都很漂亮，龙泉。来，躺下吧。 如果哪不舒服跟我说啊。痛吗？不痛。你看，生病是你，漂亮也是你，无论是治病还是感情。 勇敢做你自己就好。来，弯起来，会使点劲儿啊。
0: 有不舒服吗？没有。
1: 你平时关节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吗？
0: 没有。

0: 那你之前有没有发现自己长皮疹或者是结节之类的？
1: 羊癫疯是脑子的病，能跟皮肤有什么关系啊？王医生，我知道你想帮我查出来，但是要不然算了吧，有些病轻的时候看不出来，重的时候自然症状就显现出来了。
0: 那可不行，等严重了就延误治疗啦。没事，交给我吧。你透透气吧。
1: 哎，就拉到那儿吧。
0: 啊，这样
1: 啊，可以。不好意思啊，我脸过敏，晒就红。
0: 你红的厉害吗？
1: 倒也不厉害，一般很快就退下去了。就是有一次在海边拍照，那次比较厉害，半个月才退。
0: 是什么样的红啊？
1: 不疼也不痒，就像晒伤妆似的，从鼻子到颧骨，像一只蝴蝶一样。
0: 你有照片吗？
1: 有。哎，这个。

0: 怎么了？哪不舒服？
1: 冷啊？
2: 你躺在这还有点害怕呢。
0: 就一个小手术而已，那伤口就跟指甲盖这么大。
2: 不就是胆子小嘛，当初身体练的时候也是这样，光溜溜的躺在这就开始发抖。
0: 哎，手回去，
2: 这里有点痒，
0: 不准再伸出来了，刚给你铺好。
2: 哎呀，哎，这么抖来抖去的，那个针不会插歪吧？还是有点控制不住。
0: 你给我讲讲你女儿吧。
2: 我有两个女儿啊。
0: 大女儿。
2: 大女儿盼盼。我们盼盼呀可有出息了。哎，每年都能拿回好多奖状来呢。你说像我们这种父母怎么能生出这么好的女儿呢？有时候啊，我看到你我就在想，我女儿长大了没准也能像漂亮医生这么有出息。他各科成绩都很好，老师们都可喜欢他了。哎，这次妈妈也算是给他做了个榜样。你说真没成想啊，一个病人还能有点用。周主任不是说了吗，我这个直播呀你们都能学。漂亮医生，你好好看好好学啊，以后啊咱们也当大主任。
0: 行了，就是我们大主任来给你做手术，周主任的技术很好的，我也会在这儿，待会儿还会给你打个麻药，这过程中不会那么疼啊。
2: 我早就看出来，漂亮医生外表冷冰冰，内心热乎乎。

0: 上天鹅，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就开始了。
1: 周主任，我可没化妆啊，别拍脸。
0: 不拍脸，就像你说的，这么多机器盯着呢，肯定会给你好好做。
1: 我信你。

0: 造影验证我们的判断，术前的增强 CT 明确了病变的部位在左肺下叶，有四肢肺动静脉瘘。接下来我们会根据每一个病变的部位进行选择性造影。
1: 选择性造影很考验术者的判断力和操作精细度，就比如手指大小的肺段，除了要找到病变血管，同时还要注意它上下左右这些正常血管不受影响，导管要极其准确地送到病变部位，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残留。所谓投鼠忌器，就相当于是在一个房间里有很多名贵的瓷器，但这个时候出现了几只小老鼠，我们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把这些小老鼠全抓住，但是又不能损害任何一个瓷器。
2: 天哪，太难了。
3: 是啊，这也太难了吧。
1: 学吧，学无止境。

0: 血管再到位，杜正，先不看屏幕，先听。
1: 应该提升到85以上，87了。哇，真的，太神奇了！
2: 有那么玄乎吗？
1: 您是怎么知道的？心率和氧合在不同水平时，监护仪的声音会不一样，氧合高。 声音会比较脆，氧合低就会比较闷。在介入过程当中，我们不只要练手跟眼睛，还要练耳朵。
3: 监护仪会给你很多的信息，因为你手里下在操作的时候，眼睛是不能分出去一直看屏幕的。这个时候，靠耳朵分辨就是非常重要的。听多了就知道，监护仪的声音能给你很多信息，比如走步的声音是如何不均匀的，也是可以听出来的。
4: 王院长。
5: 我一直和学生强调这一点，可惜啊，新生代们很少真的当回事儿，这都成传统老手艺了。这
1: 下你不用担心失传了，事实证明这么新的技术仍然用得上经典老手艺。是啊，难怪这么年轻能当大科主任啊，果然有实力傍身呢。哈哈，是傍文成。
6: 感觉怎么样？呼吸是不是顺畅很多？舒服，顺畅，就像胸口有个大沙袋被搬开了一样。我把最大的那根先给你堵上了，等其他都处理完，你会感觉完全不一样。谢谢啊，周主任。你嘴巴都变红润了。 谢谢，漂亮医生。

0: 十年跟他一直走，他为害不仁，还没发现他有这样的压箱底啊，被他嗅到。
1: 哦，对了，我好像知道龙角角的病因了。
2: Hello， 家人们，娇娇上线啦！哇，一上来就有这么多的宝宝在线，
3: 爱你们。嗯，是的，我还在医院呢。其实不该在医院直播，但是有些话我真的想要分享。对，也征得了医院的同意。是的。

0: 那就是癫痫发作。
1: 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关心娇娇的家人们，我生病了。
0: 这个病它已经困扰我很久很久了，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是心理上的。谢谢。
1: 还有呢，我要感谢这里的医生们，是他们负责到底，一步一步细心地帮我排查，最后终于帮我找到了我反复癫痫的病因，还有心梗的源头。
2: 所以龙娇娇的心梗和癫痫都是红斑狼疮引起的。
3: 对，因为它一开始的症状不典型，几个关键的指标要么是阴性，要么是弱阳性，隐匿性和误导性都很强，所以大家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想。
2: 厉害啊，方医生，你是怎么发现的？
3: 不是你和欧阳都说了，很多指标都要反复查，所以我就又给他做了一次体格检查，发现他的脸一晒就红，而且对比了之前的几次结果就有了答案。
2: 那他现在什么反应？
3: 出乎意料的平静。
2: 不会吧，他这个问题是要用激素药的，他那么爱漂亮，你有说清楚吗？
3: 我当然说清楚了，而且现在都是激素加免疫抑制剂的联合治疗，只要剂量控制得好，严格遵医嘱，发胖也不是必然的。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心病已除了，对他来说身体上的任何问题都没那么可怕了。
1: 你们看到了我发病的样子，很丑很吓人，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们的原因。
0: 但是我的朋友张条娥他告诉我说，发病不是我的错，如果有人因为这个不喜欢我，那我同样拥有不喜欢他们的权利。还有一位方医生，一位非常可爱的方医生，他告诉我勇敢地做自己就好，所以我现在真的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刚才我说的那个朋友张条娥，他是我的中学同学，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又在医院里相遇了。但是一开始他害怕的竟然不是他的病，而是他没有生儿子。是的，我老家也是农村的，所以我从小就看到过也听到过有很多很多像张条娥这样的妇女， 他们没有宅基地就没有住房，没有承包地就没有谋生的活路，这个叫做从夫居，不知道宝宝们听过这个词没有。我现在一想起张条娥就想起这个词，
1: 无以为生，无处可去，他们就只能跟着丈夫家生活，
0: 不生儿子变成了他们的罪过，如果碰到了一个不靠谱的家暴男，他们就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我想让相关部门能够看到，所有的张条娥们都应该拥有土地，
1: 他们应该有尊严、有底气地活着。

0: 方医生，你看，哎，我这个嘴，以前呀，就像是放了两三天的那个紫薯。哎，你再看现在，哎，嗯，像不像那个七八月刚摘的水蜜桃？嗯，哎呀，太好了，我都恨不得我自己了。
1: 这个礼物好，
2: 好，好，
3: 还有这个，
1: 很多人就只能跟着丈夫家生活。 不生儿子变成了他们的罪过。我想告诉张条娥，不要因为你没有生儿子就觉得低人一等。你该有的权利，不该被践踏，不该被忽视。所有的张条娥们，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应该有尊严、有底气的活着。张条娥，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我会一直在的。 加油！
0: 你好好直播，你凭我干什么？来给你点赞。

0: 舒服。主任，
1: 我可以坐这儿吗？
0: 可以啊。

0: 平时都吃这么快吗？我有点饿。我看张条娥转普通病房了。嗯，我刚才去病房看他了，都安顿好了，恢复的也还不错。
1: 他好像挺喜欢你的，有吗？好像都差不多吧。感谢听多了，习惯了。没有。当医生，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很多感谢。虽然有些付出未必能得到。 甚至可能被误解。其实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在食堂吃饭都要选角落的位置，不想跟其他人有多余的交流。那时候我也是，一心只想着自己变得更优秀。 但其实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内心有个黑洞。黑洞。我因为小时候的一些经历，一直都很封闭，也就前几年吧，才算真的放下那份执念。 是怎么做到的？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办法，但只有当你真的下定决心，勇敢地打开自己，阳光才能洒进来，你也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别人对你的温暖。

0: 谢谢，漂亮医生。
1: 头发这样挺亲和的。

0: 刚才我在走廊看见张涛哥了，我的天，容光焕发，那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你是真没怎么见过世面呀、那很多介入手术不都这样吗？患者在台上立刻就感觉不一样了，不疼了，不缺氧了，呼吸也顺畅，这就是我们在导管室最大的成就感。
0: 他就是太能忍了，早来干预，很难想象这么长时间得遭多少罪。

0: 那你就别穿这身衣服，以后别让我再看见。干什么？
1: 那天我情绪有点激动，现在想想您说的对，我应该有保护病人的意识。
0: 然后呢？
1: 其实大部分病人是很包容也很懂感恩的，哪怕我只是多做了一点点或者多说了一句关心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我想我确实可以做得更好。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想继续跟您的门诊和手术。
0: 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行，刘栋，
2: 哎，
0: 他跟着你呗。
1: 主任，
0: 干什么？
1: 周主任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把这个给您。

0: 带听诊器了吗？
1: 带了。
0: 查房去。
1: 谢谢主任。
2: 哎，主任，那我也跟着一
3: 起。你坐下。
2: 东哥，坐，听话。凭什么呀？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
4: 哎，走吧，别走，咱们好好说，好好说呀。不想生了，咱们不是都有盼盼、有婷婷了，有两个小棉袄了，很好了。咱们不生儿子了。
2: 是谁教你的？谁教你这么说的呀？啊！我付了那么高的手术费，你跟我说不生了？
4: 你给我做手术，就是为了让我给你生儿子是吧？我是死是活跟你没关系是吧？
2: 哎呦！哎呦，我真没想到，病给你治好了，怎么给你抖成这样了呀？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要想离婚，就直说，
4: 离就离，一吵架你就提离婚，离吧。想生儿子，你找别人给你生去。
5: 手啊，你这个人，懂这件事实？
6: 你谁呀？你起开，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给我滚开！你
7: 妈，这是医院，干什么？
4: 保全，
8: 你再动手我叫保安了。
4: 疯了他！
2: 张条娥，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了？你行？
6: 你行？看什么看？
9: 你们俩没事吧？
1: 给你吃。
4: 我这半辈子太窝囊了，也不把我当人看。
5: 离就离呗。刚才村干部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地也给你，赔付款也给你，本来咱们就应该享有同样的地权。你自己有手有脚的，你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啊。你带着婷婷盼盼，你们三个人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4: 我的俩女儿可不能像妈妈似的。
5: 哎呀，你们没了了，上学的时候那股劲哪儿去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收拾东西了。

0: 小离。
1: 全，谢谢你啊。
2: 想明白了，本来就是嘛。你看你现在整个人漂亮多了，跟他干嘛？以后啊，咱就为自己活。
1: 你也是啊。你这是要转去那个风湿免疫科？
2: 对，
1: 这回确诊了，咱就好好治啊。就我听说那个药吃了让人发胖了，对你那个工作有啥影响吗？
2: 没关系，万医生说了，如果现在控制的话也不绝对。其实就算胖一点也没关系啊，弄不好还能挤到一个别的赛道去。
1: 啥赛道？
2: 我都想好了，健康饮食运动减重赛道，我依然可以的。
1: 就看你那个样子，那个公司你别回去了，这还有那个旭哥，这就不是什么好鸟。
2: 我肯定不回去了，接下来就是起诉解约要钱。那只狒狒可以骗我的感情，但是不能骗走我半分钱。好好收拾他。
1: 你收拾他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我跟你一起收拾他这个死狒狒。
2: 完了，原来我觉得长得还行，一接受了你的设定，我怎么不敢直视他的脸？我现在真的满脑都是狒狒。
1: 你看是吧，他就是像啊。哎，我之前跟你说你还不信，笑吧。
2: 哎，对了，这个我送你的。
1: 送我啥呀？这我不要。
2: 为什么？
1: 这可贵了，你送我这干啥？拿
2: 收下吧。你听我，
1: 你嫌你有钱？
2: 我是有钱。
1: 你送我这干啥？
2: 这个你以后录直播拍视频都可以用。
1: 你送我这个，我还直插播，我还好意思直播？警察叔叔把那骗子给逮到了，那也不知道我那钱能要回来多少。
2: 哎呀，我觉得一夜暴富的梦你就别做了，但是直播真的是可以做的。
1: 哎，你送我这么贵个礼物，我也没给你准备啥。
2: 你有？
1: 有啥？
3: 同学啊。打上龙泉给我判开呀、
4: 住手、三个欺负一个，说什么好汉？
3: 你谁啊？
5: 你
4: 张条娥。

0: 大家好，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从医科大学毕业还考上博士。
2: 你是出生就会做手术吗？你认真教过我吗？
3: 你明明就是更擅长科研，为什么不去实验室里做研究人员？
4: 小瑞，小瑞，
2: 受伤了，
5: 开始除颤。
2: 不行不行，
5: 心摔成这样，估计心肌没什么收缩力了。
6: 下口靠边，病人直接进去 ICU。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快点！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说你送我这么贵个礼物，我也没给你准备啥。
1: 你有？
0: 有啥？
2: 龙泉啊，打上龙泉给我判开呀！
3: 住手！
4: 三个欺负一个，算什么好汉？
2: 你谁呀、
5: 啊？
4: 张条娥，记住姐的名字，以后绕着点走。
2: 干啥？

0: 跟我走，阿全，你不用怕那些小混混，他们就是纸老虎，一捅就破的，知道吗？骗你是小狗，再说，你不是还有我罩着你？以后啊，他们要是再欺负你，你就大声喊我张条娥的名字。
1: 行，子哥以后遇到困难，我就喊张条娥。
2: 你给我的礼物，那个时候就送了。

0: 好在我今天找到了他。我准备把我的名字再改回去啊。做了那么多年的龙娇娇，我还是觉得做龙泉更开心。
1: 乔乐啊，
0: 谢谢你。
2: 咱好好的啊，咱们谁也不靠。

0: 去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并不远，买张机票就能过去。
1: 哎，你看飞机，哎，在那。
2: 你说飞机上的人能听到我们讲话吗？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机票贵不贵？
0: 我用里程给你换。
3: 我也一起去啊，
0: 不然呢？
3: 我们一起飞，
0: 一起飞。
2: 你坐飞机能坐多少年？怎么坐也得有几百个人吧？
0: 我都没坐过飞机，
2: 我也没坐过，好想去坐一下。以后我们一定要一起坐。好，我去北京，
0: 那我去上海，
2: 还有我想去杭州，
0: 我还想去三亚，
2: 去上海，
0: 那我去内蒙看大
4: 海。急诊的控制人刚打给我，说有三个从基层医院转过来的病人想住进我们的病房，但你给拒绝了。怎么是没床位了吗？
5: 有是有的，但是这三个都是危重病人。我评估了一下，他们可能不具备手术指征，而且家属也只想保守治疗。这样的病人是可以预见的呀，可能会长期压床。
6: 主任，从张条额开始，
5: 您的帮扶政策落实之后，最近确实是有越来越多的病人从基层医院转过来，但是呢，他们相当一部分都是科室花费高，住院时间长，治疗效果也不理想。反而加大了科室压力，本来咱们科室绩效好不容易才好了那么一点点。
4: 基层信任咱们，我们也不能挑挑拣拣的。孔主任，
7: 周主任，这有个家属说他认识你，坚持要见你，姓刘，负责县经期证的。
4: 行，我现在过去。
8: 哎呀，
9: 应该好吧？
8: 不治了，
9: 我们已经到大医院，
8: 带我回家吧。
10: 姐姐，我们来到大医院了，就要听大夫的。哎，你放心好了啊。
11: 周主任，这儿，周主任来了。
10: 哎呀，周主任，你可来了，我是老牛，你还记得我吗？哦，上回你到我们村义诊。汉学家中毒那次，我也在院里忙活来着。哦，哎，这是我姐姐，她心脏病很严重，贫血的也很厉害。我们县医院说，已经没有好的办法了，就让我们来大医院看看。
12: 除了心脏问题，以前有过消化道肿瘤，现在伴有消化道出血，都没法造影。
10: 我从小是姐姐带大的，我得给姐姐养老送终，我想着。你这么好的主任，如果你也说这病没得治了，我就带着姐姐回家，回到我们小时候的老房子里。爹妈的牌位也都在那放着呢。
11: 周主任，你帮帮我们。
9: 我们都是从村里好不容易改过来的。
4: 都收进来吧，这两个去病房，
11: 谢谢
4: 老太太去监护室。
9: 谢谢，谢谢了啊，
10: 周主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周主任。
4: 好了，就收几个病人而已，不至于这么垂头丧气。
5: 但我就是愁，这家科室绩效又要被拖下去了。
4: 那该怎么办呢？咱们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而且积极治疗。

0: 治疗，说明能恢复得快，就能早点转出去了。不要准备悲观，
1: 可是你知道我们主任院长一直盯着咱们，科室办公室大家……
0: 喂，知道了。各位，这个月我们中心的两个科室发展的都很不错。
2: 心内科的肺动静脉瘘介入直播非常成功，在业内影响非常大，还有周主任的基层帮扶政策也有很好的口碑和反响，这是值得表扬的。
3: 恭喜周主任，大家还要努力啊，要向心内同事们学习。嗯，
4: 单主任客气了，互相学习。
0: 心外的表现也很亮眼嘛，啊，金新建这个摊位手术的成功，在业内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推广宣传也很到位，圈子内的很多同行都表示要来学习，要来取经，并且瓣膜板块的业务量也有所提升，也值得表扬。还有，我听说我们有一位 年轻的住院医师拿到了国自然青年科学基金，是谁呀？
5: 小杜，我在。
0: 小伙子很优秀，你叫杜文正。哦，杜文正。看来我们中心还是后继有人的嘛？啊，
5: 谢院长。
0: 坐坐坐坐坐。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通报一下，经过民主推荐，院党委决定把今年的优秀医生的称号授予 GICU 的方小然，谢谢院长，祝贺！
2: 方医生在整个心脏中心呼声都很高的，而且啊，一人还兼了两个科室的身份。
0: 还有哥哥和男朋友做坚强后盾，这个优秀医师的称号，方医生当之无愧，也恭喜你。我们举贤不避亲，小林啊，你要好好的努力啊！
6: 好，我努力向方医生学习。<笑>那你要首先想办法能过了
7: 民主测评这一关啊！哎妈呀，太难了，这太难受了。<笑>
8: 好，
7: 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搬吧。
8: 优秀医师这是好事儿啊！
7: 啊，
8: 我们必须要好好庆祝一下。我请客，我们好好庆个功。
7: 是啊，难得你请客，确实值得庆祝啊。
8: 整个心脏中心选出来的优秀医师一年一次，这多厉害啊！
7: 对呀，你没得过吧？
8: 没有，我没得。而且你都不知道，我出去开会的时候，别人都会向我请教咱们这个心脏中心的运营模式。他们说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就是两个科室放在一起，但监护室不知道怎么弄了。
7: 这谁能兼顾啊？
8: 所以啊，就需要像小然这样的核心人才，一个人打通两个科室。
7: 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羡慕。何止是院内呀，我去釜山医院，人家我去了就追着问东里医院 GICU 方医生，人家都想来跟他学习。啊，
8: 是该学习，
7: 那必须的呀。啊，你都不知道，我到了那儿，人家都不知道我是林主任，人家都叫我什么，你知道吗？叫什么？方医生的男朋友。
9: 你也有点危机意识啊，不然你就不是周主任了。
10: 那我是什么？
11: 方医生的哥哥。
9: 不愧是优秀医师啊，都会抢答了。
10: 行了，你们俩差不多可以了，我都懂。管他怎么说呢，我是什么样的，我自己心里清楚，不用太担心我。
9: 你真请客？
10: 嗯，
9: 啊，
10: 我真要请吗？
9: 方医生请，用你的饭卡。

0: 哥，这周末你有空吗？
1: 欧阳达那个患者之家，他们要办一个活动，请了个遗传学的专家来做交流，还说可以摆摊啊、露营啊什么的。
0: 一起去吧。话说你回来之后还没有参加过我们的 Family Day 呢。
1: 好，行，那我好好考虑考虑 dress code。
2: 什么 dress code？
1: dress code 就穿什么呀。
2: 我知道什么样的 dress code。
3: 主题是什么？
1: 主题是听小瑞的。你们怎么样了？我这差不多了啊。
0: 马上，我再拿点吃的。
4: 我坐正常的椅子就好了，我不要坐这个轮椅。
1: 谁说是给你坐的？景区里都有轮椅的绿色通道，到时候我坐着，你推我行吗？节约点时间。来，慢点。你别动了，我来。
4: 这是什么呀？这太丑了。
1: 外科节，免得你鞋带总开。
0: 好了，可以走了。哥说他已经到楼下了。
1: OK， 来。
4: 小安姐，你看他这给我寄的，这太丑了。哎，你说他们外科医生做手术为什么不能请蝴蝶姐呀？
1: 年纪不大，事儿还挺多，男子汉大丈夫，喜欢什么蝴蝶姐？
0: 哥。
5: 哎，
4: 峰哥。
5: 带这么多，
6: 都是他的。
4: 这几个月的心血都在这儿了，今天肯定大赚一笔。
0: 我帮你。
4: 那肯定清仓了。
1: 哎，别，这才对嘛！你看，哎，
3: 平安喜乐，小瑞精心设计的，我们拍个照吧。
1: 行，来，
3: 按顺序站好。
1: 出发照啊！
3: 露出来，露好了。
0: 三二一，平安喜乐。
1: 走走走，这个角度可以吗？
7: 再高点，再往后点。
2: 你好，小智，导航到去野营地。
8: 好的，这就为你导航到去野营地。
6: 怎么样感觉？平安喜乐。
2: 不是说有 dress code 吗？
6: 是想着好玩一点嘛，没想到大家都这么端着，对吧？
3: 还非要让小瑞来设计，就你自己想的吧。
6: 还行吧，我们还是一个 team 吧。
9: 不行，我喜欢这个。
6: 说是
3: 过年吧，哎，
9: 平安喜乐，寓意很好。摊位都吃好了，过来吧。
6: 去吧去吧，走走
3: 走。
2: 有点冷。
9: 森林，打招呼了。
0: 这组滴胶作品叫做凝固的时间，这里面所有的花瓣和叶子都是我们小瑞老板亲自栽种还有精心挑选的。
4: 这些搭配的是迷迭香和蝴蝶兰，叫喋喋不休。
10: 我带来了一盆小苗，我能用它跟你换喋喋不休吗？
4: 这个是兽草吧？
10: 啊，对，
4: 这个兽草很少见的，很难养活，更别说养开花了。你养真不错，
10: 你也知道啊，那把它换给你我就放心了。这是我爸培育的人工苗，
4: 你挑一个。
10: 那我要这个了。
4: 啊，行，可以，
10: 谢谢。
3: 森林老板，小园子想要个松鼠，你给他介绍一下。
0: 这个叫兽草啊？
4: 对，叫兽草。
11: 那我推荐你这个肚子红红的小松鼠，它叫赤腹松鼠，我之前在花园里见到过。

0: 可以吗？
1: 谢谢。
0: 拜拜拜拜，小燕子，可不可？
2: 快点水，
1: 冻啊！
3: 这氛围挺好的。
4: 对啊，本来就想带小瑞多出来走走，没想到他来了一次之后，都还挺喜欢。OK， 一、二、三，怎么样？
3: 你切成这样，人家怎么吃啊？
4: 这不是吃的，这是给小森林做的帽子。
3: 手艺不错。
4: 哎，别的我不说，就是这手艺。你知道那个釜山医院的安主任，我做几个 TAVI 之后，他说我都青出于蓝了。
3: 是，林主任的技术跟学习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4: 你要有危机意识啊，假以时日，我俩就有一战之力了。
3: 你知道心脏中心大家都在说，你就是心外科的核武器。如果心内跟心外 PK 的话，你迟早轰我头上。
4: 核武器。给你。
3: 这是什么？
4: 核武器一定要有开关。开关交给你了。摁啊。
3: 又不幼稚。
0: 二位主任，邀请的遗传学家张教授到了，给你们介绍一下。
5: 好，
4: 张教授。哦，张教授。
5: 我看你们给他用的都是最新的对症药物，装了 CRTD， 心脏移植都考虑到了，还尝试着干细胞疗法。
6: 对，
5: 做的已经很全面了，
7: 可我还是不安心，还想再做点什么。
5: 有空带上你的侄子来我这儿做个检测吧。
6: 好，谢谢。
3: 张教授，最近是不是基因编辑技术比较热门啊？
5: 的确，正在积极的探索中。
3: 如果我们能明确心肌病的致病基因以及突变位点，那是不是能利用某种递送手段，精准靶向心肌细胞，把基因编辑工具递送到细胞内，从而完成基因改写，治病救人？
5: 你这个想法没错，只是目前这个工具呢，还受限于它所携带的基因片段的大小、个体的预存、中和、抗体等多种因素，所以临床应用上还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8: 就是说问题卡在了这个递送工具上。
5: 不过现在全球已经有不少科研人员正在努力。
8: 张教授，也就是说也许未来有一天心肌病可能只需要打一针，一针根治。
5: 完全有可能啊，不过我已经退休了，要靠你们年轻人努力了。
9: 真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这样他们就不用连一场感冒都害怕了。
5: 要有信心，未来在你们手里。
10: 请大家移步到西侧舞台。
8: 小瑞要上台了。
11: Hello， 今天呢，第一位上台要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的是我们俱乐部的颜值担当林希瑞，我们掌声有请。
12: 大家好，我叫林希瑞，马上20岁，确诊扩心病3年，现在呢是刚刚改造完成的低配版。其实我跟人家钢铁侠改造过程差别还是蛮大的，他那是自费的，我胸口的3腔起搏器可以走1把。不过呀，自从我装了这个3腔起搏器，我现在见到好看的女孩我都得绕道走，因为我一心动那是真来电啊。
13: 爸，狗狗说话了。
12: 没说你啊，你别当真。还好我们家二姨就一直鼓励我，她说蝴蝶每扇动一次翅膀都有机会引起爱的旋风，但是呢她今天用外科结给我系的鞋带实在是太丑了，连蝴蝶结都不会系，我还怎么蝴蝶振翅呢？
14: 行，下次给你系蝴蝶结。

0: 主任，
1: 福泽县那三个病人前前后后住了三个多星期，今天最后一个终于出院了。
2: 我看恢复的都还可以啊。
1: 可以是可以，但是老牛家还欠着费，说了实在是拿不出来钱了，主动把医保卡还压在这儿。他态度倒挺好的，说有钱了到时候一定会及时送来，最后临走的时候还给我们医生办公室送了这么一兜子花生，您尝尝。您还笑得出来啊，咱们这个月绩效肯定又是最惨淡。
2: 你不能只看眼前，大家一起努力，真心对待病人，认真做好口碑，长期来看绩效一定会上去的。元旦前有一个欧洲峰会，你知道吧？
1: 嗯，
2: 你去吧。
3: 真的假的？
2: 嗯。
3: 这么宝贵的名额给我了？
2: 你不是一直盼着这个机会吗？你就代表我们东立西内去跟大家交流交流。
3: 那您呢？您去吗？
2: 可是这么多事儿，我应该去不了了。就你去吧，顺便放松放松。
3: 谢主任。主任最帅啊，今天气场简直2.8米了，兜里的都给你了。主任，那我就去办签证了。我就先去忙了。谢主任。
4: 英兰，我。
5: 没回，昨天干到2点，直接在值班室睡了。
6: 这么拼啊！
5: 今天这台手术，我说什么也得站起来了。今天是我跟他第100台手术，我有个小目标，我一定要让林主任对我刮目相看，我一定要得到他的第一句表扬。杜文珍，你可以的。

0: 你在干什么？问你啊，除夕。他这样抽泣对吗？
1: 不对。
0: 不是我说的啊，是你同学说的。
1: 这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
0: 哦，怪不得。
2: 位置是对的，但你挡主道视野了，你换个手。
0: 别换手了，索性换个人了。
2: 那我。说让我把小猪叫过来。
3: 主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就再给我一次。
0: 这是你跟的第几台手术？
3: 一百台。
0: 这说明我已经给过你一百次机会，你觉得我会蠢到给你一百零一次？抽薪那么简单的事儿谁不会做？你会抽薪吗？能做得比他好吗？
1: 我试试。
0: 行，那你来呗。
3: 主任，
0: 听不懂中国话。

0: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从医科大学毕业还考上博士的。
1: 我凭我本事考的，你不服吗？你是出生就会做手术吗？你认真教过我吗？你牛，你最牛，你天下第一牛。我蠢，我笨，我是只蠢驴，行了吧？
0: 换。

0: 他刚才说他自己是什么？
1: 驴，说你是牛。
2: 小杜很努力的，人也热情，我们那儿的病人都喜欢他。
3: 哼，喜欢他什么？笨。
2: 那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吗？跟他学习，你要多给人家点时间。
3: 多久？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他能学得起，我都教不起。我可没你那么宽容。
2: 那你能不能向我学习学习啊，林主任？
3: 行。看在他今天最后还算有点血性，明天你把我的练习包给他，看看他造化怎么样吧。
2: 你这个人啊，就是嘴硬心软。你这叠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3: 这跟直播里说的不太一样啊，他直播里啪啪啪就叠完了。
2: 哎呀，林毅，你又把衣服混着洗了，这都染色了，下回怎么穿啊？
3: 穿什么呀，上次 dress code 都丢人丢成那样，我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穿了。
2: 对了，下周 family day 你别忘了调班啊，小月一直惦记着呢，要把露营带回来那盆瘦草拿上。
3: 放心吧，我哥的生日我不会忘的。不用，便宜没好货。
4: 蠢驴，你对自己还挺下得去口的。
3: 那我就是气啊。
5: 小医生不都这么过来的，谁不被自己师傅骂上几个年头？
3: 那他好好说话不行吗？大家都是平等的。
6: 我爸妈都没这么说过我。
5: 你以为全世界都是你爸妈呀？你报道那天自己说的，林主任是你的偶像，你现在什么意思？脱粉回踩？
3: 脱粉倒不至于，就铁粉转微微粉吧。其实我当时就是冲动了，我一出手术室我就后悔了。
5: 不过我真搞不懂你，你真觉得临床操作比国自然还难呀？
3: 不是，那就是很难呀。有时候你眼睛会了，你手就不会；你手好不容易会了吧，林主任一瞪你，什么都忘了，脑子全卡壳了。
5: 你就偷着乐吧，现在晋升都是科研为王，你有国青，再加上高分论文，只要熬足了年份，升得嗖嗖快。
3: 那我倒没想那么远。
5: 那我问你啊，你明明就是更擅长科研，为什么不去实验室里做研究人员？干嘛非跑我心外科来？
3: 我就想成为像林医生那样的人，通过自己的手可以救很多很多人的命。但是我现在连这种最基础的做不好，说实话，我觉得自己真的很蠢。
5: 你也别这么。
2: 你俩在这儿呢，
5: 方老师。
3: 方老师，
2: 小杜忙完之后来找我一下。
3: 好。
5: 嗯。去吧，我帮你。
3: 好，谢谢。
2: 这是你林老师让我给你的，他当住院医时候的练习包，你拿去练练手。
3: 这是林老师给我的？
2: 对啊，你别被他打击到了。他那个人呢，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技术很多时候都是熟能生巧，多多练习就好了。
3: 但可是我觉得我永远都达不到林老师那样的境界，现在我仅仅一个二柱都做不好，可能我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吧。
2: 其实你现在做的工作呢，还没有到拼天赋的时候，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还是可以实现的。先学好走路，别着急跑。你看，这他以前缝的不是也歪歪扭扭、乱七八糟的吗？你现在。

0: 医院的科研中心定期会有相关的培训，你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有空就多去。培训室的模型和教具也是对院内医生开放的，你只要提前预约就好。包括医院的内部网啊，东江医学院网站都有很多的相关教学视频，多学多看一定会有帮助的。
1: 好，谢谢方老师，也谢谢林老师。
0: 别客气，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0: 小寿草，你可要挺住啊！过几天能不能在我爸面前耀武扬威，就靠你了。
1: 你这还行不行？看起来活不了多久了。
0: 什么行不行？这是寿草，最小的兰花之一。它花期短，开到顶啊，这一轮花期就尽了。所以花才珍贵，花语才是珍惜当下，铭记于心的意思。
2: 你爸一样，看见花花草草就滔滔不绝，没完没了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啊，今天我有三个手术，所以回来肯定晚了。菜给你准备好了，放冰箱。你要吃的话，微波炉叮一下就行了。还有米饭放在电饭煲里，也已经是预约模式了。
0: 哎呀，知道了。
2: 你知道什么呀？你看，记得睡午觉。
0: 今天预报有雨，就别出门了。
2: 知道了，大啰嗦。
3: 拜了个拜，哎，再见也不会好好说。半个位置完美，没有饭量，
4: 剩下交给你，再见。
5: 林主任太帅了，啊，哈维手艺越来越顺了，咔咔一下就整明白了。
6: 咱们林老板不是向来如此吗？没有培育期，直接成熟。
4: 最近挂我们老大门诊的瓣膜病人是越来越多了，吓得我周末赶紧恶补。
6: 你也补？
4: 哟，你也补？
6: 我也补。
5: 哎哎哎，这是不是抢了新内的业务了？人那边没意见？
4: 对呀，周主任那边得怎么想？嗨，林主任心里有数。
6: Olha aí.

0: 哎，终于见到你了，林主任。哪儿不好？哎，好着呢，多亏了你啊，恢复的特别好。今天是特地来感谢你的。是啊，林主任，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对，林主任，来，还有这个。久旱全家，祸害俺爸爸。
1: 这真是我见过最接地气的锦旗文啊！
2: 都是心里话嘛，
3: 心里话。
1: 林主任，来，我们合个影。
0: 合个影，合个影，合个影。
1: 来，我来给你们拍啊！
4: 大家的心意，林主任收到了。
1: 来来来，
0: 林主任，
1: 看这里，三二一。

0: 小瑞，小瑞，小瑞，小瑞。
1: 失陷了，
2: 开始出差。
1: 目前不是。
0: 装过。刚装不久 ，CRTD。
2: 心衰成这样，估计心肌没什么收缩力了，起搏器不起作用。重点完成，离场。

人直接进治 ICU。

0: 别伤艾莫了，严重心衰，反复失产，现在必须要伤艾莫了。
1: 你是他的监护人，你同意吗？

0: 大家好，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温馨》第二集。
1: 装双线辅助，我有钱的，我存了很多钱，多少钱都行的，我们就装双线辅助，你帮我。
2: 双线辅助的人工心脏目前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
3: 但是国内的几个大城市的医院是有临床实验资质的。
4: 如果情况稳定的话，可以想办法转运。
5: 救护车转运肯定不行，得联系直升机。
1: 转运船来了，
6: 病人已经脑死亡，大费周章的转院没有什么意义。
1: 别碰我！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9: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0: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9: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0: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9: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0: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1: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作

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我们好好比赛吧。
1: 陈阳和木马一贯配合得很好，一旦分开，比赛岂不是更好看？原为队友，现为对手，知根知底，攻守难料。那他们将会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这样的情形还能胜出，那这样的选手才是真厉害啊！
2: 这才能看到队员们隐藏在背后的真正潜力嘛！准备比赛。

0: 要加油。
1: 吴湘鱼，
0: 办得漂亮！
1: 吴湘鱼，你在干什么？没看到球吗？
2: 我背后有没长眼睛？

0: 田杰这一套动作真是行云流水啊。
1: 脚步倒是简洁，不会浪费太多体力。
2: 你看着点，你跟谁挡拆呢？

0: 你怎么不防着他呀？
1: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传球啊。
0: 我说，你不会是木马派过来的吧？

这边，啊！啊！翔阳，注意！好，这次我一定要拿到场上首分。

0: 这太离谱了！
1: 都给我认真一点，看清楚你们对手到底是谁。
2: 木马，那就让我们认认真真的比一场吧。
0: 好，我是不会放水的。

0: 你悄悄投球，
1: 没事儿，再来。

0: 我去消耗李强强体力，你盯住陈瑶，要注意他中投。
1: 希望这段时间，陈阳有所进步吧。
2: 跟他硬碰硬啊，
3: 不能被防住。

0: 得。
1: 如果说陈阳队战斗值是100，那木马队也不低于90，两队势均力敌，但聂力发挥不出实力，别说加分了，现在简直是-100分的存在。
2: 木马队想翻身，除非木马能调动起跟聂力的配合，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3: 木马，
4: 别气馁，一两次失误很正常，重要的是不受干扰。
3: 嗯，谢谢。
4: 加油，看你了。
3: 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好样的，刚才防得好。

0: 16秒，得把球拿回来才行，那就只能。四号犯规，二号罚球。
1: 很好，时间不够，就只能利用陈阳发球命中率不高，赌他发球不进了。挺聪明的，用犯规战术让对方罚篮，这样才能有球权。
2: 都进不了了，不行，我一定要留在省队。就是这样，不进，不进，不进，不进，不进！
3: 哎，你们这是干扰！
2: 进，进！
3: 陈阳，你太依赖木马了。

两分，念力。

0: 李强强协防投球贡献不大，这场比赛没有记忆点。
1: 但他各方面素质都不错，可能是没发挥好。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田杰可以说是非常突出了。田杰整体发挥。

0: 非常稳定，控球能力也非常好。
1: 嗯，这个我同意。我觉得木马不错，进攻突破占优势，
0: 但他的性格有些急，技术发挥不是很稳定啊。
1: 可正因为这种性格，他们组的聂力、胡小雨受他的鼓舞一路往前冲啊。
0: 号召力固然重要，但打球要有一颗大心脏，这种球员就和定时炸弹一样，

0: 你的意思是？
1: 我觉得聂力有潜力，木马和聂力他们之间引爆的化学反应不是更加强烈吗？
2: 聂力，啊，聂力的无球跑动时间是所有队员的两倍之多，助攻协防次数是全场第一。
1: 是的，而且这还只是他基础优势，更重要的是聂力有发达的运动神经，天赋般的速度和弹跳。我敢肯定他和木马配合将成为我们队中中远投进攻的中流砥柱，而且我们队现在最缺的就是中远投进攻型得分手。
0: 可我觉得木马和陈阳本来就是最好的黄金搭档，把他们拆开弊大于利啊。
1: 他们如果真的想变得更好，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3: 刚才那个球投得不错。
4: 还好还好。
2: 这段时间的集中训练呢，大家都非常的刻苦努力，但是名额有限，希望各位能够理解。下面请沈教练公布入队名单。
1: 我宣布入选京江队的球员是聂力。
5: 哇哦，
6: 难道入选名单都是获胜组？
1: 田杰，
6: 哼，看来也不全是他们组的。
1: 木马，
7: 我终于入选了。
1: 入选的队员三天后正式开训，散会。
3: 陈阳呢？

0: 陈阳入选了吗？怎么会呢？情况就是这样。嗯，像陈阳这样的，不论在哪儿，只要努力就会发光。
1: 一定是教练组算错分了，走，我们找沈教练去。
2: 算了，
1: 至少得问清楚没入选的原因吧。
2: 已经落选了，原因不重要了。
1: 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放弃了呢？为什么就不能去努力一下呢？
2: 我不努力，我每天训练的时间比任何人都多，从新城到省队，我哪天不够努力？我还不够努力吗？
1: 我想要加入省队。 刚才的比赛，我拼尽了全力，我真的比你们差吗？
2: 你不差的，
1: 为什么偏偏是我被淘汰？
2: 陈阳，你努力了。
1: 不，我不服。

0: 南贺之战，叩见陛下，太子殿下。
1: 爱卿平身。
2: 先生，请起。
0: 皇上、太子特来送我辞官还乡，微臣诚惶诚恐。
1: 季真不必多礼，念你多年来为朝廷尽心尽力，特赏赐越州一方灵湖宅邸，供你颐养天年。回乡之路遥远，你可坐三品朝官的车马归乡。

0: 今日梅斯艾青即将归隐，心中无比怅然，做了一首诗。
1: 圣上赐我华章，臣感激涕零，老朽之身无以为报。臣自入世后在朝堂数十载，昨夜辗转难眠，细数功劳，方觉时光如白驹过隙，这一晃已有37年了呀。
2: 恩师此去，学生怅然。
1: 殿下在陛下的教导下日益成长，重任在肩，莫要惦念老臣。陛下，臣也想在有生之年再看看那片养育臣的一方山水。
0: 爱卿此去，朕实在不舍，然君臣义重，岂可强留？愿爱卿悠游岁月，颐养天年。
1: 臣拜别陛下和太子，愿我大唐江山永固，百姓安乐。

0: 贺老，是贺老，有失远迎啊！
1: 太白见谅，是我迟了。只有和你们在一起，我才能开怀痛饮呐。京城都在传，皇帝率百官为兄长辞行，场面宏大，皇帝还赐诗一首啊。哎，圣上赐诗在此，仪容欺入道，此老竟抽簪。 岂不惜贤达，岂如高尚心？圣上对你情真意切啊！只是，哎，快快喝酒，这时不读也罢。
0: 博高所言极是，一个四名狂徒，加一个草书张颠，都是酒中之贤。既真要归乡，我等情难舍。劝君一杯酒。
2: 长啸离别愁啊！两年前我初到京城，举目无亲，幸与季真兄引为知己，对酒论诗。你还向圣上举荐，让我谋得一官半职，不用担心无钱沽酒，此等恩情，莫齿难忘。季真，此次归乡，山高水远。 今后也难得一见了。
3: 古人有言：“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将进酒》，杯莫停。
1: 好，今日这酒，我们喝个痛快。<笑>啊，
2: 季真，太白，要看我今日这以发代笔的绝技。
3: 这泼墨狂草，便赠你做回乡之礼。
1: 季真兄此去。
0: 当城长风破万里了，待你在故乡镜湖垂钓时，我便骑鲸踏月而来，共醉三秋桂子。<笑>太白恃才冠绝天下，博高大作惊世骇俗，今日得两位挚友热情相送，胜却琼浆万湖。<笑>

0: 哥哥陌生，从来没见过侬啊！十三十三，侬从啥地方来了？
1: 我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喽，我也是这村子里的人呀。我离乡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啊？
0: 骗你了，俺从来没有见过侬了，俺离婚是城里的。
2: 叔哥，叔哥，侄儿来接你了。
3: 曾儿啊，我终于回来了。
2: 叔哥，家族里的长辈们都已经不在了，
3: 快快带我回家。

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健康生活关心妍，选中妍，低钠妍，稳健的不假的低钠妍，有纤维不变的低钠妍，吃好妍，选中妍，中妍低钠妍。
3: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0: 东风标志，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荷花真的既利于清心凉血，又能安神养颜吗？鼻痒、鼻塞、打喷嚏、流鼻涕，如何利用冬病夏治调理鼻部问题？什么是高压氧疗？高压氧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吃了没削皮的桃子为何会诱发过敏？还有哪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过敏？腰部不适、核心功能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练习两个动作，强化核心力量，缓解腰部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很多朋友觉得这荷花就是用来赏的，可是在中医眼中，它是药食同源的宝贝，既利于清心凉血，又能安神养颜。而且从植物养生的角度上来说，荷花还有意想不到的疗愈效果。这一养一美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之道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朵水中芙蓉。
0: 荷塘里的荷花开了，有人赏它的颜色，有人爱它的姿态，可在中医看来，这朵花本身就是一味药。
2: 荷花是睡莲科莲属水生植物的干燥花蕾，或盛开花蔓，性平温和，归心肝经。中医的核心功效有三点，首先呢可以清心凉血，其次呢可以理气活血，另外呢还有健脾和中，清补脾胃之气的功效。
0: 作为一朵花，它还自带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养生之道，那就是它的香气。荷花的香闻着就让人心静，这背后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什么科学道理呢？
2: 中医认为啊，肺朝百脉，荷花的香气呢，它可以通过鼻嗅入肺，香气通过口鼻呢入肺，循经络通达心肝，清香淡雅不浓烈，能够疏肝解郁，平复我们心神的躁动，可以健脾化浊。古代文人呢特别喜欢让它放香或者焚香，从而达到闻香养生的目的。
0: 那荷花里到底含有什么成分，在起什么作用呢？
2: 芳香的这种药理学研究证实，荷花的挥发油内含铁类啊、芳樟醇呢，这种挥发性的物质，经呼吸道吸入以后，可作用于大脑边缘的情绪中枢，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辅助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紧张、失眠这种亢奋的状态。
0: 现如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又赶上世界杯，熬夜看球，情绪激动，烧烤啤酒，因为这些场景而造成的身体不适，荷花能帮上什么忙呢？
2: 看球呢，熬夜它最容易损伤人的心阴，导致我们情绪比较紧张，脾胃比较积滞。那么荷花呢，它可以缓解，比如说熬夜导致的我们的情绪紧张，通过它的疏肝解郁的功能，可以荷花也能去帮助我们舒缓安神。给大家推荐一款荷花清心茶。荷花呢能够清补安神，少量的荷叶能够清湿解腻，莲子呢又可以养胃，三者配合药性平和，熬夜人群日常饮用不会伤害我们的脾胃，也不会使我们燥热上火。我们用常温的纯净水来进行一个浸泡，大概五分钟以后就可以饮用。当然大家要注意，容易腹泻的人我们要去掉荷叶，经期的女性啊不要饮用。
0: 由此看来啊，荷花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养生良药，但它毕竟是一朵花，除了入药入茶，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观赏。接下来我们从花艺的角度教大家如何用荷花装点夏日生活。
1: 荷花的

0: 插花呢，我们当然要选择与之搭配的同样的水生花材。那哪种水生花材比较合适呢？我们的《诗经》里面有曰：“比泽之杯，有璞与禾。”所以香璞自古以来就是荷花的良好搭配。那当然夏季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恼人的小烦恼，就是蚊虫比较多，所以我们还选择了同样经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叫做水蓼。因为它的叶子揉搓以后的汁液呢，可以起到很好的消肿止痒的效果。先用两支香璞做出一个竖向的结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荷花。荷花的话呢，先用荷叶，我们先找一只漂亮一点的荷叶，让它以一个挺拔一点的姿态呢放进来。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让它有前后的这种空间的一个延伸。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请上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荷花。我们在一个作品里面的话呢，尽量不同开放度的这个荷花呢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如果你喜欢挺拔的一个姿态呢，我们可以给它放高一些，把莲蓬呢放进去。那当然最美的呢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荷花啊，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我们荷花的这个花瓣，以后把我们最漂亮的开放的这个荷花呢放在我们的作品中间。我们市场买来的荷花呢通常都是这种花蕾状，那如何让这种花蕾状的荷花开放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手动开花的小技巧。那我们可以用手掌轻轻的压，多压几次，反复重复这个动作。压完以后，我们的花瓣就逐渐变松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手一片一片的给它拨开，或者是呢直接给它往下去进行捋开，这样我们的荷花呢就会一点一点的给它开放。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动作呢要温柔，多重复几次才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我们把这个荷花放进去了之后，翠绿的叶丛呢就有非常漂亮的一个粉红色的色彩点缀。最后呢，我们看一侧可能还需要再加上一点细小的灵动的一个线条。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呢，同样是属于这个水边经常能够见到的一个看起来像小野草一样子的植物啊，这个叫水蓼啊，做一些小的线条的延伸和点缀就可以了。这样一个充满了自然荷塘气息的夏日插花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1: 一件荷花插花把荷塘的清凉搬进了家。除了插花，今天李教授还要教大家做一款特别的荷花茶饮。
0: 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做一款古法莲花茶。方法呢很简单，首先选择我们味道比较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白茶，然后我们将茶叶呢放到茶包里面。如果我们只是做一泡的话呢，一般来讲选择3到4克的绿茶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选择这种含苞待放的莲花的花蕾，我们手动的轻轻将其花瓣拨开，也就是在我们的茶谱里面记载中，于日出时选半开莲花，取茶一撮置于我们的莲蓬上面啊，放到我们的莲蓬上面。这样子的话呢，利用我们的绿茶吸收莲花的香气。那么由于莲花呢最重要的香味来源于它的花蕊，所以我们在选择做莲花茶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单瓣类的荷花会更好。经过一晚上的熏制，第二天早上呢将茶包取出就可以了。
1: 一杯荷花熏茶，清心凉血，凝神安躁；一件荷花插花，把荷塘的清风雅韵请进家门。荷花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花中君子，用它的花香、药香和美感，守护着每一个燥热的夏夜。世界杯的夜晚，激情与疲惫共存，与其用其他冷饮浇灌身体，不如插一瓶荷花，泡一杯花茶，闻着花香，静待晨光。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冬病夏治，关注如何改善过敏性鼻炎。 不少朋友一到冬天，这鼻子就闹脾气，打喷嚏、鼻塞、干痒等等，饱受困扰却找不到调理的窍门。其实啊，即将到来的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调养鼻部顽疾的黄金时机。如何巧用三伏天改善常年鼻部的敏感问题呢？我们一起来探寻探寻。
3: 大家好，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熊大金，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的鼻子一到天冷就会出现鼻痒、喷嚏频频、清涕如水，就是说这些病啊是冬天受了凉、受了寒引起的，所以我们这个病呢，在冬天生的病，我们一定要在夏天就要在三伏天来治疗，所以有一个冬病夏治，黄金时间是在三伏天来治疗这个。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的就是三伏天，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打开了，气血浮于体表，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天时，用三伏贴或者用艾灸来灸相应的穴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给大家有几个建议，概括起来就是三闭三阳两调。三闭呢，就是避免风寒，特别是颈部、腰腹、背部和足，尤其是后背啊，这个要注意保暖。在出入温差变化大的地方，比如说夏天我们把空调开得很低，一会儿又出去很热，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第二个呢，避免过敏源，你比如说花粉呢，你要做春天花粉季节，我们出去一定要戴口罩，还有粉尘多的地方我们也要戴上口罩，避免粉尘。在家里呢，还要这个注意这个宠物的这个脱屑啊，这些也要注意，它这个吸入以后引起鼻腔的一个过敏反应，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避免生冷，三避。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冰镇的食物，过敏体质，我们不太主张长期的、经常的冰镇的食品，比如说冰镇的牛奶啊、冰淇淋啊这些，还是要把它，特别是阳虚的病人，本身体寒的病人，我们可能要注意避免吃它，这是三避。另外三养呢，第一个就是食养，平时啊，特别是有的胃寒的病人，我们不要吃的，刚才讲了，不要吃的太冷了，我们食物要温热一点啊，不要从冰箱拿出来就吃。另外呢，在食物当中可能要用一些这个温阳的药，比如说生姜啊、山药啊、红枣啊这样一些东西。第二个睡养，要保证睡眠，不要熬夜，我觉得现在我们熬夜太多了，该睡觉的时候，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该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的工作，不要在工作的时候又干其他，休息的时候又来干工作，这是很不好的。因为睡眠不足实际上是伤阳气，伤人的阳气，伤人的阴液，所以我们讲主张不要睡眠不要超过11点，一定要在这个子时嘛，11点到1点是一个子时的时候，是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不要超过11点休息，最好在这个期间睡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动养，就是在平常我们要做一些运动，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你比如说八段锦啊、慢慢走啊、微微的出点汗，不要太过，特别是运动以后出汗一定要保暖，这个时候赶快把穿上衣服，是吧？再有一个两条畅，第一个特别是调情绪，这个焦虑啊、抑郁啊、纠结啊，这是引起我们免疫功能低下，引起我们这个肝气不舒，引起气血运行变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情绪。如果调情绪，我们也可以揉揉足三里啊、

0: 服部啊，是吧？这是调唱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调唱鼻窍，我们可以每天用食指上下揉揉迎香穴，也可以用这个大鱼际来揉我们这个迎香穴。另外可以用温水这个或者用蒸汽来熏一熏鼻子，保持鼻腔气血的通畅。我们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哈，必要的可以，但是不要天天洗，天天洗肯定改变了这个鼻腔的内环境，引起它的这个 pH 值发生改变，引起它的免疫功能低下，所以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就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总结一下，冬病夏治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治胃病和整体观的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比如说有的人他是春季发病，夏天没有发病，这个时候我们是治胃病。在我们在三伏天这个黄金季节的窗口，通过专业的外治方法、补阳的方法来培本固元啊，再配合我们愉悦的心情、合理有序的作息，我们共同打破这个虚寒体质。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高压氧疗。最近圈友水滴石川发来求助，他说他的妈妈患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最近他的妈妈脚部受伤了，皮肤一直没有愈合。他听说啊，高压氧疗对于糖尿病足溃疡有着一定的治疗效果，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那什么是高压氧疗呢？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潘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潘医生向您请教哈，究竟什么是高压氧疗呢？高压氧和我们平常的普通的吸氧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高压氧治疗是我们医疗单位用的是医用高压氧舱，我们专业人员将患者放置于我们高压氧舱内，然后呢给这高压氧舱内加压，当压力提升到我们治疗需要的高度，再让患者呼吸高压力的纯氧来治疗疾病，这个过程就要高压氧治疗。高压氧治疗跟普通吸氧的区别在于两个因素，即高压力、高浓度。医用高压氧舱我们有要有专业的人员，关键是我们的压力高、氧浓度高，这样呢让患者吸的氧可以更多，也能到更远的地方。我们的医学术语叫氧负压高，弥散距离远。
1: 明白了。你看我们这位圈友啊，他的妈妈有糖尿病足溃疡，那么用高压氧可以治疗吗？有效果吗？
2: 在国内国际的医学上，把高压氧作为糖尿病足的重要治疗手段，在广泛应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糖尿病足的发病机制是长期的血糖升高，刺激了和损伤了病人的血管和神经，使得远端自体，尤其是足部的血供障碍、营养障碍，最终发生足部的坏死。医学上的我们叫做糖尿病足或糖尿病坏疽。那么基于上述原因，高压氧恰恰可以给足部更多的氧气，氧气呢也能弥散到更远的距离和地方，所以用高压氧可以解决其他给氧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听说现在做这个高压氧疗容易对耳朵不太好，比如说容易耳鸣啊，对耳膜有影响，真的是这样吗？
2: 高压氧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加压的那么加压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个副反应叫耳压伤，就跟我们坐飞机一样，需要不断的调整耳压。那么我们在高压氧治疗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专业人员全程这个管理和监护？其实重要一点就是让患者学会调压的动作， 在我们加压的过程中

0: 正确的调压，就不会造成耳压伤，也就不会造成刚刚说的耳鸣等这些症状。
1: 那潘医生，高压氧疗的应用范围广泛吗？还有哪些疾病也可以用高压氧进行治疗呢？
0: 一类呢是急性疾病啊，需要高压氧治疗。第二类呢，一些慢性疾病。第三类呢，就是高压氧目前在保健方面的应用。那么在急救方面呢，比如减压病，这是我们潜水娱乐潜水常见的减压病。医学上最近几年的气栓症啊，我们的动脉气栓症很多，需要高压氧。更为常见的就是急性一氧化碳中毒，高压氧能够快速的把体内的一氧化碳毒气排出来。啊，这是急性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些疾病呢，比如说我们手术的时候，远端自己的血运不好，比如皮瓣移植、断肢再植的时候，那么远端因为血运不好导致气室缺氧，这时候高压氧就能发挥非常好的作用。那么在慢性疾病的治疗中，高压氧也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脑外伤、脑梗死的后遗症，脑出血的后遗症、脑炎的后遗症。比如缺血性股骨头坏死、慢性骨髓炎，这些病高压氧都有效果。那么在保健方面，高压氧的保健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那么保健高压氧跟治疗高压氧是有所区别的。治疗的作为急救用的高压氧，往往压力比较高，吸氧时间比较长。那么康复的高压氧压力就要相对低一些。那么保健的高压氧压力可能更低。
1: 嗯，刚才您提到了保健作用哈，现在我周围有很多的健康的朋友，他们也开始接触高压氧疗。那么我们健康人群如何使用高压氧疗呢？
0: 主要是亚健康人群。
1: 哦，
0: 为什么亚健康的人需要做高压氧？就是因为亚健康的人群由于睡眠不好啊，工作压力比较大，会导致我们人体有功能性气室缺氧，不是器质性气室缺氧。那么功能性的气室缺氧如果长此以往，那么我们的器官和组织的功能就会下降，这个时候适度的给予高压氧治疗可以改善我们组织器官和细胞的供氧。家庭的氧舱现在越来越多那么它跟我们医院的高压氧舱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们的用氧不是医用的氧，我们有专业人员全程监督和管理，我们知道高压氧加压、减压、吸氧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哪些副反应，所以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会提醒患者加以注意。那么一些家庭用的高压氧舱啊，他们叫做胃压氧舱，这个呢，第一个不太安全
1: 啊，
0: 因为高压氧舱是一个我们叫做载人压力容器，它有特殊的管理，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监督，所以呢，安全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制氧机的氧可能的氧浓度只能到 95%， 我们医用的氧是接近100%的纯氧，99.99%不含有杂质和水分的氧。
1: 嗯，
0: 所以质量、安全、有效性都跟家用的制氧机吸氧有区别。我们医疗待遇的高压氧舱是按照国家特种设备管理的，医用这个需要持证上岗。那么家用的这个氧舱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它的安全有时候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容易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问题。那么从治疗效果的来讲，家用的这个氧舱也可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但肯定不如我们医疗单位正规的高压氧舱的效果。不讲吸氧方法和吸氧这个条件，盲目用氧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建议，凡是需要高压氧治疗的亚健康人群或者疾病的救治，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单位接受我们专业人员的指导，再进行高压氧治疗，这是科学的、安全的。
1: 明白了，谢谢潘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科学的、规范的、安全的使用高压氧疗。再次感谢潘医生，谢谢您的分享，再见。高压氧疗是一项成熟的医疗技术，对多种缺血缺氧性疾病有着明确的疗效，但它是治疗手段而非养生神器。是否适合接受高压氧治疗，一定要在规范的专业

0: 业的医生评估后决定，健康人群不建议盲目跟风尝试。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水果过敏。桃子是夏季的时令水果，它鲜甜多汁，营养丰富，深受大家的喜欢。可是您知道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如果咬一口没削皮的桃子，可能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
1: 前不久，浙江的陈女士给孩子食用了一个仅用水清洗未削皮的桃子，半小时后，孩子双下肢及臀部突然出现大片不规则红色风团样皮疹，伴剧烈瘙痒，紧接着呕吐、腹泻、面色苍白、全身乏力。陈女士立即将孩子送往医院，经过医生诊断为急性荨麻疹，诱因正是桃毛接触性过敏。一颗没削皮的桃子怎么会引起如此剧烈的过敏反应呢？
0: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向您请教，为什么吃一口桃子可能会有如此严重的过敏反应呢？桃子里究竟是哪个成分容易让人过敏呢？
2: 吃桃子过敏呢，多见于并非第一次吃桃子的情况。我们在桃毛和桃皮当中啊，有一些蛋白质和水点酶，这些蛋白质呢是一些植物蛋白，对人体来说是一种过敏源。
0: 嗯，
2: 对一些敏感体质的人来说，摄入这种过敏源呢就可以引发过敏反应。水果过敏呢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接触过敏，就是如果我接触到水果的时候，在口唇部位或者口周的皮肤上出现一些红斑啊、水肿啊、瘙痒、水泡等等。还有一种过敏呢，就是出现这种全身的过敏反应，它表现为腹泻、风团、红斑、全身出现多发的这种皮疹，这是一种引发的一个全身反应。还有些呢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等。还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严重的这种喉头水肿，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
0: 明白了，其实水果过敏还挺常见的。比如说我吧，有时候吃一些芒果的时候，嘴唇边就会容易有红疹。我也想问问您，还有哪些水果容易诱发水果过敏呢？
2: 我们研究发现呢，对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呢，容易对桃、对苹果、对樱桃，还有对梨等一些这个北方的水果过敏。对蒿草过敏的人呢，容易对一些西瓜、甜瓜这种瓜果类的过敏。还有一些热带水果呢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芒果、菠萝，还有榴莲，还有菠萝蜜等等。还有人对龙眼也会出现过敏。有些人呢他对果肉并不过敏，比如说吃桃子的时候单吃桃子的果肉不会出现过敏反应，但是有些人他是单纯的对桃毛或者桃皮过敏。所以这些人呢，如果是对果皮过敏或者这种桃毛过敏，一定要注意不要接触的桃毛或者桃皮。在进食桃子的时候可以削掉桃皮。出现过敏的这些个体呢，往往是以个过敏体质，所以他就对这种水果的植物蛋白的一种过敏反应。对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这种水果的蛋白是一种过敏源，所以可以出现这种抗原抗体反应，从而引发过敏反应。
0: 那如果已经身上有这个过敏反应了，已经水果过敏了，我们应该怎么快速急救呢？
2: 那就快速的清洗掉，比如说把果汁啊迅速用冷水冲洗掉。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水肿反应，我们可以用冷敷的方法来治疗。如果出现全身症状，比如说全身痒，或者出现了多发的红斑风团，可以口服一些二代的抗组胺药物，也就是我们说的抗过敏药物。再严重的情况下就要来医院尽快的送医，以免也引发严重的后果。
0: 但是我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朋友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水果过敏，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水果过敏呢？
2: 大家也不用恐慌啊，一般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一般是从幼年就会出现。第一呢是往往有家族史，第二呢是幼年发病，第三呢就是他往往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在小时候喂养过程中就会发现在婴幼儿期就容易吃某种水果呀，在口周接触这个水果的部位出现一些皮疹。成人以后呢，如果在进食水果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有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它就出现了一种水肿，比如说口唇肿胀，或者口周的皮肤的红斑水泡，或者出现瘙痒感。这些呢都会提醒大家呢，就是如果说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吃水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另外呢，随身可以携带一些抗过敏药物。
0: 刘医生，除了水果之外还有哪些其他食物容易造成过敏？

0: 敏呢？
1: 有些坚果也容易出现过敏，比如说有些人对榛仁过敏，进食榛仁巧克力的时候就会出现过敏反应。还有些患者呢，对山药的毛和山药的皮也会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我手拿山药或者清洗山药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瘙痒啊、皮疹这种反应。那就提醒大家，就处理这种像山药这种的食材的时候啊，就尽量的佩戴手套，不要直接接触到。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的分享，我们今天对于水果过敏有了更多的了解。好的，刘医生，再见，谢谢您。
1: 再见，谢谢。
0: 除了桃子，夏季的芒果、菠萝等水果也同样暗藏过敏风险，特别是既往有花粉过敏史、食物过敏史或者本身属于过敏体质的人群，更应该提高警惕。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享受夏日果香的同时，也可以注意预防过敏的发生。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2: 圈友小林发来求助，他说最近一直在熬夜看世界杯足球赛，连续几场球赛下来，感觉眼睛干涩酸胀，甚至看东西都有点模糊了。他想问问有没有看球不伤眼的方法，怎么才能让眼睛舒服一些呢？
3: 在世界杯期间，我们长时间看球用眼睛，对眼睛呢可能还是会造成一些损害。第一点呢，就是干眼的问题，因为日常呢我们需要不断的眨眼睛，让更多的泪水涂在眼睛表面，才能保持眼睛的湿润。但是在我们注意力集中，特别是球赛非常精彩的时候，我们眨眼的频率肯定就会降低，这时候呢眼表的水分呢就会不足。特别是在我们现在天气比较热，如果家里面还开着空调的话，这时候呢空气就会更干燥，可能会造成一个眼表会出现干眼的相关的症状。第二点呢，就是视疲劳。我们如果是在看电视屏幕啊，比较远，这样出现视疲劳的可能还稍微小一点。但因为我们这次比赛呢很多都在夜间，我们长时间在黑屋子里面看一个很小的手机屏幕，如果是年龄比较大或者有青光眼危险因素的朋友，有可能会造成青光眼的急性发作，而造成一些对视功能不可逆的损伤。那我们在这个期间有哪些用眼小贴士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眼睛呢？首先第一点，还是应该多休息眼睛。这次世界杯呢，我还特意增加了补水的时间，所以呢，对于一场比赛，应该至少有上下半场和中场休息这几个时间段，可以让我们眼睛有充分的休息。如果是白天呢，可以远眺一下窗外，看看远处；如果是夜间呢，也可以稍微闭眼睛休息一会儿，减少长时间用眼，本身对眼睛呢就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像热毛巾或者是相关的眼药水，可以让眼睛表面更湿润，也可以增加一些舒适的感觉。第三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如果我们是看电视屏幕的话，应该让电视屏幕呢低于我们的视线一定的角度，这样呢对于眼睛呢更好。另外如果是长时间看手机的话，一定要希望手机的屏幕呢离眼睛稍微远一点，也不要长时间在黑暗的环境下看手机。
0: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跟着运动专家继续做抗阻训练吧。
4: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高凤。总觉得腰酸乏力，总想靠着，总想驼背，站久了就撑不住。今天呢，跟我一起弹力带抗阻，激活核心，给腰部穿上天然护甲。那下面呢，我教大家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叫做弹力带伐木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来，让我们换到对侧，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来，我们进行第二个动作，弹力带站姿侧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

0: 二三四五六七八。那做完这两个动作呢，您有什么感受呢？
1: 高医生，刚才做完这两个动作，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的手在使劲儿，一直往上拽，我感觉这样应该是不对的。
2: 高医生，我做完之后我也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用力的姿势可能是不当的原因，我感觉我的腰好像没咋使劲儿，就是我的胳膊还有我的手在使劲儿。
0: 这也是这个动作可能常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哈。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是锻炼我们的核心力量啊，强化我们的腹斜肌，加强我们的核心稳定性，建立我们腹部气压的支撑，有效的分担我们腰椎的压力，缓解我们久坐产生的腰部疲劳。
3: 一说到核心力量，您是不是也总会想到清晰的腹肌线条？其实啊，并不仅仅是如此，优秀的核心力量还可以帮助我们强化腰部的力量，并且分担脊柱的压力，让我们整个躯干都更加稳定。那么接下来这两个动作咱们一起详细学一学。
0: 第一个动作，这个弹力带伐木式，首先呢，我们应该是双脚与肩同宽，然后膝关节可以微曲，整个呢我们腰部、背部还有颈椎要挺直，我们的下颌微收，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姿势。我们为什么叫伐木式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动作其实做起来就像我们在伐木头
1: 一样
0: 啊。对，我们是比如说这右侧啊，我们是从右侧往对侧往左侧斜上方去发力，但整个的过程中呢，我们不要腰椎过度的旋转，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手臂呢也不是靠手臂把它拉起来啊，我们的手臂呢也是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其实我们主要的发力呢是核心的这些肌群，我们做的时候应该感觉到我们整个核心是收紧的。
1: 我们生活当中包括在运动的时候总是会提醒我们收紧核心，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收紧核心。其实也请高医生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是不是就是哎这样憋气让这个地方感觉有阻力的感觉？
0: 其实它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有一个外部的物体，比如说击打到我们的腹部了，我们会反应性的
1: 对抗一下，
0: 收紧我们的肌肉来保护自己，这个就是核心的这种收紧的感觉哈。
1: 明白了。
0: 那我们整个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其实主要是我们的胸椎还有我们的核心的这个胸椎在有一定程度的旋转，还有我们核心肌群的参与啊，而不是腰椎的这种过度的旋转。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要缓慢，动作要缓慢，也是我们要把这个注意力呢集中在我们的核心的肌群哈，感受到我们腹部的这种发力啊，而不是靠手臂和腰来发力哈。
1: 高医生，我在做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在做的时候特别容易弓背，容易驼背，因为在这儿使劲儿的时候容易，它这样是不对的吧？
0: 对，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脊柱都要保持我们的一个挺直的状态。
1: 对，
0: 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驼背啊，这种弓腰，也有可能是这个重量太重了，我们就可以减轻一些，把这个磅数降低一些。
1: 好，高医生来给我们讲讲第二个动作。
0: 这第二个动作呢，起始动作也是双脚与肩同宽，那我们这个弹力带呢，我们留的越短，其实它的这个阻力是 越大的。
1: 对，
0: 我们让它有一定阻力以后，我们站直，同样也是我们整个脊柱要保持这个一个正直。往对侧拉的过程中，我们是吸气的哈，我们先逐渐的把它拉到我们能这个侧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程度啊。这期间呢，我们保持这个骨盆的中立位，就是不要让骨盆前后倾、
1: 哦、不要这样，
0: 然后身体躯干不要摇晃哈、啊、在就是在侧面进行一个拉伸啊，拉到最大的位置，我们慢慢的往回走啊，这也是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呼气啊，一定要慢这个过程，我们不要突然回来，这样起不到锻炼的作用。然后
1: 这个动作其实我觉得大家特别容易错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练的时候容易哎这个地方起来了。我看小工作特别好，他就是非常的平稳这个位置。
0: 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肩部都是不发力的，它也是起一个连带的作用。我们要保持这个沉肩的姿势，是靠腰部的发力把它带起来，而不要这样的话就锻炼不到我们腰部的这个想锻炼的这个目标的肌群。
3: 这一组训练的两个动作都是抗阻训练， 专家告诉我们，之所以利用抗阻训练来锻炼我们的

0: 核心肌群，可以让深层的肌肉得到激活和锻炼，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缓解腰椎疲劳，提高脊柱的稳定性。不过专家还提醒我们，如果有腰部疾病的朋友，那么还是要及时就医，不要在急性发作期盲目练习。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次两个动作吧。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二个动作，站姿侧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动作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中山
1: 是一座在江海沙田之间孕育而生的岭南名城，这里受南海季风润泽，滋养出纵横交错的水网，也催生了万顷沙田的蓬勃生机。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中山人世代耕耘，创造出了一方物产丰饶的岭南宝地。

是伶仃洋上的几座孤岛，但是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带来了大量的泥沙，长期在此堆积，久而久之便积沙成陆。

0: 石岐歌，因其产自中山市石岐区及周边地区而得名。这一由中山籍华侨在上世纪初引进外国的优良歌种，在与本地歌族融合后，历经数代选育，最终在珠江三角洲的沙田水网间找到了理想家园。石岐歌体型修长，姿态挺拔，与其他肉鸽相比，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平头光颈，眼睛较细，鼻长嘴尖，呈粉红色，是歌中的颜值担当。在石岐歌的育雏过程中，蕴藏着一种独特且有趣的饲养智慧。小崽母鸽每窝常产卵两枚，但由于孵化存在时间差，会产生先后破壳的问题，导致雏鸽在成长过程中产生大小差异，也就是当地人口中常说的大小崽。为解决这个问题，养殖员研究出了一项精妙举措，将同日破壳的雏鸽调整为同窝，使其同步生长，从而显著提升鸽群的均匀度与生长效率。
1: 你看这里有一窝，你看就一大一小了，是吧？如果一大一小，就很容易大的欺负小的，小的就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就会越长越慢了。
2: 那调崽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就是我们要把它轻轻地捧起来，尽量遮住它，不要被鸽妈妈看见你拿走了崽，也不要被鸽妈妈看到你放进去了。
2: 哦，你真的好小哦。大的跟大的放一块，小的跟小的，
1: 对，小的跟小的放在一起，
2: 个头它们要这样一样，它们才长得比较均匀，是不是？
1: 对的，再轻轻地拨动一下，让它们的气味混合，这样种鸽才不会排斥它，就会给它喂食了。
3: 你们俩气味要串一串，就可以一起成长。
1: 我们的石岐鸽在2020年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这个石岐鸽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品质，除了我们人工干预的智慧之外，还跟中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0: 年均23摄氏度的温润气候，让怕冷耐热的石岐鸽无需为御寒囤积脂肪，转而塑造出紧实精瘦的肌理。而风味的秘密更深藏在土地之中，除了玉米与高粱等谷物粗粮，珠江入海口广泛分布的赤红壤与便于获取的生蚝壳调配的保健沙，不仅能促进消化，还可以增加鸽体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补给。这些天然成分的持续摄入，悄然改变着鸽肉的质地与风味。
1: 这个生蚝壳本身它就是一个天然的钙质来源，
2: 所以它这种沙它反而不会影响它的消化，会帮助它的消化。
1: 对，是帮助它的消化，因为鸽没有牙齿，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粗沙和、这个、
2: 相当于帮它研磨了，在胃里面，
1: 在胃里帮它研磨。还有呢，就是赤红壤它本身含有钙、铁、磷，还有很多微量元素的啊、同时呢它更像一个肠道推手，因为鸽子的肠道啊比较短，消化食物其实是不太彻底的，就是刺激它加快蠕动，那它就大大的可以增加它的消化效率和营养的吸收了。
2: 所以石岐鸽真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1: 对，就是靠

0: 吃海味长大的，我们来拌
1: 好
0: 这个宝剑沙吧。嗯，
1: 和匀就好。
0: 对，和匀就好了，把它充分混匀。对，哇，非常棒。
1: 嗯，吃吗？
0: 对，吃的。
1: 哇，看上去他们好像很爱吃。
0: 对。
2: 有句话叫食在广东，这真是对广东饮食的极高赞誉。核心是指广东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地，食材广博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当会吃的本地人在尝遍了鸡鸭鹅等传统禽类后，鸽子这一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以其独特风味成功征服了岭南美食版图。肥香脆酥滑，短短五个字啊，真是道尽了食其哥口感的诱人魅力。
3: 一哥胜酒鸡，这些流传于民间的俗语，说出了人们对鸽肉的滋补认知。经过系统培育的食其哥，其肉质呈现出被美食家称为丁香风味的独特品质。当食其哥达到最佳使用状态时，中山人便会以最恰当的方式将其转化为餐桌上的珍馐，制成皮脆肉嫩的红烧鸽，或炖煮成温补的养生汤品。中山人深谙如何展现食其哥的极致风味，这种对食材的尊重与理解，让每一只食其哥都能完成其最完美的风味使命。食其哥以体大肉嫩、胸肉厚而著名。不同生长周期的鸽子在烹饪手法上各有讲究。七两左右的中鸽骨软肉嫩，尤以生炸最撩人心弦。将麦芽糖与大红蔗醋、白酒调制成琥珀色的脆皮水，中鸽淋上热水锦皮后，均匀浸染糖浆，再经过风干定型。这道工序不仅为鸽子披上金衣，并将鲜嫩汁水牢牢锁于其中，造就薄如蝉翼、入口即碎的酥脆外壳。

轻转歌身，使其受热均匀。待歌身通体呈现均匀的金黄色，表皮泛起琉璃般的光泽与质感，便是精准掌控火候后的最佳起锅时机。用手一撕，脆壳发出簌簌轻响，肉汁随纹理缓缓流淌，唇齿难忘。

和食物菜不可掺无汤。老火靓汤是广东祛湿的重要饮食方式。中山人深谙此道，尤擅长发挥食材秉性。老鸽虽肉糙，但滋润香醇。选取5年以上的湿气。

隔酒炖不散，御熬御香，是煲汤的上选。祛湿的土茯苓，深蕴山野滋味，并加入生姜片、陈皮、红枣、绿豆等辅料，一煲好汤，从不需要烈火急沸，唯需守在文火边缘， 听咕嘟声响慢炖，直至割肉酥软，胶质与风味渐渐融入汤底，浸润了石瓜熬煮的甘醇。

0: 今天呢做了两道鸽子美食给你们品尝一下。嗯，这一道呢就是我们中山的地标美食，生炸奇奇鸽。啊，
1: 我们已经受不了了。
0: 先吃。哇，
1: 我们可不可以尝一下？
2: 就是看颜值就觉得非常高，因为它通体金黄。
1: 是的，
2: 就感觉有琥珀色。
3: 哇，这也太多汁了吧！
2: 哇，大家看。我掰它的时候看到没有，滴下来了，哇，
1: 这泡汁是最好吃的，
0: 流下来的汁水就很足的，嗯，这是奇奇鸽的特点，
1: 太好吃了，而且确实它是有那个丁香的味道，嗯，嗯，鲜嫩多汁，今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
2: 具象化了，
1: 具象化了，对。
2: 哇，太幸福了。
0: 做鸽子每道菜要挑这个鸽子很讲究的，做这个生炸奇奇鸽你一定要用这个中鸽去做的，因为老鸽呢比较硬比较柴，但是它味道呢很足的，所以这个老鸽要慢炖了，这个精华才可以释放出来。嗯，
2: 不管是生炸奇奇鸽还是咱们的这老鸽汤，我觉得都是鸽中的精华，而且是味道上各有千秋。其实不只是在饮食上了，我们中国的酒文化也同样是用心传承中不断创新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毛铺曹文酒，甄选了苦荞麦、葛根、枸杞子、桑叶、针叶、樱桃果五味草本萃取精华融入酒中，而且呢还融入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以匠心坚守初心，既保留了草本酒的醇厚，也让酒体有了更丰富的层次与独特的草本内涵。
1: 酒逢知己千杯少。
2: 是的，
4: 我那个
2: 一切都在毛铺草本酒中了。
1: 涪陵老鸽汤，
0: 老鸽汤，哎呀，嗯，哇，这个汤多好啊，
5: 真的是鲜美啊。
2: 奇奇鸽的美味真是令人流连忘返。在中山市南部的塘杆村还有一样风物正在悄然生长，这样风物可以说疏松的沙壤是它成长的温床，干裂的山泉是它清甜的源泉，它有着独一无二的口感，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风物，也是一年四季餐桌上的必备美食。逢知己欢聚共此时，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五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萝卜虽是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但在唐敢村却孕育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味。这里的萝卜外形饱满挺直，个头硕大，表皮光洁如瓷，肉质晶莹细腻， 与传统白萝卜相比，唐敢萝卜纤维素含量更低，糖分更足，水分高达 93%， 无论是慢火炖煮还是急火快炒，都能保持那份独有的甘甜本味。
1: 唐敢萝卜它是唐敢村特有的农产品，

0: 每年种两兆，每兆呢产量有8000斤左右。它的体型可以长得很大，最大的可以达到10斤，就像我们那个成人的手臂那么大。
1: 那为什么在塘杆这个地方就可以把萝卜种成这样呢？
0: 跟气候水土条件有关系哈。你看我们这个沙子土，塘杆它是刚好处于五桂山脉的南端，是采用的五桂山顺流而下的山泉水浇灌，加上当地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在秋冬季北风刮得越强劲，昼夜的温差越大，萝卜哈就为了抵御寒冷，它就会将淀粉更多的转化为糖分。民间有一种讲法，北风越大萝卜越甜。
2: 冬季是采收萝卜的最佳时节，此时田间的萝卜缨子翠绿挺立，根部粗壮饱满，并且拱出地表。采收时需用手紧握萝卜叶的基部，先左右轻轻摇晃，待土壤松动，再顺势向上拔起。
1: 漂亮漂亮，丰收啦！走，我们去做腌萝卜吧。
3: 走吧。萝卜的第一步就是洗萝卜。嗯，那你先洗，我一会儿去备料。

0: 洗好了，洗好了，那腌萝卜呢？我们切记就是不能削皮，因为皮是最脆的。我们就第二步切萝卜。
1: 好的，
0: 切一刀不到底，这样容易入口也容易入味。
1: 这个生萝卜我也特别爱吃，这个可以吃吧？
0: 对呀，
1: 好甜啊，吃雪梨的感觉。 清甜哈，这个萝卜水分特别的足。接下来就是杀青，放点盐或者糖，把萝卜的水分杀出来，抓匀，洗一洗，把萝卜里面的水全部挤出来，就可以放进去了。 我们做调料汁，加白醋，白糖可能要放多一点，把酱汁倒进去，
2: 我尝一尝，酸酸甜甜，很可口。
0: 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没错。然后
2: 盖起来，封坛，OK
3: 啦。冬吃萝卜夏吃姜，顾老医生开药方。这古老的饮食智慧，在岭南中山的美食行列里，被一根萝卜赋予了新的含义。 当它从湿润的沙壤落入烟火的厨房，一场从风物到风味的转化正式开启。萝卜去皮切块，保留其清甜底蕴；而牛腩则需经历一场冷水的洗礼。随着料酒的加入与浮沫的撇净，这不仅是为了去除腥气，更是为了锁住肉味的本真。 汤沸时，加入糖改萝卜，盐与胡椒瞬间唤醒它深藏的甘甜。在肉汤中微煮20分钟，每一寸肌理都吸满了汤汁的精华。当萝卜变得晶莹剔透，就能感受到它的。

0: 软糯，萝卜的清甜与汤汁的咸香在齿间交融，成为冬日中最动人的风味核心。油角是广东地区的传统美食，它形似新月，皮薄软糯，尽管与水饺外形相似，但因馅料不同、烹制手法的不同而风味迥异，在中山人的餐桌上独树一帜。萝卜切丝撒盐，挤出水分，是为了去除辛辣，凝练干爽。加入虾米、葱花和各种调料后，放入热油锅中翻炒，清甜化解油腻，醇厚衬托爽脆，这便是最绝妙的搭配。尽管馅料是风味的核心，但脚仔的外皮才是包裹风味的关键。开水烫面追求的是面皮的柔嫩筋道，用面皮将炒好的萝卜馅料包裹，手工捏制的皱褶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确保在蒸煮中内蕴精华丝毫不漏。蒸锅上气后继续蒸至20分钟，当蒸汽散尽，美味出锅，呈现出的便是皮韧馅儿足、形态完美的地道糖感萝卜饺仔。从田间到餐桌，糖感萝卜的旅程最终归于这最平凡也最温暖的日常。它或许只是餐桌上一道家常，但其独有的清甜却承载着土地的馈赠，连接着家庭的味觉记忆。有许多人间至味，不是因为食材的珍贵稀缺，更不是因为烹饪技巧的高超，它没有惊艳的形与色，却贯穿了中国人最寻常的日子。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参与着人们的一日三餐，看似普普通通、微不足道，却已成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底色。
1: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布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萝卜的这份质朴清甜是岭南水土天成的礼物，在中山三乡的糖杆村，他们深植于独特的沙壤土中，饱饮五桂山泉，最终在北风起时凝聚成甘润多汁、爽脆无渣的本真之味。而在中山纵横交错的河网之间，另一种风格迥异的美味正在流淌的水中生长，它不以芬芳雅致取胜，却以独特的爽脆口感为中山的味觉叙事添上了扎实而独特的一笔。
0: 珠江之畔的小榄镇，河网如织，鱼塘如镜，这片水域中游弋的看似是寻常草鱼，但当它们被端上餐桌时，却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爽脆口感。正是这种独特的口感，让它获得了脆肉饭的美名。那么，这奇妙的口感、脆爽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就藏在一颗朴素的蚕豆里。

0: 当普通草鱼生长至69斤时，在保持水温25摄氏度以上的条件下，持续投喂经浸泡发酵的蚕豆约120天。蚕豆蛋白质含量高，并且含有水溶性糖苷及异构体等特殊物质，会使草鱼肌肉纤维结构改变，增加肌肉纤维细胞数量和胶原蛋白等基质蛋白，从而提升肉质的弹性和咀嚼性，最终使鱼肉彻底告别松软，蜕变为独一无二的爽脆口感。
1: 什么叫脆肉鲩？它是一种新的品种的鱼类吗？
2: 从物种来讲的话呢，它还是普通的草鱼。在70年代的时候啊，中山的这样一个渔民在养草鱼的时候呢，他正好有一些蚕豆腐鱼，他就拿来喂草鱼，在吃的时候啊，就发现那个肌肉啊特别的脆。
1: 哦。
2: 我们这里啊有一坛脆化过程中间的草鱼，我们到上面来体验一下。
1: 好呀。
2: 这个就是用来喂我们脆肉鲩的，我们是用水啊浸泡一晚上。草鱼吃了它之后呢，它就会刺激肌肉纤维，它也像我们去健身房里面啊健身，比如说你就觉得哎呀这里会酸疼啊会疼啊，过几天之后它肌肉就会生长。所以草鱼吃了这个蚕豆之后啊，它的肌肉纤维的数量增加，口感啊就是非常脆嫩的。
1: 哦，明白了。那脆化过的鱼肉它是不是营养价值会更丰富呢？
2: 脆化过的鱼肉的话呢，它的胶原蛋白呢比普通草鱼的话它有36.7%的一个
1: 提高。
2: 另外的话，它的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也是比普通的草鱼啊有提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健康食品，
2: 健康食品和这个好的这个食材。
1: 是是是，女生也应该多吃，还补充胶原蛋白。
2: 是的，
1: 我们也让他们多吃一点。
2: 鱼过来了，
1: 来了好多鱼。

别的鱼都在口味上拼鲜，脆肉鲩剑走偏锋，在口感上拼脆。这口脆，或涮，或包，或炸，或炖，每种做法都在探索美味的另一种可能。 考验脆肉鲩品质的最佳方式是清水打边炉，一锅清汤，两片陈皮，是对食材本味的极致尊重，也是最能评判其天然品质。鱼片需切成薄可透光的形态。 锅汆汤8秒，待其边缘微微卷曲即可捞起。这短暂的滚烫恰到好处地锁住鱼肉的弹性。鱼味脆肉鲩赋予了另一种浓郁风味。鱼腩改花刀，确保熟成的速度和滋味的渗入。 在铜盘底部抹上一层花生油，铺满砂浆，掀开中火，将砂浆焗出香味，将鱼腩平铺于砂浆上，45秒。

后，鱼肉受热卷曲起来。出锅前撒花生碎与葱花，美味即成。

0: 口时，鱼肉爽滑弹牙，独特的脆韧质地令人称奇。沙姜的辛香渗入鱼肉肌里，与鱼油的丰腴完美交融。花生碎的香酥更添层次，每一口都是脆滑香的美妙结合。从清汤汆烫到浓香橘制，脆肉饭以其标志性的爽脆质地，在粤菜的多元烹饪体系中独树一帜，成为岭南饮食文化中一道令人难忘的特色风味。
1: 在中山，风物是山海的私语，风味是人间的巧思，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位风物其实都是山海馈赠与人文智慧的完美邂逅。五桂山的林荫下，石习哥吞食着谷粒与山泉，孕育出一身紧实细腻的肉质，化作宴席上皮脆骨软的舌尖质味。唐杆村的沙壤土中，萝卜在滋养下积聚养分，以清甜脆爽、皮薄多汁的质朴本味，诠释着至味清欢的饮食哲学。而在珠江之畔的活水鱼塘里，脆肉饭经蚕豆喂养，成就独树一帜的爽脆身姿，也成为江河湖鲜中一道响亮的招牌。从自然物产到盘中风味，这一转化过程既是对自然的顺应，也是对生活的创造。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人与自然的对话从未停止，他们共同谱写着岭南饮食文化生生不息又风味独具的味觉史诗。

奋斗，会苏天。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1: 干，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

0: 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公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泊漏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 受灾人口37.5%。

0: 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饱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阿婆走。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马内高粱，走完走完走完。
4: 慢点慢点。
3: 哎，大大大大。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5: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 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 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 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死神无人机。 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 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 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家来看天气，过去几天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叠加季风气流一路北上，从华南到长江中下游再到黄淮等地陆续遭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广西防城钦州这几天下的雨已经远远超过常年整个七月的总降雨量，而在长江黄河一带，冷暖气流激烈的碰撞，山东的运城阵风一度是打破当地观测史的记录，湖北局地还出现了罕见的龙卷。目前虽然已经没有了美沙克的踪迹，但是东部的水汽输送通道还在维持。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被降水所覆盖，其中在云南、广西、广东以及江苏、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

0: 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水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倾泻而下，在河北、山东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广西南部山区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后天东北、华北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还会继续，而华南等地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这是因为超强台风巴威逐渐的靠近我国，吸走了大量的水汽。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以东洋面风力会明显的增强，本周末巴威大概率会登陆我国，后天开始东南沿海将会率先遭遇到强降雨的影响，之后降雨还将会向北深入到内陆，在福建、浙江、江西以及在湖北、安徽、辽宁、吉林等地的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注意防范。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0到26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沈阳中雨21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3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20到27度，银川多云22到34度，西宁小雨16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21到36度，西安阴转多云28到40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成都多云26到37度，重庆晴28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济南大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武汉晴转阴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杭州小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台北多云转晴24到30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5到31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向险而行，和时间赛跑。
14: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哇哇大哭，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15: 救援队找了很多地方，也很辛苦，非常感谢。
0: 戮力同心，护万家平安。
16: 借了一些桨板运输物资，或者是群众。
17: 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多亏大哥。
18: 全国各地的黑手都是自发而来的，
19: 我们将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用事实说话。
2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8时至7月6号11时，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并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了1级。当地灾情如何？救援如何展开？记者来到现场进行探访。
1: 7月6日，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展开。
21: 要不然呢？
1: 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位于六兰水库下游，是这次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域，受灾严重。7月7日下午，记者赶到六兰村时，洪水已经退去，民兵们正再次集结搜寻被困群众。
22: 现在我们主要是救助我们围困的这个老人，以及对我们的现场进行清淤清扫，而且我们还要辅助我们的这个工程机械进行抢修抢救。
1: 记者和两位民兵一起往村里跋涉，随处可见损毁的房屋、厚厚的淤泥，田野已经完全被淹没。据了解，六兰村有人口3000多人，绝大部分村民已及时转移，但仍有部分老人、行动不便的村民被困家中。
21: 现在我们那边是在里面，还有没有老人啊、小孩这种还没有转移的？
23: 啊，就是我们现在要挨家挨户去看，是吗？
21: 啊，对。
1: 路上，记者遇到几组民兵，正背着老人往外走。
23: 您在家里被困了多久了？
3: 两天。
23: 两天啊。
4: 时间大概。
23: 这是你母亲吗？
4: 是
23: 啊。啊，她今年多大年纪了？
4: 84、85了。
23: 哦，她我看脚受伤了是吧？脚受伤了。
4: 很难走啊，脚重啊。
1: 在一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跟随一组民兵来到一户村民家。这位老人已经80多岁，因为偏瘫长期卧床。做了20多分钟劝说工作，并与其家人电话沟通后，老人终于同意随民兵离开。
4: 手也动不了了嘛，手动不了。
1: 几个民兵背着老人走出村子。老人被抬上了救护车，等着家人到来送往安置点。洪水不仅淹没了村庄，更一度切断了下游六兰村及周边村屯的水电和通信。

0: 七月七日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九岁，一个十一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里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申，此时他的女儿谢金玉一家正处在危险之中。
1: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一楼的三分之二了，然后手机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0: 谢金玉带着两个孩子和另外三名家人一起被困在衡州市云表镇新盛村的家中，此时洪水已经涨到二楼，全家人退守三楼，停水停电，信号时断时续。更让人心焦的是，只有十一个月的小儿子因为停水之后没法喝奶，一个晚上都在哭闹，谢金玉心急如焚，
1: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睡了一个多小时就一直哭醒哭醒，哇哇大哭，哭的喘气都难受，然后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睡了一会儿又哭醒，可能是太渴了，然后后面哭了好久好久好久，可能哭累了才这样子睡着了。
0: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接到求助后迅速响应，但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房屋在水面上几乎分辨不出差别，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救援舟艇根本无法找到确切位置。经过研判之后，武警官兵决定让一名村民带路。七月七日上午十一点多，天空下着大雨，冲锋舟载着村民和武警官兵逆流驶入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眼前的景象比预想中更加复杂，房屋被水浸泡后外观极为相似，参照物几乎不复存在，村民努力辨认着每一处细节，但水势太大，绕了两三个地方都没有找到目标楼房。而在家中等待的谢金玉眼睁睁地看着洪水继续上涨。
1: 我一直在想，我就保佑他那个水不要再往上涨了，因为再涨下去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武警官兵们在洪水中反复穿行，逐一排查。而在岸边，谢金玉的母亲也在焦急地等待救援的消息。在搜寻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目标。此时洪水已经快要漫到三楼，冲锋舟迅速靠近，官兵们小心翼翼地将十一个月大的婴儿用救生衣包裹好抱在怀中，同时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申看到女儿一家平安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2: 妈妈，
3: 我们到处跑，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们最喜欢
0: 当冲锋舟载着谢金玉一家平安靠岸时，另一处地方的汛情同样刻不容缓。七月五日的强降雨之后，衡州六井镇多个村镇出现内涝，多处积水深度超过一米，低洼地带的水深已经没过成人胸口。虽然受困群众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断水、断电、信号中断等问题突出，家中留守的群众亟待救援。在积水最深处、险情最危急的地方，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再一次站在了守护群众的第一线。七月六日上午，记者在六井镇六井社区见到了随着桨板出来的几个人，
5: 是什么时候被困在里面的？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6: 昨天晚上就被困在这里了，然后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吧，多亏大哥，不然他不知道今天怎么办了。
0: 这位群众口中的大哥是杭州市六井镇六井社区党支部书记陆炳秋。在洪水到来时，陆炳秋和几位社区干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使用桨板冒着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的风险，接力转移受困群众。
7: 这段时间那个水太大了，然后有一些群众出入不方便嘛，然后我们就去找一些居民借了一些桨板过来，方便我们运输的物资或者是群众。
0: 陆炳秋在洪水中缓慢地拉着受困群众，虽然距离只有100多米，但由于水下情况复杂，每走一步都不容易。
8: 水流是很急的，那个桨板基本上都是打横过来的，我们要手一直扶住慢慢地走。水下的话，底下杂物也复杂，阻力比较大，走起来比较费劲。
0: 六井社区在党员干部带领下逐步恢复秩序的同时，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仍在向周边村庄蔓延。六井镇马占村遭遇严重内涝，过水面积达1000亩，正值灌浆成熟期的水稻、玉米等秋季作物已完全浸泡在水中。
5: 这几袋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9: 有些是稻谷啊，有玉米啊，刚收回来玉米的几袋，还有很多还没收回来，又真的泡完了。
0: 道路被淹，桥梁没顶，救援通道受阻，但群众被困家中，基本口粮必须保障。危急关头，村党支部迅速行动，村支书卢洪海第一时间组织村民组成临时送粮小分队，他们抱着矿泉水和方便面走向每一户被困房屋。
10: 目前就是送水跟这个快餐面啊，还有八宝粥。
11: 有一户有5-6个人，有一户1个人。
0: 目前马占村和当地政府正在协调，力争尽快打通救援通道，抢险仍在与时间赛跑。南方电网正加大力量，投入近20000人开展应急抢修。中国移动卫星通讯车也开到了现场，正展开基站开通，恢复通信工作。
12: 7月7号的凌晨1:30，我们就把车开进来，大概是在凌晨两点半就把这个基站给开通。它通过卫星的连接，能够使我们这边在光缆中断的情况下，能够使我们用户能够有一个通话的一个使用。
0: 灾情发生后，志愿者们也从4面8方赶来，他们有的开着自家的车辆帮着运送物资和人员，有的在安置点帮忙分发物资，有的带着无人机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投运物资。今天上午，记者在云表镇云表社区见到了很多连夜驰援过来的无人机飞手，他们刚一抵达现场便投入了紧张的作业。
13: 我们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的这个统一的分配下面，我们去执行每个区域各自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主要负责一些长距离运输的投放，还有短途的物资的一个调用。
0: 预计未来2天，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玉江贵港站、西江大藤峡水库和大黄江口站均已出风回落，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西江干流中下游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
14: 持续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堤防长时间维持高水位运行，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风险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将加强高风险水库安全度汛，加强地方防守，及时转移沿河受威胁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地方安全，提前将预警信息直达一线，确保洪水安全下泄，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
0: 与此同时，各种力量从4面8方持续汇集， 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计350名水库抢险专。

0: 业人员跨省驰援。广西调度872名消防指战员、186台消防车、88艘舟艇跨区域增援，转移避险、生活保障、监测预警等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中。
1: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无论是冲锋在前的解放军、武警官兵、基层党员干部，还是自发驰援的志愿者，他们挺身而出，为受灾群众筑起一道坚强的防线。目前，抗洪抢险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两天，当地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报道汛情一线动态。相信只要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严防死守，我们一定能够扛住暴雨冲击，打赢这场防汛抗洪硬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干，
8: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0: 深建团队 ，AI 用飞书。
2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3: 现在的问题呢，是我们的产能跟不上。
24: 我就是想以这种不完美，去给年轻人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23: 版权的享有者不是宣言，凭什么？
25: 你站在什么角度上去跟他谈，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26: 这个场馆呢，我想作为国潮展区。
27: 这多部门协调是一件难事啊，
28: 大家谁愿意来啊？
29: 是时候用你聪明的脑袋想想办法了。
10: 请继续关注众墨园。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3: 找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3: 运动补椰子水好，
2: 喝椰树牌，
3: 是天然电解质，
2: 不是人工添加。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思想不成熟，
1: 还有不讲道理、厚脸皮，这些都得深刻剖析，好好自我批评。
0: 哎呀，行了，你说吧，钱呢是真没有，事情呢是真想干，你怎么才能帮我？
1: 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就我这俊朗的外表、高尚的灵魂，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
0: 夸是吧？
1: 哎，
0: 行。宣言最帅气，宣言最有能力，宣言
1: 再走点心，
0: 宣言
1: 情绪再充沛一下。
2: 哎呀呀呀呀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小林同志也会夸人了啊！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哎，
1: 哎呀，怎么样，羡慕吗？追到家里来跟我表白？
2: 谁呀？小林同志。你向他表白了？哎呦，厉害厉害厉害！我可太羡慕了啊！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你在夸人，你也夸夸我呗。你就是说，小明哥，你比宣言厉害，你比宣言有能力，你比宣言帅呀！
0: 行，小明哥，我懒得跟你解释了啊。你反正你们俩再聊吧，明天现场见啊！好好跟我设计，不好好设计你等着。哎，走了啊，小明哥。
2: 哎，别走啊！你这不是偏心眼吗？
1: 翻脸比翻书还快。
0: 这里呢，我们是打算打造文人雅集和文心工坊两个主题区域。然后 AR 寻宝游戏呢，是融合了文房四宝文化和趣味性的一个深度交互体验。这里面包括了宣纸密码、神笔补缺，还有古法寻真以及墨阵突围四个篇章。
3: 哦，这听起来还好热闹。那个宣传工作开始启动了没有啊？
4: 必须启动了，彭书记。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发起了文房四宝迭代计划，还有纸墨江湖的召集令。哦，对了，我们还在那个手机短视频创建了四个全新的账号，每天都更新，目前关注量已经到50万以上了吧？预计还会持续的增长、增长、再增长。
5: 高兴的，哎，小桃子，加油啊！
4: 加油。
6: 那预计开幕当天能来多少人呢？
4: 预计会
0: 保守估计的话，除了文房四宝参加报名的业内人士之外，新增日均人数是不会低于1000人的，但这个还只是保守估计，如果火爆出圈的话，增长10倍之上都是有可能。
6: 10倍？
3: 这个听上去人不少啊。
6: 这要是年纪大点的来多少也都无所谓，这要是真一下涌进了几千上万的年轻人，这会馆可能都要被掀个底儿朝天嘛。
3: 哎呦，那多好啊，那我们求之不得啊，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0: 彭书记，文人雅集和文心工坊呢，我专门找了宣言来设计，人在那儿呢。
3: 是吗？
1: 不能瞎在这儿放。
3: 宣言，
1: 到时候。
3: 宣言，
2: 快来快来！哎呀，
1: 领导来了，你按我说做啊。
2: 行。
1: 哎，彭书记。
3: 哎呀，能把你这个大才子请来，我简直是求之不得。
1: 没有，
3: 来来来来来，
1: 辛苦。
3: 哎呀，你看你这一来啊，我们这个文房四宝节能不火爆吗？
1: 没，严重了，严重了。
7: 回来，我们几个都激动坏了，大家都更有信心了。
8: 是啊是啊，严深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7: 加油，
10: 加油，加油。
3: 看看你看看，
1: 主要是出钱了，
6: 还是我们林主任的公关能力强嘛？
3: 哎，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其实啊，桃花镇是我们共同的家，所以啊，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这个家建造好，对吧？
1: 没错，书记说的是。既然今天领导们都来了，那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
3: 好，好，好。
1: 针对这一次的文人雅集，我的设计是以四宝为骨，雅趣为魂，器物载道的核心理念。这其中包含了文心工坊、墨韵战场，还有 cos 扮演等6大主题板块。
3: 小林，
0: 哎，
3: 这除了资金问题，还有什么困难？
0: 那这最大的问题，它还是资金问题。你像 AR 设备呢，很多都需要尽快的进场安装调试。宣言负责的文人雅集部分呢，很多场景都是需要去搭景的，时间紧，任务重，这现在就是工作量太大了。
6: 彭书记啊，专门为了这个事情开了个3中1大会，已经想办法从招商引资还有宣传专项资金里面往外挤了。彭书记当时会上也表示嘛，不论镇上是再紧再难，都要首先保证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推进。
3: 对，不要太着急，现在资金也在筹措当中，啊，程序呢没有那么快，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
11: 餐费啊，都是林然垫着的，他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老妈妈，还有几个钱垫呢？
3: 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让林依然垫这个钱呢？
6: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去食堂吃吗？啊，后来呢，考虑到这个工作效率的事情，就临时做了个调整，有一点没衔接好。依然，餐就不要再订了，我来帮你解决啊。下次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呢，直接跟我讲，好不好？
3: 哎，这个情况不能啊，怎么能让个人垫餐费呢？
6: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我的责任。

0: 时间呢，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儿？直说。
0: 哎呀，宣纸市场的面积呢，就那么大。如果真像林主任说的，开幕当天一下能涌进来几千上万的年轻人，咱们怎么控制啊？不得了啊，这个事情。您看，开幕当天，省领导要来，市里的、县里的主要领导也都要来。这要是闹出点什么事儿来，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1: 安保、接待、消防不是县里直接负责吗？
0: 啊，是，那县里头也跟着担心呢。其实别的吧，我也不怕，我就怕这帮子年轻人。安保可不可控，我们不讲了。就刚才宣言讲的那个 cos 表演，我就有点意见。
2: 你不知道，我有一个侄女，她就喜欢这个 cosplay。全国哪有他们这个聚会，当时人就去了。
0: 哎呀，那个化妆啊，您可能没见过，那抹的那脸上就是血丝呼啦。哎呀，当时心要是不，是，这个个人看法。
1: 罗副镇长，我倒是觉得您的这个认识有点偏差。我觉得年轻人越多越好啊，年轻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啊。你看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传承了千年，有这么独特的优势，我们现在就是要打好平台哈，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认识，要热爱我们的这个非遗传统文化。
0: 对，
1: 毕竟以后我们要靠年轻人来传承和发展，是吧？
0: 对，
1: 这个人数估不准嘛，就让林依然他们去估，有什么事情啊，及时向县里报备。罗副镇长，我想重点再提醒你一下，
0: 哎，
1: 不要对年轻人有那么重的偏见。年轻人嘛，放手让他们去干，支持他们，理解他们，未雨绸缪，工作该怎么干怎么干。咱们这饭馆都开了，还怕人来吃饭呀？
0: 是，您说的这个都对。其实我呀也不是急。
3: 哎，罗副镇长，你一会儿要到县里开会是吧？
0: 啊，
3: 那让王师傅送你，也不用单独叫车了啊。
0: 啊，我其实。

0: 老板，那个给我称点牛肚，然后还有这鸡爪，这凉拌菜也都给我称一点吧，谢谢。哎，这是盐水鸡吗？
1: 是的。
0: 你再给我来一只这个吧。 对，你让那个王浩看着点儿。你看他那个第三行，他其实是有问题的。你们要是不确定的话，就等我回去再说，我很快啊。那个师傅，麻烦稍微快一点，我有时间有点紧，谢谢。
1: 好嘞。
0: 王浩，那个报表我又发了你一下，你让桃子给你对一下啊。老板多少钱？
1: 150。
0: 行，不着急，可以的，你等我回去说，谢谢啊。我现在马上就回去了啊，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很快。

0: 小女子是洁身自好的纸灵小妖。
1: 有黑不溜秋的家伙呀，总是莫名其妙的让我一身的黑。
2: 啊，得了吧，离开我，你就是张白痴。你看，
0: 这就是他侵犯我罪证。
2: 不识货的家伙，蹭上我，你的身家就能翻上百倍。哎呦，
1: 我们两个怨种搭档呀，
3: 就是闯荡笔墨纸砚江湖的终身绑匪。
4: 好，国潮展区有你们两个的表演啊，稳了。
1: 谢谢袁姐。
4: 走，赶紧吃口饭，嘴哥，赶紧的。
1: 好，
5: 我觉得你那个可以再淑女一点。
6: 这也太棒了吧，这才是饭呀，这是。
1: 太香了。
7: 哎，
1: 我太可以了。哇，
4: 这专门给你们带的啊，
6: 赶紧吃。
8: 还对吗？还是人吃的。哎呀，
4: 赶紧吃饭。
9: 但这是什么玩意儿？

0: 这家饭店啊，肯定是种韭菜的。嗯，什么意思啊？哎，韭菜炒干的，昨天呢？
1: 干子炒韭菜。那前天啊是韭菜炒鸡蛋。那
0: 我这本来就挺瘦的，我说实话，你就看看你这菜吧，连个肉都没有，你这什么玩意儿？
2: 这罗副镇长啊，真是太过分了。
1: 哎，我要不说呢，还是依然姐好，对吧？
2: 这才是饭吗，依然姐？哎，你，
3: 行了啊，我们呢都是一个团队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啊。
4: 好，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一心，则无一人之用啊。
3: 好，
5: 还得是
6: 廖主任。
7: 没听懂。
3: 行了行了，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还得干活呢。
7: 行，
3: 赶紧的。
7: 好，
4: 谢谢依然姐。
8: 这所有的亭子、围栏还有牌坊，都要用防腐木做抛光处理，千万别用碳化木。所有的纱帐呢，咱们统一用轻质薄麻，千万别把尼龙化纤的东西给我掺进来啊。大家就先按这个方案进行吧。时间紧，任务重，就拜托大家了。咱们加油，加油，加油啊！
7: 好，
8: 哎，等，我再嘱咐大家一句啊，注意安全。
9: 放心，
6: 放心吧，刘总。
9: 放心，刘总。
8: 散会。
10: 啊。哎，我们镇上第一次办文房四宝文化节，你得支持我啊！
11: 哎，你就说你要什么吧。哎，给你弄两个明星过去，要不要？
10: 这明星能请来吗？
12: 我跟你说啊，有几个明星写了一些字儿，现在请我给他们办展呢。
10: 太行了，可以啊。
11: 哎，还有，我把那个文房协会的副会长给你请过去，要不要？
10: 不是我们镇上办大会，人家能请来吗？
12: 哎呦，我告诉你，来不来那是我的事儿，
11: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
10: 我要。
12: 哎。还有啊，你别让镇上那些小厂子苦哈哈的去求那些书画家，我现在手上著名书画家和画廊跟我有合作。
11: 这样吧，我给你挑十几二十个顶流大咖，给你打包带过去，要不要？
10: 太行了。哎，等会儿，你不要钱吧？
12: 不要钱，就当是以后你结婚啊，我随的份子钱。
10: 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
11: 你看你现在村上待着这个穷酸劲吧啊！以后啊，别说是当过我助理啊。
10: 行，我知道了。哎，不跟你说，我还有事儿呢啊，先挂了。哎，
13: 依然姐，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文房四宝节上热搜了。
10: 这么夸张呢？
13: 第二名呢？
10: 我看看，
13: 依然姐，你看。我们的纸墨江湖召集力在网络上也火了，被弹幕彻底霸屏。
10: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点夸张的啊，这一次活动至少有两位懂书画的明星会来到我们现场。等会儿还有，这次活动还会有十几位书画界的顶流大咖来到现场，而且还有文房协会副会长级别的人物也会来到我们现场。
14: 没想到啊，没想到，让你们这么一搞，搞成国家级的规格了，
10: 给力吧？
13: 太牛了！
8: 知道的说你们是在工作，不知道的，你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都像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
10: 你有话就说啊，没话赶紧干活去你。
8: 我已经把文人雅集的所有衍生品都梳理出来了，像宣纸团扇、簪花头饰、小卷轴。还有文房四宝体验套装，还有手工坊的特型纸张，这些的销量一定都会非常好。你赶紧让肖明开个会，让所有想要参与到这次活动的企业抓紧时间备货，都能赚上一笔。嗯，
10: 肖，我记一下。
14: 让大家能赚到钱，大会就办出了实际意义啊。
8: 你再记上一个啊，汉服的配饰的需求量也非常之大。廖老师，嗯。墨韵咖啡咱们镇上是做不了吗？如果做不了的话，抓紧时间联系企业，跟他们谈分成合作，也有的赚。
13: 等会儿我们还能赚钱？
8: 何止啊，我跟欣然已经决定了，把宣宝和纸机的首发式就放到这一次文房四宝文化节上，预估流量会非常之大。 所以呢，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国潮展区可以适当的收点门票钱，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客流量，保障会场的安全，另一方面还是能赚钱。

0: 我廖老师哭了，赶紧给他拿张纸。
1: 快点！
2: 我没有哭，我这是激动。
1: 你是工人啊？
3: 我一项项讲啊，这个手工宣纸团扇和折扇，各种大小、各种款式的，这个第一批至少要备2万个
4: 啊，两万个呀。
5: 哎呦，能卖那么
3: 多！林主任和宣言预估啊，这几天的文房四宝文化节应该是能卖到5万个以上。哎
4: 呦，能卖那么多吗？哎
5: 呦，这太好了！
3: 镇上呢，是在国潮展区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给到我们的拿花价平均是，哎呦，
4: 哎，没看着啊？
5: 不是你太坏了吧？回答，
3: 你们猜了多少？
4: 5块，3块，
6: 4块，
5: 8块。
7: 不会是1块
5: 吧？
3: 10块！哎呀，
5: 1块可以，
7: 这么
5: 高的
7: 价格，
6: 给这么高啊？
3: 给高了是吧？给高了，我来让他震一下。
6: 行，
3: 震一下。这个政府啊，搞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咱们搞宣纸的老板们都能赚上钱。所以呢，不会像那些销售商一样克扣大家的。哎呀，
5: 太好了，
8: 太好了！哎，
3: 但是我把这话先放在这儿啊，你们每个人想认领多少，紧着你们先，好吧？剩下的，不管剩多少啊，都是我的。哎呀，好吧，
6: 行，
3: 我够意思了。
6: 明哥，明哥，
9: 我问一下啊，是现款现结吗？如果是现款现结，行，空头支票谁都能开啊。这张嘴就2万个、5万个的，政府给我们画大饼吗？忽悠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行。在座的各位老板，哪个没参加过以前的宣纸文化节？还能来那么多人吗？即使来那么多人，有多少买的呀？啊，一人做好几万个，最后全放仓库里，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3: 行，既然二虎刚才说了，我也就再重申一下啊，这件事情呢，做与不做，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嗯，风险自担，你情我愿的事儿，好吧？认可这是个机会的，现在就可以到我这儿来报名。你们每个人想认多少，能做多少的，自己申报，自己报名。但是有一点我要先声明，申报了多少，就一定要做到，因为这是要签协议的，明白吗？
6: 明白，
5: 明白，明白。
3: 不想做也没关系，我们不勉强啊。但是报名的机会只有今天这一次。别像有些人啊，到时候看到大家挣钱了，眼红是吧？再来找我，那对不起，过时不候啊，过这村没这个店，好吧？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吧？
9: 大家可得想好了，肖会长可提醒大家了，风险自担，你们可得想好了，别到时候没地儿哭去啊。明哥，我可不是针对你啊，毕竟这文化节也不是你办的。
10: 我呢，先表个态，这是咱们桃花镇第一次办自己的文房四宝文化节，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桃花镇人，不表示一下不合适。
3: 我看看
10: 我的树和字儿，我都签完了。
11: 我呢作为桃花镇的老企业了，我参与一下，别人做呢我还信不过，这个林依然跟宣言做呢，我呢愿意跟他们赌一把，对我的。
9: 你可别逞
12: 能，你要参与，
9: 赌输了没人管你啊！
13: 谢谢。
14: 挂职了，师傅，千万别告白了。要挂出飞流直下3000尺，咦，路呀？
1: 哦，这一路啊，好了。哎，
14: 别告白了，师傅，一定要挂出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张斌，干什么呢？哎呀，
15: 说慢点吧。哎呀，
14: 都搞坏了。
15: 不好意思啊，廖哥，
14: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15: 好的，好的，
14: 行行，好，我注意，我注意，我注意。

0: 易姐，哎，易姐来了，行了，彩神也给钱吧。什么钱啊？啊，这两笔呢是
1: AR 系统设备的定金要给他们付过去了，还有呢，国超展区的工程款，而且啊，我还有20000块钱的现金呢，这口袋都放过来了。这审批单呢？单子？不是，罗副镇长没签字给你们？没给我呀，
0: 给你们了吗？没有啊，小郑。
1: 你知道吗？不知道，我早上还见过罗副镇长，他也没讲呀。那个易姐，我现在确实有点火烧眉毛，看能不能找那个黄主任特事特办一下啊？
0: 不行，这不符合程序啊。啊，
1: 行，谢谢啊，易姐。
2: 副镇长真烦，这可就剩一个礼拜了。
0: 国潮展区
2: 的经费再不给，可就真来不及了。哎呀，皇上不急急死太监，这国潮展区的经费不早就放在总预算里面了吗？
3: 谁能知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这什么意思啊？
2: 这初中，文言文训练里面就有，
3: 你能快早上？对不起，梁老师，我错了。哎，桃子。
2: 嫣然姐，怎么样？拿到钱了吗？
4: 没有。哎，那个，你知道罗副镇长在哪儿吗？嗯，他昨天过来的时候，我听他说了一嘴，黄金英训练有线上开玄剑竞技大会去了。这文人雅集才干到一半，其他项目什么都没动呢。咱们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最大的亮点、最大的工作量全都在国潮展区。如果打造不出来，真就像群众说的那样，面子工程。
5: 不要急，凡事。
2: 我们尽力就好。对啊，你别着急，我们都尽力了。就算追究责任，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关键工作没干好呀。哎、
6: 易安姐，罗副镇长已经从线上回来了，在哪儿啊？
2: 在香茗会长的工厂。你们先忙，我去找他啊。
7: 慢点，
8: 慢点，易安姐。
9: 中国的传统节日啊，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民俗活动。
10: 所以这个节日的氛围感是很重要的，这样就给对联市场增添了大量的商机，而真正能够支撑起像我们这样规模工厂的，就是像万年红这样，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平价商品。
11: 挺好。
12: 你不是忙着文房四宝文化节的吗？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1: 我不找你，我找罗副镇长。
2: 就在前面，罗副镇长。你又搞什么？资金审批，您不是说签过字了吗？
10: 你没看见我这陪领导的吗？
2: 哎，不是，罗副镇长，那我没办法了，我不得不来这儿找您了。我长话短说，水墨剧场还有元宇宙寻宝行动都等着进展安装呢，还有文人雅集的二期款都没付呢，这工人都停工了，都等着重新开启呢。
10: 我不是跟你都说过了吗？上面的资金没有下来的那么快，那镇里头也是从崖里一点一点的给你抠，你急能当饭吃吗？还什么事儿？
2: 还有不到一周，我能不着急吗？你什么态度？财政办都说了，专项资金还有十几万，足够把这个项目支撑起来。那您呢？你怎么能说没有呢？反正您是主要负责人，如果有什么纰漏的话。 您需要承担责任的。
11: 国潮展区那块先停一停。

0: 回头等通知吧。
1: 为什么呀？
2: 会有人告诉你为什么的。
1: 不是萝卜这莫名其妙。喂，
3: 哎，林主任，你快来这里一趟啊。对，就现在，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哈。
1: 何主任，
3: 哎，林主任，你可来了，咱们党委要开会了。彭书记临时点名让你列席，罗副镇长也来了，我在这儿啊专门等你，就是为了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可别生气啊，控制好情绪啊。
1: 为什么把顾超展区停掉了？
3: 按原则呀，我是不该给你透露，但是啊，我就怕你那个脾气。哎，上级领导给彭书记打电话说，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有点操之过急了，尤其是国潮展区的设计没有充分的论证，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建议我们党委班子再严谨审慎一些，考虑充分了再说。
1: 还有不到一周时间考虑什么呀，
3: 越是着急越要谨慎呐。
1: 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会特别好，会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好。
3: 我明白，我都理解。彭书记开口就夸你，都没见他停过。还没到绝望的时候，打起精神来啊！走啊！哎，开会的时候不要为难彭书记啊，他的压力也很大。
1: 到了，
4: 书记。
5: 啊，
4: 进
5: 来。
1: 哦，来，
5: 坐。
1: 我坐后面。
5: 哎，坐。林然，今天党委会叫你来列席，是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你。
4: 小林啊，你们最近做的这个宣传工作很到位啊。哎，辛苦了啊！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安全问题，还有这个日均人流量是多少？
6: 我们目前的报名系统呢，显示已经超过4000人了。最后一周呢，日均流量会大幅增加。我估计大会3天，日均流量不会低于3000人。哦，
5: 那也不少啊。嗯，那这个安保工作你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6: 县里的安保不是统筹安排的吗？一直都是罗副镇长在对接。
7: 啊，对，是我一直在对接的。只是林主任啊，你给我的那个到会人数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增加，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数字，你这让我这个安保工作怎么有把握呢？
6: 罗副镇长是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抓全面工作，我必须听您的指导调动。好，如果安保归我直接负责，首先我会设一个3级指挥中心和一个总指挥一个副总指挥，然后在各个功能区分别安排一个负责人，分别下辖网格化小组、巡逻组和应急处置机动分队，然后再在各个功能区呢配备一个志愿者，来协调游客的秩序。县里的安保、消防和医疗会在外围，这些呢由副总指挥统一协调，和各个功能区的负责人协调好，做好一个限流措施。最后呢，我会再设置一个4级应急响应机制，做好预案，尤其是要组织好所有的安保人员进行一个培训，针对防踩踏事件和一些突发事件，确保每一个人都会疏散会处理。然后在大门出入口和室内区域呢设立一个双人安检岗，并配专人进行协助，做好防火防爆和医疗点。对不起啊各位，因为我没有做准备，所以只能说这么多。当然了，如果各位需要的话，我是可以做一个详细的安保执行方案给大家。
5: 怎么样，大家觉得还有什么意见？
7: 那如果大家都没什么想法的话呢，我想聊一聊我的想法。
5: 好。
0: 林主任呢，思维活跃，逻辑清晰，学习能力还很强，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没有掌握如此之大国潮展会的经验。我也相信他也是非常认真地去学习了相关这方面的知识。那如果问他的这个有没有道理，有，但这不是他的道理，是书上的道理，是别人的道理。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我相信以他目前的理论经验，我想未必能完美的解决这种突发事件的。所以嘛，我们才需要组织决策，我们才需要集思广益。
7: 所以说，在这个文房四宝文化节是否设立国潮展区这件事情上，我的想法就是，要谨慎。
5: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都说说。
8: 我先说几句。嗯，在这个开会之前啊，我上网搜了一下资料，有这么几个典型的案例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南方啊，一个地方举办了一次展会，两个15、16岁的未成年小姑娘，穿着紧身的短裙、渔网袜，站在那个舞台上跳舞。那个网上是骂声一大片呀，这个影响大家可想而知啊，那极其的恶劣啊。还有一个地方因为异常的火爆，这个黄牛党啊就伺机而动啊，他们组织了多名的游客对这个检票口啊进行了冲击，差一点就造成了踩踏事件。
9: 如果是以年轻人赶潮流作为大会的底色，那么站在文房四宝业内人士的角度来看，他们会是什么观后感？大家可要记住啊，我们桃花镇是以宣纸产业立足，如果文房四宝文化节搞成了年轻人的娱乐大会，那么真正搞文房四宝的消费者、销售者还有笔墨砚的同行们，他们会怎么看？这还能叫文房四宝文化节吗？以后还会有人来看吗？对不对？

0: 开会的时候不要为难彭书记啊，他的压力也很大。
1: 这都属于是纸上谈兵，我的建议就是要谨慎。

0: 心思。
1: 怎么了？一个一个的，啊，跟霜打的茄子似的，都蔫了吧唧的。是不是因为林然不在啊？
2: 群里面通知了，国潮大会暂停。
1: 暂停了？
2: 对啊，
1: 就还剩6天了，现在暂停，那跟宣判死刑有什么区别啊？
3: 我真搞不懂上边怎么想的，多好的事儿啊！
2: 下班，回家。
4: 哎，再等等啊，等依然姐来了再说吧。
5: 妈呀，国潮展区都暂停了，还留

0: 安然姐来了，回来了，别想了，坐坐坐坐坐。
1: 这样啊，我提个议，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庆祝？宣言，你脑子也被骂短路了。
1: 桃子，你是不是整天跟着林依然在一块儿，脑子也被卷傻了？累死累活的，一分钱没赚着，好不容易摆脱了，不得好好庆祝一下。
0: 对呀，我真是被依然姐卷的有点迷失自我了。现在这样多好。 没活了，轻松了。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了，不能让我想起我的那句座右铭：卷不动就躺，躺不平就滚，滚不平就睡。谢谢你，宣言，让我找回了自我。你呀，
2: 白日等天黑，天黑盼天亮，三餐混饱肚，四季躺平炕。
0: 谢谢老师，谢谢您美好的祝福。
3: 这话都听不懂，还美好祝福。
0: 梁老师，语文课可没教这些啊？什么意思？还有语文课教啊？大白话明明白白，混吃等死。主任，您过分了啊！我发现您自从当上这个文旅代言人之后，您真是有点飘了。依然姐，我跟你说，咱们廖主任认清现实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 我跟他说，拍短视频不用写稿子，他非要写，写的那个内容听了就让人上头。别不开心了，我找段给你念念。哎呀，
3: 严谨，慎重，没错误。
4: 桃子，找一段，你来听听。
0: 好嘞，找一段啊。嗯，就这段吧。 宣誓祖先宣政道，按秘方将弹皮与沙田稻草混合，加入黄山温泉沉淀的玉屑粉，百日之后，却见芷江中浮现血丝，以噬金之血抗拒。此时安史之乱爆发，叛军追杀至此，宣政道将渭城的芷江倾入战火，嚯！ 奇迹骤现，烈焰中升起雪白之幕，竟将剑士不尽数倒回。哎呦，嚯！宣家祖先成战神了，主任。<笑>,
3: 笑什么？你们说吸引不吸引人吧？哎，
4: 短视频的打法我研究过了，就四个字：流量为王。
0: 还流量为王，主任。
4: 您是把这个互联网玩明白了，但咱们是用宣纸历史去介绍文房四宝节，您这都说成聊斋了，能靠谱吗？怎么不靠谱？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间节点都对得上，
2: 是，
4: 经过一点艺术加工，谁不允许艺术加工啊？
2: 那也不能瞎扯吧？是不是，妍姐？管。
1: 行了，走吧。哎呀，累死累活，一分钱没赚，你能不得请我吃个散伙饭啊？
0: 走，我请客。
5: 吃饭可以，老规矩 ，AA
1: 制。我都快累死了，就不能有人请我吃吗？啊，林依然。嗯，谁都累啊，但是规矩不能变，这是原则，必须
0: AA。走吧，吃饭去喽！走走走，走走走喽，走喽。 吃吧，吃吧，吃吧。
5: 一会儿你结账，人均50，不能超。
0: 哎呀，主任，你这超算我的。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现在的年轻人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
4: 笔墨应随时代，无论什么产业都应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而去转变。
5: 就这个舞台一天5000，就这个高级音响一天10000。
6: 我们本想着你林主任来了能给我们实事求是的做点好事，没想到啊你也开始玩这套。
1: 请看《众墨园》第20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粥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把宣宝和纸机的首发式就放到这一次文房四宝文化节上，预估流量会非常之大。
1: 如果火爆出圈的话，增长10倍之上都是有可能。
2: 10倍，如果一下能涌进了几千上万的年轻人，咱们怎么控制啊？
3: 就审批单呢？
1: 罗副镇长没签字给你们啊？
3: 没给我呀。
2: 国潮展区那块先停一停。
1: 为什么呀？
2: 我的想法就是要谨慎。
4: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
1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一会儿你结账，人均50，不能超。哎呀，主任，你这超了算我的啊！
1: 什么叫算你的？就是不能超。
0: 行。
1: 林然，你倒可以学学桃子的懒劲儿。
0: 我怎么就懒了？
1: 别打岔，别那么累，别那么太认真。 太认真了，苦的、累的，是你自己。你有你的想法，镇领导有镇领导的角度，县领导有县领导的高度，考虑的问题都不一样，不可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事缓则圆，缓一缓挺好的。
2: 其实吧，最让我难过的。
1: 不是国潮展区取消了，当然了，不让办我确实很难过。但是最让我难过的是彭书记的态度。彭书记态度怎么了？依然，你呀，就是太天真，太幼稚。彭书记那是身体力行给你上了生动的一课，咱们干工作就干工作，别往感情上扯。
2: 也就我跟桃子，这种没步的，能跟你坐一块儿讲讲感情。
3: 主任，你说说就说事儿，你别挂上我，谁没步了？
1: 哎，完了。
3: 但刚才廖主任那句话说的对，天真幼稚。彭书记他需要一个往前冲的人，但是真到节骨眼上，他也保不了你。
1: 废什么话，好经都让你给念歪了。
2: 行，我是歪嘴和尚，我念不出好经。
1: 彭书记啊，他喜欢你，支持你，是因为工作需要，组织需要，往大了说，那是人民的需要。他呀，这是给你机会，历练你呢。
4: 廖主任，那爹味又出来了。
1: 怪我，多嘴了。
4: 来来来，行了行了，哎，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不聊了啊。嗯，咱们一起举杯好不好？
1: 好，
4: 人们庆祝一下，我们。
2: 散伙愉快，来！哎，林依然，真生我气了。来吧，就差你了啊！凭什么呀？什么凭什么呀？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办成他们那样呢？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呢？啊，之前的文化节。 都办成业内人士的自娱自乐了，钱花了，结果什么效果都没有。那为什么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呢？你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给桃花镇带来了流量，又给老百姓带来了收益，为什么不行呢？
4: 周静又上来了。
2: 宣言，
4: 嗯，
2: 你觉得呢？
4: 这就是个伪命题。你看，我爸他一直坚持做。 传统宣纸，就光这个事儿，我们俩吵了多少回，你们也看见了。那他们的现在这个思想跟我爸有什么区别？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笔墨应随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无论什么产业，都应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而去转变，不变的是初心和文化的传承。啊，他们坚持固守传统的那一套，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3: 那只能是他们亲手把产业和文化往这虎跃堆里面坑。
2: 对嘛，罗副镇长他们就是给我说懵了，这一唱一和的，不行，这文房四宝文化节准备的这么好，不能就这么算。
1: 哎，你想干什么？这是党委的决议，党组织的决定，你可不能任性啊。
3: 主任说的对，你要这样做就有点出格了。
2: 我觉得党委班子也是受上级的影响了呀。
3: 那我就找上级领导嘛，我把功课做足了，我把道理讲明白了，这有可能领导的态度就转变了呢。
1: 简直胡闹！越级汇报那是大忌呀！你这个孩子，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样，我再去叫点串儿啊。
4: 我要点了，都吃饱了。
1: 我再吃点。
3: 依然，你要是真这么做了。 你就把全体的班子成员都得罪了，到时候你就彻底没步了。
1: 他哪里还有步？他真敢这么干，在桃花镇，
0: 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1: 行了，我知道了。
0: 这可不是儿戏啊，在这方面我跟桃子都能当你老师了。
1: 我爱武师，但是我更爱真理啊。来吃
4: 吃。
1: 其实啊，我只在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至于我个人的话，先这样吧。轩言，反正他们俩现在已经不认同我了，你呢？
4: 他们俩不认同，我支持你。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0: 彭书记，您专程到这儿等我啊？不然呢？这是我个人主意，跟您没有关系。林依然，你是不是觉得我昨天在会上扛不住压力，把你推出去祭旗了？林依然。 我说过我是你背后坚强的后盾，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你看昨天那种情况，我要是不提前敲打敲打你，不及时的阻止你，就凭我对你这个林怼怼的了解，你不得在现场把桌子都翻了啊？要是真的得罪了政党委班子，好多事情的后果你承担不了。对不起，彭书记。
1: 你看，你今天也不该这么胡闹。你说你跑到县委来找领导，你把镇党委班子置于何地？你不能这么冲动。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了，不能忍辱负重，是走不远的。
2: 我没冲动，也没有忍辱负重。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
1: 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牺牲
2: 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
1: 谢谢彭书记为我考虑。可能还是要辜负您了。我连夜做了一份国潮展区的全面分析报告，这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该得罪的人。
0: 我还是要得罪。好，小姑娘还挺倔强，可以走。
1: 您不必陪我去，我不想连累你。不但倔强，还挺仗义啊！
0: 林依然，你知道吗？你今天踩的是禁区红线，我不可能让你自己去的。现在不可以，今后。
1: 永远不可以，
0: 你别着急。今天我带你进去，情况就不一样了。
1: 走，
2: 不，可是您这样的班子成员不合适。
0: 正因为我现在是党委一把手，所以我扛得住。林依然，我已经把你扶上马，再送你一程。

0: 该县委领导能原则上同意，其实就是你那股想做事儿、能做事儿的劲头感动了领导。你要知道县委领导做这样的决定不容易，你想想啊，好多事情咱们都还在规划设计，你能不能执行，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执行出来是什么结果，都是未知数。
1: 我明白，彭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把所有细节还有问题都考虑到，力求做到完美。
0: 好，小吴，停车。
1: 哎，彭书记，嗯，你不着急回去开会吗？
0: 请你喝杯咖啡。
1: 彭书记，进去。
0: 小林，怎么样？我们的这片沙田道漂亮吧？嗯，
1: 漂亮。
0: 其实我今天挺感慨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就像看到了20多年前刚刚工作的我。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

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李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

0: 林主任，我听说你那儿忙到炸了，我还想着去你那儿慰问一下呢，我又怕你耽误你工作，你说。
1: 得了吧，黄主任，你这话听着就假。哎呀，我给你打电话，电话不接，微信微信不回的你。
0: 县审计局在我那儿扎了好几天了，从早到晚搞不歇，我这哪有空啊我。
1: 听说了，例行审计嘛。所以我不是让你们办公室的小凡隔天就回去了吗？现在好多人都议论我，讨论我，说我巴结你这个财神爷。
0: 理解万岁啊，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1: 我现在就是着急国潮展区的这个资金，四个主题很多场景都着急要钱，你要是再不给我钱，我就真来不及了。
0: 这还用你说吗？专项资金最后那十几万我都一次性安排完了。
1: 安排完了？
0: 哎，我们可是都听说你们的壮举了啊，彭书记带着你那是直闯县委，那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啊。你们人还没回来，小道消息早传回来了。哎，在咱们镇上现在已经传为佳话了。这是咱俩私下说这事儿啊，镇党委书记亲自出马，又得到县委领导班子的首肯，他罗副镇长怎么还敢推三阻四的？半小时前就已经签完字了，一次性全拨给他。
1: 这他也没跟我说呀。
0: 你还不知道呢，彭书记一回来就奔那个小岭最美乡村公路那儿去了，说是有一户人家本来已经协商好了拆迁赔款，哎，结果刚一开工又闹着不让干了，罗副镇长跟葛主任他们都去了。
1: 行，谢谢啊黄主任。
0: 你是好饭不怕晚，这食堂最怕晚，你赶紧吃口去吧。
1: 哎，谢谢啊黄主任。
0: 太忙了你。
2: 大姐大哥，我们政府的工作还是需要你们多多支持呢。
3: 彭书记，不是我们不支持，你也是知道的，我这腿脚也不方便，你孩子大了住在一起多不
4: 你说彭书记对林依然啊，这真是仁至义尽，这好的就没话讲了，
0: 都是为了工作。
4: 哎，你可要知道啊，这县里的领导班子只是原则上同意，这要是中间出现点什么事儿啊，
0: 你不要杞人忧天想那么多，上级敢拍板同意，大方向大原则上就没有什么大错。
4: 那这我清楚，但你说林依然这帮年轻人他搞出来的什么东西，这谁见过，对吧？哥哥，我呢这是出于关心啊，我说两句不该讲的。你说彭书记这么支持林依然，差不多你也要劝劝他，时不时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对吧？其实这话我不该讲，但是
5: 二位领导，喝杯茶。
0: 没有，他说
4: 谢谢，
0: 辛苦您啊，
5: 给您添麻烦了。
4: 没有，没有啊，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5: 我这老伴儿啊，这县城的楼房他住不习惯，就想回来。
4: 你让彭书记给他说说，这不就好了吗？
5: 是是，我家老伴儿最爱听彭书记讲话，哎，入情。入礼。
4: 对对对对，那您先忙先忙啊。哎，
5: 好好，你忙着。
4: 这不干不错，多干多错，这话是有问题，但我觉得呢，这存在即合理，要是真出了问题啊，那就晚了。
0: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你家老丈母娘去年是得癌症走的吧？
4: 嗯，肺癌。
0: 有一回啊，我听肿瘤医院的院长讲啊，这得癌症的60%-70%啊都不是病的
4: 啊。那为什么呢？
0: 是吓死的，是不是？
4: 是吗？吓死的。
6: 这个医
0: 生怎么样，书记啊？聊得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4: 什么意思？
6: 来，坐。
0: 好好好，哎。
5: 哎，你们就看这些什么东西啊？这些是
7: 后退后退后退。哎呀。
6: 对，
5: 慢点啊！
6: 这
8: 放哪儿？
5: 我放那边去吧。你先放这儿，李安姐。
1: 谁搞的这些啊？
9: 还能有谁？
10: 哎，李安姐，咱们这文房四宝文化节，手笔这么大、啊？
1: 不是，说什么呢你？咱们哪儿来了这么多预算啊？
11: 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市县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1: 这多少钱啊？这得
9: 花的是冤枉钱，打水漂的钱。
5: 我就问你嘛，你们绕就这个舞台，你们猜是多少钱？
9: 租的，一天5000，
5: 罗副镇长亲自定的呀。
11: 不是不是，等会儿，就这个，5000。
5: 对呀。
11: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咱们距离开幕式还有五天呢，罗副镇长这么早就安排上，得多花多少钱呢？咱们资金本来就不够，哪经得起他这么造啊？
6: 哎呀，我这还没说完呢，就这个高级音响，一天一万。
7: 什么
12: 一万
7: 这个
6: 一万呀、啊、
13: 哎哎哥们儿我们这这么多东西，这还有好几天呢，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
6: 没错，昨天晚上临时定的就是今天。
1: 定预算的时候我专门跟罗副镇长说过，这舞台根本用不着，就红毯就行，这音响也根本就用不着。
11: 罗副镇长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6: 谁能知道。
1: 哎，不是姐，那个财政办额外拨款了。
11: 哪能啊，专项资金多少钱你知道的呀。
6: 罗副镇长来了。
14: 正好啊，大家都在是吧？紧急任务啊，听我说个紧急任务。
4: 社里头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下来调研，临时决定到咱们筹备现场来看一看啊。所以说呢，
15: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答案在这儿。
16: 明白了。
14: 什么答案啊？不管什么答案，现在都听我说啊。林依然，待会儿领导来了呢要做动员讲话，你马上去通知周边的商户到这儿来，把现场的气氛搞一搞啊。另外矿泉水啊、胸牌啊、工作服这些个物资到了，张斌、王浩你们找几个人一会儿把物资搬一下啊。其他人能不能眼睛里边有点活啊，把现场的这个卫生搞一搞是吧。今天这属于是什么呢？突击演习，就是要考验我们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所以说大家都给我拿出最好的精神风貌，让领导们看一看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水平啊。好了，动起来，
11: 走吧走吧。
14: 廖主任，你这腿疼吗？动起来呀，你可是老党员了，这个时候你该不该做个表率带个头啊？
15: 带什么头？让群众们看笑话？
14: 你看，你就总是这样，总是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在这胡讲瞎讲。你真该找面镜子，你照照，你还是不是个党员？是不是个党的干部？
15: 我当然是。
14: 你是，你就应该服从组织啊，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啊。我，作为桃花镇分管副镇长，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能不能领导你？我能不能指挥你？
15: 不是指不指挥的问题，你这么做考虑过后果吗？
14: 我不管什么后果，我就问我能不能指挥得了你。
15: 能
14: 你就动起来，搬水去，快点，还治不了你了。
1: 廖主任，
14: 不是林依然，你怎么站这儿了？动员商户啊，快点，我也指挥不了你了是吧。
1: 行，罗副镇长，那我也问问您啊，这黄主任都说了，专项资金您都领走。

0: 走了，我这国潮展区着急用钱的钱呢。哎呦，我的天哪！
1: 这领导可说话就到啊！这火烧眉毛，你跟我要钱，先把这关过去了，行不行啊？
0: 那我不火烧眉毛啊，我不着急。

0: 常护啊，他们会把你骂死的。
1: 彭书记特意交代我，要服从上级安排听指挥，要注意团结，要忍辱负重。哎呦，真是要了命了！
0: 行了，你别跟我去挨骂了，你赶紧回去啊，走。宣纸文化节就是搞这套，大戏台唱戏，乱花冤枉钱。我们本想着你林主任来了，能给我们实事求是的做点好事，没想到啊。你也开始玩这套了，
2: 还叫我们去陪你们演戏，去当群众演员，你真能闹笑话。
3: 领导重视就能多多支持，对咱们也是好事儿，对吧？大家相互配合一下，其实耽误不了大家太多时间的。
4: 你别跟我们扯啊，领导要重视就实实在在干点事儿，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0: 对，小林，你当初来的时候为我们忙前忙后，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私底下还说这个姑娘不容易，为我们是真心实意的，我们不要为难人家小姑娘，能配合我们尽量配合。现在你当主任了，你做领导了，那初心不能变，本质不能变吧？
3: 真的对不起大家，真的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呀，我看小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他来喊我们，应该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去就去嘛，也不耽误什么事儿，对吧？还是之前说的，我们多支持支持小林的工作啊，也不要太为难他，对吧？啊，都不要再讲了，都不要讲了。
4: 好，
3: 谢谢谢谢大哥大姐，真的谢谢。
0: 小林，也就是你，换做别人，我把台都给掀了。
4: 行了，
3: 也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一定会把这次大会给大家办好了。
6: 好，来来来来来来，热烈一点，热烈一点。
7: 哎，领导，辛苦了，
8: 副镇长，
7: 辛苦辛苦，感谢您呐，百忙当中还来关心我们的工作。
6: 来，各位，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的到来。
8: 大家辛苦了，这些天一直听罗副镇长念叨，说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很辛苦。我今天路过这里，临时决定来看看大家。
7: 领导，上台，上台说。
8: 不用了，不用了，就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
7: 哎呦，领导，怎么叫做耽误我们时间呢？这都盼着您来呀，一刻一刻的，我们都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呀。
8: 千万别这么说，我没有什么教诲可说，就是来看看大家。再过两天，文房四宝文化节就要举办了，时间紧，任务重，我就一句话，我盼着看到一场顺利的、精彩的、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盛会。
6: 领导说什么大家都听见了，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工作，好吧？
7: 领导，你看这都是我们的商户朋友们，这都是主动过来欢迎您的。我呢也想在这儿给您做一个简要的汇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进度，同时也让商户朋友们听一听我们都在做些什么，现在做到了什么阶段，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您看，
8: 是应该让群众们多了解了解，了解了才能理解，理解了才能支持嘛。
7: 那我就开始了。喂，
9: 为了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召开，作为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在镇党委书记彭瑞雪同志的指示下，先后召开了七次相关的会议，厘清举办大会的意义目的，分配举办大会的相关工作，联动举办大会的相关单位。这里面呢，有领导们的真情关怀，有同事们的真心付出，有全镇企业商户的真情配合。我相信这次文房四宝大会一定是一场圆满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6: 简短的，简短的。
8: 罗副镇长说得好啊，但不能光说，还要去做。过两天我会实地来考察你的工作的。
7: 请领导放心，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8: 好了，我还要去工作，你们也都要忙，就不多打扰了。还是那句话，由衷祝你们成功。
7: 哎，好，谢谢领导。
6: 来，大家欢送领导。

0: 那就不打扰各位做生意了，大家就回吧。谢谢，谢谢各位啊。
1: 罗副镇长，我话还没说完。
2: 你们把衣服也都脱了吧，工牌也都不要带了，带弄脏了。另外这拱门啊、舞台，包括这些音响设备都看好了，有押金的啊。
1: 哎，罗副镇长，话没说完呢。
2: 你干嘛？
1: 国潮展区的经费呢？黄主任说给您了，钱呢？
2: 钱你看不到吗？这大拱门，这个气氛，舞台，还有这音响，哪样不要钱呢？
1: 不，都花了。
2: 没有啊，还剩点不多。
1: 那是批给大会的专项资金。
2: 你这话说的就有意思啊！我哪分钱没花在这个项目上了？我敢拍着胸脯讲，就没有一分钱是进了我自己口袋的。不信你可以查我呀。
1: 那是给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
2: 谁定的呀？你定的，林依然啊？你决定这钱怎么使用是吗？我也得听你的。你搞搞清楚，等什么时候你当上我的领导，你才有资格这样跟我讲话。搞笑呢？
1: 我
2: 干嘛？你看我干什么？把这拿回去。
1: 哎，我话没说完呢，罗副镇长。
3: 算了。
1: 算。
4: 不是依然姐，那我们怎么办啊？

0: 其实啊，这个事儿已经尽了力了，大伙儿都看在眼里了，尽了力就行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呢？
1: 听起来一句，算了吧。
0: 彭书记在北京出差呢，刚才啊，把这个罗副镇长狠狠地批了一顿。
1: 罗副镇长是挪用了国超展区的专项资金，违反了财经纪律。情况，彭书记都知道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现在的问题是，省市的资金程序还没走完，彭书记让我问问你的意见，接下来怎么考虑啊？
0: 我累了。
1: 彭书记也说了，确实太难为你了，不管你怎么决定。
0: 他都能理解，其实还是我不够成熟。廖主任经常跟我说，说所有事情都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是我的问题。
1: 别想那么多了，国超展区停了，这文房四宝大会该怎么开还得怎么开呀、啊。

0: 小林来了。
1: 哎呀，
0: 哎呀，好久不见了，小林。你许阿姨天天念叨你呢，我们大家也想你啊。
2: 前几天我们还开玩笑呢，说小林当了领导了，好久不来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平常老百姓了？
1: 没有，
0: 不像你那张嘴，你不会讲话就不要讲话。小林哪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啊？
1: 确实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来，是我的不对。你们都还好啊？
2: 好
0: 我们好。许阿姨听说你要来啊，就要给你做那个蒿子粑粑，让你带回家。
1: 许阿姨对我最好了。哦，薛叔叔在里面吗？
0: 在呢，快去快去，
1: 那一会儿聊啊。
0: 哎呀，这个小林是真好看呀！
1: 你看，小林，哎，谢谢阿姨。哦，烫啊！哎呀，
3: 哇，阿姨啊，这个季节还有蒿子粑粑？
4: 哎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呀？你当季的时候把它采了以后呢，用水一焯，再冻到冰箱里，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
5: 小林啊，哎，这个展位还分里外间呢。
1: 文房四宝代表性的企业，还有国家级和省级的非传承人都在室内，其他的呢都在外面。
5: 哦，我们这个展位还是挺大的，
4: 我看看。
5: 你看看，
4: 哦，这么大呀！旁边谁呀？
1: 哦，胡金厂。
5: 我们怎么跟他们挨在一块儿啊？能不能换一个？
1: 位置的话无所谓吧。
5: 给我们换一个吧，哪怕是换到外面，小一点都行。我不太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儿。
1: 这主要是位置是彭书记定的，所有的位置都确定好了，而且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您在外面不合适啊。
5: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4: 当然不合适了，老宣，你想一想，你是宣纸传承人，那你就是宣纸的脸面，怎么能把你放在外头呢？你得想一想，你合适了，政府也得合适啊，是吧？
5: 这样，要不换的话，你去，我就不去了。
1: 薛叔叔，您不去不行啊！笔墨纸砚各请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要进行一场大师展演，这是桃花镇举办的大会，必须得您去呀。
5: 小林，这事儿就算我求你了，您给我们换一个。要是不换的话，我真不去了。
1: 行，我跟彭书记再汇报一下。
5: 谢谢，
4: 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有。
4: 哦，对了，小林啊，我听宣言说，你的工作遇到难处了是吧？
1: 本来我们要打造一个国潮展区，这样就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嘛。但是现在可能办不成了。
4: 办不成了？哎呦，那多可惜呀。哎，你们这个要是成了，好多年轻人会喜欢上宣纸的，太可惜了。
5: 哎呀，政府他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呢就不要说东说西了。
4: 再吃点啊。
5: 哎，对。
4: 喜欢吃，就到家里来。
1: 谢谢阿姨。
6: 你看，像这样带黑炭点的得挑出来，还有这种发乌的，这都不能要，都得捡出来啊。
1: 哦。
6: 哎，你个大主任，你过来给我们帮忙，你不会耽误正事吧？
1: 啊，没事儿，国潮展区不做了。其他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
6: 哦，那就好。秀梅啊，忙里忙外的没时间，就剩下我们两个老家伙，这可费了劲儿了。
5: 小林呢？
1: 嗯。
5: 把心放宽一点，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人这辈子呢， 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去做，毫不动摇。当然了，这是很不容易的。
1: 是啊，轩叔叔，所以我特别敬佩您。
5: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做纸的工人，我没有什么特别可敬佩的。别的我说不来，我就说我们做纸的事儿吧。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桃花镇呢，做宣纸世家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你比如说二虎他们蒋家，当年他就做得很不错，后来这二三十年，这个假宣纸就冒了出来了。二虎他们做宣纸就掺了假，当然了，他是为了赚钱，其实赚钱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都想赚钱，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你不能因为这个青檀皮贵了就用龙须草来代替，嫌龙须草贵了就改用竹浆，嫌竹浆贵了就改用木浆，反正他怎么赚

0: 赚钱他怎么来？这社会上那董宣纸的也没几个，于是就昧着良心就干出一些损人利己、缺了八辈子道德的事儿，以假骗真，以次充好，把咱们老祖宗传承来的好东西都扔到那茅坑里去了。
1: 宣叔叔，
2: 嗯，
1: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0: 那就要看你这辈子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二虎吧，他把传承的东西丢了，他换到了钱，我没赚到什么钱，但是我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当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犹豫过，我干嘛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也闭着眼睛我去赚钱，有什么不好，管他呢。后来我一想，不行，我不敢，我不能那样做。
1: 为什么呀？因为你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誓传人。
0: 什么叫传承啊？传承并非是学一门手艺，其实比学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德行。你人都做不好，你那个纸啊也肯定做不好。你只有两者都做到了，那才是真正得到了传承。
1: 您坚守的对。
0: 别，也许我这么做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这一辈子我这么做不遗憾。
1: 但是宣叔叔，您启发了我
0: 啊，
1: 我要向您学习，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应该坚守本心，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对，行，那你们先忙啊，宣叔我先走了啊。
3: 哎，走了，
1: 我回头再帮你们啊。
3: 走了
1: 啊。
3: 还指望着年轻人眼睛好使，多干点呢。这学了五分钟，聊了五分钟，这就走了。
0: 行了，你让年轻人干着我们都要耐下心来干的这些事儿，他走，他也是正常的。就咱们两个老家伙慢慢干吧，别嘀嘀咕咕了。
3: 哎。
4: 哎，
1: 这是什么呀？纸做的船啊？
4: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要拿宣纸做船呢，奇怪吗？
1: 纸做的船下水不就沉了吗？
4: 下水就沉的那叫潜水艇，不叫船。
1: 只有奇葩呀才干得出奇葩的事儿。哎，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国潮展区呢，所有 AR 设计的场景我打算全都不要了，全部换成国风的场景，但是不怎么花钱的那种，行不行？
4: 空手套白狼啊！
1: 你好好说话，你赶紧帮我算算能省多少钱。
4: 比之前要租那些设备大概要十几万吧，如果都换成你说的……
1: 哎，等会儿，不怎么花钱的。
4: 就按照你说的不怎么花钱的来设计呗。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国风场景的话，加上之前没干完的，大差不差5万块钱左右吧。
1: 那从明天开始4天时间够不够？
4: 别人不能，我能啊。
1: 跟你商量件事儿。
4: 啊，你说。
1: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今天是宣宝和纸机的首发，谢谢大家到场的支持。
2: 这是宣纸做的？
3: 对对对，是由我们著名的设计师宣言老师制作的。
4: 要说咱们这一行啊，那红星厂才是老大哥呢。哎呦，
1: 谢谢谢谢。
5: 红星厂董事长要买咱们家的纸，
2: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主动一下？
6: 请看《种墨园》第21集。
7: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4: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

项，其中一等奖三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三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二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

0: 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1: 此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2位获奖者择一事终一生，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4: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3: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4: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4: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3: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4: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泄，广西衡州云表镇的芙蓉村积水逐步消退，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1: 那先让镜头给一下我现在所在位置，其实我手指的方向，我旁边就是大家很关心的209的国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这个积水回退的影响，现在整个国道都已经露出来了。那当然这个淤泥还是非常深的，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淤泥已经到了我的这个脚脖的位置。但是咱们的村民告诉我，他们在村里啊，有的民房地势低的话，他现在屋里的淤泥可能会到膝盖，所以接下来的清淤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现场呢，实际上我们了解了一下，是来了多方的救援力量，包括民兵呢，是从这个南宁市的所有的区县都调集前来驰援我们所在的这个衡州。那么还有国企单位是带来的大型的机械，他们是通过人力与机械相互配合的方式，先是用铲车把这个表层的比较厚的淤泥铲到一边，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人力啊，把一些比较稀松的这些淤泥呢给推到路边，最后呢会有洒水车经过，然后把我们的路面给冲洗干净。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今晚一定要把这6公里的淤泥全部都给清理，来保证我们道路的通畅。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在广西防汛救灾一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支支党员队伍成为洪水中群众的主心骨。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由公安民警组成的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
3: 向导固定吧。
4: 对，向导固定一下。
5: 我正在努力。
3: 往里拉。
4: 这个船会往里面拖移的。行了，我们坐着来，不急。
5: 稍微站下，站下。
4: 不对，踩地，
5: 踩
4: 地，也可以，对，踩地，
5: 好，
4: 下，
5: 好，
4: 下。对，拨一下到脚来。
0: 经过紧张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0: 7月7号，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达到46.88米，超警戒线5.68米，刷新2001年以来最高纪录。在玉江洪峰即将到来前，贵港市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志愿者，一起组成了近80人的队伍，火速集结，组织被困群众转移。
7: 有一名居民，他是尿毒症患者，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在外面等待。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必须冲锋在前， 去完成好对人民群众

0: 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
1: 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灾，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的吃饭问题牵动人心。四川泸州一支由四人组成的应急后勤保障小队顶着高温装车出发，连夜奔赴广西。他们带去的不是救援设备，而是一整套移动厨房。
2: 那么枪械我是外行，煮饭我是内行，作为一位共产党员和这个退伍军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应该奔赴前线。
1: 邓克斌是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直属后勤大队的成员。广西洪水发生后，他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和另外三位队友组成四人后勤保障小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向险情逆行。从雅安庐山地震、河南郑州抗洪到河北涿州汛情，他的灶台多次支在受灾一线。7月7号下午1点左右，他们抵达贵港吉塘小学安置点，当晚就为安置点群众供应了700余份晚餐。
3: 我们带去的物资是可以保障3000人吃饭，有一顿热餐在救援现场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我们出去救援大概是在1个星期左右。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20点，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37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那未来巴威的影响如何？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5: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啊，未来它将会逐渐的靠近我国。从云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台风，它的直径大概有1200公里。目前来看，风眼清晰，结构完整啊，这预示着它强度很强，目前是超强台风的级别。巴威呢，从4号凌晨2点开始到今天晚上20点，一直都在维持着超强台风的级别啊，目前已经是达到了114个小时啊。这主要的原因是海温相对较高，而且垂直方向的风切变相对较小。未来呢，它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之下啊，将会逐渐靠近我们国家，并且登陆。有一种可能是先登陆台湾岛的北部，而后再登陆浙闽沿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绕开我们国家的台湾岛，直接登陆浙闽沿海。啊，登陆的时间大概在11号前后。那么这个台风影响也相对会比较的明显。从大风的角度来讲，10号开始向台湾的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南海的东北部以及东海的南部啊，将会有10到12级的阵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风力可能会更强。而从降雨来看，10号台湾岛的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到11号，浙江的南部、福建等地也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距离台风的登陆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在台湾、浙江、福建的渔船需要快速的回港避风。而对于华东一些城市来讲，大家也需要提前的加固城市的设施，做好防备。而在台风到来的时候，风雨明显增强，我们提醒公众要远离低洼地带。这个台风将会逐渐的深入到内陆，而后从12号晚些时候开始到15号，在黄淮、华北、东北也有可能会有明显的降雨，大家需要及时关注。
4: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5:30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3: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4: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5: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6: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7: 我撑不下去了。
3: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8: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9: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0: 这个纸呢重5克，
11: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2: 干，
13: 干！
1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嗨，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过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哦，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十五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平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制定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

0: 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秦字从河冲省，描绘出一幅朴素的农耕图景，双手持杵捶打河谷，将这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厚重国号深深根植于农业生产的意象之中。秦人的强盛与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五谷作物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屠墨，前首弑父。这是秦始皇东巡至今天的山东地区时刻在石碑上的一句话，说的是秦朝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秦朝建立之前，作为周朝诸侯国和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的时候，就奉行这样的政策。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当中写道：“秦富天下十倍”，这就证明了这个政策的成功。那么秦国是如何把土地的力量转化为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国力的？它的农业系统又具有怎样的智慧与突破呢？

0: 在西北大学植物考古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对秦早期文化遗址毛家坪出土的碳化植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
1: 大小麦的出土概率也能到60%以上，
2: 这个数值确实比较高，比西周的时候要高出很多。
1: 您看它的大麦穗轴和小麦穗轴的比例也很高。
0: 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早在西周时期，秦人相比河南省函谷关以东地区的人群更早接受了西戎文化种植麦类作物的传统。麦类作物与粟、黍并种，成为了秦人主要种植的农作物。
1: 粟黍它是春种秋收，冬小麦的话有一个越冬的过程，刚好和粟黍的生长周期是错开的，所以它们两个可以

0: 互相搭配着一起种植。
1: 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的魏家崖遗址，
2: 这就是要取的这个灰坑。
3: 嗯，这么多灰土，一看就能孵出好东西来。
1: 考古人员所说的灰坑，并非普通的土坑，而是2000多年前的先民倾倒生活垃圾的时间胶囊。
3: 这些灰土肯定都是草木灰，有很多植物的成分。
1: 魏家崖遗址被考古学界推断为文献记载的早期秦邑千魏之会，是秦国位列周朝诸侯后向东扩张进入关中的第一站。灰坑里的时间胶囊又埋藏着哪些关于秦国走向强盛的秘密呢？
2: 这两颗最大的是酸枣，旁边的这个是黍，最小的这个是粟，还有小麦。
1: 2022至2023年，在魏家崖遗址浮选的两周时期农作物遗存品种丰富，包括粟、黍、小麦、大麦、水稻和大豆。
0: 将不同生育特点、不同生育周期的作物放在一起种植和利用，可以很有效地规避一些天灾啊，或者是病虫害对于农业减产的一些影响，能够极大地稳定农业的产量。
1: 秦人从边缘不足一路向东迈向强盛，农业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当函谷关以东仍以粟黍为主，南方以种水稻之时，秦国的多元农业结构却兼具耐旱、高产与营养补充之力，奠定了积粟如山、不惧凶年的坚实根基。
4: 前卫之会啊，背靠前河和渭河，灌溉便利。相比这个陇西的这样一些山地啊，它是更适宜发展农业，也可以为长期的战争啊做物资上的准备。
1: 这里是秦献公时期兴建的都城岳阳城遗址，考古人员揭露出一片珍贵的农田遗迹，陇犬的轮廓仍依稀可辨。
5: 这是犁沟，就是我们耕田的时候犁带的犁沟，一条一条的犁沟，包括中间呢还有几个呢，像是牛蹄子印了之类的印记还能看得到。关中地区来说，这是第一次系统的农田，虽然是汉代农田，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秦代的农田来说跟这没有太多的差别。
1: 那么秦人又是如何实行农田管理的呢？睡虎地秦简中的田律记载了要求将农作信息及时上报的法律规定，假以生后而语，以折言鱼少多，所立请数。旱即暴风雨，水潦中坤，群他物伤稼者，亦折言其顷数。庄稼生长后有雨，也要立即报告雨量及受益田地的面积。这也印证了秦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6: 如果发生了这个灾害以后，灾害的面积多大，它的及时要上报。严格到什么程度？秦简里面看，一个仓库里面有多少个老鼠洞啊？这个老鼠洞少于多少，我可以免罚你；如果老鼠洞多的多少，我就要拿板子打你，啊，那甚至更严重的，可能带有类似于发配啊等等。
1: 严格的田间管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农业丰收。随着粮食产量的稳步提升，秦国有了大规模的余粮储备。《左传》中记载了一次著名的援助行动。公元前648年，晋国发生大饥荒，向秦国求救。秦穆公慨然应允，以船队大规模运粮援晋，史称泛舟之役。
7: 泛舟之役就是这个运粮的这个络绎不绝，然后从庸一直到了将。从他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秦国的农业的积蓄当时已经非常发达了。
1: 正是这宝贵的粮食盈余，成为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

0: 根本底气。那么秦国的粮仓又会是什么样呢？毛家坪遗址出土的一块碳化素遗存，仿佛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丰收图景。
1: 这些碳化素结块出土于一个早期秦文化的遗址里，而且是一个陶盆里，很可能维持了它收割后储存的一个形态。
2: 那它其实反映的就是一种不同的收割方式嘛。就比如我们现在以这根水稻为例，我们现在的收割的话，它一般就是整根的收割，然后脱粒进行储存。但是从现在的这个保存状况来看的话，它很有可能当时是利用了类似于这样子的石刀，然后直接掐穗收割并且储存的。
3: 1984年，我们在千河的岸边发现了属于西汉时期的仓储建筑，仓储形制非常大，建造是非常科学，距地面1米高的木柱把地面隔起来，下边那些建筑遗迹，比如夯土，还发现了其他的一些典型的陶制器皿，它是早于汉代时期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就是早期秦人所建的单仓的这么一个情况。
0: 这件现藏于陕西考古博物馆的陪葬名器埙，为我们提供了秦国粮仓的直观样本。仓体架高壁朝，中部开口通风，圆锥形仓顶则立于排散雨雪，体现出2000多年前的智慧。
4: 这些名器中的埙所还原的秦代粮仓究竟能容纳多少粮食？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仓律给出了答案：入河仓1万担一机，岳阳2万担一机，咸阳10万一机。这说明秦朝的粮仓多为1万担以上的规模，可见当时的粮食存储量已相当可观。在秦统一后的短短10余年间，一套举世无双的国家粮储体系已然成型。这惊人的储量背后究竟依托着怎样丰饶的产出？而农业要丰收，离不开水利这个命脉。
5: 赵老师，快看这边有新发现，
6: 有情况吗？
5: 对对对，这个1米以下，这个有这个淤沙。
0: 202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启动了对郑国渠首遗址的新一轮考古调查。经过1年的细致勘探，终于发现了淤沙层。
5: 终于找到了，这1年工作没有白费啊。现在有几米了？
7: 1米、2米、3米、4米、4米5，
5: 差不多4米5了。那继续把这个打穿它。
0: 淤沙来自于流水的搬运与沉积，与周边其他自然地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是确认古渠道的关键证据。郑国渠灌区覆盖的关中北部，过去是盐碱化相对严重的地区，即所谓泽鲁之地。金河流经黄土高原腹地，与黄河一样同属多沙河流，只有处理好水和沙的关系，才能化泽鲁为高渠。
5: 当年的水位可能比现在水位要高15到20米，也就是说可能跟咱们脚底下这个高度是差不多的，所以秦人就选择这个地方开凿了一条渠道，把南北向的金河水改变成了东西向，输送到了关中平原。
0: 郑国渠巧妙地化劣势为优势，用淤灌的方法让含有大量泥沙和矿物质的金河水淤盖农田，使得渭北平原4万余顷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千里的粮仓。史记记载其亩产达到1钟，专家测算秦汉时1钟为6担4斗， 所能容纳的粮食重量约为100公斤到150公斤。
6: 土地的价钱，泾河流域是全国最高的。最早的天府不是四川，就是郑国渠修了以后的那地方，那个地价和粮价，整个翻倍的涨。
0: 自秦以来，历朝历代都沿用了引泾水灌溉的思路，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水利设施。汉代白公渠建成后，与郑国渠并称郑白渠。民歌《郑白渠歌》唱道：“泾水一旦，其泥数斗，且盖且粪，长我何属？”直至今天，关中地区的泾汇渠依然延续着引泾水的做法，并使用了郑国渠的部分故道，继续灌溉着这片富饶的土地。
5: 这石层是连续分布的，这证明当时有河流，黄土可能是水退以后形成的泾水地基。哎，石层是从这儿连续分布过去，
7: 连续过去。
5: 但是那个地方，你看，石层有断裂，是不是？
7: 那块那个缺口。
5: 对对对。
0: 找到了古渠道之后，考古人员还有一个任务，找到渠道上的引水口，而这处豁口显然是一个引水口的设计。
5: 这一层一层的淤积，就是说明它一次一次洪水形成的。这一次一次洪水导致了郑国渠的渠道经常会被堵塞，所以它要不停地换新的引水口，就把梯子架在那儿吧。拿采样管，我们上去先把那层黄土和上面那层发白的这两层的样都一采，好吧。你注意打的时候别让它里头的样曝光了。
0: 考古人员在这条古渠道寻找到多处新的引水口，并对崖壁深处的淤沙及流水沉积物进行了取样，送往陕西省地表系统与环境承载力重点实验室进行深度的科学断代分析。
8: 经过我们这种不规范的这个溶蚀完以后啊，我们就能够得到这种非常纯净的这种石英的这种颗粒。拿到这个样品以后，我们就可以上机进行受光信号的这种检测。
0: 最新测年结果表明，流水沉积物的视光年代不早于距今6000年，沉积地层存在打破关系，确认这些引水口为人工修筑。这也证实了郑国渠巧妙的设计，它是由多个引水口组成的水利工程集群。
9: 现在我们关于郑国渠的评价就是，它是存在于自然界的水利史博物馆。如果讲南方是一种永续利用的话，在北方地区是一种断续利用。水利工程过30年50年废了，但是在它的同样的这个地方，一个新的渠道渠口又开凿了，所以在累废累兴里边体现的这一个可持续思想。
0: 郑国渠的诞生原本始于一场著名的皮秦之计。面对日益扩张的强秦，韩国为求自保，派水工郑国入秦献策修渠，意图消耗其国力。不料秦王嬴政却将计就计，将皮秦之计化为强秦之策。史记记载，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足并诸侯。
10: 郑国渠它实际上呢，就是说当时让秦国就是增加了好多这个土地面积，也就是说韩国人的皮秦之计呢，最后实际上呢让秦国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
5: 秦人在修建的过程中，他还吸收了一些包括周边的戎人或者说是别的国家的一些居民来同时修建这个郑国渠，还引入了郑国在韩国修筑水利工程的一些技术，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的。
0: 在修建郑国渠之前，秦人已修建了都江堰，李冰父子设计的吴坝引水工程 完美实现分流、排沙、灌溉，使岷江水流化险为夷、变害为利，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不朽杰作。川西平原的万亩农田受益至今。秦并六国之后，秦始皇为统一岭南调动军队和军需，又命史禄修建陵渠，连接湘江与漓江，使得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得以贯通，舟船便可直达岭南。
3: 组织大型的水利工程，像正国渠、都江堰啊，都是非常大的水利工程。同时呢，又修建道路、长城，形成了一种政治目标优先、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军事的这样一个治国的这样一个基本模式。
0: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并不都是天生的肥田沃土，然而中华民族却在与江河湖海的反复博弈中锤炼出一套集工程技术、资源调度、社会协作与生态智慧于一体的复合能力，保障了农业文明的绵延，为后世留下水兴则邦兴的深刻启示。那么拥有了肥沃的土地之后，秦人还有哪些手段用来保障农业生产呢？
4: 春秋中晚期，青铜材质的农具曾在秦国短时间出现，可是青铜的稀缺性和材质硬度的局限性，使得它终究没有能够推广到寻常农户的田野。当更加坚硬耐用且成本更低的铁制农具登上舞台，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才得以发生。冶铁技术的突破使得秦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加持，这不仅改变了土地耕作的深度与效率，更在某种程度上令生产力得到解放，为秦国的崛起夯实了重要的基石。
0: 陕西咸阳博物院里，一批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代铁制农具即将开始修复。
11: 尽量立着，把文物的所有信息最大限度展示出来。
0: 这些锈迹斑斑的锄、叉、铧，曾是秦国农耕的主要工具。战国中期以后，铁农具的使用和普及使精耕细作成为可能，促进了单位亩产的提高，从而提高了粮食总产量。这批咸阳城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经实验室专业修复，以褪去厚重锈蚀，其形制与结构得以清晰辨识，表面遗留的锻造痕迹更为揭示其制作工艺与技术提供了关键物证。
11: 这个就很明显，经过锻造了以后，它才能形成这种卷曲。如果是铸造的话，它是脆的，就非常容易断，更不可能这种180度的卷，卷过来肯定是断掉了的。这个就非常明显，它有那种海绵体的感觉，这就是原始的铁料，质地就比较差，密度也不如刚才镰造的那个质地，所以它只能算是一块原材料，还要经过反复的冶炼或者是锻打之后，才能形成非常好的使用工具。
0: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加强了对制铁业的控制和管理，从采矿、冶铸到铁工具的生产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睡虎地秦简中的旧院律规定，假铁器削弊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物责。借用公家的铁器，由于破旧而损坏的，文书上报损耗即可，不必赔偿。这也意味着秦国的铁农具已开始大规模应用，且算不上什么贵重之物。 那么铁农具的出现与普及究竟给秦的农业带来了什么样重大变化呢？
11: 这个华也是一样的，当时也是有一个内

0: 皮儿的，也是为了快速更换。犁地的时候给它这个前面韧部造成伤害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更换，都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1: 这批铁制农具让我们得以了解到秦国的标准化生产模式已经普及到铁制农具生产当中。农具构件损坏后可快速更换，最大限度保障了农业生产的连续性。同时，这件铁滑也为我们揭示出另一个重要信息：牛耕在秦国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西北大学的动物考古实验室里满布着动物骨骼，主要分为狗、牛、羊和猪四种，均来自甘肃省甘谷县的秦文化早期毛家坪遗址。
2: 我们一箱是这个黄牛的掌骨，一箱是这个黄牛的指骨，我们先按左右就直接放好。
1: 在这批动物骨骼之中，黄牛骨骼数量远低于猪、狗、羊的骨骼数量。这些动物骨骼出土于遗址的居址区，且较为破碎，部分可见人工砍划的痕迹，意味着它们多是被食用后丢弃的骨头，而不是祭祀所用骨。
2: 通过西周晚期到春秋到战国的这么一些数量统计分析，其实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黄牛可能食用的比例很小，它非常有可能和秦人保护耕牛，它有相应的律法等等的这些规定是有关系的。
1: 睡虎地秦简中的《旧院律》记载，养牛成绩优异，田色夫可获酒肉，饲牛者能免徭役，若牛体受损，主管者则要受笞刑。说明耕牛是秦国极为珍视的生产力资源。
2: 这件呢，明显在骨干的中部这里，这个是一个内侧，对吧？中部的内侧这里，明显它有一个膨出来的地方，
3: 摸起来会不会很明显？
2: 对，可能他生前脚上可能有一些病理的这个生病了。看一下这个树上的这个东西，在这里很明显的这种骨赘或者说这种增生被附着在远端关节的表面，导致它的远端基本上就变形了，就是增生了很多的这种骨赘的这种情况。就是可以进行一下对比。
1: 牛骨骼上的劳损印记是其生前劳作的证明，千千万万头耕牛共同构成了强大的农业动力。畜力使用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也极大地释放了人力，使秦朝调度丁壮、投入军役与工程成为可能。
4: 铁犁牛耕它是传统农业时代一场复杂的革命，可能一亩地有时候把人还累得够呛，但是人家如果有牛有犁的话，一天翻十亩地，这就我们讲的是生产效率啊，一下子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1: 战国策赵策中曾记载了赵豹与赵王的对话，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帝，令言正行，不可与战。这也表明战国时期牛耕作为秦国富强的重要因素，已引起他国的注意。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曾明确指出，农业和军事是国家强盛的两大支柱，高效的农业生产带来充裕的粮食储备，使得秦国具备了持续战争的能力，形成耕战一体的强国模式。
5: 从秦代开始，这种稳定的农业生产塑造了我们先民啊安土重迁的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啊，一个建立在自我循环的农业生产基础上的文明啊，它的内在逻辑啊，更倾向于保护土地与和平，所以中华文明 它不是对外扩张的文明。秦代对农业的重视深刻强化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与和平性的内在特性。
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土地的深刻理解与依赖早已融入文明血脉。降天伐祖，开物成物，垦地成田，化兽为畜。这片土地上的丰收从来不只是天赐的礼物，而是人力与天时、技术与制度共同写就的史诗。以水利调控自然，以技术释放生产力，以制度激发潜能。农为邦本，在秦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一套融合了基建工程、制度创新与技术管理的复杂体系。它所奠定的农业文明范式，让土地提供坚实的物资基础，让春华秋实转化为横扫六合的磅礴伟力，并在之后2000多年的岁月中持续滋养着中华农耕文明的更续发展。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5: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6: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5: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被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7: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5: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8: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9: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0: 这个纸呢重5克，
11: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2: 干，
5: 干，
13: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3: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和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5: 懈怠大
16: 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17: 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18: 居民村
19: 小黄花大产业，
20: 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21: 这方人民通过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荒漠变成了绿洲。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好悠闲啊，这是生活。
1: 对，特别悠闲。
2: 这些房子感觉都好整齐啊，
0: 规划都很统一。
1: 这个很像江南水乡那种黛瓦白墙的那种感觉。
0: 对，这边原来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你想它这名字谢代荡，
1: 代呀，它就是古代啊修的那种堤岸的意思，荡是浅的水塘，这是有浅见，可以看一下。
3: 无锡常熟项城三地交界处，
1: 三面环水。
4: 哦，它这还分了好几代的民居呢。
0: 那是一代，就是最早翻建的一批。二代，
1: 三代，非常整齐啊。
0: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1: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0: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
1: 哎，鸡头米，对对对。哦，
0: 菱角啊，什么莲蓬啊，这个见得多，但是芡实少。
1: 哎，今天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3: 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哦，这个。
0: 对，哎、就是这个鸡头米，鸡头出现了。哦，
1: 鸡头。
0: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1: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0: 以前是这样的，
1: 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打鱼为生，50多年以前到陆上定居的，
0: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1: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就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荡子利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有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啊，
0: 是这个。
5: 你们好呀。
0: 您是？
5: 我是张叶林，你们可以叫我叶林。啊，对，现在因为村子里的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0: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规划图上这是第三代的，
5: 对，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设计其实更加现代一点，
0: 又现代又传统，就里边的居住空间和功能更现代，但是外观白墙灰瓦更传统，而且很干净。
5: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门口其实也有做一个垃圾分类这样子的，然后每天保洁阿姨来收。村民呢对于这个居住环境非常喜欢，
0: 每家每户还留着好多他们过去的记忆，这种老的磨盘。
5: 这里也是我们的公共休息区，村里建的一个小亭子，可以在这里休闲一下，
1: 非常的悠闲啊。
5: 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门前，村民都会种一些他们自己想吃的农作物。
0: 哦，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5: 对，是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赏一下我们的小景观，我们搭建了一个小的瀑布。哦，哇，
0: 这两天雨水充沛，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1: 对。
0: 能够看出来这边的水质确实不错。
1: 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村子里也应该不少吧？
5: 大家看到这样美好的一个环境还是会愿意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我之前也在城里面工作。
1: 那为什么愿意回归乡村？
5: 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农村长大的，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就有兼职售卖一些家乡的水果，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慢慢的也去了解了一些农业，发现其实农业它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还有不断的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去解决。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新的事物，也比较喜欢探索，所以就是我觉得哎，把农业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的话，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谢代荡村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我的天！哇，
0: 近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魔幻，一坨一坨的。
5: 对对对，
1: 像大的盾牌哈，
0: 跟桌面那么大似的。
1: 哎，真的真的。
6: 那些芡实是长在？
5: 你看那个，它不是有开的花吗？然后这个花的旁边可以去水下摸。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头米。然后它剥开之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
1: 陆游有一句诗就说啊：“鸡头累累如大珠。”
0: 这个白色的，
1: 对，
0: 才是真正的芡实。
5: 对，是的。
0: 大姐，我尝一颗啊。
7: 可以
0: 可
7: 以的。
1: 嗯，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5: 清清甜甜，
0: 有点蒸菱角的味道。
1: 这个现在卖的很贵吧？
5: 是手剥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1: 那手工费很高的。
0: 是啊，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
1: 对，
0: 含量高。谢谢大姐啊！
1: 谢谢。
5: 我们整个谢代荡村大概有五百。

0: 左右的一个芡实田，是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种方式。
1: 啊，就相当于。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当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0: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1: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0: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1: 对，是的。
0: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1: 对。
0: 谢师傅，
2: 没有，
0: 我要采鸡蛋米。
2: 哦，可以啊，来，
1: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0: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2: 对对，
0: 慢点啊。哎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3: 对，就软的底下，
0: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1: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0: 有窍门，
1: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0: 哦，哎呦我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感觉，哎呀，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1: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2: 把你这老的一指划掉。
1: 对，就一个大圈。
0: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2: 然后把它堵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
4: 它也摁上去，
2: 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真的在这个位置割，不能往下面割，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
1: 寻找水中的宝藏啦！
0: 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2: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根据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0: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3: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0: 对呀、
1: 啊，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3: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我顺着摸根本就我摸不着，我到现在也没摸到。
1: 来，我来帮你搞。这个花杆子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啊！哎呦呦呦呦，好扎！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2: 看看看看看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
0: 还行还行。哦，
1: 哎呦，被扎了！
0: 这啥呀？哎，这个是不是一个？
1: 对，是的，但是这个还没熟。
0: 摸起来这样摸的。
1: 哎，
2: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有点红了，搁在上面一点。对了，好，再到一个。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没开张。哎呦，鳝鱼，
1: 有鱼吗？
0: 芝麻黄，
2: 蚂蟥啊！
1: 你上来，我到那边接你去。
2: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1: 手劲着就这样，
2: 顺着这只摸一圈，好嘞，
1: 摸，
2: 谢谢。我这一次，
1: 你看，哎，这儿有，这看着像没熟啊，
2: 这熟了，
1: 没熟，放下去。这个看熟没熟，不想就熟了，想了嘎巴嘎巴就没熟。 这个就行了，
2: 哇！开张了，开张了！哎呀，这真不容易，旁边还有可能有。

0: 有吗？
1: 你们再摸一摸看一看。这个熟了。
0: 这个行了。
1: 这个
0: 从这儿按拆切开是吧？
1: 对。这个就行了。
2: 哦，那个是。
3: 这个可以吧？
2: 对对。啊，这可以。
3: 啊，劳动成果。
0: 哎，这个。
1: 啊，对呀，这个好，这个熟了。
0: 找了个大的，终于弄了个大的。杜淳，我三个了。
4: 我发，
0: 我已经追上你了。
3: 再捞一个。
2: 好。
4: 你看，这个挺大的吧？
0: 没熟。
4: 熟了。
3: 这应该熟了，它那边有点红了。
0: 没有没有，
4: 你看这都红了。
0: 没有。
4: 他就不想我割。
3: 哎呀，太难摸了。
0: 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鸡头米，这背后是多少劳动和付出啊！
4: 而且真的很扎呀，
5: 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没想到会那么多刺，会那么扎，我们还戴着防护的手套，也都会感觉这个刺都已经掉在这个手套上了，都进到肉里去了。我摸了那么半天，真的很难。
6: 芡实平时放在甜品碗里边，那么甜美，它采摘的过程是蕴含了那么多辛苦，如果没有亲自去尝试一下的话，我们很难体会这种物力维艰。
0: 你还能从这个采摘当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什么叫摸索？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索。就像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在所有阶段都能看得清方向，一旦看见光明了，就找着方向了。

0: 那轮采的都差不多啦，我们要不要上岸去剥鸡头米了？可以，
1: 走。
2: 行了，跟姐姐们学学怎么剥吧。
3: 有工具的。哦，
1: 拿这个，戴在大拇指上。
0: 对，
1: 这个有感觉。
4: 我们这里采起来的这个大的嘛，
1: 嗯，
4: 剥到里面的剥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外衣啊，都要洗干净的。
1: 洗成像这样。对。
0: 剥掉了以后呢，就变成鸡头米了，就是
1: 这一步是最后到市场上，
4: 对，
1: 是按这个算，
4: 对，
1: 来吧，开始，剥不开呀，要用点劲，切，还紧张了呢，你看我是这么划一圈，
4: 嗯，
1: 把它这么抠开，
4: 然后你
1: 看到没有，再来一下，
4: 对，
1: 但这个好慢呢，
4: 确实很慢，很费人工的。
1: 哎呀，坏了！没事，你看，吃掉它，别浪费。看我的第一个出来了。
4: 对。哎呀，
1: 碎了，这真的是个细活。那咱们村里现在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剥这个的队伍？
4: 有的。
1: 这个现在还没法实现机器剥是吧？
4: 机器也可以剥，有的一些就是很老的，手剥剥不动的，就只能用机器。
1: 哦，但是这种新鲜的机器剥就容易剥坏。
4: 对，是的。
1: 这个是手剥，就完整嘛，颗粒，然后机器剥的话，它又把表皮都可以压坏掉一些。这壳要放在这儿是吧？
4: 嗯，对，壳可以当肥料的，
1: 浑身都是宝。
4: 对，
1: 这个芡实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
4: 最普遍的就是煮糖水。
1: 对，脾胃好是吧？
4: 对，健脾益气的这个是。
1: 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
4: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1: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0: 范老师，你给我们的瑜伽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1: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剥几个，
5: 沉浸式体验。
4: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晚上住的地方吧。
1: 好。

0: 王老师好，张瑞好，
1: 你好，你好，哎呦，
0: 你看咱们拿的这个东西，今天穿着这个鞋，就知道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2: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新民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
3: 黄花菜。
1: 黄花菜，
0: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2: 每天都这样吗？
4: 每天都这样，
2: 就最近这段时间。嗯，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0: 您几点来的？
4: 我六点多来，
2: 两点多就来了。
0: 那咱们还嫌早，
2: 对，
0: 还早俩小时。哎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2: 您快去忙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2: 对，
0: 其实就是40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2: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了。
0: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2: 是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0: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1: 对。
5: 各位老师，
1: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新民村杨志慧。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5: 啊，
2: 您呢？
6: 女儿。
2: 啊。
0: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5: 3200亩呢。
2: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5: 种了50多亩。
0: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5: 就在这前面啊。
0: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5: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嗯，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7: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0: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2: 是是。
5: 这就是我们家田，
0: 这个是采完的，
1: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5: 它上面是糖
1: 啊，是糖啊，
2: 是糖啊，
8: 这全是糖。
7: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1: 那现在不能尝吧？
5: 能，
1: 啊，真的真的，
0: 是甜的，
1: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5: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2: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5: 对，
0: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5: 行，可以可以可以。几位老师，这有衣服，它上面是有糖的，你待会儿摘的满手都是的。今天要摘的菜就这个，
0: 就是长得比较长，
5: 对，长得比较大，颜色黄的。你看，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产量，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看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5: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它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往出生着呢，
2: 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
5: 这个尖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2: 品种是吧？
5: 对，还有大金条，大金条全是黄色的。
2: 这个名字起得好，
5: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这里面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0: 就是有七个蕊。
5: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1: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给采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5: 那肯定的，
1: 赶紧吧。啊，
2: 赶紧
0: 赶紧，
1: 着急，
0: 黄花菜都凉了，快走。哇，太多了，这里边

0: 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镇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的呢？
2: 从2012年就开始种黄花镇，
1: 2012年种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这么一趟要将近1个小时。哇，
4: 要采到几点？一般
3: 我们一般采到中午11、12点。
4: 啊，可以采到中午呢？
3: 对，
4: 就它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3: 那不是，
4: 一般可能跟温度。

0: 啊，什么的有关系啊？对对对，
1: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2: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1: 那也外面请来的？
2: 哦，外面请。
1: 比如说呢，在一天你给他付多少钱？
2: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1: 管吃管住。
2: 啊，这一斤一块钱。
1: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过十几个户人。哇。
2: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0: 对，
1: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2: 对，就是，
1: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哈。
2: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1: 小黄花大产业。
2: 对，就是。
1: 彭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2: 还可以。
1: 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0: 以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2: 好好好。
0: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2: 对，
0: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2: 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0: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身汗。
1: 要不然我们这下一轮继续采摘吧。
0: 好，下一轮走吧。
2: 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轮了。
0: 下一轮了是吧？
2: 对。
0: 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1: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笑>
0: 好，咱们也加速。
2: 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一只手，知道吗？现在我要开始了。
0: 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
2: 就挺沉的了。
0: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啊。
2: 对，
0: 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2: 说不沉。
0: 啊，不沉是吧？好的，好的。
1: 哎，
0: 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采了采了都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们的朝霞，这个是我
1: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
2: 对，
1: 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
2: 这段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明天来就全都是荒。对，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1: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打破了我们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的观念。 在凌晨时分去采摘黄花菜，但是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可能这整个40多天、50天的丰产期，他们每天都需要这么早起，每天基本上连续工作10个小时，非常不容易。
3: 新民村的村民们从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看到自己生活的味道，看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我想这一个一个的头灯照着一根根的黄花菜。 其实是造出了一个个的希望，一个一个美好的明天。哇哇，
4: 满载而归啊！哇哇，
5: 你还是懂，
6: 脚下都不错。<笑>

0: 哇，油饼还有馒头，
1: 啊，这很实在，
2: 就是，
3: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2: 对，嗯。
3: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少。
2: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
3: 啊，就那个样子，
2: 那个光秃秃。
0: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2: 哎，对，你这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50米，看不清。
4: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2: 对，
3: 因为有黄花。
4: 对呀，
3: 你看压上了。
2: 对，因为有黄花，对。
4: 为什么我新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5: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3: 沙土地。
5: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3: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2: 深，特别深。
3: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2: 对，
3: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2: 改变生态，对。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2、3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3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3: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黄花菜也是金色的田野啊。
0: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2: 对，就是，
3: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0: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2: 对，
0: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2: 对对对，就是这样。
5: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0: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3: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2: 对，就是。嗯，
0: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4: 嗯。哎，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5: 我们下一步要去把黄花种一下。现在我爸爸就去种黄花，我带三位老师进村看看了。
6: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去了。

0: 哦，你看这写着闽宁协作示范村，这闽宁就是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因为当时其实宁夏有很多地方它的条件很艰苦，所以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闽宁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还有项目还有就业。
1: 红四堡区就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因为这地方本来干旱缺水嘛，90年代末呢把黄河的水引过来了，就有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全部生态移民就到这个地方。
2: 我们家就是从甘肃那边自发搬迁过来的。
0: 你看这些全是黄花菜，村在黄花中，黄花在村中。
1: 黄花菜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2: 还有叫金针菜。
1: 金针两个字也很好，我们说一个老师教学生叫金针渡人，金针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3: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1: 小黄花
3: 大产业，
1: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3: 难怪它叫忘忧。
1: 对了，忘忧草
0: 啊，
1: 忘忧草
3: 是这样的原因。
1: 有一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青衣塘门不见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游子的挂念，所以萱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意象。
0: 对，
2: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黄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1: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没有忧劳。
0: 人在这扎根了，黄花菜也在这扎根了，这个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也变得更幸福了，所以黄花菜真的是实至名归。
1: 对，
0: 它确实是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无忧的生活。

0: 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我看这是招牌机，分流装盘。对，这机器是我们作为机器的。这白色的牌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那手工分盘了，对，是吧？就是，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1: 哎，没了，放少了。啊，放少了。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保持持续使用。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笑>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2: 袋子放在这个上面，
0: 装料放在是吧？
2: 对，就是。
0: 那现在就是抓紧了吧？
2: 对，就是。啊，哎呀，
0: 这个还得对好啊！
2: 哎，还得对好，对。
0: 这回均匀了不？
2: 均匀，非常均匀。
0: 这个来的猛，这个来的猛，一波一波的，
2: 又来了，
0: 这就是。
2: 铁锅呢？
0: 对，工作效率。
2: 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对，
0: 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2: 对对对对，
0: 我发现一个窍门，我得前后挪动一下，它才能够放得更均匀哈。
2: 要抖着。啊，
0: 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2: 熟练工了，对。
0: 啊，这样就很一样，
2: 可以了，
0: 就不用你手去弄，
2: 已经熟练工了。
0: 凡事都有窍门。
2: 对，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
2: 对，
0: 这它是黄花菜在干工序的第一步，先封盘再杀青。
2: 对。
0: 咱们装满一车，可以去蒸房的了。对对，差不多。我看到它在冒蒸汽，
2: 那几个房现在在进行杀青了。
0: 哇，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个步骤了。
2: 这个可以推进去了。
0: 走，
2: 走起，
0: 一二走。
1: 第二次，哎，杀青快乐！不错，好，完美，
0: 这可以封门。
1: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度？75度，
0: 要蒸几天啊？
3: 老师，下个月我们再来。<笑>
0: 没有，就20多分钟吧。为什么要杀青？
3: 因为我们现在菜有秋水鲜碱，带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
0: 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3: 对对。
0: 蒸房同时再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度到40度。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1: 75度了，现在可以打开，可以了。对，开门红，哇，呜！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0: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1: 这样，对，然后拖，哎，刹车。 现在这个黄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
2: 这个可以的，
1: 咱们先尝一下吧。
2: 杀青完，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

0: 嗯，好吃。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1: 对对对对对。哎，
2: 怎么样？不错吧？
1: 为什么甜的？
3: 有点甜的。
2: 桃腹比较高呀，这个出来就是甜的。
1: 对，
2: 就戈壁黄花格外甜嘛，就这个道理。
3: 油加多，它才起就长出来这么好的品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现在过去晾晒一下吧，那我们就一人推一辆吧，走吧，
1: 一人推一辆，
2: 这个晾晒要晾晒多少时间呢？
3: 晾晒大约是三天，
4: 前面就是晾晒场，
3: 对，前面这就晾晒场。哇，
0: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2: 公共的是吧？
0: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花花，扩大规模嘛。
2: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4: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3: 通风嘛，大家上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2: 哇，啊，
4: 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3: 是个体力，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1: 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
4: 喂，

0: 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
1: 今天料完黄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箱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箱一半的补贴。
2: 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标准流程。
3: 这有这个塑料袋，我们说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4: 拿一个袋，这样吧，袋套上放下去，
5: 全放在这往里面装了是吧？
4: 哎，对，
3: 全倒进去啊？
1: 全倒进去。
3: 那够吗？也不够，
4: 不够不够。这一箱要装这么10盘呢？
6: 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3: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
6: 对，留到新疆去现在再给你干成。
3: 最远销到哪里？最远销到国外去。
6: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后续会把黄花菜做成黄花酱、黄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3: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4: 经纪人有，其中我就是一位。
3: 我们出于实价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
6: 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3: 对，我也负责，
6: 网上也销到各个市场去。
3: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然后拓展市场。
6: 对，
3: 还是一个产业链，感觉这个产业能越做越大，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6: 是啊，
3: 杀青，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粒粒皆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皆辛苦，出汗了，
6: 哎呀，不行了。
3: 拖一下吧，根根都凝结着汗水呀、啊！杨大哥，你看这一箱应该可以了吧？
0: 我们装起来之后要去过这下秤。嘿，
3: 8.几还都不够。哎呦，正好，10.00啊！
4: 终于打了一包哈，
7: 真的太不容易了，
6: 就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
3: 我们可以装车喽！哎呀，丰收的果实。

0: 要先放下来，对，好了，啊，好不舍呀！
1: 再见，再见，都是我们的汗水，都是我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自己鼓掌，给大家鼓掌，真的。别忙了，一早上了，要不我们先换件衣服去我家里休息一下吧？
0: 行。
2: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了。哦，这还藏着一个地儿，还真是没看出来。
3: 我们这里外面特意处理成这个样子，就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个乡村风貌嘛。
2: 好有感觉哦，这个小房子。但是里面有装修的很舒服。哎呀，
3: 哎呀，这挺好呀。
2: 小客厅，
3: 这里是一个单人间啊。
2: 好有我童年的感觉，我小时候就睡的是这种床。
3: 谁住这儿？
2: 秦老师吧。
3: 好呀，我的童年回忆。
2: 我跟杜成，我们俩随便分配了。以后上这种民宿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源吧。目前主要是你们的餐厅，其次就是我们有45亩的稻田、甲鱼套养，还有就是60亩的鱼塘，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个30多亩的果园嘛。 整体的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元左右，生活非常幸福了。我现在有一笔客户的甲鱼集单，要去打甲鱼，跟我一起吗？好呀。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3: 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这里就到了稻田和甲鱼套养的地方啦。这个也是我们渔家乐的一种特色种养田。
5: 然后它那甲鱼呢，平时可以吃掉一些昆虫，
3: 甲鱼的粪便又可以来肥田。
5: 对，然后因为你有甲鱼在那吃虫，你不用打药。 它那个水质又好，甲鱼本身就不会受污染，所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
3: 对，平时游客也可以来我们这里体验捕甲鱼、抓甲鱼。目前呢，我们40亩的稻田和甲鱼套养，一年累计的收入可以达到25万元左右。 我们甲鱼其实一般来说是用地笼，像这种集单的话，我们就是采用打甲鱼的方式。一会儿我们找一找打甲鱼高手，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的。

0: 这个厂子我就交给你们了哈，我一会儿就等着过来收货了哦。好呀，
1: 好好好，老师傅在看，他就这么扛着呀。这怎么打呀？他是个铁坨子，铁坨子上面有几个铁钩子，
0: 先把它打晕了再钩上来。
1: 甲鱼的壳也很硬啊，
0: 打头啊，可能是。
1: 那得打多准呢？
0: 对呀，太不容易了。
1: 人中了，他起来马上下去。
2: 哦，好着他了，得安静，我们得蹲下来。
0: 这个声音能够有助于适应甲鱼，
1: 我以为是鼓掌呢，我说没打到，鼓什么掌啊？

0: 上来了，上来了！
1: 哎，老师，你看，老师，这个呀，
0: 我天，真打着嘞！哇，这个大，
2: 呀，厉害了！
1: 这可以鼓掌啊！
2: 所以您是用这个铁坨子去打他的脑袋吗？
1: 这个脚一这个位置抽起来，
0: 嗯，
1: 超过它，把它拉过来。
2: 实际上是用您上面这钩子，
0: 哎，拉过来，拉过来，
2: 哎，
1: 对，
2: 啊，
1: 这个铁坨子是为了让它速度快，
2: 速度快。
1: 然后往下潜钩子，勾住它。老师吧，我们能试试吗？
0: 可以啊，
1: 杜春，来，
0: 这个靠在肩上面。你看到前方有甲鱼起来了，
2: 啊，
0: 你把这个一扳落水了，你把这个按住，你不按住那个线全部出来了。哦，你试一下，哦，放，哦，哎，对，
1: 哎，对上一个，
0: 没有。
2: 你要不要试一下？来吧，我也试一个。
1: 你试一下，
2: 正好这还有个，我拿这个。
1: 听您刚才说，我大概知道。

0: 要怎么弄？
1: 是哦，摁住，
0: 然后
1: 来摇，
0: 就这么摇，
1: 再摇，厉害，你可以，
0: 可以了哈，
1: 可以可以，
0: 行，来吧，杜淳，咱俩争取打一只啊！
1: 我正在找，那哎呀，太远了，太远了。

0: 快起来来，走走。哎呀
1: ，都是远了。我发现一看见就着急，就扔远。那一瞬间想法太多，不能想太多，咔就得出手。而且我现在知道了，它有泡的地方，有泡它就是个前兆。
2: 可以，这个有戏。哎呀，
0: 过了一点点就好，过一点点就好了。来，哎，
2: 出来了，快！哎
0: 呀，没有，走，快！哎呀，老李来，终于赶上这波了。捞着了，
3: 捞了。哎呦，
0: 师傅，先别放下，我拍个镜头。
2: 我试一下啊！哎呦，
0: 有新老师都上阵了。
2: 入水的时候就摁住它，
0: 摁住这个。出手啊，杜淳！
2: 杜兄在那儿酝酿，
1: 别大招，
2: 别大招，
1: 他准备一击中地。
0: 好，好，
4: 没有。
0: 你那个就是刚才真的就感觉像砸到
1: 了，砸着了是吧？
0: 走，对。哎呦，
2: 太远了。
1: 还是远了，
0: 打不到啊，这
1: 不好，这
0: 好难啊，
5: 我们学了一个月了。

0: 有了，还真打着了，这可以真的呀！哎呦，好重啊，
1: 这我重的肯定到啊！哎呦，可以。
2: 厉害厉害呀！这是真本事了，厉害！你们打的怎么样啊？打了一只，蒙到一只，<笑>打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这些老师傅也会帮我完成客户的订单的。
1: 可以，
2: 那我们就去做晚饭吧。好呀。这里就是我和我婆婆经营的瑜伽乐了。
3: 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做晚饭了。您好，您好，您好。
4: 高老师你好，
3: 怎么称呼？婆婆，
4: 我叫陈琴。
3: 啊，
4: 叫我琴姐哈。
3: 琴姐，我们来给您打下手了。
4: 好，
2: 那你们先忙着，我去干一些别的事情了。
3: 好的，好的。用这个锅做啊，大柴火灶。
4: 先把米饭煮上，
3: 好。今天要做鸡炒米虾仁、红烧罗氏虾，
4: 还有一个青鱼馄饨，
3: 鱼肉包的馄饨，
4: 鱼肉跟牛肉包的，
3: 好馅儿啊！
2: 要，
3: 我先剁鱼肉吧。
4: 可以。
3: 哟，很熟练呀，感觉像不像机器剁出来的声音？
4: 感觉你在敲鼓。
3: 秦姐早年您是做过餐饮这个行业吗？
5: 没有，
3: 没有啊，自己家里的做法。
5: 家里一直我做菜的。
2: 那当初为什么想到会创业做这个瑜伽乐呀？
5: 哦，
3: 因为我们老家也在这边嘛。
5: 嗯，
3: 家里有房子，
5: 所以说我们就回来了。
3: 像您这个瑜伽乐的菜以什么口味为主？
5: 我们这边鱼多，
3: 偏清淡的那种是吧？
5: 我感觉可以生火了，
3: 来，火头菌，
2: 包馄饨了吧？
4: 好，来，
3: 看
5: 我第一个包，
3: 这真是大馅儿。
5: 对呀、
3: 啊，
5: 然后加一点水，
3: 对折，再，哎呀，有点像抄手哎，
5: 试一下啊。

0: 像苏轼那种帽子，
1: 紫毡帽。哦哦哦，像这样。
2: 对，这两个顶住后面。
1: 这两个啊，
2: 顶住后面，然后一翻。
1: 哦，粘这两个。哎，
2: 对对对。
1: 我说我刚才粘这两个角去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再叠。
0: 哎，对。
3: 哎，我怎么觉得我反了？
2: 但是它转的方向不一样，你往里面一边往外面，做出来是一样的。
3: OK，
1: 我特别喜欢今天晚上这个氛围，雷声阵阵，然后知了，蛙鸣，
0: 对，
1: 就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太有烟火气了。基本上一下去差不多煮个几分钟就够了。
2: 煮滚了以后再放一点冷水，再浮起来。我们还要弄一个料，
0: 用个料汁。
1: 孜然鲜，来点醋，再来点香油吧。这蘸料好吃，肯定。哎，
0: 这个不错哎。
1: 好嘞。
2: 下面是螺蛳虾，
0: 螺蛳虾我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它用的就是那个高油酸的大花生，在山东他们当地叫它长生果，
4: 长生
1: 果，然后用纯物理压榨而成，它的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能够媲美橄榄油。螺蛳虾里面本身就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所以和这个螺蛳虾这营养搭配就是特别完美，完全满足现代人高蛋白加高油酸的这种营养搭配。
4: 健康饮食，
1: 健康饮食，
0: 好香好香！哇，这个芡实够我们三个人包两小时了。
2: 放点点水，
0: 勾芡勾芡。
2: 好了，差不多了，
0: 可以啊，嗯。完美，嗨，特别完美。
2: 上菜，
1: 上菜吧，走，准备开饭。

0: 啊，前面就是您家了啊？啊，对，这是我家。
1: 这个是新房吧？啊，
0: 对，
1: 还没盖好是吗？啊，
0: 没盖完呢。
1: 可以呀，看来收入很可观。这个真的是看得见的乡村振兴啊，实至名归的一句遗业。啊，
0: 对。
1: 房子宽敞了，日子红火火，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咱们的村民身上，落实到咱们村民的钱包要鼓起来，这个就是钱包鼓起来的例证。
0: 对呀，
2: 我带大家选一下入住的房间吧。
0: 选房子，
1: 好，
0: 这边。哇，家里好整洁啊。
3: 哎，这是炕吧？哎，这是我罗厝土炕嘛。
4: 今天你也别安排太多了，一个炕把三个人全解决了。
5: 对对对，我们仨就都去了，这个炕啊，暖暖的一家，暖意融融的挤在一起啊。对，家庭的氛围也特别强啊。
3: 就是。
5: 再看看别的吧。
4: 走啊。
3: 这件也是，这件
4: 这个就是常规的，比较现代的一个房间了。
5: 真好啊！你看。 既有我们小时候生活的环境的感觉，又极其现代的。
2: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生活嘛。
5: 对。
2: 哦，
1: 这个后期的工作没完呢。
2: 后期的工作还没完呢，这是我堂弟，这是我朋友帮我建房子。
0: 这是您朋友
2: 啊？我朋友。
0: 咱们新民村不仅这个黄花菜种得好。

0: 村民的感情也特别好，
1: 也不错。
2: 对对对，我们这点都是五湖四海搬来的，人的特别团结，谁有啥忙都可以互相帮，很好。啊，
1: 咱们先留下来吃饭吧。好。
0: 哎呦，这个大姐是？
3: 这是我妈妈刚买完菜回来。啊，
4: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大姐，你好，你好。哇，这都准备好了。
4: 煮饭
5: 交给我。好了，我的饭已经煮上了。哎，
0: 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后是要干什么呀？
3: 我们现在水烧开黄花菜，要过一下水。
4: 黄花菜再不过的话，黄花菜都凉了。
5: 这老师好梗。
4: 哎，你知道这个典故怎么来的吗？啊，黄花菜除了我们的吴宗室种的特别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种的特别多，就是湖南衡阳的祁东县。哦，湖南祁东县请人吃饭最后一道菜就是用黄花菜做的醒酒汤。啊，你如果来晚了，你连醒酒汤你也赶不上喝，热的也喝不了，你都只能喝凉的，所以表示上来迟了，
0: 都剩最后一道菜了。
4: 你来迟了是很可惜的。
3: 啊，
4: 所以以后要珍惜机会。哎，可以的吧？
3: 可以，可以，
4: 可以的啊。好，过凉水啊。
0: 嗯，好香啊。
3: 把水分要捏干。放上蒜泥，
0: 然后直接拌就行了。
6: 不是，他要用那个油。
0: 哦，热油哦，是这样的，嗯。
6: 这是什么？
3: 醋。
6: 醋。
0: 好了。
7: 我叫您舅舅他哦。
6: 好好好。
7: 一个手盖着呢，
6: 拿着，
7: 拿着，这个拿，这个拿到锅，你吃个豆面粉。
6: 好的。
7: 再加酒。
6: 好的。
7: 我给你带红酒。那是荞面酒。哦，啊，荞面酒。酒，酒，吃的酒。
6: 那我可开始搅了。啊，
7: 开始搅。
6: 累啊。
3: 哎呦，用力。
6: 难怪需要我搅，搅和这事儿也挺累啊。
8: 这个说实话，这个前几天的那个，
6: 你看我搅和的怎么样？
7: 很厚，搅得很好。过好了，好了，来，
6: 这个可以了是吧？
7: 好了。
6: 嗯，浓浓的荞麦香。
3: 何老师，咱俩就做家常菜，茄辣稀。
0: 茄辣稀。
3: 对对。
0: 爆香。
3: 倒入西红柿。
0: 茄子哈。
3: 花生油现在已经融入到菜里面了，现在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
0: 嗯，闻到香味了。这个菜是酸辣鲜香都有了。
3: 对对对。
9: 现在把辣椒放进去。
0: 好嘞。哇，我这个菜太漂亮了。不过今天咱们菜的颜色都挺好看的。
4: 对对对对。
0: 好，咱们上桌。好丰盛啊。
6: 我先尝一尝黄老师做的。
4: 好好好。
6: 嗯，哇哇，太好吃了，
0: 好吃吧？
6: 这道菜太好吃了，
0: 茄辣稀我也强烈推荐啊，非常成功。
4: 凉拌，
0: 我尝尝这个凉拌黄花菜。
6: 哇，这个茄子很好吃啊！
10: 见到了好东西，嗯，
6: 哎呦，尝一尝我这个搅团，
4: 这个是怎么抓呢？
7: 有个夹。
0: 好，加完然后蘸一下。糖地是从哪儿来呀？
10: 从陕西定边。
0: 陕西哦，
2: 94年开发。
10: 开发的时候，我父亲过来了，过来，然后我到97年，父亲带着我过来这边。
0: 应该杨大哥一家来的晚一点哈。
2: 他来的迟一点，94年开发，我96年都到这。
4: 就是就第一批的拓荒者。外地来的拓荒者啊，
2: 还有我们来的那个时候啊，风沙特别大啊，树一棵没有嘛。今天把渠淘好，晚上一场风，明天早晨的话呢，整个渠沙子都堆满了，
0: 填上了又给。
2: 哎呀，那个时候最艰苦，地里只有投资，没有收获嘛。
3: 对，我记得我刚搬到这儿时候，年龄比较小嘛，记得最清楚的时候就是每天早晨开门，一层厚厚的沙子，整个村光秃秃的，一棵树都没有的。
10: 对对，
0: 这个你觉得是你多大的时候，突然一下就觉得我们环境变了？
11: 在12年以后开始种了黄花菜以后，
0: 对。哎，那当时怎么想到去种黄花菜的？
2: 黄花菜是搬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甘肃庆阳市正远县的几家人，他们也是搬过来在这儿住着。他过来的时候嘛，就在自己地边种了一点。
11: 对，
2: 长出来的那个特别好。我们也看说三啊，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后面的话呢，都有这个想法，说是你们能种，我们也能种，自愿的种一点。像那个时候我们种下来，没出卖去，没人收，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形成规模，客商不来嘛。
4: 种植黄花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2: 哎呦，困难重大，
4: 技术的问题，销售的问题，
2: 对对对，
4: 这个然后发动大家更多人来种的问题，
2: 对对。
4: 那怎么一步一步的克服这个困难呢？
2: 我们都看到这个东西很好，我们就外面走访，哪个地方黄花菜多啊？最后我们都了解到，湖南衡阳的启东县，商丘的明泉县山西的大同那个地方也种黄花菜。我们过去嘛，就把他那个黄花菜种植或这个加工这些技术我们都看了一下，
0: 然后集各方之所长，
2: 22个品种每一个拿回来，我们就种了2分田的试验田。哇哦，最后都到那个
11: 大部队啊，
4: 带着大家一起来种，互帮互助。
11: 对，
4: 这个黄花菜不仅仅给大家增加了经济的效益，而且把村民之间的感情拢得更紧了。
2: 那对对对，
4: 它就变成了一个村民感情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
2: 对，
4: 暖暖的这种乡情亲情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特色。
0: 您基本上把像黄花菜这个产业就分得比较细了。
2: 对，
0: 有人负责采摘，有人负责打包，有人负责去运输，这个都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了。
11: 对对，就是
2: 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采摘的时候，丹东的、安徽的、河南的、贵州的，一到时候嘛，他们就过来，就是采购黄花菜。
4: 种的也好，销的也好，大家也尝到了种植黄花菜的甜头。互相之间关系也好，对现在的生活应该是很满，很满意
2: 的。对对对，就是啊。
3: 我们家也计划着扩大一下规模，让自己家生活更好一些嘛。现在我们人均收入3万元左右，从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
0: 哦，那这个非常好。
4: 现在看来来的还是对的啊，
11: 对的，绝对来对。
0: 那我们这抬眼望去都是树，
11: 对，就是。
0: 然后再往外走就是黄花菜地，
11: 对。
0: 村民们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关系很好，邻里之间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帮助。我觉得大家没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这么重要，反而把整个村子看成了一个大家，大家好了，小家才能真的好。
4: 他们好像就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原住民，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科技兴农的一个智慧，把这么一个原来的荒漠变成了绿洲。
3: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家园，我们当地也会组织一些生态保护工作，比如说植树造林呀，湿地修复。明天我和我爸爸会去参加种芦苇。
0: 那咱要不然明天起床以后一块儿去一趟？哦，
12: 那太好了。
0: 来吧，咱们共同祝愿新民村的所有村民们都能够在小洋楼的2层欣赏着蓝天。
2: 谢谢了啊，
0: 过着美好的日子。
11: 感谢。

0: 上菜了啊！
1: 把虾放在这儿吧。哎，
0: 小朋友，
2: 来吧。
3: 哎呦，范老师，
4: 你好。
5: 这个是我公公。哦，
0: 公公好年轻。公公婆婆先坐，
3: 范老师坐。哎，两位老师坐。
1: 小孙子，这是。
3: 对。
6: 脑袋要做爷爷腿。

0: 爷爷腿上，
1: 然后好可爱呀！
2: 来吧，你坐我这个爷爷腿上。
3: 来，叫声少爷爷。
4: 大爷爷。
2: 我还真是可以叫爷爷，可以叫爷爷了。来吧，动筷子吧，
4: 尝尝。

0: 虾哦，好的。
1: 几岁？
2: 他21年出生的，21年12月份。
1: 那就平时带孩子，你顾得上吗？
2: 就是你看我婆婆和公公就照顾他，就我公公就非常会带娃。
1: 你当时辞职回来，也得很有勇气吧？
2: 其实我是发现了自己对于农业的这个兴趣。当我自己真的去到田间地头，然后去种下一棵苗，给它除草施肥，然后看着它长大，到最后就是我可以去采摘这个沉甸甸的果实，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和价值感。而且我会觉得它土地是不会辜负我的汗水和辛劳的，所以我会选择相信土地的力量。
1: 当时就把城里工作说辞就辞掉了，你们没觉得有点担心吗？
3: 他自己决定了嘛，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而且我玲玲她很能吃苦，我觉得啊，她有这个能力，她做什么都不会差的，我是这么相信她的。
2: 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就是我们共同的打造的一个结果。
1: 但你们家这产业结构现在领域好多呀，现在是芡实产业，再加上旅游、渔家乐这三块，基本上构成了家庭的收入的支柱。
2: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在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嘛，其实我也就是觉得，哎，农村真的这片天地大有可为。
1: 是。20年前、30年前，你提到农村这两个字，你会感觉是跟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4: 对。
1: 但是现在慢慢的，你没发现这些年来的称呼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到现在的美丽乡村，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升级迭代，包括很多年轻人都愿意
3: 回来
1: 返乡创业，回到村里，机会多，而且你施展的空间多，政策也好，
4: 对，
1: 很多想法在城市难以实现的，在农村你天地很广阔。
2: 而且对于职业的称呼其实也有变，就是我们现在都叫新农人。
4: 对，新农人。
2: 我们的经验上可能不如老师傅，但是就是我们也更敢想更敢做。
4: 其实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和家人的关系是更紧密的，
1: 一家人在一块儿，
2: 有最爱的人在身边，
4: 感觉你好幸福呀。
2: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1: 正好羡慕这样的生活。秦姐什么时候就开始创业？
3: 我以前是做零食店的，我们离开这里要19年了。
1: 哦，你们之前是离开这里？
3: 我们老房子在这边。哦，然后我们后来为了孩子上学嘛，到镇上去了。我们因为现在也退休了嘛，总归要回来的。反正现在嘛，农村政策要好。
4: 对。
3: 然后家乡的环境我也觉得越来越美了，然后我也喜欢现在的这个田园生活。
4: 那我问一个挑拨离间的话，家里边谁当家？
1: 来吃点吃点啊，妹。
2: 我们其实就是做事情也都是有商有量的，我觉得在大的一些就是实际经营上面，我还是会听我婆婆的，毕竟她人生经验足嘛，那还是要听老一辈的。
3: 但是新的我现在都要听她的。
1: 农村的这个变化呀，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招，光去复制别人的还不行，你得找到自己这个村的最大的特点。所以今天感受一下，你才发现当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哎呀，这东西为什么卖那么贵？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整个种植的过程背后的人工的辛苦，你就知道。
2: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通过自媒体的一些平台去展示我们的一个种植啊，
5: 种植过程，
2: 对，过程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成品到底是怎么来的，里面要付出多少汗水。明天在村里会有一场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我们这场招募会其实也是想要招募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来到我们乡村，活力我们整个乡村的一个建设，给我们乡村带来更多的业态。
1: 他这个招募是什么意思？就是乡村拿出一部分资源，然后看年轻人谁有好点子。
2: 对，就是他们每一个主理人他会有一个展位，然后这个展位其实也有点像一个实体的项目计划书。明天我也会有一个直播的展位，然后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拿下这个创业空间，所以明天我们都可以去逛一逛。
1: 可以。

0: 就是我们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的现场啦。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为村里的一处闲置空间客创中心招募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的村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业态和更多的活力。其实不仅仅是懈怠荡村，我们无锡市也开展以青年创想、希望田园为主题的田园理想村建设，未来也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保障、资金支持、租金减免等等，能够为年轻人来乡村发展、乡村创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负责人。
1: 您好，您好，
2: 您好，我是本村村民，同时呢，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展位的主理人。
0: 那我有一个展位要去准备，你们，
1: 你赶紧准备，赶紧准备，
3: 去吧。
2: 今天我们尽情的逛，尽情的玩，逛完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个最佳的创意奖，获得这个最佳创意奖呢，会成为我们村的预备主理人。哦，那大家看到现在我手上的这个现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招募会的选票。大家尽情的去逛吧。
1: 好嘞，我们都看完了再投。
3: 好呀。
4: 三位老师，大家好。
1: 嗨，你们这是水果摊位。
3: 水果，哎呦，太好了。
1: 行嘞，投一票。
4: 是旅拍的，是村口影像馆。
3: 哦，这不是卖水果的。
4: 对，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一些土特产。哦。
3: 哦。哎，这个好看耶，这个好看。
5: 我急需这个帽子。这个挡雨特别好，这个比伞好。
4: 对，是的。
3: 我看到小羊了。
5: 还有羊
6: 啊。
5: 他脾气好吗？
3: 好啊，
7: 要多力。哎哎，
5: 多力，多力，多力。
4: 还有一个渔网，撒老师，
8: 这边是个小
3: 力所依了。
7: OK， 看我，对。
5: 所以你们的创意就是在村里做一个这种旅拍基地。
4: 是的，是的。
5: 然后利用村里所有的这些背景道具做这种田园风的旅拍。
4: 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把家乡的美给传播出去。
0: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5: 大家这个主理人看着好面熟啊。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的农特产品直播展销基地。那这个我们就是主要卖家乡的特产，比如说鸡头米呀，啊，还有生态甲鱼呀。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直播的这种形式，让好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哇，精细口味，哎，这个更好哎。嘿
9: 呀嘿，给大家打个招呼吗？哟，哎呀，哎呀，我们是新能源的露营基地。
5: 为什么叫新能源？
9: 因为我们就会提供的是新能源的房车，可以在这边直接可以住宿。
5: 基本上是用太阳能啊，
9: 对，太阳能的房车，风力发电，
2: 车里可以洗澡、住宿、看电影，而且用电无忧，非常方便。
5: 房车经济也是现在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
9: 对对对，周末可以来微度假。
5: 那怎么还有小浣熊啊？
2: 对，我们是非常宠物友好。
9: 啊，还有只小龙猫。
2: 小龙猫、小豚鼠。
5: 大家这个相当于是那个可以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这个。
9: 对，是一个宠物友好基地，
5: 可以
9: 带着宠物一起出来露营。啊。对，出来体验生活。
5: 哦，他们这是一个运动主题。
9: 对，我们叫共享乡村运动。
5: 全是水上运动。
9: 对，因为我们懈怠荡水多，哦，所以我们有桨板、皮划艇、龙舟，将来我们有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5: 水上运动中心，这个好呀，这个。
9: 对，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就交给阿姨们。

0: 们这里有很多的群众基础，我们整个村都很喜欢晚上在一起跳舞，
1: 这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了。
0: 对，而且还把我们晚上的生活也都丰富了。

0: 哦，哎呦，他这个票，哇，他这个票都溢出来了，放不下了。
1: 你们不需要我们再看了。
2: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1: 你们票已经很多了。
2: 结合这个乡村特色，想在这边
0: 做的各种面点，以芡实为主题嘛。
2: 对，做的各种面点。
1: 芡实为主题嘛。
2: 对，是的，是的。
0: 那你们可以品尝一下。
1: 好好吃，非常感谢。
0: 这个是会免费给村民们借阅是吧？哦，
2: 我觉得这个很好。
0: 这不是麦黍，
3: 不是麦黍。
0: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非遗无感空间。哦，这是采那个吗？鸡头米，完全可以作为咱们乡村的文创产品。
3: 这是环保咖啡渣，做出来的香牌，就是咖啡的清香，很香，它还能净化空气。我们是民宿项目，哦，通过租赁我们村民的老房宅基地进行改造运营，盘活我们农村的一个闲置资产。各位，时间差不多了，你们也要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来，
0: 走。 那咱们投票吧，投票。我们是，就直接就是想要投哪个就投吧。我觉得那些姐姐们怎么也得投一票，要不然。
4: 得投一票，得投一票。你打算投哪个？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地方好，我觉得是新动员和露营，对。
0: 咱俩想的一模一样，我心里也是一直想买那个房车营地。那这样，你替咱俩投一票那个。哦，我替我们仨投一票给姐姐们。
2: 好的，好的。
0: 给您投一票，代表我们三个人支持姐姐们，房车，这肯定得投一票。
3: 好，感谢。
4: 小张家里肯定得有一票啊，搞定。好，接下来呢，让我先报一报票数。环保咖啡项目6票，我们的面馆项目呢是11票，哦，猪项目7票，非遗项目呢是12票。 民宿项目19票，还有我们的直播项目呢，也是19票，摄影项目25票。哇！获得我们今天最佳创意奖的是共享体育项目，恭喜！现在请我们这位预备主理人分享一下今天的获奖感受。
5: 我们是共享乡村运动，一舞一滑皆美好。
6: 希望我们这个舞蹈队能跳出我们这片土地，跳出无锡市，跳出江苏省。哎呀！啊！ 原来我自己确实曾经也没有跟这样的江南水乡的地方有这么深的接触，然后去挖那个鸡头米，
7: 对，
6: 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一次尝试，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会是一个很深的记忆。然后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田园理想村这么一个创意的招募会吧，然后又看到大家各出奇招，但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谢寨荡村以后
5: 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希望能够让外边的人置身于这儿，来感受到这里不一样。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这些努力，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时代的运河，而且是深入血脉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芡实能够通过四通八达的渠道，走到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面前。

0: 水的意义不仅于滋养物产，也在于它能够把它带向世界。我想我们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1: 今天虽说台风一直在周边盘旋，始终听的那个远处雷声滚滚，但是今天真的是你有一种鱼屋深处听惊雷的感觉，就你能听到所有这些创意，这些智慧碰撞在一起产生的这种共鸣和回响，就像雷声一样，它是未来真的是让人激动人心的画卷。所以下次咱们再有机会再来的话，大家一定能感觉到一个更不一样的懈怠荡。

0: 就是我们这边的湿地公园。
1: 在这么干旱土地上能有湿地，
2: 对，
1: 太神奇了。
3: 这是观景台。
0: 对对，观景台。
3: 我们要上楼了。
0: 对，咱们登上制高点，看得更远一点。
1: 这样看就已经很美了。哇，太美了。
3: 这个地理环境很奇特哈，远处是个荒野，然后慢慢是个绿地，
1: 对，
3: 然后再近的是湖泊。真是没想到，干的不要不要的地方居然还有一片片的水地啊。
1: 在这儿完全就是塞上江南了。
4: 治理的这么好，
3: 这个生态确实是非常好，
5: 一片绿洲。
1: 哎，我看那边有人，那是在做什么？
0: 就是在芦苇。
1: 那我们就加入村民的队伍。
0: 好，那咱就干活吧。
3: 去看看。
0: 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哦，这个就是芦苇，
1: 一根一根种的。
2: 各位老师好。哎，
1: 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韩，叫我小韩就行。啊、哦，我是生态治理工作的负责人。
3: 你们就跟韩老师学一学吧，我们先到那边住。哦，
1: 行行行行，好嘞好嘞，那你们先忙着，
3: 待会儿见
0: 啊，再见。
1: 咱们会多长时间组织这么一次活动？
2: 从每年的春季开始到秋季都会有。为了增加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偶尔会号召周边的人都来参加这类工作，很多人都愿意来。哦，这个项目总共是750亩的芦苇种植，现在已经种了一部分了，今天也在继续进行中。
0: 我一直觉得芦苇是水生植物，不是长在水里吗？怎么长在这个旁边的土里呢？
2: 咱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原生的芦苇植被，这一块区域都是属于湿地区域，现在它那个水位是比较浅的，后续还有枯水和流经的区域进来，水位都会慢慢上来。哦，
1: 水位不一定就是都是这样，
0: 是的，
1: 它可能会高会浅。
2: 对，但是它生存的这个环境，它水分一直都保持着。
1: 我们要怎么开始
2: 鲜花线？咱们大概都是按这条这个方向去种植。
0: 先画个对角线。
2: 对对对对。
0: 现在中间挖一个坑嘛，两边再找地方哈。
2: 是的，是的，大概挖个2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哦啊，
1: 嘿，嘿，够了吧？你看我这个20厘米有吗？
2: 大概是这个一个铁锹，就这么深
1: 啊？这么深啊？
2: 对对对。
1: 哟，那我这还不够，
0: 还不够啊？嘿。这个土它不是很松哈，
1: 不是，
0: 还是蛮紧的。可以，哎，你看我这差不多了哈，
2: 这可以，这可以，
0: 这三个坑是吧？
2: 这很好，
0: 三个坑。
1: 王老师可以啊，
2: 老师把这个苗子种下去。
0: 好好，种芦苇等于帮湿地种上一个屏障。对湿地的保护至关重要。
2: 对，选择芦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水生植物。在湿地生态修复当中，芦苇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是防风固土，然后长大之后会形成一个非常密集的芦苇丛，这样就能够为我们的野生鸟类提供繁殖和庇护的场所。还有就是能够净化水质，芦苇的根系它是能够吸收氮磷元素，减少水体的富营养化。

0: 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个家是芦苇啊。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啊，它应该与水有关系，结果现在全在土中央。
1: 这个芦苇种植它是有种子种植的，但是这种根茎种植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0: 成活率也高。
1: 是的，效果更好一些。哦，
2: 我们还剩两立方米，加油！
0: 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好。哎呀。我现在已经有点经验了，
0: 要斜着，要斜一点。

0: 就在歇着，弄一个就最好。
1: 休息一会儿，汗流浃背，
2: 真是感受到，我们平常觉得特别稀松平常的事儿啊，都特别不容易。
1: 每一样都不容易哈，采黄花菜也不容易，种芦苇也不容易，
2: 没有一样事情是简简单单就成的。
3: 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的汗作为它的养分，已经在帮助它成长了。
4: 老师，你们干炸药了，
5: 我们还差四个格，
6: 马上完了。
4: 我从这里给你注过去。
3: 好的。

0: 埋下最后一颗。
1: 来，好了，完成。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8: 哇，你回头看一下这片地，你敢想象吗？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一块干出来的。
9: 再过几年以后，来看你自己劳动成果怎么样？
10: 是是是是。
11: 再过几年，这边就是很多鸟的家了。
10: 对，
8: 对啊，
11: 我们也给他们造了家。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当中，留下了我的足迹，还有我给这些生物们创造了他们生存的空间，而且又是跟我们的生态紧紧结合的，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透亮。然后我也感受到了当地的村民也是坚定的在守护着一方水土，守护着他们亲手自己建造出来的一个新家园。不敢想象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这边变化到底是有多么的巨大，我非常的期待。
8: 尽管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老家不一样，但是你看来了新民村之后，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
10: 对，
8: 当一个村子的人非常的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那这个村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我们看到现在村子里面既有经济的成就，然后呢，我们的生态保护也在不断的推进，所以从经济到生态，我相信未来新民村

0: 将会值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来看看这个村究竟是怎么发生这么翻天覆地变化的。
1: 第一次来到新民村，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方土地赋予了这方人民的一种深刻的认同感跟归属感。无论是选择黄花菜还是种植芦苇，都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一种自觉的保护生态、治理生态的这么一种愿望和行动。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的智慧，把这么一个荒漠变成了绿洲。尝试宁条耕大漠，黄花满眼半昏沉。
2: 我们在新民村等

0: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8: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9: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8: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被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10: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1: 我撑不下去了。
8: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7: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2: 成心堂只要复刻了，
13: 这个纸呢，重五克。
14: 这玩意是技术活，
15: 我能捞得成。
16: 干！
17: 干！
1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9: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闹市商圈酒店三层疑点重重，
1: 晚上的用电量超出正常的用电值的范围，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0: 涉毒前科负债累累，
2: 他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化学物品，是用来做什么呢？
0: 大量网购神秘货物，
3: 通过我们检测发现这污水里面确实是含有一些这个新型毒品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0: 隐秘楼层之内究竟藏着什么勾当？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4年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某酒店，地理位置优越，毗邻商圈，交通便捷，人流密集。然而，从街上抬头望去，大厦的三楼所有窗户都被封住。走进大厦内部，就会发现电梯不会在三楼停留，通往三楼的步梯通道也被彻底堵死。
2: 三楼这里，它窗户是用这个帆布的彩色布条封锁住的。四楼跟三楼之间有一套铁栏杆隔着，并用锁头锁住。这锁头上面已经布满了灰尘，证明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
0: 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个酒店三楼一到夜间就灯火通明，而且用电量激增。
1: 因为我们日常的用电嘛，你白天和晚上是不是有峰值的差别，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晚上的用电量超出正常的用电值的范围，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闹市区的一座大厦，这里的三楼被相邻的贺州警方秘密关注了很长时间。那么贺州警方为何要关注梧州的这栋大厦呢？而且这栋大厦的三层白天窗户封闭，晚上有灯光，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这要从警方获得的一条线索说起。
0: 2024年2月，贺州市公安局平桂分局禁毒大队民警在日常重点人员管控工作中，涉毒人员张某和进入警方视野。因为警方获得一条敏感信息，张某和近期私下流露过想要制毒的想法。
5: 然后发现他几个交流的一个圈子的这帮人，然后就经常聚在一起，还在密谋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一些外线人员呢，听到他有这种制毒这种想法。
0: 张某和不仅吸毒，之前还因为盗窃、故意伤害被法院判刑，又因为涉嫌贩卖毒品多次被警方刑事拘留，如今再次流露制毒想法，让警方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5: 有这种吃过这个甜头的，我们相信他也绝对不会收手，也列一种重点的一个关注这种对象。
0: 据调查，张某和无固定职业，收入微薄，日常经济拮据，近期却频繁出入贺州的一家高消费 KTV 场所，收支严重不符。与此同时，他与这家 KTV 的前经营者谢某军往来密切，形影不离。
2: 但谢某军曾经是这个KTV 的法人，但是因为后面欠债，然后这个 KTV 已经转出去给别人了，但是他又经常会出现在这里。
0: 一名是无业涉毒前科人员，一名是负债累累早已转让门店的钱老板，二人长期扎堆聚集，高调消费，绝非单纯娱乐消遣。在持续对张某和谢某军开展跟踪监控的过程中，警方发现二人的社交圈层中长期固定出现第三名男子刘某润。
5: 刘某呢，平时这个人也是一种混迹社会的，他是跟那个谢某、张某经常在一起，还在商讨什么事情。
0: 随着三人交往愈发密切，警方捕捉到重大疑点：刘某润和谢某军开始大批量网购各类化学试剂、实验器皿，同时还有大型化工设备。
2: 他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化学物品？是用来做什么呢？而且购买的有一些是这个易制毒的产品，化学品，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就很可疑，而且又跟这个吸毒人员、贩毒人员有这个联系。
0: 他们既没有化工方面知识，也没有生产经营场景，却分工采购化学用品和重型设备，反常行为进一步放大了警方的疑虑。
1: 因为我们平常人一般是用不到这一些设备和这一些化学用品的，而且照他们平时的生活上，我们综合研判来看，他们也不会使用，所以我们就觉得他们有非常的可疑。
0: 带着疑点，警方将这些器皿以及化学物品清单拿给专业人士看，发现他们的目的果然不一般。
5: 这个物流人员去调取的，然后我们拿这些东西，然后就到了我们贺州学院化学系，然后就向这些化学老师，然后问一下他们这些东西能够做出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化学老师讲的这些已经满足了一种制造异土米子的一些器具，还有一些原料，然后我们大胆的推测，那这个肯定就是在制毒，在制造这个异土米子。
0: 异土米子原本是临床医用麻醉药剂，2023年10月被国家正式列为管控新型毒品，因其隐蔽性强、伪装性高，成为近年来吸毒人员追捧的新型毒品，常被添加进香烟、电子烟油中吸食。
5: 异土米子这类也是新进口的一些化学物品啊，现在的这种相当于一种合成毒品。
0: 至此，案件从普通涉毒嫌疑升级为重大新型毒品制毒案件。警方随即增派警力，对三名嫌疑人开展24小时严密监控。
1: 当时我们还在侦查阶段，我们只是初步的怀疑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动他们的东西，就提前会被他们察觉，所以我们就在查看了物品之后，将物品还原，按照原来的物流路径让他们拉走了。
0: 警方发现刘某润和谢某军将网购的物品均统一放于谢某军现在工作的贺州市某酒店地下室。身负巨额债务的谢某军又哪里来的钱购买这些物品的呢？此时第四个人唐某明进入警方的视线，他是梧州市一家酒店的老板，近期给谢某军转过钱，
5: 有别10万，有别5万，其他的好像支付宝这个应该也有，但是我们推销应该也够他购买这个生产这个原料，这个资金。
0: 唐某明贺州人，但常年在梧州生活，仅逢年过节返回贺州，却在那段时间频繁往返贺州、梧州两地，行踪十分反常。
2: 唐某明经常从这个梧州往返这个贺州，为什么这段时间回来的这么频繁呢？而且回到贺州之后又跟这个谢某军有联系，平时也看到他们两个在酒店，贺州这个酒店这里同出同进。
0: 顺着资金链条深挖，警方发现谢某军收到唐某明的转账后，立刻转出4.1万元转账给了一名山东籍男子王某，用于采购化学设备。而王某因制造新型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又因身体疾病办理保外就医，本身就是涉毒高危人员。
2: 这个就很明显了，为什么他要找这个有制毒前科的男子，而且又购买这个设备，而且又购买了化学品，所以说他们就有可能存在这个制毒的这个嫌疑。
0: 封闭楼层突现异常，
2: 3楼这个电量猛地往上涨，
0: 明察暗访，线索显现，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侦查至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民警认为谢某军他们很大程度上存在制毒的嫌疑。现在嫌疑人集齐了原料、设备、资金、渠道，犯罪条件全部成熟，警方必须紧盯动向，不能掉以轻心。
0: 在这些设备仪器、化学原料全部到位后的第二天早上，有一辆货车来到了谢某军工作的酒店，将这些设备器材装车起运，同时张某和也开了一辆车紧随其后。
2: 这个货拉拉进入酒店之后，就发现有一辆黑色的轿车也跟着一起进去，就是张某和的这个开的车，车上还坐着另外一个人， 刘某润，当时是坐在副驾驶，当时这个货拉拉的副驾上坐着这个谢某军。
0: 于是民警立即跟上，他们发现两辆车驶出贺州后一直开到了梧州市闹市区的一家酒店，与出资老板唐某明会合。
2: 会合之后，他们就把这个车上的这个设备从酒店的侧门搬到了楼上，搬上去一件大概需要一分多钟，因为这个设备它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大概就猜测到它这个东西应该是搬到六楼以下房间里面去。
0: 这家酒店正是节目开头的酒店，是唐某明名下的产业。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一直等他们把东西都运到酒店全都离开后才进入酒店。
2: 我们就去这个酒店开了房，然后跟这个前台的工作人员聊天。跟这个工作人员聊天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三楼跟四楼是一个不使用的状态。他们是否是把这个设备搬到了三楼跟四楼，或者是五楼、六楼？
0: 结合搬运时长和设备重量，警方判断设备存放于六楼以下区域，但是通往三楼的电梯不停，于是民警从六楼楼梯向下排查，当步行下到三楼时，却看到一扇铁门堵住了楼梯通道。
2: 这铁门是属于一个上锁的状态的，所以当时我们也不好近距离观察，所以我们当时看了之后就马上离开了。
0: 由于谢某军他们从酒店的侧门搬运完货物后将侧门锁上，民警无法从侧门进入，三楼电梯无法到达，步梯又安装了铁门。于是民警又走出大厦，想站到街上看看三楼是怎么回事，却发现三楼的窗户也全部被封死了。
1: 但是三楼上锁的非常的秘密，对三楼全方位的进行观察，看是否能观察到内部的结构，但是呢，他们把窗子所有的窗都封死了，所以从外面是观察不到里面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将这个楼层定为重点怀疑的楼层。
0: 民警通过与酒店工作人员沟通得知，三楼数年前便已闲置，无人能够进入。虽然警方暂时无法确定具体作案房间，但明确了核心嫌疑区域，随即开展全天候蹲守监控，等待嫌疑人露出破绽。数小时后，谢某军、刘某润、张某和三人又返回了酒店，可是前台却没有他们的入住记录。
2: 回到了酒店之后，他们就一直在酒店里面这栋大厦里面待着，但是他们具体是住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我们查了酒店的这个入住记录，他是没有记录的。
0: 连续蹲守了数天之后，警方就发现原本悄无声息的三楼突然热闹了起来。
2: 他们过来之后，三楼这里灯光就开始亮了，而且晚上有水流的声音。后面我们这个民警也去调查了这个三楼，这个电量猛地往上涨，而且跟这个酒店的这个电量使用电量的明显不符，所以我们就怀疑他们已经开始在这个三楼里面开始这个制造毒品了。
0: 但这也仅仅是警方的怀疑，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谢某军等人在制毒。十几天后，张某和离开了酒店，而谢某军、刘某润没出来，作为酒店的老板唐某明出入正常。警方一方面继续观察他们的情况，另一方面秘密采集三楼的污水样本，案件迎来关键突破。
3: 后来我们通过对这酒店周围的一些污水排放点进行这个污水取样，通过我们检测发现这污水里面确实是含有一些这个新型毒品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依托米酯，就是俗称汕头电子烟。
4: 经过一个月的缜密侦查，警方从污水样本中检验出了新型毒品依托米酯的成分，这恰恰证明了警方当初判断的正确性。于是警方决定收网，为避免打草惊蛇导致嫌疑人销毁物证毁灭作案痕迹， 警方未敢轻举妄动，仍在等待时机。4月29日，时机来了。

0: 嫌疑人到案拒不认罪。
1: 消毒水，去污的消毒水。
0: 面对谎言，警方如何突破？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4年4月29日晚上，长达一个月都不出门的谢某军、刘某润出来了，警方觉得时机成熟。
2: 我们从这个化验这里已经检出有异托米酯成分了嘛，所以说就怀疑他们已经制作成功了，只不过说是大批量还是属于一个小实验的阶段，计划就是等他们这个出来。
1: 别过来了，注意啊。
0: 于是警方紧随其后，在他们进入另一家酒店后，警方果断出击，在酒店大厅成功将谢某军、刘某润当场抓获。同时，民警在他们身上搜出三楼封锁铁门的钥匙，随后打开了一直封闭的三楼。警方进入现场后，大型设备、实验耗材、化学试剂等物品随处可见，到处摆放。
2: 我们进到现场的时候，那些设备已经完全全部拆下来了，然后原材料堆在一边，
3: 没有了哦，都是空的哦。
1: 有污水口，就是污水口，那水不能
0: 喝。警方第一时间固定现场物证，查获制毒工具、疑似半成品、不明液体、化学原料等一批，并从中提取检材，送往权威机构化验。
4: 全部的一些器皿啊，还有一些制毒的一些原料啊，都显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包括反映出去，我们及时跟我们广州毒品实验中心啊这边对接，让他指导。
0: 与此同时，其他涉案人员唐某明、张某和也被抓获。然而，四人到案后一口咬定他们在研发除锈剂，并非制毒。
1: 消毒水，去污的
5: 消毒水，
1: 可以消毒那边的桶状的，可以拿来消毒，可以拿来去污、去油污、除锈。
0: 首轮化验结果给案件办理带来了不小的难题。现场提取的检材中确实含有异托米酯成分，但这并非成品毒品，这意味着相关工序仅完成了部分，异托米酯成品毒品还没被完全制造出来。
4: 南加话呢，就是对于这个半成品的认定，那如果按照正常来讲，如果是制造毒品出来，那这个不容置疑啊。那这个半成品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
0: 为进一步夯实证据链，警方对三楼现场开展二次深度勘验，细致提取地面、墙体、实验器材、废弃耗材及下水道残留样本，所有检材均检出异托米酯微量成分。同时，警方邀请权威专家进行论证，最终专家组出具论证意见，现场所有设备试剂组合完全适配异托米酯制毒工艺，无法用于除锈剂生产研发，彻底推翻了嫌疑人的辩解。
4: 那个论证专家也讲了，如果是当时他是操作啊，那个步骤啊，当然还只是到了第三步，还没到第四步、第五步。那如果是按照那个之前那个配方的步骤下去，他是坐船的话呢，他是能够制造出异托米酯。
0: 多项客观物证形成完整闭环，证实该团伙主观上有明确制毒牟利的预谋，客观上已实施制毒实验，因工序未完成、技术不成熟未产出成品，依法属于制造毒品未遂。面对完整铁证，嫌疑人最终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经查，该案由张某和最先发起，他在娱乐场所结识谢某军后，告知其异托米酯制毒利润高、来钱快，身负200万巨额债务的谢某军急于翻身，随即动了制毒牟利的想法。
2: 当时是张某和说他有路子可以赚快钱、赚大钱， 其实就是这个制作这个伊托米子嘛，他就联系了这个谢某军。谢某军他是负债的，没有钱的，所以他就找到了这个刘某润，觉得他可能会有钱或者怎么样的，就想着拉他一起做。
0: 但实际上刘某润也没有钱，可是他认识在梧州开酒店的唐某明，结果唐某明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唐某明负责全额出资提供隐蔽作案场地，谢某军负责采购制毒设备和原料，记录实验数据，刘某润负责上网自学制毒工艺，实操化学实验。
2: 没有其他的场地去做，所以刚好这个唐某明这里有一个空的场地，所以他们就一起搬到这个梧州下面，到梧州的这个酒店下面去研究去制作这个东西。
0: 据刘某润交代，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跨省结识了有制毒前科保外就医的山东籍男子王某，此前谢某军曾给他转账，王某不仅为其提供制毒设备原料采购渠道，还通过线上视频连线远程传授了依托咪纸制作工艺。
2: 刘的可能是比较年轻一点，所以就由他来去操作了。
0: 2025年1月21日，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检察院以唐某明、刘某润、谢某军犯制造毒品罪未遂，向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最初牵线搭桥、提议制毒牟利的张某和，在团伙搭建完成、实验刚开始不久就中途退出，全程没有参与后续核心制毒作业，因此检察机关最终对张某和不予起诉。
4: 对张某这个采取这个也是证据不足，后面也是采取也是取保候审，也没有起诉。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军老师，您好，李老师。
6: 你好。
5: 今天案件当中提到的伊托米酯，原本呢它是临床用的这种医用的麻醉剂，但是在2023年是被列为管控的这种毒品了。我们想先请您跟我们来讲一讲。就这个伊托米酯它的这个毒害的特性体现在哪里，还有就是它现在这种传播渠道以及这种受害的人群都是什么样的。
6: 伊托米酯在临床上它就是一个麻醉药品，但是滥用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进入人体以后起效会非常的迅速，会抑制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呼吸心脏的骤停，那么如果过量使用可能还会导致猝死，有这样的风险。那么另外呢，他的精神依赖非常的强，一旦沾上以后就会有很强烈的心理渴求。那么目前这类毒品呢主要是会伪装成电子烟或者普通的香烟，那么它的这个迷惑性和隐蔽性是非常强的，外观呢看起来和包括气味上和普通的商品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青少年他的这方面的认知比较差，再加上猎奇心理会比较重，如果有圈层的影响，有这个其他一些不法分子的诱导推销，他很容易沾染上这类毒品，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防范，一旦沾染就会掉入这个吸毒的深渊。
5: 就像您提到的，这种新型毒品其实正在向青少年这个群体蔓延。那我们从这种禁毒预防教育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怎样构筑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防毒的网络？
6: 毒品预防教育要分层推进，多方联动。那么学校呢，要把伊托米酯这样的新类型的毒品作为宣教的重点。那么要打消学生对这些毒品的猎奇的心理。那么家庭呢，尤其是家长哈，一定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日常的动态，比如说他情绪上的变化，他的作息，包括他交友的圈层等等，做好日常的防护和这个守护哈。那么对于社会来讲，社会一定要保持常态的禁毒宣传，尤其是对新类型毒品科普的教育。当然呢还要一定要严厉警示对一些企图用一些比如说涉毒哈去赚快钱这样的一些行为，要注意让他们

0: 知道碰毒是有法律的严惩的。
1: 我们看到这个团伙虽然它没有制作出成品，但是呢按照他们的步骤是可以制出这个成品，那危害是非常大的。而现在很多这种新型毒品它越来越隐蔽了，那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怎样有效的打击？
0: 首先呢只要是有这个制毒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相关行为，那么就构成了制造毒品罪，那么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这一点一定是要重要的一个警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要提防陌生人提供的这个香烟呐、电子烟呐、饮料啊和一些这个日常的用品，我们要远离那些治安复杂、人员复杂的场所。而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比如说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第一时间要能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2: 2025年4月3日，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唐某明有期徒刑1年8个月，谢某军、刘某润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为谢某军等人提供制毒设备和方法的山东籍男子王某被另案处理。
3: 这个新型毒品危害非常大，尤其是当前我们很多青少年对这个毒品认识不足极易走上这个吸毒贩毒这个违法道路，所以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也是严打这个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打击一起严惩这个违法犯罪。
1: 如今毒品犯罪手段愈发隐蔽，花样翻新，虽然这起案件中的几个人并未制造出毒品成品，但其潜在的危害非常大，所以有关部门正采取多种手段进行打击，同时全社会也要共同行动起来，积极举报线索，把毒品犯罪扼杀在萌芽状态，守护好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干！
8: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

0: 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

0: 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部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 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2位获奖者择一事终一生，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

0: 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0,000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对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5: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泄，广西衡州云表镇的芙蓉村积水逐步消退，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6: 那先让镜头给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其实我手指的方向，我旁边就是大家很关心的209的国道。

0: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这个积水回退的影响，现在整个国道都已经露出来了。那当然这个淤泥还是非常深的，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淤泥已经到了我的这个脚脖的位置，但是咱们的村民告诉我，他们在村里啊，有的民房地势低的话，他现在屋里的淤泥可能会到膝盖，所以接下来的清淤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现场呢，实际上我们了解了一下，是来了多方的救援力量，包括民兵呢，是从这个南宁市的所有的区县都调集前来驰援我们所在的这个衡州。那么还有国企单位是带来的大型的机械，他们是通过人力与机械相互配合的方式，先是用铲车把这个表层的比较厚的淤泥铲到一边，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人力，那把一些比较稀松的这些淤泥呢给推到路边，最后呢会有洒水车经过，然后把我们的路面给冲洗干净。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今晚一定要把这6公里的淤泥全部都给清理，来保证我们道路的通畅。
1: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在广西防汛救灾一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支支党员队伍成为洪水中群众的主心骨。
1: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由公安民警组成的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
3: 向导固定，
4: 对，向导固定一下，
5: 我正在努力
3: 往里拉，
5: 这个船会往里面推的。
4: 行了，我们坐着来，不急。
5: 稍微再下。
4: 可以踩地子。
5: 好，
4: 对，摸一下他脚来。
1: 经过紧张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1: 7月7号，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达到46.88米，超警戒线5.68米，刷新2001年以来最高纪录。在玉江洪峰即将到来前，贵港市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志愿者，一起组成了近80人的队伍，火速集结，组织被困群众转移。
7: 有一名居民，他是尿毒症患者，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在外面等待。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必须冲锋在前，去完成好对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
1: 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灾，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的吃饭问题牵动人心。四川泸州一支由4人组成的应急后勤保障小队，顶着高温装车出发，连夜奔赴广西。他们带去的不是救援设备，而是一整套移动厨房。
8: 那么抢险我是外行，做饭我是内行，作为一位共产党员和这个退伍军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应该奔赴前线。
1: 邓克斌是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直属后勤大队的成员。广西洪水发生后，他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和另外3位队友组成4人后勤保障小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向

0: 险情逆行，从雅安庐山地震、河南郑州抗洪到河北涿州汛情，他的灶台多次支在受灾一线。7月7号下午1点左右，他们抵达贵港吉塘小学安置点，当晚就为安置点群众供应了700余份晚餐。
1: 我们带去的物资是可以保障3000人吃饭，有一顿热餐在救援现场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我们出去救援，大概是在1个星期左右。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20点，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37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那未来巴威的影响如何？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3: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啊，未来它将会逐渐的靠近我国。从云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台风，它的直径大概有1200公里。目前来看，风眼清晰，结构完整啊，这预示着它强度很强，目前是超强台风的级别。巴威呢，从4号凌晨2点开始到今天晚上20点，一直都在维持着超强台风的级别啊，目前已经是达到了114个小时啊。这主要的原因是海温相对较高，而且垂直方向的风切变相对较小。未来呢，它在富尔的高压的引导之下啊，将会逐渐靠近我们国家，并且登陆。有一种可能是先登陆台湾岛的北部，而后再登陆浙闽沿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绕开我们国家的台湾岛，直接登陆浙闽沿海。啊，登陆的时间大概在11号前后。那么这个台风影响也相对会比较的明显。从大风的角度来讲，10号开始向台湾的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南海的东北部以及东海的南部啊，将会有10到12级的阵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风力可能会更强。而从降雨来看，10号台湾岛的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到11号，浙江的南部、福建等地也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距离台风的登陆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在台湾、浙江、福建的渔船需要快速的回港避风。而对于华东一些城市来讲，大家也需要提前的加固城市的设施，做好防备。而在台风到来的时候，风雨明显增强，我们提醒公众要远离低洼地带。这个台风将会逐渐的深入到内陆，而后从12号晚些时候开始到15号，在黄淮、华北、东北也有可能会有明显的降雨，大家需要及时关注。
2: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荷花真的既利于清心凉血，又能安神养颜吗？鼻痒、鼻塞、打喷嚏、流鼻涕，如何利用冬病夏治调理鼻部问题？什么是

0: 高压氧疗。高压氧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吃了没削皮的桃子为何会诱发过敏？还有哪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过敏？腰部不适，核心功能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练习两个动作，强化核心力量，缓解腰部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很多朋友觉得这荷花就是用来赏的，可是在中医眼中，它是药食同源的宝贝，既利于清心凉血，又能安神养颜。而且从植物养生的角度上来说，荷花还有意想不到的疗愈效果。这一养一美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之道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朵水中芙蓉。
0: 荷塘里的荷花开了，有人赏它的颜色，有人爱它的姿态。可在中医看来，这朵花本身就是一味药。
2: 荷花是睡莲科莲属水生植物的干燥花蕾，或盛开花蔓，性平温和，归心肝经。中医的核心功效有三点：首先呢，可以清心凉血；其次呢，可以理气活血；另外呢，还有健脾和中、清补脾胃之气的功效。
0: 作为一朵花，它还自带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养生之道，那就是它的香气。荷花的香闻着就让人心静，这背后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什么科学道理呢？
2: 中医认为啊，肺朝百脉，荷花的香气呢，它可以通过鼻嗅入肺，香气通过口鼻呢入肺，循经络通达心肝，清香淡雅不浓烈，能够疏肝解郁，平复我们心神的躁动，可以健脾化浊。古代文人呢特别喜欢让它放香或者焚香，从而达到闻香养生的目的。
0: 那荷花里到底含有什么成分，在起什么作用呢？
2: 芳香的这种药理学研究证实，荷花的挥发油内含铁类啊、芳樟醇呢这种挥发性的物质，经呼吸道吸入以后，可作用于大脑边缘的情绪中枢，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辅助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紧张、失眠这种亢奋的状态。
0: 现如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又赶上世界杯，熬夜看球，情绪激动，烧烤啤酒，因为这些场景而造成的身体不适，荷花能帮上什么忙呢？
2: 看球呢，熬夜它最容易损伤人的心阴，导致我们情绪比较紧张，脾胃比较积滞。那么荷花呢，它可以缓解比如说熬夜导致的我们的情绪紧张，通过它的疏肝解郁的功能，可以荷花也能去帮助我们舒缓安神。给大家推荐一款荷花清心茶。荷花呢能够清补安神，少量的荷叶能够清湿解腻，莲子呢又可以养胃，三者配合药性平和，熬夜人群日常饮用不会伤害我们的脾胃，也不会使我们燥热上火。我们用常温的纯净水来进行一个浸泡，大概五分钟以后就可以饮用。当然大家要注意，容易腹泻的人我们要去掉荷叶，经期的女性啊不要饮用。
0: 由此看来啊，荷花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养生良药，但它毕竟是一朵花，除了入药入茶，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观赏。接下来我们从花艺的角度教大家如何用荷花装点夏日生活。
3: 荷花的插花呢，我们当然要选择与之搭配的同样的水生花材。那哪种水生花材比较合适呢？我们的诗经里面有曰：比泽之杯，有蒲与荷。所以香蒲自古以来就是荷花的良好搭配。那当然夏季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恼人的小烦恼，就是蚊虫比较多，所以我们还选择了同样经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叫做水蓢。 因为它的叶子揉搓以后的汁液呢，可以起到很好的消肿止痒

0: 的效果。先用两只香蒲做出一个竖向的结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荷花。荷花的话呢，先用荷叶，我们先找一只漂亮一点的荷叶，让它以一个挺拔一点的姿态呢放进来。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让它有前后的这种空间的一个延伸。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请上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荷花。我们在一个作品里面的话呢，尽量不同开放度的这个荷花呢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如果你喜欢挺拔的一个姿态呢，我们可以给它放高一些，把莲蓬呢放进去。那当然最美的呢，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荷花啊，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我们荷花的这个花瓣，以后把我们最漂亮的开放的这个荷花呢放在我们的作品中间。我们市场买来的荷花呢，通常都是这种花蕾状。那如何让这种花蕾状的荷花开放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手动开花的小技巧。那我们可以用手掌轻轻的压，多压几次，反复重复这个动作。压完以后，我们的花瓣就逐渐变松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手一片一片的给它拨开，或者是呢直接给它往下去进行捋开，这样我们的荷花呢就会一点一点的给它开放。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动作呢要温柔，多重复几次才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我们把这个荷花放进去了之后，翠绿的叶丛呢就有非常漂亮的一个粉红色的色彩点缀。最后呢，我们看一侧可能还需要再加上一点细小的灵动的一个线条。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呢，同样是属于这个水边经常能够见到的一个看起来像小野草一样子的植物啊，这个叫水料啊，做一些小的线条的延伸和点缀就可以了。这样一个充满了自然荷塘气息的夏日插花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1: 一件荷花插花把荷塘的清凉搬进了家。除了插花，今天李教授还要教大家做一款特别的荷花茶饮。
0: 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做一款古法莲花茶。方法呢很简单，首先选择我们味道比较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白茶，然后我们将茶叶呢放到茶包里面。如果我们只是做一泡的话呢，一般来讲选择3到4克的绿茶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选择这种含苞待放的莲花的花蕾，我们手动的轻轻将其花瓣拨开，也就是在我们的茶谱里面记载中，于日出时选半开莲花，取茶一撮置于我们的莲蓬上面啊，放到我们的莲蓬上面。这样子的话呢，利用我们的绿茶吸收莲花的香气。那么由于莲花呢最重要的香味来源于它的花蕊，所以我们在选择做莲花茶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单瓣类的荷花会更好。经过一晚上的熏制，第二天早上呢将茶包取出就可以了。
1: 一杯荷花熏茶，清心凉血，凝神安躁；一件荷花插花，把荷塘的清风雅韵请进家门。荷花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花中君子，用它的花香、药香和美感，守护着每一个燥热的夏夜。世界杯的夜晚，激情与疲惫共存，与其用其他冷饮浇灌身体，不如插一瓶荷花，泡一杯花茶，闻着花香，静待晨光。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冬病夏治，关注如何改善过敏性鼻炎。不少朋友一到冬天，这鼻子就闹脾气，打喷嚏、鼻塞、干痒等等，饱受困扰却找不到调理的窍门。其实啊，即将到来的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调养鼻部顽疾的黄金时机。如何巧用三伏天改善常年鼻部的敏感问题呢？我们一起来探寻探寻。
3: 大家好，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熊大金。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的鼻子一到天冷就会出现鼻痒、喷嚏频频、清涕如水，就是说这些病啊是冬天受了凉、受了寒引起的，所以我们这个病呢，在冬天生的病，我们一定要在夏天就要在三伏天来治疗，所以有一个冬病夏治，黄金时间是在三伏天来治疗这个。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的就是三伏天，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打开了，气血浮于体表，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天时，用三伏贴或者用艾灸来灸相应的穴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给大家有几个建议，概括起来就是三闭三阳两调。三闭呢，就是避免风寒，特别是颈部、腰腹、背部和足，尤其是后背啊，这个要注意保暖。在出入温差变化大的地方，比如说夏天我们把空调开得很低，一会儿又出去很热，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第二个呢，避免过敏源，你比如说花粉呢，你要做春天花粉季节，我们出去一定要戴口罩，还有粉尘多的地方我们也要戴上口罩，避免粉尘。在家里呢，还要这个注意这个宠物的这个脱屑啊，这些也要注意，它这个吸入以后引起鼻腔的一个过敏反应，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避免生冷，三避。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冰镇的食物，过敏体质，我们不太主张长期的、经常的冰镇的食品，比如说冰镇的牛奶啊、冰淇淋啊这些，还是要把它，特别是阳虚的病人，本身体寒的病人，我们可能要注意避免吃它，这是三避。另外三养呢，第一个就是食养，平时啊，特别是有的胃寒的病人，我们不要吃的，刚才讲了，不要吃的太冷了，我们食物要温热一点啊，不要从冰箱拿出来就吃。另外呢，在食物当中可能要用一些这个温阳的药，比如说生姜啊、山药啊、红枣啊这样一些东西。第二个睡养，要保证睡眠，不要熬夜。我觉得现在我们熬夜太多了，该睡觉的时候，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该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的工作，不要在工作的时候又干其他，休息的时候又来干工作，这是很不好的。因为睡眠不足实际上是伤阳气，伤人的阳气，伤人的阴液，所以我们讲主张不要睡眠，不要超过十一点，一定要在这个子时嘛，十一点到一点是一个子时的时候，是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不要超过十一点休息，最好在这个期间睡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动养，就是在平常我们要做一些运动，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你比如说八段锦啊、慢慢走啊、微微的出点汗，不要太过，特别是运动以后出汗一定要保暖，这个时候赶快把穿上衣服，是吧。再有一个两条畅，第一个特别是调情绪，这个焦虑啊、抑郁啊、纠结啊，这是引起我们免疫功能低下，引起我们这个肝气不舒，引起气血运行变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情绪。如果调情绪，我们也可以揉揉足三里啊，按按腹部啊，是吧，这是调畅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调畅鼻窍，我们可以每天用食指上下揉揉迎香穴，也可以用这个大鱼际来揉我们这个迎香穴。另外可以用温水这个或者用蒸汽来熏一熏鼻子，保持鼻腔气血的通畅。我们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哈，必要的可以

0: 不要天天洗，天天洗肯定改变了这个鼻腔的内环境，引起它的这个 pH 值发生改变，引起它的免疫功能低下，所以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就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总结一下，冬病夏治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治胃病和整体观的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比如说有的人他是春季发病，夏天没有发病，这个时候我们是治胃病，在我们在三伏天这个黄金季节的窗口，通过专业的外治方法，补阳的方法，来培本固元啊，再配合我们愉悦的心情，合理有序的作息，我们共同打破这个虚寒体质。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高压氧疗。最近圈友水滴石川发来求助，他说他的妈妈患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最近他的妈妈脚部受伤了，皮肤一直没有愈合。他听说啊，高压氧疗对于糖尿病足溃疡有着一定的治疗效果，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那什么是高压氧疗呢？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潘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潘医生向您请教哈，究竟什么是高压氧疗呢？高压氧和我们平常的普通的吸氧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高压氧治疗是我们医疗单位用的是医用高压氧舱，我们专业人员将患者放置于我们高压氧舱内，然后呢给这高压氧舱内加压，当压力提升到我们治疗需要的高度，再让患者呼吸高压力的纯氧来治疗疾病，这个过程就要高压氧治疗。高压氧治疗跟普通吸氧的区别在于两个因素，即高压力、高浓度。医用高压氧舱我们有要有专业的人员，关键是我们的压力高、氧浓度高，这样呢让患者吸的氧可以更多，也能到更远的地方。我们的医学术语叫氧负压高，弥散距离远。
1: 明白了。你看我们这位圈友啊，他的妈妈有糖尿病足溃疡，那么用高压氧可以治疗吗？有效果吗？
2: 在国内国际的医学上，把高压氧作为糖尿病足的重要治疗手段，在广泛应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糖尿病足的发病机制是长期的血糖升高，刺激了和损伤了病人的血管和神经，使得远端自体，尤其是足部的血供障碍、营养障碍，最终发生足部的坏死。医学上的我们叫做糖尿病足或糖尿病坏疽。那么基于上述原因，高压氧恰恰可以给足部更多的氧气，氧气呢也能弥散到更远的距离和地方，所以用高压氧可以解决其他给氧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听说现在做这个高压氧疗容易对耳朵不太好，比如说容易耳鸣啊，对耳膜有影响，真的是这样吗？
2: 高压氧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加压的那么加压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个副反应叫耳压伤，就跟我们坐飞机一样，需要不断的调整耳压。那么我们在高压氧治疗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专业人员全程这个管理和监护？其实重要一点就是让患者学会调压的动作，在我们加压的过程中正确的调压，就不会造成耳压伤，也就不会造成刚刚说的耳鸣等这些症状。
1: 那潘医生，高压氧疗的应用范围广泛吗？还有哪些疾病也可以用高压氧进行治疗呢？
2: 一类呢是急性疾病啊，需要高压氧治疗。第二类呢一些慢性疾病。第三类呢就是高压氧目前在保健方面的应用。那么在急救方面呢，比如减压病，是我们潜水娱乐潜水常见的减压病，医学上最近几年的七三症

0: 那动脉期瘫症很多，需要高压氧。更为常见的就是急性氧化中毒，高压氧能够快速的把体内的氧化氮毒气排出来，这是急性疾病。还有一些疾病呢，比如说我们手术的时候，远端自己的血运不好，比如皮瓣移植、断肢摘植的时候，那么远端因为血运不好导致气室缺氧，这时候高压氧就能发挥非常好的作用。那么在慢性疾病的治疗中，高压氧也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脑外伤、脑梗死的后遗症、脑出血的后遗症、脑炎的后遗症，比如缺血性股骨头坏死、慢性骨髓炎，这些病高压氧都有效果。那么在保健方面，高压氧的保健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那么保健高压氧跟治疗高压氧是有所区别的。治疗的作为急救用的高压氧，往往压力比较高，吸氧时间比较长。那么康复的高压氧，压力就要相对低一些。那么保健的高压氧，压力可能更低。
1: 刚才您提到了保健作用哈，现在我周围有很多的健康的朋友，他们也开始接触高压氧疗。那么我们健康人群如何使用高压氧疗呢？
0: 主要是亚健康人群。
1: 哦。
0: 为什么亚健康的人需要做高压氧？就是因为亚健康的人群，由于睡眠不好，工作压力比较大，会导致我们人体有功能性气室缺氧，不是器质性气室缺氧。那么功能性的气室缺氧，如果长此以往，那么我们的器官和组织的功能就会下降。这个时候，适度的给予高压氧治疗，可以改善我们组织器官和细胞的供氧。家庭的氧舱现在越来越多，那么它跟我们医院的高压氧舱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们的用氧不是医用的氧，我们有专业人员全程监督和管理。我们知道高压氧加压、减压、吸氧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哪些副反应，所以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会提醒患者加以注意。那么一些家庭用的高压氧舱，他们叫做卫压氧舱，这个呢，第一个不太安全，因为高压氧舱是一个我们叫做载人压力容器，它有特殊的管理，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监督，所以呢，安全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制氧机的氧可能的氧浓度只能到95%，我们医用的氧是接近100%的纯氧。99.99%，不含有杂质和水分的氧，所以质量、安全、有效性都跟家用的制氧机吸氧有区别。我们医疗载体的高压氧舱是按照国家特种设备管理的，医用这个需要持证上岗。那么家用的这个氧舱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它的安全有时候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容易发生一些不可预测的问题。那么从治疗效果的来讲，家用的这个氧舱也可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但肯定不如我们医疗单位正规的高压氧舱的效果。不讲吸氧方法和吸氧这个条件，盲目用氧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建议，凡是需要高压氧治疗的亚健康人群或者疾病的救治，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单位，接受我们专业人员的指导，再进行高压氧治疗，这是科学的、安全的。
1: 明白了，谢谢潘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科学的、规范的、安全的使用高压氧疗。再次感谢潘医生，谢谢您的分享，再见。高压氧疗是一项成熟的医疗技术，对多种缺血缺氧性疾病有着明确的疗效，但它是治疗手段，而非养生神器。是否适合接受高压氧治疗，一定要在规范的、专业的医生评估后决定。健康人群不建议盲目跟风尝试。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水果过敏。桃子是夏季的时令水果，它鲜甜多汁，营养丰富，深受大家的喜欢。可是您知道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如果咬一口没削皮的桃子，可能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
2: 前不久，浙江的陈女士给孩子食用了一个仅用水清洗未削皮的桃子， 半小时后，孩子双下肢及臀部突然出现大片不规则红色风团。

0: 样皮疹，伴剧烈瘙痒，紧接着呕吐、腹泻、面色苍白、全身乏力。陈女士立即将孩子送往医院，经过医生诊断为急性荨麻疹，诱因正是桃毛接触性过敏。一颗没削皮的桃子怎么会引起如此剧烈的过敏反应呢？
1: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向您请教，为什么吃一口桃子可能会有如此严重的过敏反应呢？桃子里究竟是哪个成分容易让人过敏呢？
2: 吃桃子过敏呢，多见于并非第一次吃桃子的情况。我们在桃毛和桃皮当中有一些蛋白质和水解酶，这些蛋白质呢是一些植物蛋白，对人体来说是一种过敏源。
1: 嗯，
2: 对一些敏感体质的人来说，摄入这种过敏源呢就可以引发过敏反应。水果过敏呢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接触过敏，就是如果我接触到水果的时候，在口唇部位或者口周的皮肤上出现一些红斑啊、水肿啊、瘙痒、水泡等等。还有一种过敏呢，就是出现这种全身的过敏反应，它表现为腹泻、风团、红斑、全身出现多发的这种皮疹，这是一种引发的一个全身反应。还有些呢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等。还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严重的这种喉头水肿，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
1: 明白了，其实水果过敏还挺常见的。比如说我吧，有时候吃一些芒果的时候，嘴唇边就会容易有红疹。我也想问问您，还有哪些水果容易诱发水果过敏呢？
2: 我们研究发现呢，对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呢，容易对桃、对苹果、对樱桃，还有对梨等一些这个北方的水果过敏。对蒿草过敏的人呢，容易对一些西瓜、甜瓜这种瓜果类的过敏。还有一些热带水果呢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芒果、菠萝，还有榴莲，还有菠萝蜜等等。还有人对龙眼也会出现过敏。有些人呢他对果肉并不过敏，比如说吃桃子的时候单吃桃子的果肉不会出现过敏反应，但是有些人他是单纯的对桃毛或者桃皮过敏。所以这些人呢，如果是对果皮过敏或者这种桃毛过敏，一定要注意不要接触的桃毛或者桃皮。在进食桃子的时候可以削掉桃皮。出现过敏的这些个体呢，往往是以个过敏体质，所以他就对这种水果的植物蛋白的一种过敏反应。对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这种水果的蛋白是一种过敏源，所以可以出现这种抗原抗体反应，从而引发过敏反应。
1: 那如果已经身上有这个过敏反应了，已经水果过敏了，我们应该怎么快速急救呢？
2: 那就快速的清洗掉，比如说把果汁啊迅速用冷水冲洗掉。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水肿反应，我们可以用冷敷的方法来治疗。如果出现全身症状，比如说全身痒，或者出现了多发的红斑风团，可以口服一些二代的抗组胺药物，也就是我们说的抗过敏药物。再严重的情况下就要来医院尽快的送医，以免也引发严重的后果。
1: 但是我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朋友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水果过敏，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水果过敏呢？
2: 大家也不用恐慌啊，一般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一般是从幼年就会出现。第一呢是往往有家族史，第二呢是幼年发病，第三呢就是他往往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在小时候喂养过程中就会发现在婴幼儿期就容易吃某种水果呀，在口周接触这个水果的部位出现一些皮疹。成人以后呢，如果在进食水果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有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它就出现了一种水肿，比如说口唇肿胀，或者口周的皮肤的红斑水泡，或者出现瘙痒感。这些呢都会提醒大家呢，就是如果说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吃水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另外呢，随身可以携带一些抗过敏药物。
1: 刘医生，除了水果之外还有哪些其他食物容易造成过敏呢？
2: 有些坚果也容易出现过敏，比如说有些人对榛仁过敏，进食榛仁巧克力的时候就会出现过敏反应。还有些患者呢对山药的毛和山药的皮也会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我手拿山药或者清洗山药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瘙痒啊、皮疹这种反应。那就提醒大家，就处理这种像山药这种的食材的时候啊，就尽量的佩戴手套，不要直接接触到。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的分享，我们今天对于水果过敏有了更多的了解。好的，刘医生，再见，谢谢您。
2: 再见。

0: 谢谢。
1: 除了桃子，夏季的芒果、菠萝等水果也同样暗藏过敏风险，特别是既往有花粉过敏史、食物过敏史或者本身属于过敏体质的人群，更应该提高警惕。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享受夏日果香的同时，也可以注意预防过敏的发生。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2: 圈友小林发来求助，

0: 些呢？
1: 在世界杯期间，我们长时间看球用眼睛，对眼睛呢可能还是会造成一些损害。第一点呢，就是干眼的问题，因为日常呢我们需要不断的眨眼睛，让更多的泪水涂在眼睛表面，才能保持眼睛的湿润。但是在我们注意力集中，特别是球赛非常精彩的时候，我们眨眼的频率肯定就会降低，这时候呢眼表的水分呢就会不足。特别是在我们现在天气比较热，如果家里面还开着空调的话，这时候呢空气就会更干燥，可能会造成一个眼表会出现干眼的相关的症状。第二点呢，就是视疲劳。我们如果是在看电视屏幕啊，比较远，这样出现视疲劳的可能还稍微小一点。但因为我们这次比赛呢，很多都在夜间，我们长时间在黑屋子里面看一个很小的手机屏幕，如果是年龄比较大或者有青光眼危险因素的朋友，有可能会造成青光眼的急性发作，而造成一些对视功能不可逆的损伤。那我们在这个期间有哪些用眼小贴士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眼睛呢？首先第一点，还是应该多休息眼睛。这次世界杯呢，我还特意增加了补水的时间，所以呢对于一场比赛应该至少有上下半场和中场休息这几个时间段，可以让我们眼睛有充分的休息。如果是白天呢，可以远眺一下窗外看看远处，如果是夜间呢，也可以稍微闭眼睛休息一会儿，减少长时间用眼，本身对眼睛呢就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像热毛巾或者是相关的眼药水，可以让眼睛表面更湿润，也可以增加一些舒适的感觉。第三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如果我们是看电视屏幕的话，应该让电视屏幕呢低于我们的视线一定的角度，这样呢对于眼睛呢更好。另外，如果是长时间看手机的话，一定要希望手机的屏幕呢离眼睛稍微远一点，也不要长时间在黑暗的环境下看手机。
2: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跟着运动专家继续做抗阻训练吧。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高凤。总觉得腰酸乏力，总想靠着，总想驼背，站久了就撑不住。今天呢，跟我一起弹力带抗阻，激活核心，给腰部穿上天然护甲。那下面呢，我教大家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叫做弹力带伐木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来，让我们换到对侧，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来，我们进行第二个动作，弹力带站姿侧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做完这两个动作呢，您有什么感受呢？
2: 高医生，刚才做完这两个动作，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的手在使劲儿，一直往上拽，我感觉这样应该是不对的。
4: 高医生，我做完之后我也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用力的姿势可能是不当的原因，我感觉我的腰好像没咋使劲儿，就是我的胳膊还有我的手在使劲儿。
3: 这也是这个动作可能常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哈。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是锻炼我们的核心力量啊，强化我们的腹斜肌，加强我们的核心稳定性，建立我们腹部气压的支撑，有效地分担我们腰椎的压力，缓解我们久坐产生的腰部疲劳。
5: 一说到核心力量，您是不是也总会想到清晰的腹肌线条？其实啊，并不仅仅是如此，优秀的核心力量还可以帮助我们强化腰部的力量，并且分担脊柱的压力，让我们整个躯干都更加稳定。那么接下来这两个动作咱们一起详细学一学。
3: 第一个动作，这个弹力带伐木式，首先呢我们应该是双脚与肩同宽，然后膝关节可以微微屈，整个

0: 个呢，我们腰部、背部还有颈椎要挺直，我们的下颌微收，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姿势。我们为什么叫伐木式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动作，其实做起来就像我们在伐木头一
1: 样
0: 啊。对，我们是，比如说这右侧啊，我们是从右侧往对侧、往左侧斜上方去发力，但整个的过程中呢，我们不要腰椎过度的旋转，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手臂呢，也不是靠手臂把它拉起来。啊，我们的手臂呢也是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其实我们主要的发力呢是核心的这些肌群，我们做的时候应该感觉到我们整个核心是收紧的。
1: 我们生活当中包括在运动的时候总是会提醒我们收紧核心，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收紧核心。其实也请高医生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是不是就是哎这样憋气让这个地方感觉有阻力的感觉。
0: 其实它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有一个外部的物体，比如说击打到我们的腹部了，我们会反应性的
1: 对抗一下，
0: 收紧我们的肌肉来保护自己，这个就是核心的这种收紧的感觉哈。
1: 明白了。
0: 那我们整个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其实主要是我们的胸椎还有我们的核心的这个胸椎在有一定程度的旋转，还有我们核心肌群的参与啊，而不是腰部腰椎的这种过度的旋转。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要缓慢动作，要缓慢，也是我们要把这个注意力呢集中在我们的核心的肌群哈，感受到我们腹部的这种发力啊，而不是靠手臂和腰来发力哈。
1: 高医生，我在做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在做的时候特别容易弓背，容易驼背，因为在这儿使劲儿的时候容易，它这样是不对的吧？
0: 对，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脊柱都要保持我们的一个挺直的状态。
1: 对，
0: 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驼背啊，这种弓腰，也有可能是这个重量太重了，我们就可以减轻一些，把这个磅数降低一些。
1: 好，高医生来给我们讲讲第二个动作。
0: 这第二个动作呢，起始动作也是双脚与肩同宽，那我们这个弹力带呢，我们留的越短，其实它的这个阻力是 越大的。
1: 对，
0: 我们让它有一定阻力以后，我们站直，同样也是我们整个脊柱要保持这个一个正直。往对侧拉的过程中，我们是吸气的哈，我们先逐渐的把它拉到我们能这个侧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程度啊。这期间呢，我们保持这个骨盆的中立位，就是不要让骨盆前后倾，然后身体躯干不要摇晃哈，就是在侧面进行一个拉伸啊，拉到最大的位置，我们慢慢的往回走啊，这也是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呼气啊，一定要慢这个过程，我们不要突然回来，这样起不到锻炼的作用。然后
1: 这个动作其实我觉得大家特别容易错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练的时候容易这个地方起来了。我看小工作特别好，他就是非常的平稳这个位置。
0: 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肩部都是不发力的，它也是起一个连带的作用。我们要保持这个沉肩的姿势，是靠腰部的发力把它带起来，而不要这样的话就锻炼不到我们腰部的这个想锻炼的这个目标的肌群。
2: 这一组训练的两个动作都是抗阻训练。专家告诉我们，之所以利用抗阻训练来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可以让深层的肌肉得到激活和锻炼，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缓解腰椎疲劳，提高脊柱的稳定性。不过专家还提醒我们，如果有腰部疾病的朋友，那么还是要及时就医，不要在急性发作期盲目练习。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次两个动作吧。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二个动作，站姿侧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的，还是那句话，

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动作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能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塞罕坝，树的王国。4.8亿棵树汇聚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而它是茫茫林海中最独特的一棵。这是一棵苍老的华北落叶松，塞罕坝人叫它一棵松。树高刚刚12.5米，其貌不扬，伸展的枝干甚至有些残缺。众人眼中的这棵树似乎与其他树并无二致，但在新中国的植树历史上，它却有着重要的位置。人们甚至为这棵树起了一个独特名字——功勋树。

0: 公孙述的得名与塞罕坝的一段治沙的历史密切相关。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北部，西北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接壤。历史上因清代开围放垦及近代掠夺性采伐，原始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已退化为荒原沙地。上世纪50年代，来自塞罕坝以北的沙尘暴频频南下，席卷北京地区。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人们寻找阻挡风沙的方案，而塞罕坝的平均海拔比北京的高约1500米，如果在塞罕坝植树造林，就能挡住风沙。1961年，原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的一支考察队来到塞罕坝，寻找植树治沙的地点。可当他们落脚于此时，只看到茫茫荒漠。
1: 那地方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当时去的时候，那一片荒凉。
0: 风与沙打碎了大家的希望，所有人心里都觉得在这里种树几乎不可能。可就在深入考察时，人们赫然发现，在塞罕坝东北方向依然挺立着一棵华北落叶松。这就是那棵进入考察队视野的华北落叶松，当时它大约140岁。华北落叶松是华北地区高山针叶林带的建群种和主要森林树种，以喜光、耐寒、耐旱著称。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力量让它在严酷的环境中未曾倒下。

0: 着他不甘屈服的生命传奇。人们无法确切考证他如何躲过一次次灾害战乱，但结果令人震撼。在目之所及的荒原上，只有他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在漫长的孤独里，他坚持等待的或许正是这样一次相逢。这棵树的存在让考察队坚定了信念，因为它意味着华北落叶松这一树种可以在塞罕坝成活。
1: 62年那么红黑，天明苍那么红黑。
0: 很快林业部从全国调集300多名年轻人来到这里，这些人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代建设者。当时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4岁。
2: 我是5月17号上的吧。
0: 这些年轻人满怀期望，把一棵棵华北落叶松的树苗安置在塞罕坝的沙地之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场希望却变成了沉重的打击。
1: 62年、63年都失败了，那个成活率5%、8%的，那就算不错的了。那全场上下，你说怎么弄？全体同志都很焦虑，都很着急、焦虑、困惑。
0: 遭遇挫折的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位荒原上的老者。
1: 这个树怎么活？为什么我们造的不活？
0: 人工呵护的树苗尚且不能成活，那么这棵自然生长的华北落叶松究竟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人们仔细观察，方才发现端倪。原来华北落叶松大多高大挺拔，树冠呈锥形尖顶，而这棵松树并没有挺拔的身姿，而且因为幼年时期顶牙受损，侧牙不得不接力生长，早早分叉，显得矮平粗壮。就是这平平无奇的相貌，才是华北落叶松能够在塞罕坝生存的真正密码。建设者们从他身上受到启发，潜心摸索，改进育苗和栽培技术，最终培育出了俗称大胡子、矮胖子的幼苗，根系发达，枝干粗壮，可以在恶劣环境中生存。1964年，人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造林成功。就是在那一年，马蹄坑造林34万余平方米，成活率达到96%以上。从那时起，60余年，3代人持续接力，把塞罕坝变成森林总面积超过7.6亿平方米的绿色海洋。塞罕坝已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昔日的荒原已化作一片明媚耀眼的深绿。
3: 了不起啊，这棵树就是我们塞罕坝的榜样。
1: 树像人，人像树，塞罕坝的人就像这棵树一样。我们现在在世的不多了，但是那树又立起来了，那个树代表他们在那站着呢。
0: 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地球卫士奖，功勋树的火种最终照亮了世界。
4: 每天巡护过来看看树招没招虫，跟原来有没有变化。
0: 护林员的精心照护，整体生态环境的向好，让它比初发现时更显年轻和健壮。昔日的残冠已长出郁郁葱葱的枝叶，从一棵树到亿万棵树。

近，他已不再孤独。功勋二字不仅是对他顽强生命的致敬，更是为一代代奋斗者的坚守写下的注脚。他不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种精神，激励着人们久久为功，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播种绿色，耕耘希望。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蟹带大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3: 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4: 地名村
5: 小黄花大产业，
2: 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4: 这方人民通过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荒漠变成了绿洲。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好悠闲啊，这是生活。
1: 对，特别悠闲。
2: 这些房子感觉都好整齐啊，
0: 规划都很统一。
1: 这个很像江南水乡那种黛瓦白墙的那种感觉。
0: 对，
2: 这边原来就是。

0: 典型的江南水乡。你想，它这名字蟹带荡，
1: 带呀，它就是古代啊说的那种堤岸的意思，荡是浅的水塘。这有浅见，大家看一下。
2: 无锡常熟项城三地交界处，
1: 三面环水。
3: 哦，它这还分了好几代的民居呢。
0: 那是一代，就是最早翻建的一批，二代、
1: 三代，非常整齐啊。
0: 看来村里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啊。
1: 太湖流域嘛，本身这个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后来又种了很多的芡实。
0: 芡实是不是就是那个鸡头米那个东西？哎，
1: 鸡头米，对对对。哦，
0: 菱角啊，什么莲蓬啊，这个见得多，但是芡实少。
1: 哎，今天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2: 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哦，这个。
0: 对，哎，就是这个鸡头米，鸡头出现了。
1: 哦，鸡头。
0: 这就是芡实没剥开之前的样子。
1: 芡实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产业了。
0: 以前是这样的，
1: 他们一开始呢都是打鱼为生，50多年以前到陆上定居的，
0: 直接从渔猎文化步入到农业文明。
1: 江浙这一带本身以前真正意义上耕地比较少，说几分山几分水一分地，所以他们都是把这种小的水荡子利用起来，可以养鱼，然后也可以耕种。看这里就是有他们的这个500亩的无锡最大规模的芡实种植基地。
0: 啊，是这个。
4: 你们好呀。
0: 您是？
4: 我是张叶林，你们可以叫我叶林。啊，对，现在因为村子里的芡实丰收了嘛，所以我现在正打算去采收芡实，作为我们渔家乐的一个食材。
0: 走，那我们跟着你去看看。
2: 规划图上这是第三代的，
4: 对，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设计其实更加现代一点，
0: 又现代又传统，就里边的居住空间和功能更现代，但是外观白墙灰瓦更传统，而且很干净。
4: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门口其实也有做一个垃圾分类这样子的，然后每天保洁阿姨来收。村民呢对于这个居住环境非常喜欢，
0: 每家每户还留着好多他们过去的记忆，这种老的磨盘。
4: 这里也是我们的公共休息区，村里建的一个小亭子，可以在这里休闲一下，
1: 非常的悠闲啊。
4: 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门前，村民都会种一些他们自己想吃的农作物。
0: 哦，就有自己的小菜园子。
4: 对，是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赏一下我们的小景观，我们搭建了一个小的瀑布。哦，哇，
0: 这两天雨水充沛，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1: 对。
0: 能够看出来这边的水质确实不错。
1: 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村子里也应该不少吧？
4: 大家看到这样美好的一个环境还是会愿意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我之前也在城里面工作。
1: 那为什么愿意回归乡村？
4: 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农村长大的，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就有兼职售卖一些家乡的水果，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慢慢的也去了解了一些农业，发现其实农业它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还有不断的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去解决。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新的事物，也比较喜欢探索，所以就是我觉得，哎，把农业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的话，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谢代荡村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种植田。
0: 我的天！哇，近距离一看，它这个叶子长得好魔幻呢，一坨一坨的。
4: 对对对，
1: 像大的盾牌哈，
0: 跟桌面那么大似的。
1: 哎，真的真的。
5: 那些芡实是长在？
4: 你看那个，它不是有开的花吗？然后这个花的旁边可以去水下摸，这个就是我们的鸡头米。然后它剥开之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
1: 陆游有一句诗就说啊：“鸡头累累如大珠。”
0: 这个白色的，
1: 对，
0: 才是真正的芡实。
4: 对，是的。
0: 快点，我尝一颗啊。
6: 可以的。
1: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特别好的，
4: 清清甜甜，
0: 有点蒸菱角的味道。
1: 这个现在卖的很贵吧？
4: 是手剥的话，它可以卖到160元一斤。
1: 那手工费很高的。
0: 是啊，因为里面人工劳动啊，
1: 对，
0: 含量高。谢谢大姐啊。
1: 谢谢。
4: 我们整个谢代荡村大概有500亩左右的一个芡实田，是无锡最大的，其中80亩是归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在农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会招募就是村民过来一起帮忙采收，然后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一种方式。啊，
0: 就相当于是有偿的这种。
4: 对对对，是的。老伯伯，老伯伯，
0: 你好，
5: 你好，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傅了，谢师傅，
0: 谢代荡的谢师傅，
4: 我们就下水，
0: 好。

0: 当地方言说采芡实去，怎么说？
1: 采鸡蛋米。
0: 采鸡蛋米。阿拉采鸡蛋米。
1: 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设立了蟹荡水运，把大大小小的鱼塘规整起来嘛，一部分就升级到了景观湿地，另外一部分就变成我们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区，就从单一的渔业变成了现在又有特色养殖，又有乡村旅游，多业态的发展。
0: 所以来旅游的基本上也会到这儿来看。
1: 哎，我们有这个采收体验。
0: 对，很多人其实没见过芡实长什么样。
1: 对，是的。
0: 到这儿来挺新鲜的。
1: 对。
0: 芡师傅，
2: 你好，
0: 我要采鸡蛋米。
2: 哦，可以啊，来。
1: 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边上沟比较深。
0: 这就可以下了是吧？
2: 对对。
0: 慢点啊。哎呦，还挺淤泥哎，感觉。一脚就踩下去了是吧？
3: 对，就软的底下。
0: 软的。还可以，还可以，
1: 用脚尖走，这样就会好走一点。哦，
0: 有窍门，
1: 找花的地方，还有嫩叶的地方。啊、
0: 哦！哎呦我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哎呀，这感觉，哎呀，哎呦，软乎乎的，哎呀！
1: 让我们的谢师傅教一下大家怎么来采收鸡头米吧。
2: 把你这老的叶子划掉。
1: 对，就一个大圈。
0: 这一圈划掉，然后呢？
2: 然后把它放在边上，把手伸下去摸，有的发红了呢，它也摁上去；有的硬了就是熟了。把它割下来的时候呢，割的时候只能在这个位置割，不能往下面割。割了以后，这一口就死掉了。
1: 寻找水中的宝藏啦！
0: 顺着这个花往下摸，
2: 对，就是一圈这样摸的，根据这个花的一圈啊，要手伸出去摸的。
0: 我咋摸不着呢？我摸的全是梗啊！
3: 我怎么一个都没摸着？
0: 对呀、啊，
1: 那个花那儿肯定有。
3: 我就是奔着它来的呀。

0: 我顺着摸根本就摸不着，我到现在也没摸到。
1: 来，我来帮你搞。这个花杆子这个地方远远的摸啊！啊！哎呦呦呦呦，
0: 好扎！
1: 当心，一定要当心，它的叶片背面有很多硬的刺。
0: 看看看看看看，扎进去了，看到没有？这根刺儿，这刺儿扎进去了已经。啊！
1: 为什么扎的手这么疼？感觉刺儿还留在里边。
2: 还行还行。哦，
1: 哎呦，被扎了！
0: 这啥呀？哎，这个是不是一个？
1: 对，是的，但是这个还没熟。
0: 目前的这样摸的，哎，这应该差不多了。你看，有的红了，搁在上面一点。对了，好，
1: 再到一个。行了，那你也开张了。我这到现在还没开张。哎呦，
0: 鳝鱼，
3: 有鱼吗？
0: 这是什么？
1: 蚂蟥啊！
0: 蚂蟥啊！
1: 你上来，我到那边接你一下。
0: 我跟着姐姐去了啊，
1: 手近着就这样，
0: 顺着这就摸一圈。好嘞，
1: 摸，
0: 谢谢。我这一次，你看，哎，这儿有，这
1: 看着像没熟啊，
0: 这熟了，
1: 没熟，放下去。
0: 这个，
1: 这个看熟没熟，不行就熟了。 想了，嘎巴嘎巴就没熟，这个就行了。

0: 这个行了，这个就行了。
1: 哦，那个是。
2: 对对，啊，这可以。啊，劳动成果。哎，这个。哎，
3: 对呀，这个好，这个熟了。
2: 找了个大的，终于弄了个大的。杜淳，
3: 你看，
2: 我三个了。
4: 我仨，
2: 我已经追上你了。
3: 再捞一个。
2: 好。
5: 你看，这个挺大的吧？
2: 没熟。熟了。
4: 熟了，它那边有点红了。没有没有，你看这都红了。没有，那
2: 就不想我割。<笑>哎呀，太难摸了。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鸡头米，这背后是多少劳动和付出啊！而且真的很扎呀。
4: 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没想到会那么多次，会那么扎，我们还带防护的手套。
2: 也都会感觉这个刺都已经掉在这个手套上面，都进到肉里去了。我摸了那么半天，真的很难。
1: 芡实平时放在甜品碗里边，那么甜美，它采摘的过程是蕴含了那么多辛苦。如果没有亲自去尝试一下的话，我们很难体会这种物力维艰。
2: 你还能从这个采摘当中感悟到人生的哲理。什么叫摸索？就是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索。
4: 就像有时候人生并不是在所有阶段都能看得清方向，一旦看见光明了，就找着方向了。

0: 那我们采的都差不多了，我们要不要上岸去帮鸡头米了？
1: 可以，走。
2: 行了，跟姐姐们学学怎么包吧。
0: 有工具的哦，拿这个戴在大拇指上。嘿，
2: 这个有感觉。
3: 我们今天采起来的这个大的嘛，包到里面布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外衣啊都要洗干净的，
2: 洗成像这样。
0: 对，
3: 布掉了以后呢，就变成个鸡头米了。就
2: 是这一步是最后到市场上，
3: 对，
2: 是按这个算。
3: 对，
2: 来吧，开始。包不开啊，
0: 要用点劲。
2: 还紧张了呢，你看我是这么划一圈，把它这么抠开，
0: 然后你
2: 看没有，再来一下。
0: 对，
2: 但这个好慢呢，
0: 确实很慢，很费人工的。
2: 哎呀，坏了。
0: 没事没事，
2: 你看吃掉它，别浪费。看我的第一个出来了。
3: 对，
2: 哎呀，碎了碎了，这真的是个细活。那咱们村里现在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包这个的队伍？
0: 有的，
2: 这个现在还没法实现机器包是吧？
0: 机器也可以包，有的一些就是很老的手包包不动的，就只能用机器。哦，
2: 但是这种新鲜的机器包就容易包坏。
0: 对，是的，这个是手包就完整嘛，颗粒，然后机器包的话，它又把表皮都会压坏掉一些。
2: 这壳也要放在这儿是吧？
0: 嗯，对，壳可以当肥料的。
2: 浑身都是宝啊。
0: 对。
2: 这个芡实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
0: 最普遍的就是煮糖水，
4: 这是对脾胃好是吧？
0: 对，健脾益气的。这个是
2: 入菜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
0: 都可以，炒虾仁，你煲汤的时候放点都是可以的。
2: 你们这应该开发一个叫芡实宴。
0: 范老师，你给我们的渔家乐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2: 是不是？然后吃饭前大家先下地里先自己摘几个，摘完以后自己再包几个，
5: 沉浸式体验。
6: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晚上住的地方吧。
2: 好。

0: 咱们要干一场非常特别的夜间劳动。
1: 这个吴宗室是中国五大黄花菜的产区之一，我们所在的新民村又是最大的村级单位的一个产区。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来肯定有个关键词，
3: 黄花菜。
4: 黄花菜，
0: 而且啊，从六月底到八月初就是黄花菜的盛产期。哎，你好，
5: 你好，
0: 哎，您是要去采黄花菜吗？
1: 每天都这样吗？
6: 每天都这样，
1: 就最近这段时间。那辛苦了，起早摸黑，真的哈，起早摸黑。
0: 您几点来的？
6: 我六点多来，
1: 两点多就来了。
0: 那咱们还嫌早，
1: 对，
0: 还早俩小时。呀，不影响您干活，您赶紧去吧。啊，
4: 您快去忙吧。
0: 好，谢谢。它这个采摘期特别短，
4: 对，
0: 其实就是40多天。所以大家都得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
1: 你看到处都是星星点灯呢，
0: 每一个灯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正在辛勤采摘的村民。
1: 是，每一个灯其实都是每一个希望。
0: 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其实咱们仨来的也合适，能搭把手。
2: 对，
7: 各位老师，
2: 你好，
8: 你好，你好，
7: 我是新民村杨智慧。
0: 你好，
1: 你应该是爸爸是吧？
7: 啊，
1: 您呢？
9: 女儿。啊，
0: 您看我们这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咱们这儿有多少亩的黄花菜啊？
7: 3200亩呢。
1: 您种了多少？你们家
7: 种了50多亩。
0: 哎，您家的地在哪儿啊？
7: 就在这前面啊。
0: 为什么黄花菜非得要在半夜采？
7: 黄花菜它不见阳光的话，营养成分特别高的。一见阳光一辐射的话，它营养成分会下降。
10: 而且太阳一照就开花了嘛。
0: 一开花，据说就不好吃了。
1: 是，
7: 这就是我们家田。
0: 这个是采完的，
2: 这个其实很饱满，摸上手会有点湿漉漉，同时有一点点黏黏的。
7: 它上面是糖
2: 啊，是糖啊，
1: 是糖啊，
11: 这全是糖。
10: 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阳光照射特别充足，黄花菜那个糖分比较高。
2: 那现在不能尝吧？
7: 能，
2: 真的，
0: 是甜的，
2: 很自然的，淡淡的香甜。
7: 好多养蜂的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采蜜了啊！
1: 本地就有一种蜜叫黄花蜜。
7: 对，
0: 咱们就进田试试吧。
7: 行，可以。几位老师，这有衣服，它上面是有糖的，你待会儿摘的满手都是的。今天要摘的菜就是这个，
0: 就是长得比较长的这个，
7: 长得比较大，颜色黄了。你看，
11: 摘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根部这样子掰下来，不能从这个上面掰，上面掰影响产量，就这样子掰下来。从这个地方你看，掰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2: 这样掰了根部之后，它还会再长新的小的吗？
7: 这个地方它不长了，它就从这个地方，你看，下面好多小的往出生着呢，
1: 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
7: 这个尖黑的它就叫大乌嘴
1: 品种是吧？
7: 对，还有大金条，大金条全是黄色的。
1: 这个名字起得好，
7: 好多地方这个黄花菜这里面是五星的，我们宁夏黄花菜七星的，
0: 就是有七个蕊。
7: 对，同一个品种种在宁夏它就多了。
2: 果然不一样啊，如果我没有在太阳升起之前把这些黄花给采掉的话，这些是不是就浪费？
7: 那肯定的，
2: 赶紧吧。
0: 赶紧
2: 着急，
0: 黄花菜都凉了，快走。哇，太多了，这里边

0: 我刚摘了这么会儿，我的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而且黏黏的。
1: 我还是第一次到黄花镇的菜地里来，种了多少年了呢？
2: 从12年都开始种黄花
1: 镇，12年种了13年了哈。
2: 对，就是。
1: 要施肥的吧？每年
2: 要每年要施肥，
1: 每年施肥啊。
2: 我们这施的一般就是农家肥。
1: 这个黄花菜如果种下去，多久能够开始收获呢？
2: 今年种着啊，后年它大面积收获啊啊啊！
0: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你们作业的速度的话，这一趟两个人配合多久种完？
3: 高峰期两个人摘种一趟要将近1个小时。哇！
4: 要采到几点？一般
3: 我们一般采到中午11-12点
4: 啊，可以采到中午呢。
3: 对对。
4: 就他

0: 开花也不是说太阳一出来马上开花，
1: 那不是，
0: 一般可能跟温度啊什么的有关系啊。
1: 对对对，
2: 到处星星点点的灯光，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一个，
3: 一大片一大片，几千号人啊！哇，
4: 那也外面请来的
3: 啊，外面请来的。
4: 比如说呢，在一天你给他付多少钱？
3: 我们是按斤计算的啊，管吃管住，
4: 管吃管住啊，
3: 再一斤一块钱。
1: 我们现在家里面就雇十几个雇人。哇，
2: 辛苦是辛苦，但是开心啊！
3: 对，
2: 农村的发展，家庭的发展。都靠这一朵小小的黄花哈，
3: 对，就是
2: 生活也好了，这个产业链也成熟了哈，
3: 对，就是，这就是小黄花大产业，
2: 小黄花大产业，
3: 对，就是。
0: 彭老师，我们都快采完了啊，你看我都摘这么多了，
2: 还可以，我采的也其实也蛮快的，
0: 一下吧，看看到底谁摘的多，好吗？
2: 好好
3: 好。
5: 真的是手拿把掐，你看，
0: 渐入佳境。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一直这个姿势的话，腰还是有点酸。
5: 对，
0: 它这个高度比咱们人稍微矮一点，所以你老得弓着这个腰在这摘。
5: 没错，而且我都觉得有点热了。
0: 这个干活的时候，虽然凌晨还是挺凉哈，但是一身汗。
1: 这一路吧，要不然我们接下一路继续采摘吧。
5: 好，下一路，
1: 走
5: 吧。
6: 彭老师啊。天快亮了，我们已经下一垄了。
2: 下一垄了是吧？
5: 对。
0: 彭老师有什么心得吗？传授一下。现在
2: 我的心得就是要眼明手快，双手齐下了，下手要狠。
0: 好，咱们也加速。
5: 所以我刚刚一直让你一只手，知道吗？现在我要开始了。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有坠下去的感觉，嗯，就挺沉的了。
0: 不把这一兜装满，咱不能收工啊。
5: 哎，你那儿沉吗？可以放我这儿点儿。
1: 什么不沉？
5: 啊，不沉是吧？好的，好的。
0: 哎，现在有点太阳了，我可以慢慢看清楚整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0: 这个确实，哪怕起得早，哪怕辛苦哈，踩着踩着就不瞌睡了。
1: 关键你想，每一颗黄花菜都是致富的希望啊，
0: 财富在自己的手上不断积聚起来。
1: 对，哎，这感觉是特别好的。
0: 对。

0: 这个城市啊，我们从这儿出来，哇，你们看朝霞啊，
1: 对，
0: 哦，我咋看着漂亮？哇，朝霞好美啊！
2: 我们从黑夜一直干到黎明啊！
0: 对，太阳升起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加有限了。这段工作必须干完，干不完没带来就全都是荒。
1: 对，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0: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打破了我们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的观念。 在凌晨时分去采摘黄花菜，但是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可能这整个40多天、50天的丰产期，他们每天都需要这么早起，每天基本上连续工作10个小时，非常不容易。
2: 新民村的村民们从一根根的黄花菜，其实是看到自己生活的未来，看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我想这一个一个的头灯照着一根根的黄花菜。 其实是造出了一个个的希望，一个一个美好的明天。
3: 哇哇，满载而归啊！
1: 哇，
3: 你还是多。

0: 脚下都不错。
1: 咱们现在去吃点早饭吧，在那边。
2: 太好了。

0: 哇，油饼还有馒头，
1: 哦，这个很实在，
2: 就是，
3: 就像西北人一样的实实在在的性格，实实在在的油饼。
0: 对，嗯。
3: 以前我对西北的印象，我觉得戈壁啊、荒漠比较的，
0: 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样子，你看
3: 啊，就那个样子，啊，
0: 那个光秃秃。
1: 听说这个村里以前是寸草不生。
0: 哎，对，你第一批来的时候，一吹风，能见度不到50米，看不清。
4: 当时就是开口一嘴沙，闭嘴想回家，是不是？
0: 对， 对， 对，
3: 因为有黄花。
4: 对呀，啊，你看压上了。
0: 对，因为有黄花，对。
4: 为什么我兴民村选择要种植黄花菜呢？
5: 因为我们这个是沙土地嘛。哦，
3: 沙土地。
5: 黄花呢，它就是耐干，适应性强，对土和肥没有太多的要求。
3: 这个根扎的也比较深，是吧？
0: 深，特别深。
3: 根扎深，也就是固沙，
0: 对，
3: 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这个植物它不仅仅是上面给我们财富，下面也改变生态。
0: 改变生态，对。我们这个地方每年就是个风沙特别大嘛。2、3月份它就可以说是天天刮风起黄沙，我们黄花菜3月份就长这么高了啊，把沙子固定，吹风它起不了沙。
3: 我们以前说金色的田野，那是指的什么水稻啊或者什么？你看黄花菜也是金色的田野啊。
1: 关键是因地制宜，找到了这片土地最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都能改善，自然环境也能改善。
0: 对，就是，
3: 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而且其实能够种这些黄花菜也是得益于这个水利工程带来了新的水源，我是听说它是把黄河的水引到了这个附近，
0: 对，
1: 才得以有这个基本的水来种黄花。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5: 我们地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滴灌带，
1: 它滴灌比较节约水，然后不会白白蒸发掉。
3: 所以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人应该是生活很艰难哈。
0: 对，就是，嗯，
1: 所以还是得靠人改造大自然，来自己创造自己更适宜的生活。
4: 嗯，哎，那采完了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5: 我们下一步要去把黄花蒸一下，现在我爸爸就去蒸黄花，我带三位老师进村看看了。
6: 好的好的，
7: 那我们先去了。

0: 哦，你看这写着闽宁协作示范村，这闽宁就是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因为当时其实宁夏有很多地方它的条件很艰苦，所以就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嘛，然后这个闽宁协作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移民搬迁提供了很多资金还有项目还有就业。
1: 洪氏堡区就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因为这地方本来干旱缺水嘛，90年代末呢把黄河的水引过来了，就有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全部生态移民就到这个地方。
2: 我们家就是从甘肃那边自发搬迁过来的。
0: 你看这些全是黄花菜，村在黄花中，黄花在村中。
1: 黄花菜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2: 还有叫金针菜。
1: 金针两个字也很好，我们说一个老师教学生叫金针渡人，金针渡人就是来把你教会。我觉得这个黄花菜金针菜也是教会了我们本地人勤劳致富。
3: 但是我知道在这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塞上金针菜，农民致富花，说的就是它。
1: 小黄花
3: 大产业，
1: 黄花菜它的大名叫萱草，古人有句俗话叫什么呢？叫萱草忘忧。哦，所以黄花菜
4: 难怪它叫忘忧。
1: 对了，忘忧草
0: 啊，
1: 忘忧草
3: 是这样的原因。
1: 有一个诗人孟郊，他写过一首与黄花菜有关的诗歌，辞青衣塘门不见萱草花。这个萱草花就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游子的挂念，所以萱草花也就变成了一个母爱的象征，它也是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

0: 的意象。
1: 对，
2: 我们村里面人都靠种花花过上了好日子，盖上了新房子，
0: 过上了好日子啊，那个是真的
3: 没有忧劳。
1: 人在这扎根了，黄花菜也在这扎根了，
3: 这个土地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也变得更幸福了。
1: 所以黄花菜真的是实至名归，
3: 对对对，
1: 它确实是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无忧的生活。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好，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2: 我看这是
0: 装牌机，
3: 分流装牌。
0: 对，这机器是我们出气体的。这个白色的牌子是政府给我们发放一些的。
4: 有机器的话，农民就不用在那里自己在那手工分盘了，
0: 对吧？就是，
4: 这个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效率。
2: 哎，没了，放少了。啊，
5: 放少了，
2: 最好就是让它一直有。
1: 它如果想要一直有的话，其实这样我的速度就要很均匀。
2: 对，特别是换箱子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最好你那边是两个人来回轮流，这样的话就能
1: 保持一直有。两个人没那么多预算现在。
2: 其实这个高度不满就行了，对吧？啊。
0: 那你放在这个上面，
4: 装料放这是吧？
0: 对，就是。
4: 那现在就是抓紧了吧？
0: 对，就是。啊，哎呀，
4: 这个还得对好啊！哎，
0: 还得对好，对。
1: 这回均匀了不？
2: 均匀，非常均匀。这个来的猛，这个来的猛，
3: 一波一波的，
4: 又来了，
0: 又来了，这就是。提高了
1: 对
0: 工作效率，
4: 农民没那么辛苦了啊，
0: 对，人还感觉比较轻松一点。
4: 对对对对，
2: 我发现一个窍门，我得前后挪动一下，它才能够放得更均匀哈。
6: 要抖的啊！
4: 我已经变成熟练工人了。
0: 熟练工了，对，那
4: 这样就很匀了，
0: 可以
4: 了，就不用你手去动，
0: 已经熟练工了。
4: 凡事都有窍门，
0: 对，
4: 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这才是黄花菜再干工序的第一步，
4: 先封盘再杀青，
0: 对，
4: 摇摇盘。
0: 咱们装满一车可以去蒸房的呢，
4: 对对，差不多。
1: 我看到它在冒蒸汽，
0: 那几个房现在在进行杀青呢。哇，
1: 终于来到杀青的这个步骤了，
0: 这个可以推进去了。
1: 走，走起，一二走，
0: 一二三，哎哎。
1: 杀青快乐，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好，很完美，
0: 这样可以封门。
2: 这上面有一个温度计，现在是21度，蒸的时候要多少度？
0: 75度，
1: 要蒸几天啊，老师？
2: 下个月我们再来。
0: 没有，没有，没有，就20多分钟吧。
4: 为什么要杀青？
7: 因为我们现在菜有秋水仙碱，带有毒性，要经过高温处理，
4: 它才能安全食用，是吧？
7: 对对。
0: 蒸房同时在加工的话，一天可以加工35度到40度。
4: 弄点黄花菜干不容易，科技为农业添上翅膀。
2: 哎，75度了，
0: 现在可以，可以打开，
2: 可以了啊。
0: 对。
1: 开门红。哇！呜！
2: 欢迎来到黄花仙境，
4: 有股特别的黄花香啊！
2: 这样，
0: 对，然后拖拖，
2: 哎，五五哎，刹车。现在这个黄花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往嘴里放？
0: 这个可以的，
2: 咱们先尝一下吧。
0: 杀青完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

0: 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黄花的味道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哎，怎么样？不错吧？
1: 为什么甜的？
3: 有点甜的。
2: 好，父

0: 这个晾晒要晾晒多少时间呢？
1: 晾晒大约是三天。
2: 前面就是晾晒场。
1: 对，前面这就晾晒场。哇，
3: 晾晒场也是村里面公共晾晒场。
0: 公共的是吧？
3: 对对对，村里为了让大家多种一些黄花，扩大规模嘛。
0: 那就我们开始摆啊，
2: 这样是吧？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斜着点啊？
1: 通风嘛，大家上来把阳光遮住了。哎，
0: 哇！
2: 啊，这是个体力活，这比采摘累，
0: 是个体力，一落下去还是有一定分量，
1: 这比采摘累多了，是不是？哎呀！

0: 全部结束，大功告成。好了，因为料完黄花菜了，这边这些就是可以打包的。这个打包箱是我们村里的公共品牌，然后政府会给每个打包箱一半的补贴。
1: 先来给我们示范一个怎么打包吧，标准流程。
2: 这有这个塑料袋，我们说的这个塑料袋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湿防潮。
3: 拿一个袋，这样吧，袋套上放上去。
4: 把这些往里面装了是吧？
3: 哎，对。
2: 全倒进去啊？
3: 全倒进去。
4: 那够吗？也不够。
3: 不够不够。这一箱要装成10盘呢。
5: 每箱装20斤，卖500多不到600块钱。
4: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能买到的版本了。
3: 对，留到去就先在再给你干成。
4: 最远销到哪里？最远销到国外去。
3: 我们村里面也计划后续会把黄花菜做成黄花酱、黄花啤酒，新产业会越来越多。
4: 你没有几个人或者有一个大的公司来统筹这个？
5: 经纪人有，其中我就是一位。
4: 啊，
3: 我们出于实价合作社，有好多经纪人。
4: 然后你也负责营销？
3: 对，我也负责，
4: 网上也销到各个市场去。
3: 整合资源，沟通这种销售的信息，然后拓展市场。
4: 对，
3: 还是一个产业链，
4: 感觉这个产业能越做越大，不容易啊！从那个黄花菜种下去，采下来，
3: 是啊，杀青，晒干，然后到我们的桌上，
4: 粒粒皆辛苦啊！我们现在叫根根皆辛苦，
3: 出汗了，
4: 哎呀，不行了。
3: 拖一下吧，根根都凝结着汗水啊！
4: 杨大哥，你看这一箱应该可以了吧？
0: 我们装起来之后要去过这下秤。嘿，
3: 8.几还都不够。
4: 哎呦，正好，10.00啊！
3: 终于达到一包哈，真的太不容易了。这是标准的完美的一箱啊！我们可以装车喽！哎呀，丰收的果实，要先放下来。对，好了。
4: 啊，好不舍呀！再见，再见，都是我们的汗水，都是我们的辛勤劳动，给我们自己鼓掌，给大家鼓掌，真的。
0: 也忙了一早上了，要不我们先换件衣服去我家里休息一下。

0: 下吧。
1: 行。
0: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了。
2: 哦，这还藏着一个地儿，还真是没看出来。
0: 我们这里外面特意处理成这个样子，就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个乡村风貌嘛。
2: 好有感觉哦，这个小房子。但是里面又装修得很舒服。哎呀
3: 这挺好呀。
2: 小客厅。
0: 这里是一个单人间啊，
3: 好有我童年的感觉，我小时候就睡的是这种床。
2: 谁住这儿？
0: 秦老师吧。
3: 好呀，我的童年回忆。
2: 我跟杜成我们俩随便分配了。
3: 像这种民宿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源吧。
0: 目前主要是你们的餐厅，其次就是我们有40亩的稻田甲鱼套养，还有就是60亩的鱼塘，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个30多亩的果园嘛，整体的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元左右，生活非常幸福了。我现在有一笔客户的甲鱼集单，要去打甲鱼，跟我一起吗？
3: 好呀。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这里就到了稻田和甲鱼套养的地方啦。这个也是我们渔家乐的一种特色种养田。
2: 然后它那甲鱼呢，平时可以吃掉一些
0: 昆虫，
3: 甲鱼的粪便又可以来肥田。
2: 对，然后因为你有甲鱼在那吃虫，你不用打药，它那个水质又好，甲鱼本身就不会受污染，所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
0: 对，平时游客也可以来我们这里体验捕甲鱼、抓甲鱼。目前呢，我们40亩的稻田和甲鱼套养，一年累计的收入可以达到25万元左右。我们甲鱼其实一般来说是用地笼，像这种集单的话，我们就是采用打甲鱼的方式。一会儿我们找一找打甲鱼高手，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的。

0: 这个场子我就交给你们了哈，我一会儿就等着过来收获了哦。好呀，
1: 好好好，老师傅再看，他就这么扛着呀。这怎么打呀？他是个铁坨子，铁坨子上面有几个铁钩子，
0: 先把它打晕了再钩上来。
2: 甲鱼的壳也很硬啊，
0: 打头啊，可能是。
1: 那得打多准呢？
0: 对呀，太不容易了。
1: 人中了它，吃点往下去。
2: 哦，好着它了，得安静，我们得蹲下来。
0: 这个声音能够有助于吸引甲鱼吗？
1: 我以为是鼓掌呢，我说没打到，鼓什么掌啊？

0: 哎，上来了，上来了！哎，
1: 老师，老师，这个呀，哇，天，真打着嘞！哇，
0: 这个大！
2: 呀，厉害了！
0: 这可以鼓掌啊！所以您是用这个铁坨子去打他的脑袋吗？
2: 这个脚一在这个位置抽起来，嗯，
0: 抄够它，把它拉过来。
2: 实际上是用您上面这钩子，哎，拉过来，拉过来，
0: 哎，对。啊，
2: 这个铁坨子是为了让它速度快，
0: 速度快，
2: 速度快。
1: 然后往下潜钩子勾住它啊！老师吧，我们能试试吗？
0: 可以啊，杜春，来，
1: 这个靠在肩上面，你看到前方有脚起来了，
0: 嗯，
1: 你把这个一扳落水了，你把这个按住，你不按住那个线全部出来了，哦，你试一下，哦放，好，哎对，
0: 哎对上一个，
1: 没有。
0: 你要不要试一下？来吧，我也试一个。
1: 你试一下，
0: 正好这还有个，我拿这个。
1: 行，
0: 听您刚才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弄了。
1: 这哦，摁住，
0: 然后
1: 来咬，哦，就这么咬。这咬，你可以，
0: 可以了哈，
1: 可以可以。
0: 行，
1: 咬，
0: 来吧，杜淳，咱俩争取打一只啊。
1: 我正在找。
0: 那，哎呀，太远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这个有戏。哎呀，过了这个点点就好，过一点点就好了。来，哎，出来了，快！那个没有，能，对，哎呀，哎，捞了一台，终于赶上这波了。捞着了，
1: 捞了。
0: 哎呦，师傅，先别放下，我拍个镜头。
2: 我试一下啊！哎呦，哎呦，有新老师都上阵了，
1: 入水的时候就摁住他，
0: 摁住这个。出手啊，杜淳！
1: 杜兄在那儿，
0: 别大招，
2: 别大招，
0: 他准备一击中地。
2: 好，
0: 好，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那个就是刚才真的就感觉像砸到，
2: 砸着了是吧？
0: 能，对，
1: 哎呦，太远了，太远了。
2: 还是远了，远了，打不到我这，
3: 保证，
2: 好难呀、啊！
3: 我们学了一个月了。

0: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还真打着了，
1: 这可以真的呀！
2: 哎呦，好重啊！
0: 这我重的肯定到啊！
2: 哎呦，可以。
0: 厉害厉害！呀，这是真本事了，厉害！你们打的怎么样啊？打了一只，蒙到一只。<笑>打得差不多了，今天我们这些老师傅也会帮我完成客户的订单的。
2: 可以。
0: 那我们就去做晚饭吧。好呀。这里就是我和我婆婆经营的瑜伽乐了。
3: 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做晚饭了。您好，您好，您好。
4: 高老师你好，
3: 怎么称呼？婆婆，
4: 我叫陈琴。
3: 啊，
4: 叫我琴姐哈。
3: 琴姐，我们来给您打下手了。
4: 好，
3: 那你们先忙着，我去干一些别的事情了。好的，好的。用这个锅做啊，大柴火灶。
4: 先把米饭煮上，对，好。今天要做鸡炒米虾仁、红烧罗氏虾，还有一个青鱼馄饨，
3: 鱼肉包的馄饨，
4: 鱼肉跟牛肉包的，
3: 好馅儿啊！
4: 要，
3: 我先剁鱼肉吧。
4: 可以。
3: 哟，
4: 很熟练呀，
3: 感觉像不像机器剁出来的声音？ 秦姐早年您是做过餐饮这个行业吗？没有，没有啊，自己家里的做法。
4: 家里一直我做菜的。
3: 那当初为什么想到会创业做这个瑜伽乐呀？哦，因为我们老家也在这边嘛。嗯，
4: 家里有房子，所以说我们就回来了。
3: 像您这个瑜伽乐的菜以什么口味为主？
4: 我们这边鱼多，
3: 偏清淡的那种是吧？
4: 感觉可以生火了，
3: 来，火头菌，
4: 包馄饨了吧？
2: 好，来，
3: 看
4: 我第一个包，
3: 这真是大馅儿。
4: 对呀，然后
3: 再一点水，对折，再，哎呀，有点像抄手哎，
4: 试一下啊。

0: 有点像苏轼那种帽子，
1: 紫毡帽。哦哦哦哦，像这样。
2: 对，这两个顶住后面。
1: 这两个啊，
2: 顶住后面，然后一翻。
1: 哦，粘这两个。哎，
2: 对对对。
1: 我刚才粘这两个角去了，明白了明白了。
3: 再叠。
0: 哎，对。
3: 哎，我怎么觉得我反了？
2: 但是它转的方向不一样，你往里面一边往外面，做出来是一样的。
3: OK，
1: 我特别喜欢今天晚上这个氛围，雷声阵阵，然后知了，蛙鸣，
0: 对，
1: 就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太有烟火气了。基本上一下去差不多煮个几分钟就够了。
2: 煮滚了以后再放一点冷水，再浮起来。我们还要弄一个料，
0: 用个料汁。
1: 自然鲜，来点醋，再来点香油吧。这蘸料好吃，肯定。哎，
0: 这个不错哎。
1: 好嘞。
2: 下面是螺蛳虾，
0: 螺蛳虾我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这个油它用的就是那个高油酸的大花生，在山东他们当地叫它长生果。
3: 长生果，
1: 然后用纯物理压榨而成，它的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能够媲美橄榄油。螺蛳虾里面本身就含有Omega-3脂肪酸，所以和这个螺蛳虾这营养搭配就是特别完美，完全满足现代人高蛋白加高油酸的这种营养搭配，
3: 健康饮食，
1: 健康饮食，
0: 好香好香。哇哦，这个芡实够我们三个人包2小时了。
2: 放点水，
0: 勾芡勾芡。
2: 好了，差不多了。
0: 可以啊。嗯。完美，嗨，特别完美。
2: 上菜，
1: 上菜吧，走，准备开饭。

0: 啊，前面就是您家了啊？对，这是我家，这个是新房吧？啊，对，
1: 还没盖好是吗？啊，
0: 没盖完呢。可以呀，看来收入很可观。
1: 这个真的是看得见的乡村振兴啊，
2: 实至名归的一句遗业。啊，对。
1: 房子宽敞了，日子红火火，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咱们的村民身上，落实到咱们村民的钱包要鼓起来，这个就是钱包鼓起来的例证。
0: 对呀，
3: 我带大家选一下入住的房间吧。
1: 选房子
2: 好，这边。哇，
1: 家里好整洁啊。
0: 这是炕吧？哎，这是我罗厝土炕嘛。<笑>
4: 今天你也别安排太多了，一个炕把三个人全解决了。哎，
5: 对对对，我们仨就都去了，挺好挺好挺好。
4: 这个炕啊，暖暖的一家暖意融融的挤在一起啊。对，家庭的氛围也特别强啊。就是就是。再看看别的吧。
5: 走啊。
0: 这件也是，这件。
4: 这个就是常规的，比较现代的一个房间了。真好啊，你看。
0: 既有我们小时候生活的环境的感觉，
6: 又极其现代的那种。
0: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村生活嘛，
6: 对吧？
0: 对。
6: 哦，这个后期的工作没完呢。
0: 后期的工作还没完呢，这是我堂弟，这是我朋友帮我建房子的。啊，
6: 这是您朋友啊？我朋友。
0: 咱们新民村
6: 不仅这个黄花菜种得好，村民的感情也特别好。
0: 关系也不错。<笑>
6: 对对对，我们这点都是五湖四海搬来的，人的特别团结。
1: 谁有啥忙都可以互相帮，很好。啊，
0: 咱们先留下来吃饭吧。好。
1: 哎呦，这个大姐是？
7: 这是我妈妈刚买完菜回来。
1: 啊，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姐，你好，你好。

0: 哇，这都准备好了，
1: 煮饭
2: 交给我。好了，我的饭已经煮上了。哎，
0: 咱们这个黄花菜最后是要干什么呀？
3: 我们下次也去烧开黄花菜，要过一下水。
1: 黄花菜再不过的话，黄花菜都凉了。哈哈，
4: 这老师好梗。<笑>
1: 哎，你知道这个典故怎么来的吗？黄花菜除了我们的吴宗室种的特别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种的特别多，就是湖南衡阳的祁东县。哦，湖南祁东县，请人吃饭最后一道菜就是用黄花菜做的醒酒汤。啊，你都给我来晚了，你连醒酒汤你也赶不上喝热的也喝不了，你都只能喝凉的，所以表示上来迟了，
2: 都剩最后一道菜了，你来迟了
1: 是很可惜的。啊，所以以后要珍惜机会。哎，可以的吧？
2: 可以可以可以的啊，
1: 好，给我凉水啊。
2: 把水分要捏干。
0: 放上蒜泥，然后直接拌就行了。不是，它要用那个油。哦，热油，哦，是这样的，嗯。
2: 这是怎么？醋。
0: 好了。
2: 我叫你搅搅它啊！好好好，一个手盖着那是，
0: 拿着，这个拿到锅里炒豆面粉。
2: 好的，再酱酱酒。好的，我给你带点酒。
0: 那是荞面酱。
2: 哦，荞面酱，酱，酱，处理酱。
1: 那我可开始搅了啊！
2: 开始搅。
1: 累啊！
2: 哎呀，容易。
1: 难怪需要我搅，搅和这事儿也挺累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前几天的这个，
2: 你看我搅和的怎么样？很厚，
1: 来，这个可以了是吧？
2: 厚了。
1: 嗯，浓浓的荞麦香。
2: 何老师，咱俩就做家常菜，茄辣西。茄辣西。对对。
5: 爆香。豆蕊西红柿。
2: 茄子哈。花生油现在已经融入到菜里面了，
5: 现在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
2: 嗯，闻到香味了。
5: 这个菜是酸辣鲜香都有啊。对对对。现在把辣椒放进去。
2: 好嘞。
1: 哇，我这个菜太漂亮了！不过，今天咱们菜的颜色都挺好看的。对对对对，好，咱们上桌。好丰盛啊！我先尝一尝黄老师做的。好好好。
2: 嗯，哇，太好吃了，好吃吧？这道菜太好吃了，茄辣西我也强烈推荐啊，非常成功。我尝尝这个凉拌黄花菜，哇，
1: 这个茄子很好吃啊！嗯，哎呦，
2: 尝一尝我这个搅团，
0: 这个是怎么抓呢？
6: 用个夹。
1: 啊，夹完然后蘸一下。堂弟是从哪儿来呀？从陕西定边。
0: 陕西哦，
1: 九四年开发。
0: 开发的时候我父亲过来了，过来然后我到九七年，父亲带着我过来这边。
7: 应该杨大哥一家来的晚一点哈。
1: 他来的迟一点，九四年开发，我九六年就到这儿。
0: 就是他就第一批的拓荒者。
1: 外地来的拓荒者啊，还有我们来的那个时候，风沙特别大啊，树叶一棵没有嘛。今天把区掏好，晚上一查封，明天早晨的话呢，整个区啥子都堆满了，
2: 填上了又给。
1: 哎呀，那个时候。

0: 有加宽，嗯，地里只有投资，嗯，没有收获嘛。
1: 对，我记得我刚搬到这时候年龄比较小嘛，记得最清楚的时候就是每天早晨开门，一层厚厚的沙子，整个村光秃秃的，一棵树都没有的。
2: 对对，
3: 这个你觉得是你多大的时候突然一下就觉得我们环境变了？
4: 在12年以后开始种了黄花菜以后，啊，
1: 对对对。
3: 哎，那当时怎么想到去种黄花菜的？
0: 黄花菜是搬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甘肃庆阳市正阳县的几家人，他们也是搬过来在这儿住着。他过来的时候嘛，就在自己地边种了一点，
4: 对，
0: 长出来的那个特别好。我们也看说三啊，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后面的话呢，都有这个想法，说是你们能种，我们也能种，自愿的种一点。像那个时候我们种下来，没出卖去，没人收。由于这个地方没有形成规模，客商不来嘛。嗯，
2: 种植黄花菜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0: 哎呦，困难重大，
2: 技术的问题，销售的问题，
0: 对对对，啊，
2: 这个然后发动大家更多人来种的问题。
0: 对对，
2: 那怎么一步一步的克服这个困难呢？
0: 我们都看到这个东西很好，嗯，我们就外面走访，哪个地方黄花菜多啊？最后我们都了解到，湖南衡阳的启东县。商丘的明泉县啊，山西的大同，那个地方也种黄花菜，我们过去嘛就把他那个黄花菜种植或这个加工啊，这些技术我们都看了一下，
3: 然后集各方之所长，哎，
0: 22个品种，每一个拿回来，我们就种了2分钱的试验田，哇哦，最后都到那个
4: 大部队，嗯，
2: 带着大家一起来种，互帮互助，
5: 对，
2: 这个黄花菜不仅仅给大家增加了经济的效益，而且把村民之间的感情拢得更紧了，
0: 那对对对，
2: 它就变成了一个村民感情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
0: 对，
2: 暖暖的这种乡情亲情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特色。
3: 您基本上把像黄花菜这个产业就分得比较细了，
0: 对，
3: 有人负责采摘，有人负责打包，有人负责去运输，啊，这个都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了。
0: 对对，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在这个采摘的时候，山东的、安徽的、河南的、贵州的，一到时候嘛，他们就过来，都是采购黄花菜。
2: 种的也好，销的也好，大家也尝到了种植黄花菜的甜头。嗯，互相之间关系也好，对现在的生活应该是很满，很满意的，
0: 啊，对对对，就是啊。
1: 我们家也计划着说大一下规模，让自己家生活更好一些嘛。现在我们人均收入3万元左右，从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
3: 哦，那这个非常好。
2: 现在看来来的还是对的啊，
5: 对的，绝对来对。
3: 那我们这抬眼望去都是树，
5: 对，就是，
3: 然后再往外走就是黄花菜地，
5: 对，
3: 村民们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关系很好，邻里之间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帮助，我觉得大家没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这么重要，反而把整个村子看成了一个大家，大家好了，小家才能真的好。
2: 他们好像就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原住民，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科技兴农的一个智慧，把这么一个原来的荒漠变成了绿洲。
1: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家园，我们当地也会组织一些生态保护工作，比如说植树造林呀，湿地修复。明天我和我爸爸会去参加种芦苇。
3: 那咱要不然明天起床以后一块儿去一趟？哦，
5: 那太好了，
3: 来吧，咱们共同祝愿新民村的所有村民们都能够在小洋楼的2层欣赏着蓝天，
0: 谢谢了啊，
3: 过着美好的日子，
5: 感谢。

0: 上菜了啊！
1: 把虾放在这儿吧。哎，
0: 小朋友，
2: 来吧。
3: 哎呦，范老师，你好。
4: 这个是我公公。哦，
0: 公公好年轻。公公婆婆先坐，
3: 范老师坐。哎，两位老师坐。
1: 小孙子，这是。
3: 对。
5: 老的要坐爷爷腿上。啊，
2: 坐爷爷腿上。
6: 哟，好可爱呀、啊！
0: 来吧，你坐我这个爷爷腿上。
3: 来，叫声少爷爷。
5: 少爷爷。
1: 我还真是可以叫爷爷。可以叫爷爷了。来吧，动筷子吧。
4: 尝尝。

0: 先来一个这个。
1: 好吃，要吃虾。啊，要吃虾。哦，好的。
2: 几岁？
1: 他二一年出生的，二一年12月份。
2: 那这平时带孩子，你顾得上吗？
1: 就是你看我婆婆和公公就照顾他，就我公公就非常会带娃。
2: 你当时辞职回来。
1: 也得很有勇气吧？就是我是发现了自己对于农业的这个兴趣。当我自己真的去到田间地头，然后去种下一棵苗，给它除草施肥，然后看着它长大，到最后就是我可以去采摘这个沉甸甸的果实，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和价值感。而且我会觉得它土地是不会辜负我的汗水和辛劳的，所以我会选择相信土地的力量。
2: 当时就把城里工作说辞就辞掉了，你们没觉得有点担心吗？
3: 他自己决定的嘛，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而且我年龄他很能吃苦，我觉得啊，他有这个能力，他做什么都不会差的。我是这么相信他的，家人的支持和陪伴，就是我们共同的打造的一个结果。
2: 但你们家这产业结构现在领域好多呀，现在是芡实产业，再加上旅游。
3: 瑜伽乐这三块，基本上构成了家庭的收入的支柱。
1: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在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吧，其实我也就是觉得，哎，农村真的这片天地大有可为。
2: 是。20年前、30年前，你提到农村这两个字，你会感觉是跟城市是截然不同的。
4: 对。
2: 但是现在慢慢的，你没发现这些年来的称呼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到现在的美丽乡村，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升级迭代，包括很多年轻人都愿意返乡创业，回到村里，机会多，而且你施展的空间多，政策也好，
1: 很多想法在城市难以实现的，在农村你天地很广。 而且对于职业的称呼，其实也有变，就是我们现在都叫新农人。嗯，
3: 对，新农人。
1: 我们的经验上可能不如老师傅，但是就是我们也更敢想、更敢做。
5: 其实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和家人的关系是更紧密的。
2: 一家人在一块儿，
1: 最爱的人在身边，
3: 感觉也好幸福呀。
2: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正好，羡慕这样的生活。
6: 秦姐什么时候就开始创业？我以前是做临时店的，我们离开这里要19年了。哦，
5: 你们之前是离开这里？
6: 我们老房子在这边。哦。然后我们后来为了孩子上学嘛，到镇上去了。我们因为现在也退休了嘛，总归要回来的。反正现在嘛，农村政策要好。对。然后家乡的环境我也觉得越来越美了，然后我也喜欢现在的这个田园生活。
5: 那我问一个挑拨离间的话，家里边谁当家？
1: 来吃点，
2: 啊，呗。我们其实就是做事情也都是有商有量的，觉得在大的一些就是实际经营上面，我还是会听我婆婆的，毕竟她人生经验足嘛，那还是要听老一辈的。
6: 但是新的，我现在都要听她的。
2: 农村的这个变化呀，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招。 光是复制别人的还不行，你得找到自己这个村的最大的特点。所以今天感受一下你才发现，当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哎呀，这东西为什么卖那么贵？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整个种植的过程，背后的人工的辛苦，你就知道。
1: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通过自媒体的一些平台去展示我们的一个种植啊，
2: 过程，
1: 对，过程，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 这个成品到底是怎么来的？里面要付出多少汗水？嗯，明天在村里会有一场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啊，我们这场招募会其实也是想要招募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来到我们乡村，活力我们整个乡村的一个建设，给我们乡村带来更多的业态。
2: 他这个招募是什么意思？就是乡村拿出一部分资源。
1: 然后看年轻人谁有好点子。啊，对，就是他们每一个主理人，他会有一个展位，然后这个展位其实也有点像一个实体的项目计划书。明天我也会有一个直播的展位，然后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拿下这个创业空间，所以明天我们都可以去逛一逛。
2: 可以。

0: 就是我们田园理想村主理人招募会的现场啦。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为村里的一处闲置空间客创中心招募有想法、有热情的有志青年，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的村庄发展带来更多新的业态和更多的活力。其实不仅仅是懈怠荡村，我们无锡市也开展以青年创想、希望田园为主题的田园理想村建设，未来也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保障、资金支持、租金减免等等，能够为年轻人来乡村发展、乡村创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负责人。
1: 您好，您好，
2: 您好，我是本村村民，同时呢，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展位的主理人。
0: 哦、那我有一个展位要去准备，你们，
1: 你赶紧准备，赶紧准备，
0: 去吧。
2: 今天我们尽情的逛，尽情的玩，逛完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个最佳的创意奖，获得这个最佳创意奖呢，会成为我们村的预备主理人。哦，那大家看到现在我手上的这个现实呢，就是我们今天招募会的选票。大家尽情的去逛吧。
1: 好嘞，我们都看完了再投。
3: 好呀。
4: 三位老师，大家好。嗨，
1: 你们这是水果摊位。
3: 水果，哎呦，太好了。
1: 行嘞，投一票。
4: 是旅拍的，是村口影像馆。哦，
3: 这不是卖水果的。
4: 对，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一些土特产。哦。
3: 哎，这个好看耶，这个好看。
1: 我急需这个帽子。这个挡雨特别好，这个比伞好。
4: 对，是的。
3: 我看到小羊了。
1: 还有羊啊。他脾气好吗？
3: 好，
5: 要多力。哎哎，
1: 多力，多力，多力。
4: 还有一个渔网，撒老师，
3: 力所依了。
5: OK， 看我，对。
1: 所以你们的创意就是在村里做一个这种旅拍基地。
4: 是的，是的。
1: 然后利用村里所有的这些背景道具做这种田园风的旅拍。
4: 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把家乡的美给传播出去。
0: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哎呀，
1: 这个主理人看着好面熟啊。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的农特产品直播展销基地。那这个我们就是主要卖家乡的特产，比如说鸡头米呀，啊，还有生态甲鱼呀。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直播的这种形式，让好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哇，鸡翅狗味，哎，这个更好哎。哎
6: 呦嘿，给大家打个招呼吗？哎呀，哎呀，哎呀，我们是新能源的露营基地。
1: 为什么叫新能源？
6: 因为我们就会提供的是新能源的房车，可以在这边直接可以住宿。
1: 基本上是用太阳能啊，
6: 对，太阳能的房车，风力发电，
2: 车里可以洗澡、住宿、看电影，而且用电无忧，非常方便。
1: 房车经济也是现在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
6: 对对对，周末可以来微度假。
1: 那怎么还有小浣熊啊？
2: 对，我们是非常宠物友好。
6: 还有一只小龙猫。
2: 小龙猫、小豚鼠。
1: 大家这个相当于是那个可以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这个。
6: 对，是一个宠物友好基地，
1: 可以带
6: 着宠物一起出来露营。啊。对，出来体验生活。
1: 哦，他们这是一个运动主题。
6: 对，我们叫共享乡村运动。
1: 全是水上运动。
6: 对，因为我们懈怠荡水多，哦，所以我们有桨板、皮划艇、龙舟，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水上运动中心。
1: 水上运动中心，这个好呀，这个好。
6: 对，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呢就交给阿姨们。

0: 们这里有很多的群众基础，我们整个村都很喜欢晚上在一起跳舞，
1: 这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了。
0: 对，而且还把我们晚上的生活也都丰富了。

0: 哦，哎呦，他这个票，
1: 他这个票都溢出来了，放不下了。你们不需要我们再看了。
0: 要的，
1: 你们票已经很多了。
0: 一定要的。我们这个糕点里面这次有加了芡实粉，然后这个面包里面有加了鸡头米，然后我们结合这个乡村特色，想在这边做的各种面点，以芡实为主题嘛。对，做的各种面点，以芡实为主题嘛。对，是的，是的，你们可以品尝一下。
1: 嗯，好好吃，
0: 非常感谢。
2: 这个是会免费给村民们借阅是吧？哦，我觉得这个很好。
1: 对，不是卖书，
3: 不是卖书。
4: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非遗五感空间。
1: 哦，这是采那个吗？鸡头米。
2: 鸡头米，
1: 完全可以作为咱们乡村的文创产品。
5: 这是环保咖啡渣做出来的香牌，
6: 就是咖啡的清香，
5: 很香，它还能净化空气。
7: 我们是民宿项目哦，通过租赁我们村民的老房宅基地进行改造运营，盘活我们农村的一个闲置资产。
5: 各位，时间差不多了，你们也要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了。
1: 走，那咱们投票吧。
2: 投票，投票。
1: 我们是，就直接就是想要投哪个就想要投哪个就投吧。我觉得那些姐姐们怎么也得投一票，要不然
2: 得投一票，得投一票。
1: 你打算投哪个？
6: 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地方好，我觉得是新动员和露营。对，
1: 咱俩想的一模一样。
8: 我心里也是一直想买那一票，
6: 这个对，
8: 给那个房车营地。
1: 那这样，你替咱俩投一票那个，
6: 好，
1: 我替我们仨投一票给姐姐们。
2: 好的，好的。
1: 给您投一票，代表我们三个人。支持姐姐们，房车这个肯定得投一票。
5: 感谢感谢。
1: 啊！小张家里肯定得有一票啊。搞定，
2: 好。
5: 接下来呢，让我先报一报票数。环保咖啡项目，6票。我们的面馆项目呢是11票，哦，书屋项目7票，非遗项目呢是12票，民宿项目19票，还有我们的直播项目呢也是9票，摄影项目25票，哇，我们新能源营地项目呢3票，烘焙项目24票，共享体育运动项目呢29票，哇！获得我们今天最佳创意奖的是共享体育项目，恭喜！现在请我们这位预备主理人分享一下今天的获奖感受。
4: 我们是共享乡村运动，一舞一滑皆美好，
9: 希望我们这个舞蹈队能跳出我们这片土地，跳出无锡市，跳出江苏省。哎呀，
6: 好。原来我自己确实曾经也没有跟这样的江南水乡的地方有这么深的接触，然后去挖那个鸡头米，
1: 对，
6: 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一次尝试，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会是一个很深的记忆。然后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田园理想村这么一个创意的招募会吧，然后又看到大家各出奇招，但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谢家荡村以后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能够让外边的人置身于这儿来感受到这里不一样。

0: 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这些努力，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时代的运河，而且是深入血脉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县史能够通过四通八达的渠道，走到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面前。水的意义不仅于滋养物产，也在于它能够把它带向世界。我想我们这个村子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这样的业态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1: 今天虽说台风一直在周边盘旋，始终听的那个远处雷声滚滚，但是今天真的是你有一种鱼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就你能听到所有这些创意，这些智慧碰撞在一起产生的这种共鸣和回响，就像雷声一样，它是未来真的是让人激动人心的话剧。所以下次咱们再有机会再来的话，大家一定能感觉到一个更不一样的懈怠荡。

0: 就是我们这边的湿地公园。
1: 在这么干旱土地上能有湿地，
2: 对，
1: 太神奇了。啊，
3: 这是观景台。
0: 对对，观景台。
3: 我们要上楼了。
0: 对，咱们登上制高点，看得更远一点。啊，
1: 这样看就已经很美了。哇，太美了。
3: 这个地理环境很奇特哈，远处是个荒野，嗯，然后慢慢是个绿地，
1: 对，
3: 然后再近的是湖泊。真是没想到，干得不要不要的地方，居然还有一片片的水地啊！
1: 在这儿完全就是塞上江南了。
3: 治理的这么好，这个生态确实是非常好，
4: 一片绿洲。
1: 哎，我看那边有人，那是在做什么？
0: 就是在芦苇。
1: 那我们就加入村民的队伍。
0: 好，那咱就干活吧。
3: 去看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哦，这个就是芦苇，
1: 一根一根种的。
2: 各位老师好。哎，
1: 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韩，叫我小韩就行。啊，我是生态治理工作的负责人。
3: 你们就跟韩老师学一学吧，我们先到那边住。哦，
1: 行行行行，好嘞好嘞，那你们先忙着，
3: 待会儿见。
1: 好，
4: 再见。
1: 咱们会多长时间组织这么一次活动？
2: 从每年的春季开始到秋季都会有。
5: 为了增加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偶尔会号召周边的人都来参加这类工作，很多人都愿意来。哦，这个项目总共是750亩的芦苇种植，现在已经种了一部分了，今天也在继续进行中。
0: 我一直觉得芦苇是水生植物，不是长在水里吗？怎么长在这个旁边的土里呢？
2: 咱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原生的芦苇植被，这一块区域都是属于湿地区域，现在它那个水位是比较浅的，后续还有枯水和流经的区域进来，水位都会慢慢上来。哦，
1: 水位不一定就是都是这样，
4: 是的，
1: 它会高会浅。
2: 对，但是它生存的这个环境，它水分一直都保持着。
1: 我们要怎么开始
2: 鲜花线？咱们大概都是按这条这个方向去种植。
0: 先画个对角线。
2: 对对对对。
0: 现在中间挖一个坑嘛，两边再找地方哈。
2: 是的，是的，大概挖个20厘米左右就可以。哦啊，嘿，嘿，
1: 够了吧？你看我这个20厘米有吗？
2: 大概是这个一铁锹，就这么深
1: 啊？这么深啊？
2: 对对对。
1: 哟，那我这还不够，
0: 还不够啊？嘿。这个土它不是很松哈，
1: 不是，
0: 还是蛮紧的。可以，哎，你看我这差不多了哈，
2: 这可以，这可以，
0: 这三个可以吧？
2: 这很好，
0: 三个可以。
1: 王老师可以啊，
2: 老师把这个苗子种下去。
0: 好好，种芦苇等于帮湿地种上一个屏障，对湿地的保护至关重要。
2: 对。选择芦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水生植物。在湿地生态修复当中，芦苇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是防风固土，然后长大之后会形成一个

0: 非常密集的芦苇丛，这样就能够为我们的野生鸟类提供繁殖和庇护的场所。哦，还有就是能够净化水质，芦苇的根系它是能够吸收氮磷元素，减少水体的富营养化。
1: 这三棵种好了？
2: 是的。
1: 花期有没有养啊？
2: 经济种的特别好，比我种的要好呢。
1: 来，继续往前，这里

0: 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个家是芦苇啊。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啊，它应该与水有关系，结果现在全在土中央。
1: 这个芦苇种植它是有种子种植的，但是这种根茎种植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0: 存活率也高。
1: 是的，效果更好一些。哦，
2: 我们还剩两粒苞米，加油！
0: 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好。哎呀，我现在已经有点经验了，
0: 也要斜着，要斜一点。

0: 就是先弄一个就
1: 最好。休息一会儿，汗在加班。
2: 真是感受到，我们平常觉得特别稀松平常的事儿啊，都特别不容易。
1: 每样都不容易哈，采黄花菜也不容易，种芦苇也不容易，
2: 没有一样事情是简简单单就成的。
3: 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的汗作为它的养分，已经在帮助它成长了。
4: 各位老师，你们干炸药了，
5: 我们还差四个格，还差四个格，
6: 马上完了。
4: 我从这里给你注过去。
3: 好的。

0: 完成，
1: 完成了。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哇，你回头看一下这片地，你敢想象吗？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一块干出来的。
3: 再过几年以后，来看你自己劳动成果怎么样。
4: 是。再过几年，这边就是很多鸟的家了。
3: 对。
0: 对啊。
4: 我们也给他们造了家。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当中，留下了我的足迹，还有我给这些生物们创造了他们生存的空间，而且又是跟我们的生态紧紧结合的，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透亮。然后我也感受到了当地的村民也是坚定的在守护着一方水土，守护着他们亲手自己建造出来的一个新家园。不敢想象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这边变化到底是有多么的巨大，我非常的期待。
0: 尽管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老家不一样，但是你看来了新民村之后，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
3: 对，
0: 当一个村子的人非常的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那这个村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光明的。我们看到现在村子里面既有经济的成就，然后呢，我们的生态保护也在不断的推进，所以从经济到生态，我相信未来新民村将会值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来看看这个村究竟是怎么发生这么翻天覆地变化的。
3: 第一次来到新民村，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方土地赋予了这方人民的一种深刻的认同感跟

0: 归属感。无论是选择黄花菜还是种植芦苇，都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一种自觉的保护生态、治理生态的这么一种愿望和行动。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和他们的智慧，把这么一个荒漠变成了绿洲。尝试另条耕大漠，黄花满眼半昏沉。
1: 我们在新民村等你。

0: 闹市商圈酒店三层疑点重重，
1: 晚上的用电量超出正常的用电值的范围，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0: 涉毒前科负债累累，
2: 他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化学物品，是用来做什么呢？
0: 大量网购神秘货物，
3: 通过我们检测发现这污水里面确实是含有一些这个新型毒品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0: 隐秘楼层之内究竟藏着什么勾当？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2

0: 2024年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某酒店，地理位置优越，毗邻商圈，交通便捷，人流密集。然而，从街上抬头望去，大厦的三楼所有窗户都被封住。走进大厦内部，就会发现电梯不会在三楼停留，通往三楼的步梯通道也被彻底堵死。
1: 三楼这里，它窗户是用这个帆布的材质。

0: 到夜间就灯火通明，而且用电量激增。
1: 因为我们日常的用电嘛，你白天和晚上是不是有峰值的差别，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晚上的用电量超出正常的用电值的范围，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闹市区的一座大厦，这里的三楼被相邻的贺州警方秘密关注了很长时间。那么贺州警方为何要关注梧州的这栋大厦呢？而且这栋大厦的三层白天窗户封闭，晚上有灯光，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这要从警方获得的一条线索说起。
0: 2024年2月，贺州市公安局平桂分局禁毒大队民警在日常重点人员管控工作中，涉毒人员张某和进入警方视野。因为警方获得一条敏感信息，张某和近期私下流露过想要制毒的想法。
3: 然后就发现他几个交流的一个圈子的这帮人，然后就经常聚在一起，好像在密谋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一些外线人员呢，听到他有这种制毒一种想法。
0: 张某和不仅吸毒，之前还因为盗窃、故意伤害被法院判刑，又因为涉嫌贩卖毒品多次被警方刑事拘留，如今再次流露制毒想法，让警方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3: 有这种吃过这个甜头的，我们相信他也绝对不会收手，也列一种重点的一个关注一种对象。
0: 据调查，张某和无固定职业，收入微薄，日常经济拮据，近期却频繁出入贺州的一家高消费 KTV 场所，收支严重不符。与此同时，他与这家 KTV 的前经营者谢某军往来密切，形影不离。
4: 但谢某军曾经是这个KTV 的法人，但是因为后面欠债，然后这个 KTV 已经转出去给别人了，但是他又经常会出现在这里。
0: 一名是无业涉毒前科人员，一名是负债累累早已转让门店的钱老板，二人长期扎堆聚集，高调消费，绝非单纯娱乐消遣。在持续对张某和谢某军开展跟踪监控的过程中，警方发现二人的社交圈层中长期固定出现第三名男子刘某润。
3: 刘某呢，平时这个人也是一种混迹社会的，他是跟那个谢某、张某经常在一起，还在商讨什么事情。
0: 随着三人交往愈发密切，警方捕捉到重大疑点：刘某润和谢某军开始大批量网购各类化学试剂、实验器皿，同时还有大型化工设备。
4: 他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化学物品？是用来做什么呢？而且购买的有一些是这个易制毒的产品、化学品，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就很可疑，而且又跟这个吸毒人员、贩毒人员有这个联系。
0: 他们既没有化工方面知识，也没有生产经营场景，却分工采购化学用品和重型设备，反常行为进一步放大了警方的疑虑。
1: 因为我们平常人一般是用不到这一些设备和这一些化学用品的，而且照他们平时的生活上，我们综合研判来看，他们也不会使用，所以我们就觉得他们有非常的可疑。
0: 带着疑点，警方将这些器皿以及化学物品清单拿给专业人士看，发现他们的目的果然不一般。
3: 这个物流人员去调取的，然后我们拿这些东西，然后就到了我们贺州学院化学系，然后就向这些化学老师，然后问一下他们这些东西能够做出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化学老师讲的这些已经满足了一种制造异土米子的一些器具，还有一些原料，然后我们大胆的推测，那这个肯定就是在制毒，在制造这个异土米子。
0: 异土米子原本是临床医用麻醉药剂，2023年10月被国家正式列为管控新型毒品，因其隐蔽性强、伪装性高，成为近年来吸毒人员追捧的新型毒品，常被添加进香烟、电子烟油中吸食。
3: 异土米子这类也是新进口的一些化学物品啊，现在的这种相当于一种合成毒品。
0: 至此，

0: 案件从普通涉毒嫌疑升级为重大新型毒品制毒案件。警方随即增派警力，对三名嫌疑人开展24小时严密监控。
1: 当时我们还在侦查阶段，我们只是初步的怀疑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动他们的东西，就提前会被他们察觉，所以我们就在查看了物品之后将物品还原，按照原来的物流路径让他们拉走了。
0: 警方发现刘某润和谢某军将网购的物品均统一放于谢某军现在工作的贺州市某酒店地下室。身负巨额债务的谢某军又哪里来的钱购买这些物品的呢？此时第四个人唐某明进入警方的视线，他是梧州市一家酒店的老板，近期给谢某军转过钱，
2: 有别10万，有别5万，其他的好像支付宝这个应该也有，但是我们推销应该也够他购买这个生产这个原料，这个资金。
0: 唐某明贺州人，但常年在梧州生活，仅逢年过节返回贺州，却在那段时间频繁往返贺州、梧州两地，行踪十分反常。
3: 唐某明经常从这个梧州往返这个贺州，为什么这段时间回来的这么频繁呢？而且回到贺州之后又跟这个谢某军有联系，平时也看到他们两个在酒店，贺州这个酒店这里同出同进。
0: 顺着资金链条深挖，警方发现谢某军收到唐某明的转账后立刻转出4.1万元，转账给了一名山东籍男子王某，用于采购化学设备。而王某因制造新型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又因身体疾病办理保外就医，本身就是涉毒高危人员。
3: 这个就很明显了，为什么他要找这个有制毒前科的男子，而且又购买这个设备，而且又购买了化学品，所以说他们就有可能存在这个制毒的这个嫌疑。
0: 封闭楼层突现异常，
3: 3楼这个电量猛地往上涨，
0: 明察暗访，线索显现，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侦查至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民警认为谢某军他们很大程度上存在制毒的嫌疑。现在嫌疑人集齐了原料、设备、资金、渠道，犯罪条件全部成熟，警方必须紧盯动向，不能掉以轻心。
0: 在这些设备仪器、化学原料全部到位后的第二天早上，有一辆货车来到了谢某军工作的酒店，将这些设备器材装车起运，同时张某和也开了一辆车紧随其后。
3: 这个货拉拉进入酒店之后，就发现有一辆黑色的轿车也跟着一起进去，就是张某和的这个开的车，车上还坐着另外一个人，刘某润，当时是坐在副驾驶，当时这个货拉拉的副驾上坐着这个谢某军。
0: 于是民警立即跟上，他们发现两辆车驶出贺州后一直开到了梧州市闹市区的一家酒店，与出资老板唐某明会合。
3: 会合之后，他们就把这个车上的这个设备从酒店的侧门搬到了楼上，搬上去一件大概需要1分多钟，因为这个设备它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大概就猜测到他这个东西应该是搬到6楼以下房间里面去。
0: 这家酒店正是节目开头的酒店，是唐某明名下的产业。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一直等他们把东西都运到酒店全都离开后才进入酒店。
3: 我们就去这个酒店开了房，然后跟这个前台的工作人员聊天，跟这个工作人员聊天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3楼跟4楼是一个不使用的状态。他们是否是把这个设备搬到了3楼跟4楼，或者是5楼、6楼？
0: 结合搬运时长和设备重量，警方判断设备存放于6楼以下区域，但是通往3楼的电梯不停，

0: 民警从六楼楼梯向下排查，当步行下到三楼时，却看到一扇铁门堵住了楼梯通道。
1: 这铁门是属于一个上锁的状态的，所以当时我们也不好近距离观察，所以我们当时看了之后就马上离开了。
0: 由于谢某军他们从酒店的侧门搬运完货物后将侧门锁上，民警无法从侧门进入，三楼电梯无法到达，步梯又安装了铁门，于是民警又走出大厦，想站到街上看看三楼是怎么回事，却发现三楼的窗户也全部被封死了。
2: 但是三楼上锁的非常的秘密，对三楼全方位的进行观察，看是否能观察到内部的结构，但是呢，他们把窗子所有的窗都封死了，所以从外面是观察不到里面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将这个楼层定为重点怀疑的楼层。
0: 民警通过与酒店工作人员沟通得知，三楼数年前便已闲置，无人能够进入。虽然警方暂时无法确定具体作案房间，但明确了核心嫌疑区域，随即开展全天候蹲守监控，等待嫌疑人露出破绽。数小时后，谢某军、刘某润、张某和三人又返回了酒店，可是前台却没有他们的入住记录。
1: 回到了酒店之后，他们就一直在酒店里面这栋大厦里面待着，但是他们具体是住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我们查了酒店的这个入住记录，他是没有记录的。
0: 连续蹲守了数天之后，警方就发现原本悄无声息的三楼突然热闹了起来。
1: 他们过来之后，三楼这里灯光就开始亮了，而且晚上有水流的声音。后面我们这个民警也去调查了这个三楼，这个电量猛地往上涨，而且跟这个酒店的这个电量使用电量的明显不符，所以我们就怀疑他们已经开始在这个三楼里面开始这个制造毒品了。
0: 但这也仅仅是警方的怀疑，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谢某军等人在制毒。十几天后，张某和离开了酒店，而谢某军、刘某润没出来，作为酒店的老板唐某明出入正常。警方一方面继续观察他们的情况，另一方面秘密采集三楼的污水样本，案件迎来关键突破。
3: 后来我们通过对这酒店周围的一些污水排放点进行这个污水取样，通过我们检测发现这污水里面确实是含有一些这个新型毒品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依托米子，就是俗称汕头电子烟。
4: 经过一个月的缜密侦查，警方从污水样本中检验出了新型毒品依托米酯的成分，这恰恰证明了警方当初判断的正确性。于是警方决定收网，为避免打草惊蛇导致嫌疑人销毁物证毁灭作案痕迹，警方未敢轻举妄动，仍在等待时机。4月29日，时机来了。
0: 嫌疑人到案拒不认罪，
5: 消毒水，
6: 去污的消毒水。
0: 面对谎言，警方如何突破？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4年4月29日晚上，长达一个月都不出门的谢某军、刘某润出来了，警方觉得时机成熟。
1: 我们从这个化验这里已经检出有异托米子成分了嘛，所以说就怀疑他们已经制作成功了，只不过说是大批量还是属于一个小实验的阶段，计划就是等他们这个出来。
7: 别过来了，注意啊。
0: 于是警方紧随其后，在他们进入另一家酒店后，警方果断出击，在酒店大厅成功将谢某军、刘某润当场抓获。同时民警在他们身上搜出三楼封锁铁门的钥匙，随后打开了一直封闭的三楼。警方进入现场后，大型设备、实验耗材、化学试剂等物品随处可见，到处摆放。
1: 我们进到现场的时候，

0: 然后那些设备已经完全全部拆下来了，然后原材料堆在一边。
1: 没有了哦，都是空的哦。
2: 有污水口，就是污水口，那水喝的。
3: 警方第一时间固定现场物证，查获制毒工具、疑似半成品、不明液体、化学原料等一批，并从中提取检材，送往权威机构化验。
4: 全部的一些器皿啊，还有一些制毒的一些原料啊，都显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包括反映出去，我们及时跟我们广州毒品实验中心啊这边对接，让他指导。
3: 与此同时，其他涉案人员唐某明、张某和也被抓获。然而，四人到案后一口咬定他们在研发除锈剂，并非制毒。
5: 消毒水。去污的
6: 消毒水，
5: 可以消毒现在那边的桶状的，可以拿来消毒，可以拿来去污、去油污、除锈。
3: 首轮化验结果给案件办理带来了不小的难题。现场提取的检材中确实含有依托咪酯成分，但这并非成品毒品。这意味着相关工序仅完成了部分，依托咪酯成品毒品还没被完全制造出来。
4: 南加话呢，就是对于这个半成品的认定，那如果按照正常来讲，如果是制造毒品出来，那这个不容置疑啊。那这个半成品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
3: 为进一步夯实证据链，警方对三楼现场开展二次深度勘验，细致提取地面、墙体、实验器材、废弃耗材及下水道残留样本，所有检材均检出依托咪酯微量成分。同时，警方邀请权威专家进行论证，最终专家组出具论证意见，现场所有设备试剂组合完全适配依托咪酯制毒工艺，无法用于除锈剂生产研发，彻底推翻了嫌疑人的辩解。
4: 那个论证专家也讲了，只不过是当时他是操作啊，那个步骤啊，当然还只是到了第三步，还没到第四步、第五步。那如果是按照那个之前那个配方的步骤下去，他是坐船的话呢，他是能够制造出依托咪酯。
3: 多项客观物证形成完整闭环，证实该团伙主观上有明确制毒牟利的预谋，客观上已实施制毒实验，因工序未完成、技术不成熟未产出成品，依法属于制造毒品未遂。面对完整铁证，嫌疑人最终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经查，该案由张某和最先发起，他在娱乐场所结识谢某军后，告知其依托咪酯制毒利润高、来钱快，身负200万巨额债务的谢某军急于翻身，随即动了制毒牟利的想法。
0: 当时是张某和说他有路子，可以赚快钱、赚大钱，其实就是这个制作这个依托咪酯嘛，他就联系了这个谢某军。谢某军他是负债的，没有钱的，所以他就找到了这个刘某润，觉得他可能会有钱或者怎么样的，就想着拉他一起做。
3: 但实际上刘某润也没有钱，可是他认识在梧州开酒店的唐某明，结果唐某明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唐某明负责全额出资提供隐蔽作案场地，谢某军负责采购制毒设备和原料，记录实验数据，刘某润负责上网自学制毒工艺，实操化学实验。
0: 没有其他的场地去做，所以刚好这个唐某明这里有一个空的场地，所以他们就一起搬到这个梧州下面，到梧州的这个酒店下面去研究去制作这个东西。
3: 据刘某润交代，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跨省结识了有制毒前科、保外就医的山东籍男子王某。此前谢某军曾给他转账，王某不仅为其提供制毒设备、原料采购渠道，还通过线上视频连线远程传授了依托咪酯制作工艺。
0: 刘的可能是比较年轻一点，

0: 所以就由他来去操作了。
1: 2025年1月21日，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检察院以唐某明、刘某润、谢某军犯制造毒品罪未遂，向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最初牵线搭桥、提议制毒牟利的张某和，在团伙搭建完成、实验刚开始不久就中途退出，全程没有参与后续核心制毒作业，因此检察机关最终对张某和不予起诉。
2: 对张某这个采取这个也是证据不足，后面也是采取取保候审，也没有起诉。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军老师，您好，李老师。
4: 你好。
3: 今天案件当中提到的依托米酯，原本呢它是临床用的这种医用的麻醉剂，但是在2023年是被列为管控的这种毒品了。我们想先请您跟我们来讲一讲，就这个依托米酯它的这个毒害的特性体现在哪里，还有就是它现在这种传播渠道以及这种受害的人群都是什么样的。
4: 依托米酯在临床上它就是一个麻醉药品，但是滥用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进入人体以后起效会非常的迅速，会抑制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呼吸心脏的骤停，那么如果过量使用可能还会导致猝死，有这样的风险。那么另外呢，它的精神依赖非常的强，一旦沾上以后就会有很强烈的心理渴求。那么目前这类毒品呢，主要是会伪装成电子烟或者普通的香烟，那么它的这个迷惑性和隐蔽性是非常强的，外观呢看起来和包括气味上和普通的商品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青少年他的这方面的认知比较差，再加上猎奇心理会比较重，如果有圈层的影响，有这个其他一些不法分子的诱导推销，他很容易沾染上这类毒品，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防范，一旦沾染就会掉入这个吸毒的深渊。
3: 就像您提到的，这种新型毒品其实正在向青少年这个群体蔓延。那我们从这种禁毒预防教育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怎样构筑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防毒的网络？
4: 毒品预防教育要分层推进，多方联动。那么学校呢，要把依托米酯这样的新类型的毒品作为宣教的重点。那么要打消学生对这些毒品的猎奇的心理。那么家庭呢，尤其是家长哈，一定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日常的动态，比如说他情绪上的变化，他的作息，包括他交友的圈层等等，做好日常的防护和这个守护哈。那么对于社会来讲，社会一定要保持常态的禁毒宣传，尤其是对新类型毒品科普的教育。当然呢，还要一定要严厉警示，对一些企图用一些，比如说涉毒哈，去赚快钱这样的一些行为，要注意让他们知道，碰毒是有法律的严惩的。
3: 我们看到这个团伙虽然他没有制作出成品，但是呢，按照他们的步骤是可以制出这个成品，那危害是非常大的。而现在很多的这种新型毒品它越来越隐蔽了，那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怎样有效的打击？
4: 首先呢，只要是有这个制毒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相关行为，那么就构成了制造毒品罪，那么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这一点一定是要重要的一个警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要提防陌生人提供的这个香烟呐、电子烟呐、饮料啊和一些这个日常的用品，我们要远离那些治安复杂、人员复杂的场所。而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比如说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第一时间要能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1: 2025年4月3日，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唐某明有期徒刑1年8个月，谢某军、刘某润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为谢某军等人提供制毒设备和方法的山东籍男子王某被另案处理。
5: 这个新型毒品危害非常大，尤其是当前我们很多青少年

0: 这个毒品认识不足啊，极易走上这个吸毒贩毒这个违法道路，所以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啊，也是啊严打这个高压态势啊，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啊，打击一起，严惩这个违法犯罪。
1: 如今毒品犯罪手段愈发隐蔽，花样翻新，虽然这起案件中的几个人并未制造出毒品成品，但其潜在的危害非常大，所以有关部门正采取多种手段进行打击，同时全社会也要共同行动起来，积极举报线索，把毒品犯罪扼杀在萌芽状态，守护好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做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

0: 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1: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二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

中特等奖三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

0: 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部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 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

0: 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

0: 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 87.9%。 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 11.94 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两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

0: 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两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1: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2: 啊，走走。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马内高粱。走完走完走完。
3: 快点快点。
2: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
0: 了。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4: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

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河南安阳殷墟所在地，一道环水贯穿了殷商文明的鼎盛时期。南岸的宫殿宗庙遗址，西北方的王陵区，东北方的环北商城，3000多年前商人生息讴歌的土地，在金人的脚下铺陈。有青铜饰面包裹的殷墟博物馆，像一尊方正威严的青铜鼎破土而出。镌刻在青铜幕墙顶部的3个甲骨文，似乎要将我们带回那段如遗落史诗般的悠远岁月，那个被尊为大邑商的煌煌都城。

在甲骨文中，大通天，大义商也可看作天义商，是商朝人以自豪尊崇之情对自己聚居之城的美称。每逢商王归来，甲骨之上便会记入一笔王入大义商。不论是大还是天，寥寥几笔勾勒出商王的雄心，如此展现大国气象，商王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呢？自1928年安阳殷墟开始进行科学发掘起，考古学家们就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将近100年过去了。

0: 前面就是我们小屯村了。我在前年呢第一次来到小屯村的时候非常的激动。我们现在去小屯宫殿区，之前我们有过很多很重要的发现。
1: 安阳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作为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古代都城遗址，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纷纷投身这里。他们知道，要想接近商代文明的真相，都要耐住寂寞，回归田野，从脚下的第一层土开始。
0: 前面就是我们今天勘探的地点。我们今年的工作就是在宫殿池苑北岛上进行勘探，然后为明年的发掘选点儿。
1: 在殷墟遗址核心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正在进行又一次大规模勘探。虽然与此地隔河相望的殷墟博物馆新馆已经用将近4000件陶文物全景式地展现着3000多年前殷商文明鼎盛时期的面貌，但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那些发现依然不够。
0: 因为现在殷墟虽然已经挖了快100年，还有很多的区域有待我们去做工作，所以我觉得性别不是任何问题，女性可以去到任何她们想去的地方。像殷墟考古里面非常优秀的女性考古学家就是郑振香老师，她还发掘了妇好墓。妇好又是商代的一个王后，但同时她也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女将军。
1: 在距离赵科义勘探区域仅仅550米的西南方，就是郑振香发掘的商代传奇王后妇好之墓。1976年，这两位优秀女性跨越3000年的动人相遇，不仅让学界和大众第一次了解到商代女性的面貌，也进一步揭开了商代青铜文明的面纱。
2: 妇好墓发掘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整个殷墟时期的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用。首先年代标志，因为妇好跟甲骨能够对应起来，特别跟武丁王这个时期能够对应起来，我们就知道武丁王这个时期整个青铜文明的面貌是什么样的了，整个贵族墓葬的等级序列完全就清楚出来，青铜文明的面貌就清楚出来。
1: 殷墟的墓葬10之89都遭受过盗掘，王陵区的商王大墓更是无一幸免，而传世的青铜器又在研究上受到颇多局限。谁也未曾料到，这座在殷墟并不显眼的面积仅22.4平米的中型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竟有1928件之多。其中仅青铜器就有460余件，包括210件的青铜礼器。这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单墓出土青铜礼器最多的。虽然失去了最初夺目的金色光泽，但这些造型或凝重庄严，或精巧别致的青铜器上镌刻的这些专属于妇好的铭文，无声地诉说着她生前的荣耀，也同时书写着商代铸铜工匠们为此所付出血汗的无言讯息。
3: 2件半米高的绡尊重32公斤，2件不到1米高的

0: 私墓新方鼎重230公斤。富豪墓中出土青铜器的总重量超1600公斤，即使按照每20吨矿石能冶炼出1000公斤铜的富矿来计算，也至少需要30吨以上的原矿石。3200多年前，那可是个只能计算，也至少需要30吨以上的原矿石。那可是个只能依靠双手和简单的工具来生产制造的时代。仅仅富豪墓中的这460多件青铜器，需要耗费多少人力和时日才能铸成？这些工匠都是谁？他们是如何作业的呢？
1: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这个小小的文物仓库中，储存着将近40000块陶范碎片，它们全部出土于殷墟宫殿区以北10公里处的新殿遗址。虽然只发掘了6000平方米，但通过大量出土的熔炉壁残块、炼渣、陶范、磨石等遗物和遗迹，不难想象这片铸铜作坊当年的兴旺热闹。经过勘探，这个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遗址区域中，商代晚期铸铜相关遗存面积约占1/2以上。5处独立完整的铸铜区域，每一处又可以划分出祭祀区、工作区、生活区和墓葬区。
2: 新店这个作坊呢，它有分区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坊它都在生产礼器，生产兵器的很少。至于说这些作坊之间它们相互如何去配合，就像生产指标似的，上王下产生产指标的如何分配到各个这个作坊区，现在这些东西我们都还不太了解。
1: 新发现总会带来一些新课题，但也常常能再次印证已经得出的结论。
2: 在殷墟这个区域没有冶炼的这个环节，它就是掌握了核心的铸造技术，采用工匠家族的这种方式去生产劳作，一代一代工匠他就在家族内部去传承这个技术。还有一个就是它能够很好的防止技术外流的问题，因为这些铸铜工匠掌握的技术在当时都是尖端的高科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晚商这个时期整个大型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在殷墟这个地方铸造出来的。
1: 仔细观察这一块块破碎的陶范上，一些熟悉的图案跃入眼帘，夔龙纹、云雷纹、一半的兽面纹，它们是商代最常用的铸铜方法模范铸造法中的外范。以铸造铜鼎为例，工匠们会先用泥土完成一个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就是模。工匠打磨做好的模之后，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外范，而后再制作一个比陶模稍小的内范。内范与外范之间会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灌入，这是陶土与铜液的第一次接触。待铜液冷却，把包裹在外的范打碎，一个被称为极金的铜鼎便破格而出。只不过整个过程并没有听起来这样简单。
3: 这个青铜器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不是说工匠每一次做好陶范一浇铸就会成功的。我们目前出土的陶范数量是远大于出土青铜器的数量的。你看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所有的参数，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我们依然在这个鼎的3个族中都留下了铸造缺陷，所以古代也是一样的。
1: 杨欢，一位用理工科思维研究解决考古问题的学者，这是他与青铜器打交道的第十三。

0: 三个年头。
1: 逃犯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提供一个行腔，让我们铜液流进去。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挖出来的青铜器的壁厚是均等的，但是为什么是均等的，大家不是很清楚。这个空心的顶耳顶足，我们在模拟系统里能够得到几乎是完整的零缺陷的青铜器，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顶耳有泥芯，顶足有泥芯，实心的部位全都是缺陷。所以古代的工匠呢，为什么要做等壁厚？他们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个器物的铸造缺陷。
0: 在青铜器的铸造中，凝固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能否精准把握陶范与铜液碰触之后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关系，才是真正的技术核心。杨欢和团队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利用现代技术，在最接近古代青铜器凝固环境下，动态还原青铜器的铸造生产流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观察器物冲型、凝固过程及缺陷生成情况。这是殷墟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亚掌牛尊。牛角弯曲，牛头前伸，牛口微张，双目有神，四足短粗有力，体型浑圆健硕，这是一头强壮的水牛。周身布满鸟、鱼等各种动物形纹饰，最为突出的是牛腹两侧各是一只猛虎，虎头低垂于牛的前腿处，虎尾上卷在牛的臀部，带有亚字的铭文，表明其主人的五官身份。华丽细致的纹饰固然令观者惊叹，但一体成型的铸造工艺才是让考古人抚掌叫绝的地方。
1: 那些建模呀成分。
0: 2024年初，杨欢团队开始对亚掌牛尊进行浇铸与凝固复原试验，经过严格的模型处理、精密的数据计算和数十次的浇铸模拟，杨欢发现牛尊中空的四足与牛角设计，极尽可能地保证厚度一致的器壁，就是为了避免铸造缺陷。同时，只有将右后蹄作为注入铜液的胶口，将左前蹄作为起到排气及扎、防止产生缩孔的帽口，才能得到最优的铸造结果。一旦对调，铸造缺陷将成倍增长。
1: 即便在现代的材料学的这个凝固理论的观察之下，古代的工匠呢依然做出了在胶帽口设置方面的最优解。他们在铸造青铜器之前，肯定是经过了千百次的这样的实验、这样的失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才能在上代晚期的时候铸造出来一批这样子壁厚均等的、体型比较大的、比较完备的精美的青铜器。
0: 设计一个最优的行腔，匹配正确的铜锡铅合金比例，设置正确的胶口和帽口，甚至调配一个能让散热速度恰到好处的陶土成分，都是影响青铜器能否完整成型的必要条件。以今天凝固模拟对形腔和金属的严格要求来看，商代晚期工匠所设计的形腔和使用的金属配比是趋于完美的。然而那时并没有如今的精密仪器和科技条件，我们不禁要问，耗费如此巨量的人力物力去追求一种器物的极致，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我们理解整个中华文化，一定要理解两个词，礼制和礼器。整个青铜文明，整个青铜时代，其实就是用青铜礼器来表达礼制的一种一个时代。整个国家的一个基础，政治基础完全靠礼器跟它等级化、序列化。所以我们整个商代这个时期，甚至西周这个时期，青铜器的消费是一个政治性消费、礼制性消费，而不是商品性消费。

0: 这是殷墟博物馆二层主展厅内一处极富设计感的展陈空间。一条长长的笔直通道，几级逐层升高的平台，依次陈列着不同规格的墓葬。平台越高，墓葬规格也越高。
1: 比如说这样一个很小的，可能是一个小孩墓或者十来岁小孩墓葬，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随葬品，嘴里含的贝，手上握的贝，脚上放的贝，如果再简单一点点呢，他甚至连这个贝都没有。但是这一类的墓葬应该说是当时的社会最基层的一群平民，而且占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慢慢我再往上走一点点，我们就会到了这种墓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青铜器开始出现了，因为它墓葬里面出土的就是一套青铜孤爵，这样的一个等级，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低等级贵族墓。然后再往上来了以后，郭家庄26号墓，那么到这个墓葬里面，青铜器数量开始增多了，它有两套孤爵了。两套孤爵出现了以后，它其他的器物就跟着就多起来了。比如它有鼎、簋、耒，哎，这些器物它就甚至有铙，哎，还有眼，还有这些器，还甚至还有这种提梁罐，这些器物就开始。
0: 孤和爵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墓主人绝非普通平民，套数越多，往往等级越高。殷墟郭家庄东南26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中，一同随葬的青铜钺、刀、戈等，表明了他应该是一个因军功而封爵或受赏的小贵族。
1: 所以我们从一套孤爵到两套孤爵，然后慢慢有七套，然后甚至到9套、10套，这个等级就逐渐抬高的一种状态。这个是1990年我们考古队发掘的一个叫亚子墓，这个墓葬已经到了10套孤爵的一个等级了。而且这个墓葬里面青铜器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的方形器比较多，这个大概占了60%左右。方形器铸造难度很大，因为在浇铸的过程中，方形的拐角那个地方铜液是很难流动的，所以它这个成品率很低。别的不比，你就看方箍那个飞棱出来的那种劲，这个是当时的高超的工艺才能做出的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座墓里面，亚子墓不仅仅它是十套孤爵的问题，而是它从做工的精良度，然后造型的精美度，然后它表达出来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0: 商代青铜器上花纹覆盖面的多少，纹饰精致程度的高低，甚至有无飞棱，都是同一类别器物等级差别的反应。墓葬出土器物组合的丰富程度、套件数量的多寡、器物造型的稀缺性、方形器的占比，又进一步凸显了人与人之间权力、地位、财富的差异。甚至一处微妙的设计巧思，都可能代表着众星捧月的无上权威。这样的方壶在商代青铜器中，目前只有妇好墓中的这两件是成对出土的，一件藏于殷墟博物馆，另一件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
2: 你看这件器物，从这个整体造型和这个花纹布局，它最核心的花纹是什么？最核心的花纹是锯中间的这个龙，一个龙头两边有两个身子，这叫一手双身龙纹。那下面这些花纹，这边一组，这边一组，你看实际上你站在侧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兽面纹。再往上面，你看这个鸟，这就是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做这个设计师的这个人，把龙纹放在最中间的位置，把下边这个兽面纹和上面的鸟纹都以45度角呈向外放射状，非常明显的突出的龙的地位。龙纹在当时社会中已经具有无上崇高的这么一种地位。

0: 其他的这些。
1: 在殷墟工作了20多年的岳红斌，博士阶段就致力于殷墟青铜器纹饰研究。他发现一些有特定意义的纹饰，如龙纹、虎纹、枭纹等，只出现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这种崇尚龙虎形象的观念，可能正是后世将龙视为皇家专用、虎多见将帅符节的源头。

0: 什么阶层、什么场合能够使用什么规格的青铜器，能够确立这种严格制度化规范的人，只可能是商朝君王。在商代，青铜器不仅是艺术与美的创造，更成为商王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明象征。那么，商王是如何具体利用这种器物来区分等级、管理国家、凝聚人心的呢？
1: 商代青铜礼器本就是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酒器或食器。祭祀源于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与敬畏，是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商代社会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其神灵系统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与此前先民一样信奉的自然神，二是自己的祖先神。
2: 商呢，就是贡献了我们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我们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就是祖先崇拜。那么从甲骨文的记载里边可以看出来，早期的还经常对一些天地日月啊这些神进行祭拜、进行祭祀，但是越往后就是周而复始的对自己的祖先进行祭祀。这个时候呢，就是祖先在对于这个现世和子孙的这种保佑、这种精神作用一步一步凸显。另外一个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体系。
1: 考古发现，商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可能还被赋予沟通天地祖先的功能。配享最高等级祭祀礼仪的祖先，往往是商人心目中以死秦氏、以劳定国的英雄，比如开国君主汤。而对那些功劳平平的先王，商人只给予一般性祭祀。同样地位的先王，因为不同的德行而被后人区别对待，这种方式无形中演变成一种评价机制，既反映着后人对先人的评判，也成为影响在世之人行为的价值标尺。这样的传统在中国社会至今可见。
2: 最早这个青铜礼器的铸造从那个夏开始，但是在商达到了巅峰，就是作为青铜熔礼器的铸造，中国人就是最最执着的，他就是通过青铜礼器这种可以传诸后代的几千年不灭的这种属性，把礼制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对于普通贵族来说，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得自商王的赏赐。在数量不多的带有铭文的商代青铜器中，几乎都记载着同一类型的事情：某年月日得到赏赐，为长辈铸造青铜器以示纪念，定制一件铭记自己因功受赏的青铜器，是商人值得炫耀一生的荣誉。镌刻文字于其上，告慰先祖，流传后人。
2: 礼制呢，或者叫礼乐制度吧，它呢要建立秩序，同时要有激励机制，就是让社会呢有一个价值导向，为国为

0: 学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些很崇高的器物作为你的传家宝，传到后世的时候知道，哦，我祖先是这么优秀，我们更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就是家国精神的一种体现。
1: 奇伟瑰丽，这些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最富创造力的作品，也映射了背后的一个巅峰时代。无论是从规模、技术、艺术审美，还是礼制象征，商代青铜器在贯穿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青铜文化格局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起着先驱和主导作用。无论是身为王后的富豪，还是担任武将的亚长，又或是那些默默无名的贵族，都拥有着自己朴素美好的愿望。他们征战四方，勇毅忠诚，恪尽职守，希望保家卫国，争得荣耀，以告慰祖先，激励后辈。时光轮转，青铜器褪下了最初的金光华彩，却沉淀出了一抹更为沉静幽邃的青绿。这似乎更符合我们对历史厚重沧桑的想象。透过这抹青绿，我们能感知那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相通的情感，对祖先的崇敬，对英雄的敬仰，对德行的提倡，对美的追求。中华文明的丰碑也在这些承载民族特质的器物筑基之下更显巍峨。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长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

0: 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目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5: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1: 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昨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恩代特瓦总统5号抵达广州，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此次访华为期一周，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7: 昨天傍晚，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海洋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油、钻石等矿产资源和产量居非洲前列。2025年，纳米比亚对华出口仅次于南非，绝大部分为油矿产品。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包括牛肉在内的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纳米比亚主流媒体高度关注此次访问，聚焦两国在贸易、投资、可再生能源、农业、人

0: 闻等多个领域可能达成的合作成果。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1: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将于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2: 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在军港码头，中俄双方互相开放舰艇，并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俄联演，也是第一次参观外军舰艇，很高兴能够感受不同国家独有的舰艇文化。这不仅是一次互相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4: 你们的舰船非常漂亮，非常现代，保养得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到你们的舰船，谢谢。一切都会成功，一切都会顺利的。
2: 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5: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6: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开始发运，预计一周后到达广东阳江。
7: 在江苏南通振华码头，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项目的海上换流站正式装船出发，船队将航行近1000海里，抵达广东阳江深海作业区，完成海上就位安装。这座海上换流站体量庞大，整体高度43米，相当于15层楼高，单层平台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海上风电项目为何要专门修建这么一座巨型海上换流站？简单来说，海上风力发电机产出的是交流电，如果直接通过海底电缆远距离输送，电力损耗会很高。这座500千伏、输送容量2000兆瓦的柔性直流换流站，就是海上风电专属变电转换枢纽。他先把周边海上大风车发出的交流电统一收集，再转换成损耗更低的直流电，大幅降低长途海底输电的电能浪费。这座换流站也是当前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海上柔性直流转换平台。经它转换后的清洁风电会通过总长115公里的海底直流电缆、180公里陆上输电线路一路输送至江门，最终并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电网，转化为千家万户日常可用的稳定电能。项目计划今年10月全面建成投产，投运后将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绿色电力。
6: 在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
1: 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呢？我们来看报道。
8: 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三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9: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10: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有点
11: 懵了，
10: 对，然后这个

0: 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1: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2: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

0: 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是露出了破绽。
1: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只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
2: 看上去没什么破绽的李四和王五竟然是 AI 合成，而给人感觉一眼假的张三反而是实拍影像。接下来司法鉴定人又向记者展示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经过拼接的录音，
3: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发现其中的造假痕迹。
4: 姐，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
5: 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0: 鉴定人告诉记者，录音鉴定技术通常包括听觉识别和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的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将说话人的发音、声调、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
4: 这明显一听啊，从我们听觉上，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0: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其中的破绽。
4: 那么这个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六七千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六七千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那么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插进来的。
0: 除了句子的拼接外，在司法鉴定中还经常遇到一些录音将短短的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了说话人原来表达的意思。
4: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5: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4: 这个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可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把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个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10遍100遍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它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2: 面对新技术新情况，司法鉴定如何才能保证客观公信力呢？我们接着来看。
0: 司法鉴定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1: 它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它可能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它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所有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疾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 西里守护一方平。

0: 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
2: 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陕西、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
2: 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多方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同济大道。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豫江的水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这条同济大道在桥洞下面的一些低洼处就出现了一个积水淹没的情况。在7月6号的时候，豫江其实就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而在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啊，在豫江的贵港段的洪峰最高水位是达到了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那么当地政府是称，这是当地自2001年以来遭遇的一个最大的一次洪水。那么所幸洪峰是在昨天7号晚上是顺利的过境，那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了解到贵港这次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首先也是受到了上游包括本地持续的一个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大量的来水是沿着豫江急速的下泄，而下游潜江干流的洪水也是发生了倒灌，那么上游的来水被下游洪水顶住，无法顺畅的排出啊，就是这种上游来水下游那个洪水顶住的双重作用下，就导致了豫江的贵港段的水位是一路的攀升。那么在7号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贵港市已经将当地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高到了最高的1级。我们就了解到内涝是导致了位于城市西部的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的师生被困，在一些地势比较高的高架的辅路上就停满了焦急等待的一些家长的私家车，因为现场的通信讯号啊当时还没有恢复，所以他们暂时是联系不上自己的孩子。而在现场呢，我们其实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武警、消防还有民间救援力量的大批救援人员，他们是驾驶着冲锋舟在不断的向外转移这些被困师生。我们也是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有同学向我回忆说，洪水大约是在6号上午的时候出现，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3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贵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其中有包括来自广东等外省增援来的队伍，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
1: 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泄，广西横州云表镇的福龙村积水逐步消退，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2: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福龙村旁边，

0: 就是大家很关心的209的国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这个积水回退的影响，现在整个国道都已经露出来了。那不仅如此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民房，那么我们也跟当地的村民了解了一下，因为整个芙蓉村啊，它的地势相对较高，目前芙蓉村所有的民房应该说都已经完全的洪水都已经退去了。那么但是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哈。我们先来看我旁边所在的这样一个商铺，它的后墙受到此前的这个洪水的冲击已经完全倒塌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像大通道一样的，那成了一个通路。那当时的这个洪水有多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卷帘门，那一块卷帘门呢是被掀开变形，那么还有一块更严重，是直接被洪水给撕裂了。现场能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基本上家家都是楼房，那么他们告诉我一楼呢是这次进水比较严重的。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一楼的民房，那个黄色的水痕非常的明显，它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一楼的横梁，也就意味着当时整个一楼是完全被淹的状态。那么受到这种强烈的洪水来袭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楼的很多的物品，包括像电动车、一些电器啊，包括一些家具也都被冲了出来。我们现在所在的芙蓉村呢，一方面水电目前依然是中断的，还没有恢复，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通信的信号依然也不是特别的畅通。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同时，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相关预警，当地为橙色预警。
2: 黄色预警及风险较高区域还覆盖黑龙江西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黑龙江北部、山东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其中黑龙江北部、山东东北部、广西东部、云南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昨天，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同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赈济家庭包、冲锋衣、热食等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支持灾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为进一步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指出，面对严峻天气形势，各地要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强化积水路段刚性管控。各地住建部门要健全洪涝联排联调机制，加强与气象、水利等有关部门协调联动，精准实施防洪和排涝设施统筹调度。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强调，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我国，北方地区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区要全力做好应对，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2: 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重点区域巡查，落实防汛措施，防范城市内涝风险。
3: 本次降雨从8号上午10点左右开始，持续至14点前后。龙江县龙江镇累计降水量61.7毫米。截至当天17点，该镇大部分区域降雨已停止，仅东北部仍有弱降雨。降雨期间，龙江镇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防汛巡查，重点查看龙湾河沿线低洼平房区、桥涵、排水沟等点位，摸排雨水淤积情况和排水。

0: 设施运行状态，排查疏通排水通道。工作人员同步走访低洼地段住户，告知强降雨防范注意事项，提醒群众关注天气变化。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黑龙江省多地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黑龙江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于8号1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提示相关区域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时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好汛期安全防范。
1: 7月8号凌晨至上午，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9次地震，其中6点12分、10点08分各出现一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5至8千米，多条铁路、高速沿线震感明显。当地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多部门同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2: 我现在是位于此次地震的震中高县复兴镇的仁贡村。那么从凌晨开始到现在，这里是出现了多次4级以上的地震。那么由于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我们沿途过来也看到了部分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主要是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一户，由于地震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砖体从3楼出现了掉落。目前所有受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当地也正在组织力量持续对地灾和房屋隐患进行摸排工作。
3: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察，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0: 受地震影响，成贵客专、成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启动预案，沿线区段限速，平山至长宁等近镇线路临时封锁，人机结合全面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影响，多趟列车晚点，经排查线路无安全隐患，铁路逐步解封，运输秩序陆续恢复。
1: 近日，重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4: 为满足广大市民避暑纳凉需求，重庆市有44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向群众免费开放。
0: 下午2点，室外热浪翻涌，走进两江新区五里店街道公孝村人防纳凉点，凉意瞬间驱散暑气，饮用水、桌椅、防暑药品等避暑用品一应俱全。
5: 那个纳凉点就在屋门口，全天开放，凉快又安全，还有免费的水和防暑药，我们的街坊邻居都到那里来乘凉聊天。
0: 据了解，今年重庆全市免费开放的人防工程纳凉点总面积达到1.1万余平方米，各纳凉点开放时间从7月5号开始，每日10时至21时，重庆各区将根据气候和纳凉点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开放和结束时间，同时还安排工作人员负责安全和保洁工作，为纳凉市民提供贴心服务。
6: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

0: 造成损害。而到了九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八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1: 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0: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
1: 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2: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当地时间八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
1: 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美军昨天对伊朗开启系列打击，背后有哪些原因？
1: 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首先直接导火索还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呢是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管辖，对未经伊朗审批走海峡南航道的船只呢进行武力打击，等于是构成对美国在海峡军事影响力的排他性威胁，也挑战了美方在海峡的军事威慑，美国必然有所反击。其二呢，其实这次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认为美方过度让步的不满声音在美国国内鹰派当中一直存在，又恰逢美国刚举办完250周年国庆庆典，采取军事行动强硬回击伊朗，可能会帮助白宫来提振国内的支持度。其三就是给美伊后期谈判来做牌。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这一表态是否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未来美伊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那么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在强化对伊朗施压方面可以帮助美国为谈判做牌。但值得警惕的是呢，美国明确表示这次是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这很容易来造成美国和伊朗之间

0: 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天时间里，也不仅是军事冲突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呢是撤销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落地，等于说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目前均处于全面的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动摇。此外呢，当下正值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此时动手，在伊朗国内高涨的抵抗情绪影响下，伊朗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那美伊无论是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是遇到分歧时本可以采取的灵活处理空间，都会被大幅压缩。目前伊朗呢已经开始反击，反击的规模和烈度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美伊的交手势必会导致各方安全焦虑增加，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1: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军用机场等目标。
1: 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2: 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
3: 泽连斯基8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7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4: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3: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7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5: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2: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6: 新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降水和气温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尤其是北方的降雨是不是越来越频繁了？
6: 好的，确实是这样啊。七月以来呢，北方多地这个雨水不少，尤其是东北很多地方，7天有超过5天的时间都下雨。那今后几天呢，受到高空槽影响，东北、华北、黄淮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并且这一带对流能量充沛，容易产生强对流天气。我们继续来看哈，今天的北方大部有小到中雨，那么在西北、华北、黄淮、东北有分散的大雨，吉林、辽宁、河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到大暴雨，还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明天呢，北方的雨带将会从西北地区东部延伸到东北。受到高空槽这个东移的影响，华北等地的雨势呢将会非常的强，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京东部、天津、黑龙江南部，还有呢像是吉林、辽宁一些地方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从今后七天降雨日数预报来看，东北、华北的雨日普遍能够达到五天以上。城市中像是太原有四天都会出现降雨，长春呢几乎是雨水天天相见，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带上雨具了。那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的高温将会出现在内蒙古西部、华北中南部，一直到四川盆地，还有浙江、福建很多地方。明天的时候呢，随着高空槽不断的东移，新疆高温呢是小范围回归，内蒙古高温消退。那么在河北到浙江、福建、广东的高温则会连成一片，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也在50%或以上，体感是非常的闷热，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1到26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天津雾转阴，25到35度；通辽小雨，22到29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1到36度。西安多云，27到38度；成都多云，26到37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威海小雨转阴，24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泰州阴转晴，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8: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

0: 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与。

专家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
1: 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陕西、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6: 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轮广西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已经导致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为应对汛情，当地的抢险救灾工作持续展开。
1: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昨天，总台记者抵达了决堤水库的现场。
6: 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傍晚从六兰水库主坝顶端发回的报道。
7: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

0: 冲到下游。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看呢，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的那个水位的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相对来说，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小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其实是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停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
1: 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泻，广西横州云表镇的福龙村积水逐步消退，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2: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福龙村旁边，就是大家很关心的209的国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这个积水回退的影响，现在整个国道都已经露出来了。那不仅如此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民房，那么我们也跟当地的村民了解了一下，因为整个福龙村啊，它的地势相对较高，目前福龙村所有的民房应该说都已经完全的洪水都已经退去了。那么但是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哈。我们先来看我旁边所在的这样一个商铺，它的后墙受到此前的这个洪水的冲击已经完全倒塌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像大通道一样的，那成了一个通路。那当时的这个洪水有多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卷帘门，那一块卷帘门呢是被掀开变形，那么还有一块更严重，是直接被洪水给撕裂了。现场能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基本上家家都是楼房，那么他们告诉我一楼呢是这次进水比较严重的。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一楼的民房，那个黄色的水痕非常的明显，它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一楼的横梁，也就意味着当时整个一楼是完全被淹的状态。那么受到这种强烈的洪水来袭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楼的很多的物品，包括像电动车、一些电器啊，包括一些家具也都被冲了出来。我们现在所在的福龙村呢，一方面水电目前依然是中断的，还没有恢复，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通信的信号依然也不是特别的畅通。
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地出现严重积涝。
2: 7号17点，贵港市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受本次强降雨影响，当地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4: 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上午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内涝水位有所下降，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一些小区的配电房积水严重，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8号到10号，贵港市降雨将逐渐减弱。下一步，针对豫江、黔江、浔江洪水，贵港市将继续围绕地质灾害点，加密巡查风险隐患，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余名师生受困。
2: 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经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钱塘区交界处的教育园的这一个入

0: 口当中，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已经被积水所阻碍。
1: 在贵港市迎宾大道教育园区路段，持续强降雨带来的积水已经完全淹没了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通道，整片路段积水深度大，最深处已达7米，通行中断，园区内外交通完全隔绝，给校内师生出行物资补给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跟随救援冲锋舟记者进入

0: 有很多的这个广告牌的位置呢，距离水面还是非常近的，就可以说这个深度还是很深的。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西江教育园区内大部分树木仅能够看到树冠，园区只能通过冲锋舟、橡皮艇进入，其中部分楼栋低层区域被淹，校内停水停电，大约有12000名师生被困。
2: 投送这个物资也很困难，全部的学生和老师，也就是12000多，全部都要转出来，一个不剩，能回家的先回家，还不能回家的，我们有固定的地方安置，然后我们所有募集来的物资啊，全部放到我们那边安置点。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西江教育园区的水位持续上涨，受淹的面积大，积水深度深，水下情况复杂，这也给救援带来了很大难度。同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转移方案，登记了所有被困师生的信息。
2: 现在去宿舍楼，先接哪里？先接，哪栋楼的？全部是学校统一安排好的。哪个学生出来了？哪个学生还没出来？谁回家了？这些一整套的这个流程都已经做好了。
1: 在救援冲锋舟进入西江教育园区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学生在看到救援力量进入园区后，会主动和救援人员挥手致意。救援人员在到达宿舍楼后，学生会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照顺序排队等待救援。
3: 两个人，
4: 两个人。
1: 被困的学生告诉记者，每个被困的宿舍楼层都有驻点老师负责安抚学生的情绪，同时提醒大家安全注意事项。
5: 会安排我们的这些撤离的工作。
1: 记者从园区临时抢险指挥部了解到，目前大批救援力量正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开展被困师生转移、应急物资转运等核心工作。现场救援人员分组作业，主动排查滞留师生，有序引导人员撤离，不间断运送生活和医疗物资，全面保障滞留师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贵港市教育局在城区设立临时安置点，保障转移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
6: 我们的转移的地点在城区里边合成初中，我们的派了公交车全程接送学生，在接送点也安排了食品和安全水，满足学生的要求。
7: 有关广西降雨的更多整体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8: 凡迪，广西的强降雨是牵动着大家的心啊，那未来这里的雨势还会很强吗？
9: 好的，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应该说今后几天呢，我国强降水的重心将会出现改变，广西的降雨呢将会逐渐的减少。具体到今天，南方降雨呢减弱明显，主要是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还有海南的一些地方呢会有强降雨的身影。同时，上述部分地方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明天呢，云南到华南一带的雨势继续减弱，小到中雨为主。虽然说广西雨势减弱明显哈，但是依然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受台风的影响，明天台湾降雨将会显著增强，台湾大部会有大暴雨出现，部分地方还将出现特大暴雨，同样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7: 降雨还在持续，大家要这个继续做好防范工作。谢谢樊迪。连日来，广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和内涝灾害，洪水裹挟大量污物、致病微生物，即引发各类次生疫病风险。
8: 医生提醒，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
10: 洪水退去后，环境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需有序开展环境清理消杀工作。
11: 洪水过后，我们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第二步呢，我们就要清淤。清淤呢，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环境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10: 此外，家中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还有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这类物品不能清洗复用。还有泡水食品、开封及未开封瓶装饮水饮料均需全部丢弃。同时，洪涝期间因断电发霉变质的食材、泡水的玉米等本地粮食作物也需及时清理，防止霉菌、细菌持续滋生，危害健康。此外，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短期内，居民需避免食用生食、

0: 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方可食用。
1: 近日，一则衡州抗蛇毒血清告急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引发了讨论。昨天，广西南宁市互联网举报辟谣平台发布消息，经核实，相关信息不实。衡州市人民医院回应，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已经第一时间扩充抗蛇毒血清库存，目前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南宁供应商可24小时随时调拨。
2: 此外，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也已经专门开通，各乡镇安置点均有医护人员驻守。如果被蛇咬伤，伤者可以寻求救援队协助，前往安置点接受注射。
1: 从昨晚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从昨天下午的卫星云图可见，巴威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周围有多条螺旋云带卷入，眼壁内对流云团发展十分旺盛，整个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
2: 巴威目前仍然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1: 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2: 明天起，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台湾岛、华东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同时，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明起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国家防总昨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温州沿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
2: 为避免旅客滞留海岛，自7月5号起，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
3: 8号下午，在南极岛客运码头，岛上游客居民纷纷收拾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据介绍，目前南极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
1: 为了防御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提及落实防台风预警响应措施。
2: 昨天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将泉州以北海域作为防御重点。
0: 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7月8号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客渡运航线、22艘客渡船停航、275艘施工船撤离至安全水域。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动态调度2艘大型专业救助船、4架救助直升机等应急力量靠前值守，确保一旦发生海上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置。
1: 有关超强台风巴威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巴威离我国是越来越近了哈，那有关它的情况再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4: 好的，新宇，应该说今年呢，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依然是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我们从云图上看哈，它的这个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云系非常的庞大，覆盖面积很广，可以说是典型且少见的这个巨型台风。那目前来看呢，巴威的特点主要是强度维持时间长，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和强风雨影响范围广这几个特点。提醒大家要提前准备好应急物资，加固门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那么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呢，今天在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风力将会逐渐的增强，提醒过往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谢谢凡迪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

0: 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而到了9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8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4: 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3: 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4: 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3: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
4: 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a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5: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3: 当地时间8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
4: 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3: 那么，美军昨天对伊朗开启的系列打击背后有哪些原因？
4: 打击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分析。
7: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首先直接导火索还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呢是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管辖，对未经伊朗审批走海峡南航道的船只呢进行武力打击，等于是构成对美国在海峡军事影响力的排他性威胁，也挑战了美方在海峡的军事威慑，美国必然有所反击。其二呢，其实这次美伊谅解备忘录

0: 路达成之后，认为美方过度让步的不满声音在美国国内鹰派当中一直存在，又恰逢美国刚举办完250周年国庆庆典，采取军事行动强硬回击伊朗可能会帮助白宫来提振国内的支持度。其三就是给美伊后期谈判来做牌，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这一表态是否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未来美伊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那么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在强化对伊朗施压方面可以帮助美国为谈判做牌。但值得警惕的是呢，美国明确表示这次是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这很容易来造成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天时间里，也不仅是军事冲突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呢是撤销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落地，等于说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目前均处于全面的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动摇。此外呢，当下正值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此时动手，在伊朗国内高涨的抵抗情绪影响下，伊朗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那美伊无论是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是遇到分歧时本可以采取的灵活处理空间，都会被大幅压缩。目前伊朗呢已经开始反击，反击的规模和烈度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美伊的交手势必会导致各方安全焦虑增加，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
2: 这里是伊拉克中南部城市卡尔巴拉，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场地，伊拉克政府正在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其悼念活动的最后仪式。八号当天，来自伊拉克、伊朗及周边多国近100万人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地参加了悼念活动。而就在8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军事打击。我们看到有大批民众在悼念活动现场挥舞伊拉克、伊朗国旗，高呼反美反伊口号，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伊拉克，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3: هذه الجموع هي رسالة واضحة ل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الذي تغطرس وكذب عدة مرات بعدة مفاوضات كان يتجاوز ويضرب وليست هذه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4: وأنا في الطريق رأيت أن أمريكا وترامب يوعدون بضربة إلى إيران في هذه الليلة هذه الأمة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تي وقفت واقفة هذه مرحبا بالعاصفة إيران دولة مظلومة ومعتدى عليها ولن تنكسر شوكتها وأنتم تلاحظون كما العالم يرى إنها وقفت صامدة كل هذه الضربات لن تثني عزيمة إيران。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
5: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军用机场等目标。
1: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
5: 本届峰会虽然发表了安卡拉峰会宣言，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这背后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请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格陵兰岛。
7: This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w mis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European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0: but also transatlantic fracture is there. And most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having troubl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NATO members.
1: 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 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
0: In order to protect this perception that Russia would attac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rice is very high. Social life will suffer under this because military industry will take more money and the social spendings will be less.
1: 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2: 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
3: 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4: 泽连斯基8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7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5: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4: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7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6: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2: 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8 美元，收于每桶 73.52 美元，涨幅为 4.3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
3: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主管德尼兹·伊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前景出现分化，但仍具韧性。
7: So the 3% we're projecting this year is marking a slowdown, that'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And the other word I would say is a divergent outlook. Why? Becau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war that's shaping the outlook, but we have an opposing force coming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cycle that is actually pushing activity up.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opposing forces varying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So it's divergent when you look in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perhaps the last word I would say is it's still resilient in the sense that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the economy, we were expecting to see potentially even more. So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人工智能是当前全球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而人才则是这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的核心要素。
4: 在上海就有一个专门培养人工智能领域高端人才的试验区，上海创智学院。这里刚刚成立不满两年，却已孵化26家企业，估值超40亿元。
3: 这所学院究竟有何特别之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5: 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讲座，此刻站在台上的是图灵奖得主，被称为强化学习之父的理查德·萨顿教授。这也是他首次在中国开设完整的系统性的课程，为期3周。在这里，学生们可以跟行业最顶尖的科学家直接对话，接触世界上最前沿的思想。从大师课堂出来，我们来到了上海创智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那这里呢，可以被理解为是机器人训练场。现在正在进行的所有的项目都由学生主导。那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着机械臂的真机测试，它的主导人是一位去年刚刚入学的博弈学生。
6: 这里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项人在环路的机械臂遥操数据采集。机械臂和人共同操纵一台设备，这项算法能够从人类的反馈中学会如何处理更广泛的场景，它会越来越聪明，具有长期的技术潜力。可能有一天我们会选择走创智学院的一些产学研平台，进一步拓展研究影响力。
7: 钱鹏芳所说的这个平台，正是创智学院把学生们天马行空的想法转化成实实在在生产力的实施路径。在这里，学生不是给导师打下手，师生更像是项目合伙人，并肩探索的战友。学院以投资、孵化、退出模式布局科研项目，允许早失败、快调整，同时汇聚资本与政策，为师生提供从创意到落地的全链条服务。
8: 创智未来中心就是帮学生来把它的价值通过市场来实现，有课程、有政策、有外部的大厂，特别是有投资人帮学生进行辅导。我们现在创办了26家公司，其中有17家是学生公司。
7: 一个成立不到两年的学院，为何能孵化出20多家创新企业？记者发现，这背后的秘诀正是探索和创新。不同于传统的标准课程学习，在这里，师生们主要研究的课题有3大方向：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沿选题，企业提出的产业创新问题，以及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探索。无论是老师或是学生，都可以提出项目申请，学院批准立项后即可获得相应的算力支持，并向学生开放科研轮转，鼓励勇敢试错。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在青海

0: 来启动。
1: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2: 本节新闻最后，更多天气资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24到33摄氏度；伊春小雨，20到25度；呼伦贝尔阵雨转晴，17到27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21到34度。银川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拉萨小雨，16到26度；达州多云，27到38度；雅安多云转阴，26到35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大同小雨，18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8到38度；唐山雷阵雨，26到31度；烟台阴转小雨，23到32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青岛阴转多云，23到27度；三门峡多云，24到36度。合肥多云，26到33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3度；盐城小雨转晴，26到34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

0: 北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